0: 密切相关，目前机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相关举措遭到部分在野党质疑。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环球。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
1: 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有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0: 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2: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报道援引声明内容称，这架美军 MQ-1 无人机已被伊朗的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声明提到，美军 MQ-9 无人机此前遭受重大损失，迫使华盛顿方面重新投入使用已退役的 MQ-1 无人机。 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24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 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连日来，美伊各自释放强硬信号与谈判条件，中东局势或再次来到关键节点。美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与6个海湾国家代表举行会谈，听取地区国家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将在未来几天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阐述本方立场，并与多国领导人会晤。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连日来，美伊双方均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多重信号。 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他还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
5: The president described the current choices on the table as wiping Iran.

0: out, letting them rot economically or making a deal.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进一步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2: باید معقول و مقتدرانه جنگید و در زمان مناسب با اقتدار و عقلانیت مذاکره کرد. یعنی در لحظه لازم.
3: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
4: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美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5: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6: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5: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4: 关键石油外运通道接连遇袭，沙特陷入三面受敌的困境。外媒称，沙特正遭遇至暗时刻。面对沙特多次求援，核心盟友美国无意发动进攻性打击。今年8月刚刚与沙特签署买家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态度也备受关注。
1: 纽约时报指出，过去两周，沙特在东南北三个方向受到伊朗或其支持的势力袭击。 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遭袭，东西输油管道遭袭，被认定系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所为。

0: 胡塞武装更是控制了也门整个西海岸，并把对沙特的袭击范围从边境推向腹地。 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沿部的设施。这是本轮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被视为胡塞武装行动的又一次升级。 据美联社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袭击力度，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近期遭受袭击，土方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1: Geldiğimiz noktada MKTİFAKİ üyeleri olarak biz durumu yakından takip ediyoruz. Bir takım konuşmalarımız var, görüşmelerimiz var kamuoyuna yansımayan.
0: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执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面临诸多阻碍。首先，该协议仍待三国正式批准，这使得协议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其次，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仍不确定。 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沙特已经与以色列举行了旨在开展情报合作的会谈。消息人士称，沙特的核心诉求大概率是希望获得以色列情报支持，全面摸清胡塞武装的兵力部署情况，并预判其后续作战计划。
2: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应沙特阿拉伯方面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
3: 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 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 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求援置之不理。专家分析称，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 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
2: 当地时间21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2025年10月，加沙地带

0: 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以军根据协议划设撤军线，也就是黄线，但仍然控制加沙地带53%的地区，随后仍在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叙北部阿勒颇省一个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伤者目前已被送医。叙过渡政府应急与灾害管理部提醒附近居民不要靠近事发地点，避免受到伤害。在此之前，叙利亚本月已发生至少3起武器库爆炸事件，造成多人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了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通报称，本月早些时候的相关事件包括核电站外围培训中心遭无人机袭击、燃料运输遭袭以及工作人员居住地区遭袭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终于意识到自己正在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2: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这场危机是欧洲自找的，且欧洲未曾试图分析根本原因或调整方向。法国方面此前称，法国约10%的加油站面临至少一种燃油的供应困难，而德国方面此前也称，德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升至历史新高。据塔斯社20号报道，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表示，德国需要俄罗斯天然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此后，受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
1: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那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

0: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十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瑟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2: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1: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称，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无缘州议会，是基民盟历史上的深刻转折和沉重打击，相关影响将持续较长时间。默茨表示，基民盟希望继续同德国社民党合作并联合执政。
2: 对于未来联邦政府执政安排，默茨明确表示，基民盟方面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他同时承认，联邦政府政策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存在较大问题，执政联盟需要对此展开讨论。由于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惨败，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默茨就此表示，联邦政治在此次州议会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选举结果及其原因远不止于个人因素。德国政党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谈及柏林州议会选举，默茨表示，基民盟候选人施特凡·埃弗斯在困难条件下仍取得相当不错的选举结果，但低于该党的预期和自身可能达到的水平。柏林州议会的组阁方向将由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德国联邦议会共有630个席位，自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208个席位，随后与占据120个席位的议会第三大党社民党联合组阁，默茨成为德国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占据150个席位的议会第二大党选择党是议会最大反对党。
1: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印度空军20号向媒体公开了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练。此次演练是日印两国加强防务合作的一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3: 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媒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

0: 榜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已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政府恰恰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以这种脱敏方式为后续再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
1: 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共同社还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2: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1: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致2人受伤。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下午的24个小时内，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静冈县伊豆市观测到43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及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共同社报道说，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1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共同社报道说，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
6: 就
8: 跟
6: 他
8: 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
11: 紧张。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种
13: 这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天9月27日在上海举行。世界技能大赛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已经有76年的历史。那本届比赛有哪些亮点？下面就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18: 本届比赛共设64个项目，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7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都是历届最多。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试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
19: 超高的赛事含量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史之最。
18: 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只有21岁，技工院校师生43名，占比约60.6%，成为参赛主力。试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试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目前已连续参加了7届试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8次组团出征，也是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
17: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将于明天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记者从国铁南昌局获悉，该局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91万人次。为应对大客流，国铁南昌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中秋佳节临近，节日礼品消费持续升温，不少地方把当地的文化符号与本土风物、特色文创有机融合，推出可品可赏的特色中秋礼物。
18: 月圆中秋，礼记相思。今年江苏徐州的中秋礼物多了几分文化雅韵。00后年轻设计师们立足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融合现代审美，全新推出平湖秋月、兔个吉利等创意礼盒。在安徽黄山歙县，制墨师傅们正遵循古法工序，反复捶打揉制墨泥，经过压实脱模、精工描金等多道工序，一枚枚小巧可爱的中秋墨就成型了。
20: 中秋节呢，讲究团圆，我们就把徽墨呢做成月饼的样子，描上了花好月圆、中秋团圆等吉祥寄语，既是一粒墨，也是一份节日祝福。
18: 在辽宁北票，当地老字号食品企业打破传统，创新推出了糖醋锅包肉。

0: 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风味现烤月饼，一经上市就迅速走红，
1: 特别新颖，回去加热一下能增添节日氛围，也可以当作早餐来吃。
0: 当地还将龙鸟化石、红山玉猪龙、天鹅湖等地域代表性文化元素与中秋月饼相结合，消费者在品尝月饼的同时，也能感受当地的历史与人文底蕴。
2: 近期在全国多地的一些影院出现了一种创新经营模式，拼好片，从而开启了经典影片返场放映。这套由观众拼团许愿的创新观影模式，突破了影院只放新电影的传统，实现了多元内容的线下落地。
3: 听说过拼车拼单，肯定听过拼好片吗？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些电影海报，都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大荧幕。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4: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六部高分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5: 听一下其他的大家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6: 我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4: 据了解，经典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
7: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这是一个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2: 昨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目前中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不仅会逐渐失去记忆和认知功能，还会常常伴随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陈伯文老人今年已经90岁了，老伴3年前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中期。陈奶奶摸索出一套照护办法，还在社交平台发了上百条经验帖。接下来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这对老夫妇的日常。
8: 你好，小郑。
9: 你好，你好，打扰了，爷爷好。
8: 他自己走在后面，我稍微拿个手，让他知道我在他的后面。
10: 3年前，爷爷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中期，他们全家上阵，分工协作，奶奶得以专心自学钻研照护的办法。
8: 我看到别人介绍的什么书，我赶紧去，在我这个平板上，一天至少读50页。像现在我不明白，我就去问豆包，我就去问 DeepSeek， 啊，同一个问题还会问2个3个，
9: 交叉求证。
8: 然后我就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10: 奶奶当了一辈子老师，如今她是爷爷一个人的老师，把课程表排得满满的，数学课、拼图课、语文课。
11: 憔悴声，如今有谁看着？手足穿耳，独自沉声的恨。
8: 让他朗读是为了保持他的声带的震动。出声音来，不能数气声。开始，1、2、5没有声音，重来，从5开始。
10: 除了搓耳操，还有颈椎操、手指操，你要不要也试试？这可是奶奶严选的健身课。
8: 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大腿的肌肉锻炼啊，做30下很难的，你试试。
9: 是吧？我试试。
8: 抬高，这个腿不能够碰到凳子。开始，1、2、3、4、18、19、20。你的大腿是不是开始
9: 疼
8: 了？大腿疼啊！你看我的腿纹丝不动，都练的哦，这要有本事了。你今天表现非常好，点赞啊！
10: 奶奶告诉我，她正在写一篇新帖子，写的就是情感陪伴。这一点很多家庭想不到，更不知道该怎么做。
8: 要是看照片的，就是在澳门。我说这个是
12: 叫什么来着？我想

0: 想不起来了，我叫什么来着？叫大三巴。
1: 哦，不是考他，是说我想不起来。
0: 哎，我从来不问。哎，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不过
1: 就这种方式，对于病人的那种自尊心啊，是
0: 哎，
1: 保护
0: 对
1: 的，是
0: 对。
1: 吧？爷爷在中印、中缅边境测绘军事地图，奶奶后来也随军去了当地教书，从18岁到90岁，70多年一起走过。那爷爷，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觉得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2: 可以，
1: 还可以。那爷爷对老伴儿是什么评价？
2: 那是在好的很呢，
1: 好的很
0: 老婆好的很啊。
1: 这个级别比还可以要高多
0: 你看我每天晚上他睡觉前，我给他盖好了被子之后，把他掖好了。我说晚上要小便怎么办？他就喊我的名字。那他每天晚上他都重复一遍我的名字。早晨起床。他坐起来之后，我都会拥抱他一下，亲他一下，我就让他记住，至少他最后别人都忘了，让他最后忘记我。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规划，到2030年，中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2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21号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会期内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集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产业投资等多个领域。21号，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北海救151轮是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针对北部海区海域特点打造，船舶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
3: 进入15时期，中国荒漠治理更加突出以水定律，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位于黄河几字湾南岸的库布齐沙漠，让林草荒漠各得其所。也让光伏、种植和文旅在沙海里找到了各自的打开方式。系列报道15新图景，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库布齐，看这里如何因地制宜，从挡风沙走向富百姓。
5: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库布齐沙漠，沙丘、锁边林、自然恢复的草冠植被和连片光伏板交错分布。这里没有给所有沙地套用同一种治理模板，哪里治理，哪里利用，哪里保留荒漠本貌，都要根据水资源条件和不同区域的功能做出选择。过去大家提起治沙呀，第一印象总是蓝风沙、栽树苗，而进入15五阶段呢，中国治沙理念迎来了精细化的升级，坚持以水定律，宜林则林，宜。

0: 一草则草，一荒则荒。
1: 在库布齐的光伏治沙区，板上发电，白天追着太阳跑，板下则种着黄芩、甘草、沙柳等耐旱植物。
2: 我们这块用的都是采煤厂的疏干水，处理完之后，就是我们可以用来灌溉。
1: 不止用水要节约，种什么也要由水土条件来决定。
2: 比如说那个高庄区，我们之前种的红枣，它的成活率只有

0: 憋住了，那就把沙巴老克这就要。
1: 1981年前后，白七劳和乡亲们开始在沙漠边缘植树。如今，东西绵延16公里的索边林，把曾经不断移动的沙丘固定下来。
2: 哎呦，这棵树得两个人才能抱住。
0: 就是这个树从这些栽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开始管护。40多年就是没离开管护。
2: 大家看我脚下的这片沙丘啊，8年前在光伏治沙开始之前，这里就是这样的一片流动的黄沙。而现在呢，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随着周边固沙植物不断的生长呢，沙丘的边缘也自然长出了不少绿色的植物。它们并不是人工种植的，而是种子呢随着风力的传播在这里慢慢的生根发芽。我们再看植物的下面呢，沙土的颜色呢也在渐渐的变深，开始呈现出土壤的颜色。那么这些变化都说明这片区域的生态系统正在不断的恢复和演变。
1: 进入15五，治沙将更加突出这样的理念，不仅要守住生态，也要把生态家底变成产业饭碗，让当地人有活干有钱赚，让治沙从苦哈哈的苦差事变成看得见回报的甜蜜事业。这份甜蜜就从一串葡萄说起。
3: 咱们这个葡萄，咱们这是高低这样相结合，也是治沙，也是一种经济收入嘛。
2: 哦，
3: 双赢嘛。
2: 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呀？
3: 那变化可大，工资6000多嘛一个月，那找的翻了翻啊，那时候你没有工资啊。
1: 当地还发展起蓝莓、草莓、樱桃等特色种植。在几十公里外，过去被认为没什么用的沙丘，已经成了每年吸引上百万人次游客的风景。2025年，响沙湾接待游客约120万人次，景区营收约3.5亿元，旺季用工接近2000人。
4: 沙漠经济大有可为，产业化是它未来推动这个沙漠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单纯的依靠政府的投入去治沙，这条路肯定是行不通的。我们更多的是怎么通过我们的这种特色的一些产业，去可持续性的推动我们这个沙漠的一个治理。
1: 在响沙湾，景区员工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周围40多家民宿的主理人也多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吸引他们的不只是乡情，更是新的岗位和看得见的发展空间。
5: 响沙湾景区离家很近，因为我家是达拉特旗的嘛，响沙湾这边就业前景很好，当时的工资待遇也很高，对沙漠的这个热爱吧，热爱旅游，热爱旅游行业，然后所以说选择来这边的话工作。
1: 从种树、光伏到葡萄和文旅，办法越来越多，但最关键的制约因素都在水。进入15五时期，中国治沙将更加突出以水定律，这意味着治沙不是把沙漠全部变成森林。
6: 造林成功的标准，现在咱们特别是咱们15五规划，已经有了很多新的含义。第一个是不是起到了防洪固沙的效果？是不是这是很重要的，算一笔水账，看看它这个植被这种规模超没超过它这个水资源承载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李松善的团队在沙漠中进行了大量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未来治沙的思路应该是让自然保留它原始的底色。治沙不是消灭沙漠，而是把沙漠扩张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6: 特别要强调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哪些地方适合造林，哪些地方适合就是乔冠草搭配，哪些地方就是要保持这个荒漠的状态。这个前提呢，就是以水定律。
1: 进入15五，荒漠综合治理不再复制同一种答案，而是让保护、治理和利用各得其所，让生态稳得住，产业赚得起，也让当地人的日子更有奔头。总台央视记者内蒙古鄂尔多斯报道。
7: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3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 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

0: 能源亮，启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 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共斩获12枚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礼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礼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 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 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
2: 空手道赛场，龚丽、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首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0: 镜头前这只耳朵圆圆的，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1: 当地时间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多市落下了帷幕。今年的个人赛冠军被荷兰选手马尔特摘得，他在不到28分钟的时间里拼完500块拼图，两名德国选手合作完成1000块拼图，仅用时43分40秒，拿下双人赛冠军。2026年新西兰年度鸟类评选21号公布结果，查塔姆岛歌曲以明显优势当选。据报道，这种鸟仅分布在新西兰南岛以东800多公里的查塔姆群岛，受栖息地减少和外来物种的影响，1980年数量降至5只，目前成年个体数量恢复至350只左右。好，稍后我们来关注天气。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起来看天气，即将迎来秋分节气，北半球的秋天将大踏步的走来，但是暑热呢，却迟迟不肯退场。那目前在中国，因为副高比较强势，南方多地暑热明显，像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甚至会出现高温天气。同时因为湿度大，体感上会非常闷热。另外，雨水最为频繁的还是华西地区，不过从明天开始，华北、黄淮雨水也将会增多。再来关注欧洲天气，在北部雨水频繁，伴随雨水最高气温是在15度上下，而在伊比利亚半岛等地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暑热明显。再来关注北美洲天气，在北美洲降水范围比较广泛，但是强度不大，局地呢还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另外，在美国东北部伴随雨水，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20度上下，秋凉明显。而在美国南部高温盛行，局地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非常的酷热。好，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5到27度，天津多云，20到30度，兰州多云转阴，12到26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0到27度，济南晴，21到31度，郑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温哥华小雨，12到18度，西雅图小雨转阴，11到19度，渥太华晴，5到16度，纽约小雨转阴，15到19度，华盛顿中雨，15到19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阴，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晴，6到1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7到16度，柏林小雨转晴，8到19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0到18度，苏黎世晴，8到20度。
3: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4: 再会。

0: 好，你等着，我一定会找出证据来。
1: 有意思。

0: 王华，这你说这是咋回事？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我的鸡都死了，你们到底管不管呢？啊？
2: 这是谁的鸡啊？
1: 我的。
0: 谁养的呀？
1: 我喂的。
0: 这料是谁配的呀？
1: 那也是我配的。
0: 你看你把鸡养死了，你找我们让我们咋办呢？
1: 我这鸡不是我养死的，它中毒了，是被药死的。
0: 中的啥毒啊？
1: 那还用问吗？喂饱裤子吗？
0: 小娥在这，我不能当他面骂他爸。
3: 没事儿，你该骂就骂。
1: 啊，不，小娥，你怎么说话呢？我能当你面骂你爸吗？你二舅还是人吗？
0: 说鸡的事儿，说鸡的事儿。
1: 不是我这鸡不是养的好好吗？一天也不少下蛋呢。那喂饱裤那个电容煤厂那个粉尘像雾一样刮的可那都是，把整个大清河都给污染了。我那个鸡场不是建在河边上吗？你能不中毒吗？
0: 明白了吗？秦支书，这事儿你到底管不管？
1: 哎，大哥，喝口水。我不喝。二哥，你说这事儿吧，我还真不清楚。
0: 这样，等我了解清楚了，一定给您一个答复。
1: 你了解情况有什么用啊？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秦支书，你不是让我把鸡场挪了吗？这回好了。 喂饱裤那个工厂把大清河污染了，把我的鸡要死了，他不光得赔我鸡钱，就我挪鸡场的那个钱也得他掏。我这个主意怎么样？你不正愁着挪鸡场没有钱吗？这钱不来的吗？
0: 二哥，你也别着急，你先回去，我把这事了解清楚了，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啊，不，你这个态度我能接受。行啊，那好。
4: 我现在就回去啊！我现在回去，我就把鸡炖上，晚上上我家去吃鸡啊！我保证你们吃的个呀的。嗯嗯嗯嗯，
5: 好，您走吧，您走吧。
6: 这死鸡能吃吗？
7: 你怎么就知道吃？
5: 徐良啊，田老二这个鸡死的好啊！
4: 哎，爸，你想啊，咱们不是正愁着那个搬迁机场没有费用吗？
6: 田老二的鸡要真是被污染死的，
4: 那魏老板就得赔钱。
8: 搬迁机场的费用还得掏。
6: 呀，
8: 小哥，这些话别跟你爸说啊。
6: 不能，我知道。
8: 哎，你看看，这还是懂事儿。
9: 你等着他掏吧。
10: 郭主任，你怎么就那么看不上我爸呀？
8: 嘿嘿，还是自己家闺女啊，说他爸他还不乐意。
11: 我要说你爸，你能乐意啊？
8: 哎，行了，这事儿发生也太突然了，180大转弯呢。 咱得好好研究研究，这事儿怎么处理才好？
9: 嗯，咋处理都够呛。

0: 许大爷，许大爷，打壶酒，
1: 这儿呢。搁那儿干啥呢？给我打壶酒来。
0: 不是，我说孙大赖子，你欠我多少酒钱了？你知不知道？你还来赊酒啊？
1: 欠吗？怎么没欠多少钱吗？
0: 你再说没欠多少，你看看去。
1: 来，你滚，你看，
0: 你欠的账全在我手机里存着呢啊，看见没？孙大赖欠我9488.68元，嗯，我真不能再赊你了，我再赊你，我跟你说，我这店就黄了。
2: 这你真能跟我开玩笑？你这店值好几万呢，差我这点酒钱，再赊我一壶呗？
0: 不赊。
2: 哎呀，不赊你可别后悔呀、啊。我最近可要发财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要是发了财呢，把欠你的钱全还上，再给你点利息。
0: 发财？咋发呀？在你家炕洞子里掏出乾隆的玉玺了？
2: 你扯那些没用的干啥呀？这回不光我能发财，你都能跟我借光。
0: 我还能给你借上光？

0: 死了。
1: 咋死的？
0: 明白了吧？
2: 这扶持款你儿子说了算。
0: 你跟你儿子好好说说，多给我弄两个，我能让他白弄吗？我咋的不跟你表示表示啊？
3: 谁敢要你钱呢？
0: 我钱咋咬人呢？还谁敢要我钱？
3: 就不咬。这我要真收了你这钱，就你这破嘴，就河沟里那蛤蟆都得知道。
0: 你还真有想象力呢。你把这心放肚子里啊，我绝对不能说出去。你想啊，这事儿我要说出去，你遭殃不说，我到手里的钱也得让人收回去。这点事儿我还不明白吗？那我孙大赖的这么多年粮食白吃，像吃草长大的。
3: 我看你呀、也不像个吃粮食的动物。哎，这事儿真是我儿子说了算呢？
0: 我打听的明明白白的，这个事儿就他说了算。
4: 原来这么回事啊！
5: 我这不去找秦学良去了吗？叫他给我解决问题。他说研究研究。
4: 他就是研究了，能有啥办法？
5: 我不管他有什么办法，我是困难户。他要是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去告他去。
4: 你告他有啥用啊？
5: 那我告谁？
4: 这我可不能给你出主意，你得自己想。
5: 对了，我告他干什么？我告魏宝库啊，魏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粉尘把我鸡要死了，我得告他去。
4: 哎，二哥，你去找魏宝库可不是我说的主意啊，我一个字没提。
5: 我能说你吗？你本来就一个字没提吗？
4: 哎，二哥，你去找魏宝库，别跟人喊。
5: 不能啊，他是我妹夫，我能跟他喊吗？
6: 佩云呐，你说你们家一请客，这些好东西我看着都眼晕呐。村里人别说没吃过呀，连听都没听说过。
7: 啥没听说过呀？
6: 来的什么客人呢？这么重视啊？
7: 老魏城里的朋友都是有钱的大老板。
6: 哦，哎呀，那就对了，有钱人不可能和穷人做朋友。
7: 看你这话说的，那咱俩不是朋友？
6: 不是，咱俩什么关系啊？从小一块都是长大的。
7: 哎，对了，我一直想跟你说个事儿。你说我家这个大房子哈，我自己一个人也收拾不过来呀。我就跟老魏说，我想找个保姆，一个月呢给3000块钱。
8: 老魏同意了，
7: 但是他想让我二姐来，我不愿意让他来，他事儿多，我烦他。
6: 他要来你们家，你们家可热闹。
8: 我跟老魏说了，我想让你来，你愿不愿意来？
6: 看你说的，我肯定愿意来呀。
7: 那你要是来的话，我一个月再偷着给你加2000块钱。
6: 不用，3000就不少了。别加，不加，再加不好意思了。
7: 看你，跟我有啥不好意思的？加你，
6: 那谢谢你啊。
7: 谢啥呀？老跟我俩客气。跟你说，这个事千万别让我二姐知道，
8: 我可烦她了。她那个嘴，
9: 妹子，
8: 哎呀妈呀，
9: 啥呀？不是。你看你们家请客，你怎么不找我来帮忙啊？
8: 哎呀，二姐呀，你说你进屋咋一点声都没有呢？吓我一跳。你咋知道呢？
9: 我听小娥说的呗，说你们家今晚上请客。
7: 啊，我不是想你的小卖店离不开人吗？我就没好意思叫你。
9: 哎呀，那小卖店再忙，我也得帮我妹子干活啊。你看周凤珍，千里眼顺风耳，啥好事啊都能抢到前头。
10: 我这不赶上了吗？来取平板电脑的，想看电视剧。碰巧了，这是。
9: 哎呀，啥好事你都能碰巧。
7: 二姐啊，不来帮我干活来了吗？
9: 啊，对，干活，
7: 你干吧。
9: 哎，好，我干活去。哎呀，我来。
11: 闹吗？

0: 会修吗？
1: 修不好还修不坏啊？
2: 你看你这话说还修不好修不坏，你要修坏了你还修它干啥呀？直接搞锤子砸了就完了呗。
1: 那你给我买个新的。
2: 我给你买台轿车。
1: 好啊。

0: 但是我钱不够啊。
1: 你逗你儿子比逗猴有意思是不？
0: 文君呐，你说你爸幽不幽默？
1: 幽默，老幽默了。明年春节晚会你可以去说相声。
0: 说相声啊，你爸可不行。但是呢，要给别人办点小事儿啥的，这你爸还在行。哎，你喝两口？
1: 我不喝。
0: 不喝不喝吧，过期了。文君呐，
2: 我听说咱村在镇里
0: 申请了一笔扶持款，有这事吗？
1: 有这事儿，干啥？你要分两个？
0: 我分啥呀？咱家也不是困难户，咋还能分到我头上啊？
1: 那你问他干啥？
0: 那都给谁家了？
3: 村委会说了算。
4: 哎，飞云啊，嗯，听说你们家要找个保姆。
5: 二姐，你咋啥事都知道呢？
6: 你看我谁呀？许半仙的媳妇儿，能掐会算。
7: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8: 你这半辈子呀，没白陪许半仙哈。
5: 不跟你说话了，你少插嘴。
8: 你看，就一个打仗精，一张嘴都那么冲。
5: 我怎么冲了啊？我跟你冲了吗？
9: 哎呀，行了行了，你看看一到一起就掐，就不能好好说话？
5: 啊，对对对。
4: 哎，妹子。我来给你当保姆啊。
9: 那小卖店能行吗？
5: 哎呀，你有啥不行的？你二姐夫一个人就干了。
4: 怎么样？我来能给多少钱？
9: 我一个月
4: 能给多少？
9: 一千二。
5: 啥？哎呀妈呀，一千二！你打发要饭的呢？妈，拉倒吧，你爱找谁找谁吧，我可干不了。
8: 哎，朱文珍，这你来干吧。啊，这好活交给你。
10: 你说的？
5: 我说的呀。你来干吧，你一个月也就值一千二啊。
10: 行，别说一千二啊，少点都行。我们俩这啥关系啊？一分钱不给我都来干。
5: 哎呀妈呀，你这马屁拍的我牙根都酸了。佩云呐，这活就让他干，周凤珍干啊。
9: 行，我听二姐的。
5: 我跟你说，佩云，一个月只能给他一千二，一分都不能多了。
9: 嗯嗯嗯，一个月就一千二，这事儿就二姐给我定了。明天你来不来啊？
10: 啊，来呀，我肯定来呀，来。
5: 哎呀妈呀，没挣过钱。
0: 孙庆才家给不给呀？
1: 你问他干啥呀？
0: 你看我关心关心还不行啊？
1: 哎呦，这心操的，开始关心孙庆才了还。
0: 你看看你小子，从你姨奶那块论，你还得管孙庆才叫二叔呢。
3: 我管他叫二叔，他管你叫许大爷。这辈儿咋论的？
0: 哎呀，现在都乱套了，你说啥事儿都不讲规矩了。再说许大爷不是你爸的外号吗？哼，文君呐，说心里话啊，孙庆才家确实是困难呐。如果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能多给点就多给他家点钱。
3: 你咋这么关心他呢？
0: 他欠咱家钱呐。欠我的酒钱都快到五百了，这小子是干喝酒不给钱呐！
3: 我说这么上心呢？
0: 文君呐，
2: 我听孙庆才说这事儿归你管，你要能使使劲儿，把钱拨给孙庆才，咱家酒钱就回来了。
3: 听他胡说八道，这事儿得村委会说了算。
11: 妈。将来我找媳妇的时候，要是遇到也像您这样会干活脾气又好的女孩，那儿子可享福了。
9: 现在这女孩啊，可不比我们年轻那个时候。先别说啊脾气好不好，现在这家务活都不会干了，就更别说这贴饼子了。儿子啊，
11: 嗯，
9: 妈怎么总看你像心思很重的样子啊？是不是工作不顺利啊？
11: 没有啊。
9: 你别瞒我了，妈啥都知道了。
12: 魏宝库对你不满意，孙庆才耍无赖，给老二放屁。你说这些事儿一桩桩一件件的，不好办呐。
9: 妈都替你愁得慌。
13: 没干的时候啊，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0: 会遇到困难，你有信心去面对它和战胜它，可干上以后才发现，哪儿那么回事啊？这困难像乱麻一样缠着你，让你有劲儿使不出来。
1: 你爸活着的时候当村主任也这样，为村里那些事儿心操的啊，40多岁的时候头发全都白了。农村的事儿不好管呐，村里就有这样一些人。 用现在的话讲，叫素质都太低了。像这个孙大赖子、田老二这样的，你跟他怎么讲道理，他听不进去，他只想着自己的那点利益。说你这不都领教过了，不好干。
2: 领教了，确实不好干。
3: 哎，大壮，
4: 哎，大壮，
3: 到这儿，
4: 你做饭呢？
3: 啊，一块吃点吧。
4: 我不吃了，哥，
3: 走，去养水去。
4: 哦，
5: 现在去啊。
4: 啊。
3: 哎呀妈呀！你看，这后面这么旺，这手抖了的，太帅了。
5: 那是颠勺，我知道颠勺。
3: 哥，你告诉我，要染那里腰啊？
5: 要你咋的？咱俩上杯肯定是冤家。哎呀妈，太厉害了！今天你二叔和魏老板吵得挺凶啊。
6: 我妈呀，差点动手了。
5: 他们俩啊，就是冤仇太深。你二叔认定了，他那蛤蟆死。
3: 这地方有每个粉尘污染有关系，
5: 魏老板呢又不承认，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取点水呀，到市里化验化验，看到底什么问题。
3: 那要是跟我们老板有关系呢？
5: 那就赔呗。
3: 那要是没有关系，
5: 那就告诉你二叔不能再赖魏老板了。
3: 这个办法行啊，
5: 没什么好法子了，只有这招了。
3: 嗯，
5: 来，
3: 哎，
5: 杨柳。
3: 您去山上啊？
7: 我爸晚上不回家了，我把中药给他送过去。
5: 哎，给我吧，你别跑了。
3: 不行，我爸喝中药从来都不到量，我得看着他点儿。
5: 我二叔喝药要是没我姐看着，喝一点就不喝了，说，哎呦，太难喝了。
7: 杨叔这肾病还挺严重的。嗯，他生一直都不好，这一年到头在山里待着，这么潮，能好就怪了。
5: 走吧，一块上去吧。
3: 你妈呀，你咋还吃呢？那火腿是进口的，可贵呢。
7: 是你家的了，多管闲事。吃起来没完了还，咋那么馋呢？
8: 于毅，
9: 你山上这些天感觉怎么样？
8: 刚才跟我妈聊呢，没想到这么难。
7: 你这呀，才是刚开始。
8: 是啊。 刚开始，这就跟上山一样，一道道坎儿，一道道坡儿，够你爬的。哼，我爸原来写过一段顺口溜：嗯，上山难，上山难，难中必有险，险中必有甜。<笑>
7: 你还挺乐观。
8: 你不是说了吗？上山。 乐观也是爬，悲观也是爬，那我干嘛不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呢？嗯，说得好。哎，杨柳，
7: 嗯，
8: 你跟文娟谈了吗？谈的怎么样啊？没谈好，回头我再找她聊聊。
10: 金月亮，我是成年人，我和许文君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不用你来劝我。我也不会连累你的。这该交的作业的活我不想干了，找别人干吧。
8: 哎，杨柳，你这是啥意思啊？咋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10: 许月亮，你想干好村里的工作，我理解你，我也支持你。可你用不着我劝我跟许文君好好相处。我知道。 你是不是怕我跟许云君分手以后，村里会说是你搅和的？你不想担这个名声？你怕许云君说你抢了女朋友是不是？
8: 我没这个。
10: 我再说一次，秦秋良，我会保住你的好名声。我可以向你保证，就算是我跟许云君分手了，就算是我一辈子都不嫁人了，我也不会和你好的。

0: 你可以放心了，可以不用再劝我了。
1: 跟哪儿啊？这是。来来来，诸位，这就是我那个小餐厅，咱今天用餐就在这儿啊！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真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园子，太漂亮了！
3: 这房子漂亮，这叫豪华。
2: 简直是太豪华了啊！真好啊，没见过这么好的。
1: 为了这个豪华呀，
4: 哎呀，
1: 我用了3年的时间。哎呀，
2: 魏老板呐，这太漂亮了，这3年也值啊！<笑>
1: 我去苏州的园林旅游过，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园子。
4: 哎，魏老板，<笑>
1: 你那小河里的水是从哪里淌来的？
4: 那可花功夫了，我在地底下埋了1000米的管道。
1: 把地底的水通过这个水泵打到对面那个山上，啊，山上打蓄水池，蓄水池一放水，我这个小河流水就不断了。
5: 魏老板才英雄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老姨吧，我来吧。
4: 啊，我给各位老板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村民代表，也是我的军师许文军，
1: 文军啊。
6: 在座的几位老板都是身家过亿，很低调。哥几个自己介绍吧。哎，这棚子除了我，谁也没进去过。杨叔，那我们这是有特殊待遇啊！
7: 那说啥了，这杨柳都没进去过。哟，看来这第一步有风险，那还是杨柳先吧。别耍滑头了。
6: 嗯，进来吧。
8: 成批此官，拜税此官，这么大决心呢？对，就这么大决心。啊，
9: 我爸这儿拼了老命了。
8: 二叔，有志者事竟成啊！你要是把这林蛙养成了，你可就是咱们这个地区最大的老板。
9: 比我们老板还得有钱，
6: 那你算吧，一只林蛙20多块钱，杨叔这个要是赔成功了，组织全村养林蛙，一年养1000万只，那就是2个多亿啊，这是多大的收益啊！要不杨柳说，我咋舍出几条老命？
7: 是啊，我就怕您到时候啊，钱是挣来了，身体就垮了。
9: 现在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拿命挣钱，拿钱救命。
6: 我可没想挣钱。
8: 看你把我说的啊！哎，二叔，
6: 嗯，
8: 那你想的是啥呀？
6: 我啥也没想，啊，走，取样水，等结果出来了，看魏宝库还有啥说的。

0: 魏老板，我先敬各位老板一杯。应该的，早就该敬了。
1: 啊，是是是是是。哎，今天魏老板给机会，让我能跟在座的几位大老板一起喝酒，我感觉十分荣幸，这内心也非常激动。嗯，刚才听几位老板在议论，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2: 文娟，
1: 哎，
2: 这都是见过世面的老板啊，坐下说就行。
1: 好，我坐下说。哎，刚才我听几位老板在议论，说要找一个地方也修个这样的庄园，盖个这样的别墅，所以我临时有了一个想法，说给大家听一听。要是几位老板不感兴趣，那就当我没说。
3: 文娟啊，
2: 哎，
1: 在座的老板身家那都是过亿啊！
2: 啊，明白明白。啊，我们这个村啊叫青山峪，这沟里六组呢有一个地方。 有山有水，当地人啊管它叫小桂林，环境特别好。嗯，这个地方住了四户村民。

0: 都是咱们村的困难户。今天下午我正好去他们那儿走访，他们就跟我说，哎呀，这困难呐，就是找不到发财的门路啊，就
1: 凉了，我都快睡着了。
0: 行行，那我说简单点，
2: 说就是，老姨夫，你要是能把这个地方给争下来，
0: 在那儿盖一片庄园，再修几栋漂亮的别墅，把这几位老板都请来住，那困难户搬迁不就可以拿到一笔钱吗？
3: 姑娘，
4: 啊，
3: 饿了吧？
4: 我都快饿死了。那帮酒囊饭袋什么时候吃完呢？
3: 小点声，别让人听见。你饿了先吃点饼干啊。
4: 嗯。哎，妈，坐着，跟你说个事儿。
3: 啥事儿？
5: 妈，你能不能帮我弄50万块钱呀？
3: 50万？干啥呀？
5: 你别管我干啥了，我让你帮我弄，你就帮我弄嘛。
3: 还我不管干啥了，我就帮你弄50万。
5: 那我要告诉你我干啥了，你就帮我弄啊。
3: 你告诉我，我就给你弄。
5: 一言为定啊。
3: 一言为定。
5: 那我告诉你吧，我要这钱是给罗世明的。
3: 谁？
5: 罗世明。
3: 你看啊，我就跟你说了，姓罗那小子就是奔咱家钱来的，你还不信？咋样？现在跟你要上了吧？他跟你要你就给呀？你是不是傻？你欠他的？
5: 他遇到困难了。
3: 啥困难呢？
5: 他不是跟他前妻离婚了吗？
3: 我知道他离婚了。
5: 这钱是他前妻要的，说要是不给的话，就把他俩离婚的事儿告诉罗世明的父母。
3: 告诉就告诉呗，那离婚了，老人早晚不得知道啊？
5: 我还没说完呢。他爸前段时间不是脑出血了吗？现在还没恢复呢。这要是知道他俩离婚的事儿，一受刺激不就嘎了吗？
3: 嘎就嘎呗，跟咱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不管。
5: 你要不管我跳楼啊？
3: 跳。现在就跳啊！马上跳！总威胁我，你
5: 完了，镇不住他了。
6: 哎呀，你说哈，这个小伙的想法不错呀！啊，哎，要真有那么好的地方，建个庄园，盖几栋别墅，咱们哥几个可以一起过来住啊！啊，要老了，咱们就可以来养老，那不跟神仙一样？
7: 我看行，这个主意啊是真不错，啊，哎。你们俩怎么样？一起过来吧。
8: 来呀，这么好的地方，
9: 对呀，
8: 也没多少钱，那咱当然来了。
1: 哥几个，咱说好了啊，哥几个要真想来盖别墅，包在大哥身上，我把别墅给你们盖好了，你们到时候就拎包入住。
7: 到时候你别趁机撬我们祖杠啊，别把这房价定太高了。
1: 我是挣兄弟的钱的人吗？
7: 哎，该赚钱就是赚钱，你不赚钱，你替我们瞎操什么心？
1: 当然了，我魏宝库啊，赔本的买卖从来不干。我有我的想法，我把各位财神爷请来，是为我们这个青山屿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另一个方面呢，刚才文君说那几个困难户也能得到实惠啊，这就是我的想法。
0: 这位老板可能还不知道，魏老板是我们青山屿的企业家，这件事儿他是为了村里，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赚钱。
1: 我的军师说话很到位吧？
9: 哎，魏老板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敬您了。这叫什么呀？境界呀！来，哥几个，咱们敬魏老板一杯，好不好？
1: 来，今天晚上谁都不准走了，在我这儿一醉方休。明天啊，我带着你们看看我们青山峪的小桂林。来，干！
10: 来，辛苦了，辛苦了，
7: 各位。好嘞。
11: 魏宝库，你出来！魏宝库，你出来！
12: 那个，各位，慢用啊，
1: 文娟，把几位老板陪好了，我出去一下啊。
9: 好嘞。
11: 魏宝库，魏宝库。
3: 找你妹夫，你不会按门铃啊？咣咣砸啥呀？
11: 我不会按门铃，我就知道砸门。我找你有什么用啊？我得找魏宝库。
12: 崔老，你喝多了是不是？
11: 砸啥？我是喝多了，怎么了？我喝多。哎呀，
12: 我听你这样，我这屋里有客人，你不能进。
3: 哦，有客人。哎呀，这是
12: 不能进。
11: 我怎么不能进？这不有客人吗？我配合行不行？哎呀，行行行。

0: 我不能动手啊！你我会赔。
1: 求人现眼！
2: 找我干什么？
0: 你赔我的鸡！
2: 我凭什么赔你鸡？
0: 我这鸡都要你要死了吗？
2: 谁给你要死的？
0: 那不就玷污煤场那反贴，把我气要死了！
2: 别在这胡说！给我走走走走走！
0: 我这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的？
2: 咋的呀？还想把我房子给点了？
0: 你给我十万块钱赔我鸡！
2: 我啥？
0: 十万块钱，我就走。
2: 你想讹我？我告诉你，我一分钱都不给你，你愿上哪儿告我告我去，走！
0: 魏某姑，你跟我叫好是不是？你现在不是天天查谁告你吗？我今儿就告诉你，就我告的，你信不信？你要不赔我鸡，我接着告，我非把你打下去狗！
2: 二哥，我家里今天确实有客人，哎，你看这么着行不行？明天啊，咱们都去村委会，我把秦学良也叫上，咱把这个事儿商量解决，怎么样？
3: 秦学良也去。
2: 啊，
3: 秦学良叫我搬的机场，啊，不是这搬机场这个钱你能不能出啊？
2: 秦学良让你搬的机场
3: 啊？
2: 凭啥？
3: 污染呢？
2: 二哥，这个事儿咱明天商量解决。你呀，回去接着喝，接着喝。
3: 啊，不是你说话的是算不算话？
2: 我魏宝库说话啥时候不算话呢？
3: 哦哦，你有客人了？
2: 对。

0: 这高压170，低压120，这血压也太高了。妈呀，血压可够高的了。
1: 杨柳，你看咋办呢？
2: 用点药，药物治疗一下吧。你这样，你去把架子拿过来，我给他打个点滴。
3: 嗯，好，好，好。
1: 贾贵，贾贵，
0: 吵什么吵吵？我妈这病着呢。
1: 有好消息啊！
0: 啥好消息啊？
1: 你先别问了，那个许文君来了，要告诉咱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赶紧走吧。
4: 有啥好消息？
5: 谁知吵好消息，管他啥好消息，你赶紧去。
6: 那行，走走走。
5: 杨柳，那你先给我妈看着，我先听好消息啊。
7: 好，放心，你去吧。哎，
5: 你去把架子拿过来。哎，
7: 好。
5: 这可叫母，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明天未来晚就带那几个老板来看地方，看好了，合同一签，你们就可以搬家了。只要搬走了，动迁费立刻到你们手上。
6: 行行行，别瞎吵吵，别瞎吵吵，咱不得问问吗？啊，一户给多少钱呢？
5: 对啊，一户得多少钱呢？到底啊？这个事情还没有商量。我估计啊，你们的房子、院子，还有前后院的树，还有菜地，一户至少能50-60万吧。
6: 啊，56万吧，那太好了！哎，好了，大家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哎，
5: 好好，咱静一静，接着听啊。嗯，我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呢，是想嘱咐你们，动迁的时候要讲理，不能狮子大开口。看人家老板有钱就往死里勒人家，那不行。哎，还有，这些老板脾气都不好，你们要是惹他们不高兴了，他们就不干了，你们就一分钱都拿不着了。 听没听见啊？
8: 听懂了，听懂了。明白了。还有呢，这个是我领进来的项目，只要你们配合的好，你们每家都能得不少钱。我呢，工作上也有成绩，这叫两全其美，懂不？
9: 懂了。
8: 太好了！
9: 这是什么菜？
8: 这都是我给你留的，剩菜，吃吧。我还以为剩菜呢，剩菜能给你吃啊，娇小，让你下来吃你也不吃。
9: 哎呀，我不爱跟那群大老爷们吃饭，一个个肥头大耳的。
8: 是啊，你说他们一天都吃啥好吃的了？那肚子呀，一个个鼓的，像怀孕7-8个月了似的。
9: 哎，先别说7-8个月事儿，哎。 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你到底帮不帮我呀？
8: 岳小娥，啊，你想都别想啊！我不可能帮你。
9: 那你不帮我跳楼了？
8: 咱俩一起跳。
9: 你不是我亲妈，你就是我。

0: 你天天说我傻，我看你比我还傻。这还没怎么地呢，就朝你要50万。这要是真跟你结婚了，那不得把咱家钱全划到他头上？
1: 看你这话说的，说明你智商太低，傻就傻。
0: 我这话有毛病吗？
1: 妈，我告诉你，罗世明他不是奔着咱们家钱来的，因为他前妻找他要50万这事儿，人家压根就没告诉我，是我翻他手机才发现的这个事儿。这充分的说明了罗世明他是爱我这个人。不是爱咱们家的钱，这样的好男人，将来我要跟他结婚的话，他肯定听我的话呀。以后咱们家谁说了算？当然是我说了算呀。这点道理都看不明白，你说你是不是傻？
0: 就算罗世明不是冲着咱们家钱来的，那你爸也不能同意你嫁给他呀。你爸一直想让你嫁给秦学良，他到现在都没死了这份心。
1: 这我能不知道吗？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就算我愿意嫁给秦学良，秦学良他也不愿意娶我呀。只要他不娶我，他早晚有一天得结婚。
0: 何杨柳，
1: 甭管他娶谁了，只要他不娶我，他结婚了，我爸不就死心了吗？到时候我要嫁给罗世明，我爸说什么都得同意了吧？所以呀，罗世明现在有了困难，我一定得帮他，因为他是我未来的老公，懂不懂？懂不懂？
0: 我不懂。这小嘴巴巴的，你挺能说呀！我告诉你，魏小娥，别说你妈不傻，就是你妈真傻，我也不能帮你弄这50万。这要是让你爸知道了，不得把咱们娘俩撵出去？我告诉你啊，我肯定不帮。
1: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
0: 不是。吃完给我收拾了啊！
1: 呀呀呀呀呀！我要不是真饿了，我才不吃呢。
2: 哎呀！人许文君说了，那些大老板可有钱了，要把咱这地方全买下来，在这盖庄园、盖别墅。
3: 那咱们几户人家咋办呀？都得搬走啊？
2: 这你就别操心了，人家都想好了，村里给咱批块地皮，让咱这几户啊重新盖房子。
3: 那得多麻烦呀！
2: 你怕啥麻烦呢？你知道给多少钱吗？
3: 多少钱？
2: 50-60万呢！
3: 啊，50-60万呢？啊，这钱可真不少，真不少。
4: 许文俊来给你们开会说的？
2: 不是，他没给我们开会，他下午不是来走访吗？说想办法帮我们发家致富。他今天晚上跟那几个大老板在一起吃饭，他就提了个方案，人大老板就给采纳了。这给他高兴的，骑着摩托车就来告诉我们来了。
5: 这是他工作的成绩呀。
4: 那这么说，这事儿定了？
2: 说是定了吗？要不他能来告诉我吗？
6: 按道理来讲，田老二挪机场这个钱就应该卫保库出。你看啊，卫保库那个电容煤厂在河的上游，它那粉尘飘到河里边，那田老二的机场在河的下游，啊，那田老二机场要是出问题了，那不就应该卫保库有责任吗？
7: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你要让魏叔给田老二掏钱挪机场，那是不可能的。
6: 重建一个机场用不了几个钱，这对魏老板来说不算啥事
7: 儿。这就不是钱的事儿，
6: 那还有啥事儿啊？
7: 妈，你想啊，你要让魏叔掏钱给田老二挪机场，那不就等于让魏叔承认他那电容煤厂对河水有污染吗？
6: 那他就是污染了呀。
7: 魏叔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你说啥都行，你要说他那电容煤厂对河水有污染，他就火冒三丈。
0: 老公啊，今天我二哥来找你，是不是秦学良鼓捣的？
8: 别瞎猜，秦学良就不是那样的人。
0: 哎呀，那你咋生那么大气？
8: 废话，我家里有客人，田老二跑来闹，我能不生气吗？
0: 你这气呀，不是生在我二哥身上了，他跟你说秦学良让他挪机场，你就一声也不吱了。我知道你，你一不吱声呢，就是不高兴了。是不是秦学良说污染的事儿，戳你肺子上了？
8: 你这不傻吗？
0: 你再说我傻，不给你掏了啊！
8: 快快快快，正舒服呢。
0: 你说，咱家那电容煤厂

0: 到底有没有污染？
1: 能没有吗？环保局罚了我好几次了。
0: 那人家说你还不高兴？
1: 揭你短你愿意啊？
2: 妈，你知道吗？最近有人告没数呢，天天在查是谁告的，就是查不出来，正窝火呢。这个时候你再让他掏钱给田老二挪机场，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3: 哎呦，那这个事儿可不好办了。你看，你让田老二挪机场，那理由呢？啊，是他的机场污染了河水。那卫宝库的电容煤厂也污染了河水啊，你咋不让他挪呢？那村民会咋想啊？你这不是硬的不敢碰，挑软的捏。
2: 确实会让人这么想，但事实也是这样。

0: 比方说山呢，这水呀、要爱护，你不能给它弄坏了。
1: 那你还往这河里扔死鸡？这死鸡在河里一泡，不腐烂了？这一腐烂，河水不臭了？
2: 基层群众工作是不是很难做呀、
3: 确实很难做。当初也做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难。
2: 我在农村工作的时间很长，情况很了解。我个人认为，能当好村支书，
4: 以后什么困难就都不怕。
5: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你看，你让田老二挪机场，那理由呢？是他的机场污染了河水。那卫宝库的电容煤厂也污染了河水啊，你咋不让他挪呢？那村民会咋想啊？你这不是硬的不敢碰，挑软的捏。
1: 确实会让人这么想，但事实也是这样。
0: 那卫宝库你还是惹不起呀。
1: 啊，这不是惹急惹不起的事儿，这干工作啊就要像下棋一样，那是有步骤的，先下哪一步，后下哪一步，要运筹好了，要不然就满盘皆输。魏叔这电容煤厂吧，那肯定是有污染，关掉是早晚的事儿，但绝不是现在。现在我要是碰这颗雷，非得给我炸天上去！
0: 儿子，你真了不起呀，比你爸可强多了。
1: 妈，你就是说我比我爸有心眼儿呗？
0: 就是比你爸强。
2: 你说秦学良是不是故意跟你作对呀？
3: 那倒不会，这都是工作上的事。
2: 我看呢，他就是不服你，他是要压你风头啊！
3: 别瞎猜。
2: 啥叫我瞎猜呢？我跟你说，你说秦学良现在都这样了，总跟你俩作对，你还想把小娥嫁给他吗？
3: 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改变过。
2: 你有病！秦学良跟你这么较劲啊，你还想招他当女婿？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
3: 行，刚给掏出来，又给堵上了。哎，
2: 这么难伺候。

0: 昨天我们领导班子几个人开了个会，主要研究了一下田老二机场搬迁的事儿。
1: 哎，等等，田老二的机场为啥搬迁
0: 啊？田老二的机场啊，离河太近了，这污水流到河里，把河水都污染了。
1: 这和我有啥关系啊？
2: 没说和您有关系啊。
1: 他跟我没关系，昨天跑到我们家又砸又闹，说搬迁机场的钱让我出。田老二搬迁机场我绝对不管，他那个鸡死了，那是他没养好，和我啥关系啊？你现在什么事儿都赖我。杨百川养蛤蟆养死了，也说我那个电容煤厂给污染的。我把丑话说在前边，你田老二好好说，你搬迁机场兴许我给你出点钱。他昨天晚上说告我去，你告吧，你告吧，他搬迁机场都要出一分钱，我管他叫爹。
0: 好了，魏叔，那这样，田老二的事儿咱先放一放，回头再讨论啊。
3: 魏叔，今天早上你给我打电话，说是有重要的事要说，您说吧。
1: 啊，那这个事儿还是文军说吧，因为这个项目是文军谈的。
4: 昨天晚上，老姨父请我去吃饭，让我陪市里的几个大老板喝酒，结果这场酒喝的太好了，
5: 喝出一个机会来。这个机会对咱们青山峪的经济振兴绝对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下边我就讲一讲这个项目到底是啥情况啊。
6: 你说罗世明不是骗你？
7: 不是。
6: 他也不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7: 不是。
6: 你用啥证明？你看你看你看，让我问住了吧。
7: 我要能叫你给问住，那我不比田佩云还要傻呀。
6: 你少扯，证明给我看。
7: 有了，
6: 照片啊。
7: 别说话。
8: 喂，
9: 宝贝儿，你在哪儿呢？
7: 宝贝儿，我在家呢。
6: 好说话的。
9: 打电话有事儿啊？
7: 宝贝儿，你别着急啊，那50万我正在想办法呢。

0: 哎呀，不用不用，小娥，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千万别为我的事儿操心了。我肯定不拿你那50万。 不行，小娥，我就是碰到天大的困难，
1: 我也自己想办法解决，绝对不能要你一分钱。
0: 行了，我这还有工作呢。
2: 回去有时间，咱俩再聊啊。
1: 啊，妈，拜拜。
3: 呀，听见没？听见没？我家明明是个骗子吗？啊，是冲我们家钱来的吗？啊，
2: 听他刚才说的，还真不是冲咱家钱来的哈。人品绝对正直。
3: 是啊，
1: 妈，尽管我是个败家子儿，但是我看人的眼光绝对准确，从来不带走眼。
3: 你真喜欢他？
1: 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3: 你想嫁给他？
1: 独家就活不了了。
3: 那他以后就是我姑爷了。必须的。那得帮啊！
1: 帮啊！
3: 你说咋帮啊？
4: 情况基本就是这样了。我说完了。嗯，魏老板还有啥要补充的吗？
5: 说的挺好，挺全面。
6: 我就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你们都听明白了吧？这是不是个好事儿？是个好事儿，就表个态。我把那个动迁的村民啊，我找来开个会，跟他们把合同签了，咱这项目就算启动了。<笑>唐磨去，
7: 哎，
6: 你不是平时挺爱磨叽吗？你磨叽磨叽。
7: 我的炮，你不总爱放炮吗？咋哑火了？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吧，
6: 这个事儿咋了？吞吞吐吐的。
7: 不，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啊，既能让那几个困难户得到动迁款，又能把城里的有钱人聚到咱们村，这是两全其美呀。
6: 可就是不符合规定呗。哪儿不符合规定啊？魏叔，你可能不了解情况。上面下发过文件，不许城里人到农村来改别墅。
3: 雪良啊，你担心那个事儿，我早就跟你想好了。
6: 文娟，
7: 哎，
6: 接着说。
8: 好，那我就把变通的办法跟大家说一说。 就说我欠别人债了，
3: 欠谁债呀？
8: 欠我二姨的债，让我二姨大张旗鼓的上咱们家来闹，到时候我把钱一给他，再让他转回给我。我二姨这人脸皮厚，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过后呢，我给他1万块钱好处费，就当我雇他，怎么样？你就说这个主意高不高级吧？
3: 这个主意你二姨要是听了，她肯定高兴。
8: 可是你爸不能信呢，你说他家就开个小卖店，能挣50万？你要说50万，别说你爸不信，我都不信。你爸那么精明，不好骗。这个主意太臭了，不行。
7: 哎呀，
8: 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这个主意太臭了。
7: 我这个办法咋样？不错不错，哎，这个主意太好了。
6: 既能达到咱们的目的，又不违背国家的政策，高级呀！
4: 那几个老板同意了吗？
7: 同意了，
4: 我昨天晚上就跟他们商量了，他们说没问题啊，同意把自己的老婆的户口迁到我们村来，户口都迁过来了，那他们就是咱们村的村民，再征地盖房子，不就合理合法了吗？
7: 这个主意是你想出来的？
4: 啊，可不是我想的吗？啊，当然，魏老板也同意了。
6: 不，你说现在这事儿啊，
4: 过去吧。
7: 咱们农村人要往城市落个户口，那比登天都难呢。现在呢，这城市人想把户口迁到咱们农村，同样比登天还难。你说这形势变的啊？
4: 这说明啥呀？
7: 这说明咱们农村人吃香了，比城里的还牛。
4: 未来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一种职业，这身价都不一样了。
7: 哎，对了，我刚才的主意咋样啊？同不同意啊？
9: 同意。哎，我举双手同意。
4: 我举单手同意。

0: 徐良，大家都表态了，你啥意见呢？
1: 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
2: 有了，
3: 有了，想到啥好办法？快说快说。
4: 你前一阵子不是跟唐巧说你俩要在网上做生意吗？啊，做生意是不是得用本钱？
3: 别吃。哎呀，这个主意太好了吧！
4: 嚷嚷，
3: 我现在就去找唐巧商量，编一个做生意的谎，帮我把这钱骗到手。哎，
4: 那你说你这钱拿到手了，你要是不做生意的话，是不是得露馅儿啊？
3: 哎呀，我爸一点都不懂网络啊！网络是什么？网络是虚拟的。
4: 虚拟是啥意思啊？我也不懂。
3: 啊，这你就不用懂了，你就等着我虚拟吧。
4: 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呢。
1: 国家不允许城里人到乡下征地盖别墅。主要是控制农村土地商业化，维护农民的长久利益。明确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坚决执行，绝不能走样。为什么老百姓老说这经都是好经，就是被和尚给念歪了呢？就是因为很多干部不严格执行政策，老想着法着去变通，违反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这我们坚决不能这么干。
0: 你的意见我不同意啊！都说咱们村保守，思想僵化。我可真是看出来了，
1: 那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党的政策精神指导，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呢？
0: 那你承不承认咱们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慢？
1: 这我绝不否认。
0: 那为啥落后？为啥慢呢？
1: 这有很多复杂的原因，跟文化传统有关系，跟地理位置有关系，当然我也承认跟思维保守僵化也有关系。
0: 这你都承认了，那为啥不改呢？
1: 可改不能这么改啊，我们是要解放思想，开阔思路，但我们绝不能违背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
0: 那你
1: 是，
5: 不同意挺好。不同意我还省心了呢。等你们今后同意了，这个事儿我还不干了。
6: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村民代表我不干了，你们再选一个吧。
1: 魏叔，
0: 就你们这样，啥事儿都耽误了。
7: 不用你，我来，快，不用，
8: 我待着干啥？咱俩一起收拾呗。
7: 哎呀，你看你可真是的。哎，昨天你跟你二姐一说，一个月给1200，她还真信了。
4: 我们老田家人都傻，好忽悠。你说我要不说给她1200，她要来咋办？我烦她，看见我家老魏啊就兴奋呐，一笑那眼眉直往起挑，满眼都是情。还有啊。爱贪小便宜，到我家以后吧，我家啥都好。哎
7: 呀，他可没法跟你比呀，差远了。那素质啊，哎呦呦，我不说了，毕竟是你叔伯二姐。
4: 你就说呗，咋那么假呢？
7: 哎，我听说你家老魏要弄个新项目啊，说是在那个六组小桂林那儿要盖别墅，是吗？
4: 有这事儿，那个他不来了一帮朋友吗？城里那些大老板到我家以后啊，小院啊别墅啊都特别好，空气好。
7: 是是，
4: 老魏就答应他们了，给他们也盖一套，就选在六组小桂林那儿了。
7: 天哪，那小桂林旁边那几家可发了，那拆迁是不是得有拆迁款啊？估计得有20-30万吧。
4: 二三十万？50-60万呢。
7: 啊，50-60万呢？哎呦我的妈呀，那可发大发了他们。
8: 老魏回来了
7: 啊！
8: 回来了，
4: 小桂林的项目谈妥了吗？
9: 黄了，
4: 黄了。
10: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上面给拨的80000块钱扶持资金，我们怎么用？
11: 这件事儿以前很简单，先统计一下困难户。按照困难的程度分出等级，然后按照等级一户一户地分发下去。

0: 我看这个办法行，只是我们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里面不能有半点私心，更不能偏袒自己的亲属。文娟，你有什么想法？
1: 这是你们村委会的事儿，你们说咋办就咋办，我没意见。
2: 把钱拨给困难户，这个做法我不同意。
0: 上面给的是扶持资金，不是困难救济金。扶持的目的是为了致富。
2: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找到一个致富的门路，
3: 帮助困难户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成果，最后彻底的摆脱困难。
2: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0: 对对对，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啊！
4: 主意倒是好啊，可现在致富的门路不好找啊。以前我们也扶持过一些
2: 困难专业户，
0: 比如说养蘑菇、养木耳、种五味子。
2: 可最后都失败了，
5: 可我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把这扶持资金当救济金发下去。我们能不能想想办法，找到一个经济效益好又适合我们本地区生产的项目？
2: 这样的项目不好找啊。
0: 我找到了一个好项目。
5: 秦学良不同意，这么好的事儿，学良为啥不同意啊？
6: 为啥不同意啊？
4: 问他去。
6: 我问他，我问得着他吗？他故意给你作对呀！你看，
5: 你都说呀，回来以后你做这块脸绷着，你也不吱声，我都着急了。
6: 喳喳喳，问个没完了，哪这么多废话？
4: 那个佩云呐，那个咱们去厨房看看，种吃点啥？走走。
5: 秦学良惹你了，你跟我出气。

0: 啊？这杨百川补贴，
1: 他也不是困难户啊。
2: 这杨百川确实不是困难户，
3: 但是他的人工养殖林蛙却是个好项目。大伙儿也都知道，这林蛙经济价值高，市场销路好，而且供不应求。
4: 如果杨百川这人工养殖林蛙的实验搞成功了，他把经验
2: 传授给我们的困难户，
4: 大规模开展林蛙的人工养殖，那我们青山玉的经济就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所以我建议
2: 把我们8万块钱的扶持资金，
4: 其中的2万扶持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这样行不行？
0: 徐良啊，要按照你这么一说，还真应该扶持杨百川。他这个实验要是成功了，那咱们村的经济可就振兴了。那林蛙老值钱了，在城里饭店一只能卖到30块钱呢。
5: 林蛙油也值钱呢，一斤都上1000块。
6: 关键是杨百川要是实验成功了，他能把经验传授给村民吗？
4: 我们为什么要扶持杨百川啊？就是希望他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我们的村民。当然，这种传授不是无偿的。将来我们要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我们可以请杨百川担任人工养殖林蛙的总技术师，辅导村民们养殖林蛙，这样的经济效益也是很可观的。啊，
0: 按照你这么一说，那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可以给杨百川补贴。
6: 嗯，我也同意。
3: 文娟，你有什么想法吗？
7: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是你们村委会的事情，你们爱咋办咋办，我没意见，我也没资格提意见。
0: 哎，这小子咋回事啊？
5: 这还看不明白吗？他的项目被否定了，不高兴了呗？
0: 这小子心眼也太小了。
8: 好吧，我们继续开会吧。
9: 姐，咱们都回来多长时间了？我回来以后什么事儿都没干，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吃，我都长胖3斤了。
10: 别提了，我也正闹心呢，所以想着来找你商量一下，咱俩干点啥呀？
11: 姐，你不来找我还想找你呢，咱俩想到一块儿去。
10: 多新鲜呀！想到一块儿有什么用啊？重要的是咱俩能干点什么。姐，最近我在家认真研究出了一个好生意。
11: 什么生意啊？

0: 麦减肥药。
1: 唐巧，你不要觉得你自个儿减肥，全国人民就要跟着你一块儿减肥。你是谁啊？王菲啊？
0: 姐，咱们这个生意呀、有它的特殊性。
1: 什么特殊性啊？啊，不好好吃饭呗？
0: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买减肥药，可是咱们这个减肥药啊，白送给他们吃。
1: 哼，我看你就像是个白送的，白送怎么挣钱呀？
0: 姐，你听我认真跟你分析一下，咱们这个药啊，当然不能白送了，咱们啊，是让他们吃一副，必须卖一副。那一副的价格呢，是120块钱，
2: 进货越多，返点越多。
0: 那它的成本呢，只有30块钱，而且啊，我们卖的越多，赚的越多啊。姐，远的不说啊，就说近的，咱们村有多少胖子，他们都需要减肥吧？还有啊，就像我爸我妈，他们也需要吃点吧？还有谁没有亲戚朋友？
1: 唐巧，
0: 别说了，
1: 这确实是一个好生意啊，不仅能带领咱们村那些胖女人减肥，而且还能带领咱们村那些人发家致富。
0: 需要多少本钱？最重要的来了，我们这个一分钱本钱都不用，只需要发动全村的妇女去进货，
2: 一分钱都不用花。
1: 不要本钱那哪行啊，做生意嘛必须得投入本钱。我粗略的这么算了一下，这个生意至少投资50万。
0: 姐，不用不用，咱们真的一分钱本钱都不用。
1: 唐巧，我说投50万就是50万。
0: 50万？
1: 嗯，
3: 孙大哥，孙大哥，屋里有人吗？
4: 谁呀？大中午的。
3: 我杨柳。
4: 啥事儿啊？
5: 送辅食款啊？
3: 对，我给你做辅食款来了。
4: 真的？带多少钱呢？钱带来了啊？带多少啊？在哪儿呢？
6: 孙大哥，
4: 哎，
6: 你想不想得到辅食款啊？
4: 那谁不想啊？
6: 那你要想得到辅食款，你得吃村里工作呀。你说现在村里也在号召改厕所，这家家户户都动起来了，就你们家不让改，你这么做还咋拿扶持款啊？
4: 看看，你看看，一语点醒梦中人。那我是听明白了，那我要是不配合村里工作，人家秦支书咋把扶持款给我？
6: 哎，快开吧，
4: 开开，
6: 来来来啊，
4: 赶紧目标厕所，快快快！
3: 孙大哥，
4: 哎，
6: 大哥，
4: 咋的，杨柳？那还有啥指示？
6: 上个月我跟秦学良去城里把你们两口子叫回来。
4: 啊，
6: 秦学良答应帮助你们解决困难，这事儿你不能太着急。秦学良刚当上村支书，你得容他一件一件办呀，对不对？
4: 对对对，说的有道理。
7: 大哥，去！啊，等等等等等，你这是干啥呀？
8: 不是，我这鸡死了，我得处理它了。
7: 那你不能往河里扔啊？
8: 你不往河里扔，往哪扔啊？
7: 不往河里扔，我往哪里扔？你挖坑埋了，你也不能扔河里啊！
6: 孙大哥，你家日子过得不好，除了是因为你爱喝酒，更重要的是因为你赌博。你说你要不把这个酒戒了，把赌戒了，秦月阳就是再帮你，你也治不了富啊。你说你要病着还跟炕上躺着呢，孩子还得念书，那欣桐才6、7岁，你家负担这么重，还喝啥酒赌啥钱呀？你就不能把这两个坏毛病戒了吗？
4: 能，杨柳，这回我指定戒了。那个酒我不敢说咔一下戒了，但这个赌我肯定咔嚓一下戒了。你要再看见我赌，就这手咔咔咔咔咔我全都给剁了。

0: 这五根？
1: 五根。
0: 要我看五根不够，要做十根一起剁。
1: 十根？十根？
0: 我跟你开玩笑呢。说好了啊，一定戒。
1: 杨柳，指定戒。你们都这么帮我，我要再不戒，我还是人吗？
2: 我说学良啊，不是你管事管的太多了吧？那个以前村里头死鸡死鸭死猫死狗的都往河里扔，你这是要改规矩啊？
3: 二哥，村规民约没看呀？
2: 没看呢。
3: 那您这脑子里天天都想啥呢？
2: 干活、吃饭、睡觉，就三件事。
3: 你看，这一样也没落下。那村规民约里明确写着，这村民得爱护环境。我知道啥叫爱护环境吗？
2: 那我懂啊。比方说山呢，这水呀、要爱护，你不能给它弄坏了。
3: 那你还往这河里扔死鸡？这死鸡在河里一泡，不腐烂了？这一腐烂，河水不臭了？这大清河水不被污染喽？
2: 学良，你别给我喊了，我听懂了。往后啊，我要再死鸡，我就挖个坑把它埋了，这回行不行？
3: 总算还明白点道理。
2: 就明白道理了也没有用。我那个事儿你们给我研究了吗？
3: 你昨天去魏老板家里闹了？
2: 去了。
3: 谁让你去闹的呀？
2: 许文军啊。
3: 许文军？
1: 哎呀，
4: 许文军，
1: 这是啥工作啊？
5: 啊，孙大哥，你同意改菜了？
1: 同意啊，我一分钱不花，都村里拿钱。你这不改不是傻吗？
5: 你这主意转变得够快的啊。
1: 这杨柳做工作了吗？
6: 杨柳，那你俩唠，
1: 我弄厕所去。哎呀，我看这水泥达标不？
5: 你这工作积极性挺高啊。
7: 不应该吗？
5: 应该，太应该了。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啊。秦学良拨了2万块钱给你爸。
1: 哎，许文娟，你说给谁2万块钱？
5: 给杨百川，扶持他养灵蛙。
1: 哎呀，那给我多少钱呢？
5: 跟你有啥关系啊？
1: 不是，
4: 文娟，
1: 咋的不给我弄两个？我能白弄吗？给你表表。
7: 君君，君君，你在这儿说这个事儿，你什么意思？
5: 什么什么意思？我就是路过，看到你了，就想把这事儿告诉你。
7: 就是这个意思。
5: 那还能有啥意思？
2: 你别管谁让我去闹的，我这个事儿你一定得给我解决了。挪鸡场这个事儿我同意了，你要不挪我的鸡都死光了，你赶紧给我挪吧。
3: 二哥，这鸡场啊肯定是挪。刚才我们在村委会开会也讨论了，从扶持资金里头给你补贴2万，村里呢再帮你到银行贷一部分，这鸡场就挪了吧。等新鸡场盖好以后，这所有权就归您了，这样好不好？
2: 哎，学良，你说了半天，你不还得我掏钱吗？我告诉你啊，机场你必须给我挪，这钱我一分钱是不掏。
3: 田老二，你凭啥这么理直气壮啊？
8: 我是困难户。
3: 困难户咋了？困难户你还骄傲啊？你还自豪啊？全村这么多人，就你是困难户，你不想想自己是啥问题？还一拍胸脯，我是困难户，你还挺有理。是，你是困难户，我们得帮你。但是你自己得建立起来发家致富的信心。哎，你还赖上我们了？你要这样我们还不管了？
2: 你不管我就去告你。
3: 那你就去告，我看你告到哪儿能把这道理说清楚了。
2: 秦学良，你信不信我一会儿就把这鸡挖出来再扔到大清河里头继续污染？
3: 你试试。
2: 哎呦，这小子，项目不住。

0: 爸，我们这个项目这么好，你不支持支持啊？
1: 这么好的项目，魏叔肯定会支持的。
2: 卖减肥药，我觉得有点玄乎，不靠谱。
3: 爸，现在减肥的人可多了，远的不说，你就说唐巧，他这么瘦了，他还减肥呢？
2: 谁？唐巧减肥？
3: 唐巧？
2: 你要给他剪成树杈？
3: 叔，你这就不懂了，现在流行果敢，不爱丰满，爱骨感。
2: 我怎么听着不像好词儿呢？
3: 唐巧，别跟我爸说这个，你说说减肥的好处。
0: 好处可多了，叔。那个肥胖的话，什么病都会来，是吧？
3: 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控制不好就有什么脑血栓。总之啊，就是肥胖就是生命的杀手。
2: 肥胖不好我知道，但是做这个生意你们能挣到钱吗？你让这些妇女致富，卖减肥药能致富？
3: 爸，太能致富了。
4: 文娟，这是要出去
5: 啊？啊，一会儿出去有事。
4: 哎，别擦了，我跟你谈谈。啊，
5: 有啥话你说。
6: 我知道，我把你那个项目粉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5: 没啥心里不舒服的。
6: 跟我还不说心里话呀？
7: 咋没说心里话呢？你坚持原则，坚决执行国家政策规定，这很好啊，我支持你啊，我这都支持你了，我还有啥心里不舒服？我心里老舒服了，
6: 一听就发牢骚。哎，咱俩能不能心平气和谈谈呀？
7: 你对了，我错了，这还谈啥呀？怎么，还让我给你承认错误啊？
6: 我可没那意思。
7: 那你哪个意思？
3: 爸，这方面呢我不太清楚，让唐巧给你好好的介绍一下。唐巧，
0: 叔，首先呢，咱们这个项目啊，利润极大，
3: 300%。
2: 300%？
3: 啊，我们啊，进货一副是30，卖呢是120，这一副一个人就是净赚90，你算算是不是300%？
2: 不是，孩子，你卖给谁家？
3: 叔，我们可以先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亲戚的朋友再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的朋友再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的朋友。
2: 等，我怎么听着像传销呢？
4: 文娟，咱工作上意见有啥不同，有啥分歧是吧？你别转化成个人恩怨，咱就事儿论事儿，行不行？绝不存在谁比谁能力强，谁要压谁一头。
7: 压得过你吗？我能力有你大吗？
4: 这家伙，我不是怕你有这种倾向出现吗？
7: 是吗？那这种倾向能不能出现取决于我吗？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能力没你大，我也压不过你，那咋会出现这种倾向呢？那要是出现了，也是你跟我比能力，你压我呀，因为我根本不是你对手，你老厉害了。
4: 你看你现在怎么这么想问题呢？
7: 那我应该咋想问题啊？啊，来，你教教我，我应该咋想？
4: 本来是想跟你好好交流交流，沟通一下，这不交流还好，一交流误会到深了。
7: 这是误会吗？
4: 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呀？文娟，你对我有啥不满意或者有啥意见的地方，你就直接说出来。哎，你跟我干，跟我喊都行，你得把你想法说出来，要不然咱俩没法沟通啊。
7: 沟通啥呀？沟通啊？你的想法都是正确的，我没意见。
0: 不是传销，传销是没有产品的，我们这个是有产品的。
3: 而且我们这个效果特别好，吃一个瘦一个，我跟小娥姐
8: 就可以打广告。
2: 强强，你本来就这么瘦，这跟吃减肥药有关系吗？我听着不太靠谱，我要给你们投50万肯定打水漂。
3: 爸，你还是没有听懂，这50万呀是押金，只要我们加盟了，发展到一定的人数，这50万就退给你了，一点风险都没有。
2: 要是退不回来呢？
3: 那是押金，叔，退肯定会退的。
2: 网上的事儿能有准儿啊？
3: 爸，你看你以前不也不相信网上？

0: 购物吗？你觉得你把钱打过去了，人家不给你发货，要不然发过来的货物就质量不行。可现在呢，你不也网上购物了吗？
1: 不管怎么说，我听着不靠谱，要干你们自己干吧，50万我肯定不投。
2: 哎，
3: 姐，没戏了。哎
0: 呀，老外头学精了，不好忽悠了。
4: 小乔，今天咱先不说这事儿啊，我有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5: 哎呦，你还有啥事儿请我帮忙？
4: 我怀疑啊，田老二的鸡跟魏老板的电蚊煤厂没多大关系。我到网上查了，电蚊煤粉尘确实对环境有危害，但是绝不至于毒死这牲畜和家禽。我怀疑啊，这田老二的鸡可能是得啥传染病了。你能不能帮我到镇上畜牧站里请个技术员，看看田老二这鸡到底咋回事啊？
5: 对不起，我二舅的儿子结婚，叫我帮忙去张罗张罗，没时间，您自己去请吧。
4: 行吧，那我自己去请。
6: 你奶奶都吃过了？
7: 吃过了。
6: 那改册的事儿咋样？
7: 挺顺利的，村民们都挺支持的。
6: 那孙大赖子呢？
7: 爸，也就是孙大赖子，他想通了，他也同意改了。
6: 哼，这还不错啊。
7: 来，快吃饭。
6: 哎，好。

0: 刘亮，
1: 哎，
0: 基层群众工作是不是很难做呀？
1: 确实很难做，当初也做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难。
2: 我在农村工作的时间很长，情况很了解。我个人认为，能当好村支书，
0: 以后什么困难就都不怕了。你的工作比我难呐，
2: 每天直接接触老百姓，各种利益关系不好调节。特别是你在青山峪长大，乡里乡亲七大姑八大姨，这种关系更复杂呀。
1: 关系不好处理，这是一方面。最让我头疼的是，他有些人只顾自己利益，他不管你是为集体是为大家，只要他的利益得不到满足，你干多少活他都不满意，还要诋毁你。
2: 是，碰到谁的利益谁都不高兴。可是你要想干工作，难免不触碰一些人的利益，这就是基层工作最大的难处。
1: 张书记，我听说您当了很多年的村支书，您能不能把您那些好的经验传授一点给我？
2: 我也没有啥太好的经验。
3: 我人工养殖林娃是为了挣钱吗？杨柳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想到发财。我这个技术要是试验成功了，我会把它传授给村民，让大家伙一同致富。既然是为了大家伙，那我就顺理成章的拿这2万块钱，谁爱说啥我都不怕。
2: 村支书这个工作呀，肯定经常要被误解，被人不满意。我刚开始当村支书的时候啊，心里很委屈。我一心一意为你们干工作，你们为啥不能够理解我呀？不理解也不要紧，有的时候还要骂我。
1: 那您是怎么办的呀？
2: 开始的时候啊，我很生气，曾经啊不想干，慢慢的就磨练出来了。你说啥我也不吱声，我只是埋头的干工作。最终结果出来了，误解就消除了，不满意也就没有了。但关键的是，结果没出来之前，你要挺得住，要忍住，这是对你最大的考验。
1: 赵书记，您给我的这些是真经，一点都不掺假。
2: 这都是我亲身经历。

0: 干部这个工作呀，只要你干，永远避免不了别人对你的误解和不满意。这个工作呀，就这样。
1: 你说的对。嗯。
2: 小刘，
3: 赵主任找我，
0: 一会儿吃完饭，跟这个青山峪的秦支书跑一趟。啊，他们村里这个有个养鸡专户，鸡出问题了，你帮忙去看看。
1: 好，麻烦你了。
4: 你真舍不得你那五十万？
5: 不是我舍不得那五十万，这次再打了水漂怎么办？啊，这做生意一笔一笔的投，赔了多少钱了？
4: 这次不跟你说了吗？早晚能把钱返回来，现在交的是定金。
5: 返不回来怎么办呢？
6: 小文和唐小不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准成，瞎不了你那五十万。
5: 先吃饭，你又不懂，就跟着瞎呛呛。
4: 你懂，你发朋友圈还是我教你。
7: Look， 看。
5: 哎呀，你
7: 这女的反应多么热烈，看你这回同不同意？你看，
5: 不是，你咋知道反应热烈？
7: 我不是建了个群吗？叫"女人当家群"。
6: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呢？

0: 我喝多了，大姑，怎么回事啊？
1: 秦月良，太过分，欺人！
0: 秦月良咋的了？秦月良咋欺负你了？我告诉你，你否定我家文君，你就想打击我家文君。打击文君就要抬高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就想获得杨柳对你的好感。
2: 哎呀，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3: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近于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

0: 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穿越山林湖泊，乡村城市，滋养着沿江而居的亿万百姓，孕育出了丰饶的物产资源。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的酷渔滥捕以及日益繁忙的航运，严重的污染让长江的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白鲫豚、白鲟等长江旗舰物种也在世纪之初的短短几年间相继从江中消失。为了彻底扭转长江水生生物衰退趋势，2017年，原农业部率先在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启动了全面禁捕试点。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曾经满目疮痍的母亲河终于迎来了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禁渔给长江渔业资源恢复创造了条件，但长江三大旗舰物种长江江豚、中华鲟、长江鲟已经属于极度濒危物种。为了避免灭绝的悲剧，人类开始对它们开展科学研究，人工保种。
1: 这就是我们刚刚启用的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
2: 现在养了多少只？
1: 总共是11头。
0: 郝玉江，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主任，20多年来陪伴江豚，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1: 再年龄最大，21岁了。刚才那个是汉堡，汉堡是他这个淘淘的儿子，所以也是我们豚馆第一头二代江豚。他现在瘦了，小的时候汉堡特别胖，网民给他起了个名儿。也胖得很，像一个大汉堡一样胖胖的。
0: 汉堡今年6岁，是中国全人工环境下成功繁育并存活的第二代长江江豚。他的父亲淘淘则是全球首头在人工环境下出生的长江江豚，今年已经21岁，相当于人

0: 人类的80岁左右。这对父子见证了长江江豚人工繁育技术从摸索走向成熟。直到今天，郝玉江还清晰地记得淘淘出生那晚的情形。这是郝玉江和同事们第一次目睹长江江豚分娩。他就守在池边，像个新手父亲一样，怕出意外，又不敢贸然干预，拿不准该怎么办。
1: 小豚呢，到这个基本上它在这露到肚脐的时候，就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就甩出来了，脐带一断，一团血，小豚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这个场面呢，第一次见嘛，大家都很兴奋。
0: 淘淘的降生只是个开始，要完整掌握人工繁育技术，就必须确保淘淘安全长大，再成功繁育出下一代。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江江豚在人工干预下真正摆脱了灭绝的风险。这中间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摸索。很快，一场危机又让所有人的心悬了起来。
1: 淘淘出生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喂奶，我们也就很急啊，所以到第二天中午都没喂奶，结果就小豚就蔫了，最后呢被水冲到那个岸边，然后我们赶紧这个把它抱起来，鲜牛奶、酸奶兑了一点，然后呢用这个吸管给它放到嘴里边，它喝了几口，哎，体力稍微恢复了一下。
0: 这场意外令人心有余悸，却也为科研团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伴随淘淘的成长，郝玉江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长江江豚繁育的细节。2020年，淘淘的儿子汉堡顺利降生，长江江豚在全人工环境下首次实现从子一代到子二代的代际繁衍，人工繁育技术渐趋成熟。人工繁育技术在长江江豚种群的延续与灭绝之间，终于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而下一步就是让它们重返长江，恢复野外的种群数量。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开启，捕捞压力随之消失，生态环境也逐步改善，这为江豚重返长江创造了条件。回家之前，他们还需要再经过一番严苛的训练，学会在野外活下去。长江新罗段白暨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湾故道，独特的水文环境让这里成为长江江豚回归长江前的野化训练场。
2: 开两个船。
0: 2021年，随着两头准备放归的长江江豚迁入这里，梅志刚也开始在这里开展江豚的野化训练。野化训练主要是为了重建长江江豚野外生存的三大能力：适应干流的水温和流速，训练捕食能力，而最复杂的是学会应对航运的噪声与干扰。这直接决定了长江江豚能否在长江中存活。所以训练开始后，梅志刚他们就去模拟航运的噪声，试探江豚的反应。结果从没见过这阵仗的两头江豚很快就出现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3: 一船往前开，他就往前跳，他就开始跑啊，想离开你，到处在跑。实际上这种我们就很怕呀，它长期这么高强度的游动可能导致死亡。
0: 起初江豚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发着噪声的怪物，只会拼命地逃。看来训练还得慢慢来。 于是梅志刚就和同事在岸上

0: 用绳子牵着船，先让船安静地在水面上走。渐渐地，等江豚习惯了船的存在，才慢慢加强干扰。直到有一天，梅志刚发现，聪明的江豚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应对办法。
1: 如果它一直顺着你，它会很长时间一直受到这个噪声的影响，对吧？它在自己找到合适的安全区之后，它这样对着游过去之后，它很快就脱离了这个高强度噪声。
0: 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后来学会利用船只的航行规律，快速穿越噪声区，江豚在训练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梅志刚和同事们也在一遍遍的尝试中，摸索出了一套长江江豚野化训练方法。经过两年训练，2023年，两头学成的江豚顺利毕业，被放归长江。到了2025年，第二批长江江豚也顺利毕业，回到了长江。2025年调查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最后一次，也就是2017年的考察数据，增长了414头，增幅超过40%，呈现持续恢复增长趋势。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再到放归长江，长江江豚保护工作已经从抢救性保护向着系统性恢复继续迈进。与长江江豚同为长江珍稀濒危物种的中华鲟，也已实现了人工保种繁育和大规模的增殖放流。作为一种生活在长江中的古老鱼类，理论最大体型可以达到5米长，600千克。长江渔民自古就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千斤辣子万斤象”，辣子就是指代中华鲟。它生于长江，长在大海，成熟后再回到长江产卵，江海之间漫长跋涉，是中华鲟种群延续的生命线。给中华鲟植入信号标记是放流前的固定流程，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摸清它们的踪迹，它们爱在哪个江段停留，在哪儿觅食，人类活动又该怎么减少影响，这些都得靠数据说话。微奇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华鲟研究，如今虽然已经退休，但他还在为中华鲟而不停奔波着。
2: 这个就是鱼类超声波的接收器，中华鲟身上有这个发射器，发射器它要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接收器就会接收它的信号。
0: 中华鲟的洄游通道是否安全畅通，是这一物种保护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从湖北宜昌的产卵场到入海口，有约1800公里。在十年禁渔开启前，这条路对于中华鲟可以说是一条死亡之路。幼鱼的入海比例连1%都不到。作为长江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一旦像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陆续灭绝，将会引发生态环境的蝴蝶效应，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3: 从长时间长河来说，每个物种都可以灭绝，但是在我们这个人类短的这种时间周期里面，一个物种

灭绝了以后，是吧？特别是有一些关键节点上的一些这个物种灭绝了以后，它就会多米诺骨牌样的，这个整个链条就会打乱了。生物多样性的话呢，这个必不可少啊。我们中华鲟也就是一个典型的生物多样性的代表啊，因为我们人就是跟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的，那没有生物多样性。

0: 2004年，温习伟曾在长江里救起过两条被误捕的中华鲟，其中一条是即将产卵的成年雌鱼。当时野生中华鲟在人工环境产卵后几乎都活不下来，可在温习伟的悉心照料下，这条中华鲟不仅活了下来，还恢复了健康。2007年放归长江后，它一路顺流而下，进了大海，后来又成功回游。温习伟通过监测，一直默默关注着这条中华鲟，这让他欣慰不已。可到了第三年，信号却突然消失了。
1: 到宜昌以后，产卵季节我们就没发现这个鱼信号了。消失了，信号消失了，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这么远的路来回的，几年都跟踪到了，就它消失了，啊，然后过了两个多月，在葛洲坝下捕获了一个偷捕团伙，是吧？就在葛洲坝下偷捕中华鲟，几十起。
0: 禁渔之前，捕捞对中华鲟的伤害最直接，但除了捕捞，栖息地的破坏、航运干扰一样在挤压它们的生存空间。想不再伤害它们，就要先摸清它们在野外的生活习性，再有针对性地做好保护措施。长江九江段是中华鲟回游通道上的必经之地，几十年来靠着资源和水运，化工产业在这里快速发展，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大大小小的化工厂也一度造成了水体的严重污染。
2: 化工企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微废啊污染物，处置压力大，甚至还有一些不法企业向长江偷排、直排，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0: 化工围城，九江决心做出改变。2018年起，沿长江、鄱阳湖、修河1公里内的小化工厂陆续关停，当地的龙头石化企业也开始了自己的绿色转型。他们推进绿色智能港口升级，实现油品密闭智能装卸，防范油品泄漏。在污水治理上，坚持源头管控，船舶污水转化为中水循环利用。
3: 这是我们的污水外排的最后一道关，污水水质观察尺。我们用荷花、用鱼来验证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形象的称之为这个水生态的叫检验师。
0: 从污染到环保，这家企业的绿色转型，正是长江岸线整治的一个缩影。
4: 下一步，我们九江市将围绕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将目前的末端减排转变成源头的控碳，全流程的减碳。
0: 如今沿江的高污染企业已难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复绿工程，也为中华鲟途经这里休憩觅食留出了生存的空间。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中华鲟幼鱼的入海率已经从禁渔前不足1%提升到了约12.2%，增长了大约20倍。人类与自然本就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保护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就是在保护长江的生态系统，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长江禁渔为这些濒危物种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

0: 像这样的缆子蟹吧，也应该还是蛮多吧。看看
1: 江岸的全江段一道。
2: 杜浩，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近年来修复中华鲟、长江鲟等物种的野外产卵场，让它们在野外重新实现自然繁育，是他的不懈追求。
0: 这个比较适合长江鲟它来产卵，因为它们这样你看形成一体，就是可以形成比较好的缝隙，一边卵粘附在这个缝隙里面，这个鱼它吃不到。
2: 长江鲟是长江中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从2000年起就再无发现野外繁殖记录。2023年，杜浩依据团队多年建立起的理论模型，首次在野外开展长江鲟自然繁殖试验。试验结果让杜浩他们看到了希望。看来只要野外条件适合，长江鲟就可以恢复自然繁殖。然而质疑声很快到来，在网箱里做的试验真的能说明问题吗？第二年他们拆掉了网箱，在开阔水域改造出了一片产卵场。试验开始后，杜浩就一直守在江边。十几天过去了，可水下却迟迟不见长江鲟来产卵。焦虑笼罩着整个团队，一个念头开始在大家心里萦绕：难道去年的成功只是因为有网箱？长江鲟真的已经丧失自然繁衍的本能了吗？
0: 大家也确实很焦虑，是不是真的2023年是因为笼子在那里面，它是被迫的一种繁殖行为？那我们也是产生了怀疑。我下去一看，我就把他们这个实施队员说了一顿，我说你们这铺着什么河床制？
2: 问题出在铺底的鹅卵石上，按长江鲟的习性，只会把卵产在石缝里，来防止被别的鱼吃掉。鹅卵石大小要合适，表面还得光洁，卵才粘得住。有青苔不行，有泥沙也不行。
0: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铺设了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成功产卵了以后，就看到了这个卵在这个卵石里面缝隙的。
2: 这次试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正确性，也让人们发现了产卵场修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许多细节。2026年，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由于这里条件比较接近理论要求，第三场试验在这里展开。4月，杜浩他们就在水里采集到受精卵，持续监测发现卵成功孵出了幼鱼。如今的长江江豚多了，中华鲟洄游通道在恢复，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受益于长江禁渔的不只是珍稀濒危物种，长江整体渔业资源量也在明显提升。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

0: 种种现象都在证明，江河在复苏，生机在重现。
1: 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实施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川省折罗龟等拯救行动计划，发挥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强化重要栖息地的修复，优化生态流量的调度，推动江湖水系的连通，加强增殖放流的规范管理，加快修复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提升长江禁渔的成效。
0: 如今长江生态正稳步走向全面复苏，多年持续禁止生产性捕捞，让长江一派勃勃生机。曾经沿江密布的码头和厂房已然退场，水变清了，岸线也变回了湿地浅滩，鱼和鸟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久违的生机正一点点回到长江。然而生态的修复从来急不得，物种的回归也远未到达终点，让长江真正恢复元气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只要脚步不停，这条母亲河终将重回它本该有的模样。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远方的家事旅组走进防城港核电站，了解核电技术人员如何检修设备。
1: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工作，真的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大家要不停的心里绷着这根安全的弦儿。
0: 深入核岛，看大国重器华龙一号。
1: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2: 穹顶，这个已经是核心区域了。对，
0: 跟随环境监测人员乘船出海采集水样，了解核电站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
3: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
0: 见证华龙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4: 防城港三号机 F30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0: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在美丽的北部湾畔矗立着一座大型核电站，它就是中国广核集团防城港核电站。核电作为安全可靠而经济的清洁能源，对于保障能源电力供应、支持国家能源建设及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核电技术不断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应运而生。
1: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我现在来到了中广核集团防城港核电站，这里是中国西部地区首个在运核电项目。看我身后就是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站在这儿感受到的不仅是科技的震撼，更有一份安心。这座国之重器能够平稳运行的背后呢，其实要经历一段特殊的时期，这段时间它正在经历一次大修，这就如同是一次精密的全身体检，所有的设备都要接受最细致的照料，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工作人员的心血。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上的精心呵护，更是对万家灯火最长情的承诺。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次不同寻常的检修时刻，看核电大修人如何为大国重器保驾护航。
0: 核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对于国家能源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作用。截至2025年，中国大陆地区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112台，总装机容量突破1.25亿千瓦，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核电发电量占全国累计发电总量的5%以上。作为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广核集团目前在运核电机组28台，其中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中广核示范工程就坐落在广西防城港核电站。我们在核电站门前见到中广核运营公司防城港项目部的何志德经理。
1: 久等了，久等了。
2: 欢迎。
1: 我看这个核电站，我们过来是从市区花了一定的时间哈。
2: 对，大概要车程40多分钟。
1: 嗯，这个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2: 核电站一般会建设在靠海边，靠海边，离市区有都有一定的距离。
1: 那最近是赶上了你们大修这个关键的时刻。
2: 是的，我们现在是刚这大修接近尾声，相当于核电站做了一个体检。
0: 中国广核集团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核电事业发展逐步成长起来的大型清洁能源中央企业。它最早起步于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经过40多年的不断成长，如今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供应商和服务商。目前集团在运和在建的电力机组遍布国内31个省区，并走出国门，持续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保证核电站的安全运行，需要对核电机

0: 机组进行定期检修。为此，中广核专门组建了运营公司，负责集团下属十个核电基地的机组大修工作。
1: 哎，严慎细实，
2: 这个是我们中广核的一个安全文化，也是我们的一种工作作风。严就是严谨，慎就是慎重，细就是要追求细致，实就是务实啊，求实效啊。因为我们在核电工作哈，在对我们的指导意义非常重要的啊。
0: 听何经理说，只有通过严格的标准、审慎的态度、精细的管理和务实的行动，才能让企业有序发展、不断强大，从而成为国际领先的能源企业。
1: 其实一进到厂区里面，特别显眼的一行字就是这个“核安全高于一切”啊。
2: 是的，是的，核电，要发展，首先是要确保安全。所以我们总书记要求我们的核电要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这是总书记对我们这个要求。这也是我们的必须要坚守的一条。
1: 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哈，可能有很多人他因为对于核电站不了解，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离这核电站越近，我就越容易受到辐射？是不是长期在这工作的人就经常会被核辐射？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2: 不会的，因为我们那个核电站对我们核辐射控制非常严格的。本身的话呢，核电的话呢，这辐射量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对核电的话，我们生活在附近，海里面的鱼我们还经常钓鱼去吃呢。因为我们是懂这个东西的啊。我们经常在海里面游泳，在海里面钓鱼啊。如果不安全，我们自己可能也不放心了。
1: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行走在这里面。
2: 是的，
1: 也可以对于在这里工作人员的身心安全有100%的放心。
2: 是的，是的，绝对可以放心的。
0: 核安全是核电企业的生命线，中广核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并建立了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
2: 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岛，靠反应堆产生热量的白的这个房子啊，这个是我们的气能发电机厂房。这气能发电机厂房就是要把我们的蒸汽的热能转化为电能。
0: 听何经理说，核能发电就是利用中子撞击铀的原子核形成核裂变，核裂变反应发出的热量被堆芯中的水所吸收，通过一回路流清蒸汽发生器将热量交换给二回路的水，转化为蒸汽驱动汽轮机运转，并带动发电机发电。我们眼前这台核电机组就是华龙一号，它是中广核联合行业企业根据全球最新安全要求研发的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标志着中国的核电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先进的安全系统可以在机组由于事故导致断电时，依然能依靠重力和自然循环进行降温。
1: 那其实我们站在这看整个这样的一个机组哈，它不同厂房的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
2: 对，比如说我们那个核岛，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设备全在里面，设备结构它也是这么来布置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圆这个东西叫安全壳，这安全壳就是整个保护保护我们里面的气体不能够出来。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设备全在里面，设备结构它也是这么来布置的，是内外隔绝的。我们这个是设计上有就是说我们可以抵御飞机撞击的这一个功能，确保它能够完好。
1: 这么坚固
2: 啊？非常坚固的啊。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发电量达100亿千瓦时，可以满足100万人口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800万吨，环保效益相当于植树造林2.25万公顷，对促进国家能源绿色转型、实现碳中和与碳排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听何经理说，为保障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运营公司通常每隔18个月就会进行停机全面检修工作。我们走进大修指挥中心，见到了3号机组大修的核心团队。
2: 徐海勇是我们的大修经理。
3: 我们这里叫大修指挥中心，我们有10几号人，基本上运行安工、安全质量包括设备管理，是10几号人组成的一个临时组织。这个组织呢，是我们大修整个指挥的一个大脑。负责就是整个的信息的一个往外发送，包括信息回收是这样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大修
0: 于海云今年41岁。

0: 在防城港核电站先后负责了三次大修工作。嗯，听他说，每次大修都如同一场战役，需要制定周密的方案计划，并时刻掌握信息，及时解决各种难题，确保大修顺利进行。为了详细了解大修工作，于海云带我们来到热机修车间。
1: 像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作业服啊，我们简称叫七件套。
2: 哦，我以为是就是外面的这个一套衣服就行，没想到里面短袖、袜子、鞋子也都要有，这还有一个头套哈。那这边我看到有两个设备，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呢，我们叫电子计量计啊，它里面是有一个显示屏啊，主要监视我们工作时候接受到的这个计量。
0: 维修人员不仅需要具备熟练技术和丰富经验，还要充分掌握防护知识，佩戴专业测量设备，并穿戴全套防护用具。
2: 这是什么？
3: 这个叫 AD5。 看
0: 到记者穿戴好防护用具，跟随于经理等人走进车间。
2: 哇、哦，一进来之后，我们看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3: 这个地方是我们
2: 现在站的这个区。
0: 我们来到检修作业区，见到两名维修人员正在进行准备工作。
1: 目前的话，我们是等会我们的这个同事啊，就会对我们这个泵啊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检修。
2: 泵、嗯，他们在穿什么？
1: 除了、啊、我们身上穿的这个七件套之外呢，他们还要穿附加防护用品啊，也就是那个我们俗称的一个叫纸衣、
2: 嗯、啊，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鞋套，
2: 嗯
1: 啊，所以他们还要佩戴这个
2: 口罩
1: 啊。我们对于我们专业的这个同事的一些要求啊，我们一般是要求大概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就要求他们就出来稍微休息一下。
2: 嗯，不可以硬性加班哈、
1: 啊，
2: 自己想要加班不行。
1: 是的，是的、嗯、啊，我们因为我们都有很多这个工程师啊，都在这里监护他、啊，确保他的一个安全。
2: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工作，真的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精准的、高效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能有任何的纰漏。
1: 我们总结几句话，我们叫干活就叫如履薄冰啊，如临大敌啊。
0: 为按时完成设备检修工作，维修人员要克服种种困难，哪怕平时一个简单动作，此时也会变得愈加艰难，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但为了确保核电设备的安全运行，他们不辞辛劳，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1: 在我们核电站啊，严格严治当头啊，所以任何事讲究都是严格严谨啊，只有严格才能确保我们核安全万无一失啊，这也是对我们工作上的这个一个原则、一个底线、一个要求吧。
2: 嗯，
0: 在如此特殊环境下进行设备检修工作，对每一位维修人员来说都充满挑战，考验的不仅是他们的专业技术，更是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也凝聚了他们无数的辛劳汗水。深入核岛，看大国重器华龙一号。
2: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0: 跟随环境监测人员乘船出海采集水样，了解核电站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
2: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衣物，很透亮哈。
0: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离开热机修车间，欧志伟带我们来到华龙一号机组。

0: 的核岛。核岛是核电机组的重要设施，这里集成的反应堆等关键设备和安全系统，承担着核裂变反应及热量导出等工作。由于核岛在正常运行时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只有在大修期间才能进入。大修工作临近尾声，即将并网发电，此时也是进入核岛的最后阶段。这对于从未进入过核岛的记者来说，也是一次极为难得的经历。
1: 这个就叫气闸门啊！通过我们这个气闸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核反应堆厂房。
2: 所以看这个气闸门，这道门是一个很厚的一道门哈。
1: 是的，是的。当我们反应堆临界之后啊，这个门我们就把它关掉了，就确保我们核反应堆厂房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下运行。
2: 所以这个气闸门关门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3: 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3: 节点。所以说就叫关岛大吉。
0: 听李闯说，为保障反应堆安全运行，核岛建有双层安全壳，每层都是由一米多厚的钢筋混凝土构成。
3: 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进入了我们的核岛内的一个环廊啊，看一下我们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墙体，它实际上是我们双层的一个安全壳的一个内壁，它整体是非常坚固和厚实的，而且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话，它应该是能看出它的这个墙体的厚度。应该是一米多深，是非常深的一个非常宽的一个墙体。主要的是我们这个核电站的这个安全壳，它可以防御台风、十七级的台风，包括一些地震，所以说它的安全大家应该能可以想象到。
0: 双层安全壳之间的环廊长期处于负压状态，会产生向内吸气效果。我们顺着楼梯来到核岛中心的反应堆厂房。
2: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3: 穹顶，对，这个已经是核心区域了，对，前面就是堆芯。
1: 这里面主要的设备有我们的三台的蒸发器，包括我们的核燃料的一个化料机，包括我们叫核反应堆的一个容器啊，都在我们这个十七米五的一个平台。我们大修很多工作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装卸料、核燃料的一个更换啊，也是在这个平台进行的一个工作。
2: 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些燃料，怎么实现换料呢？怎么操作呢？
1: 类似那种起重机那种往上升，然后把核燃料卸走，然后再把核燃料装回去，通过这个换料机进行一个实现这个操作。
0: 反应堆厂房是一个高约六十米、直径四十五米的巨大圆柱形空间，圆形穹顶下方就是反应堆压力容器和燃料组件、堆芯等核心设施。作为核岛的心脏，这里有着极为严格的安全管理规定。我们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厂房的周边区域。
1: 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啊，我们针对所有的这些易松脱的部件啊，我们都做了一个这个划线的一个标记啊，确保它这些每个都是在，而且都是在同一个点上的。
2: 那如果它比如说某一个零件松脱掉了之后怎么发现呢？
1: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松脱掉了之后，我们就会去寻找到底它掉在哪个位置啊。首先我们是要先确保它不会进入到我们反应堆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位置。
3: 我们所有的现场的义务最关键的就是溯源，要找到它到底来自哪里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脱落，包括它脱落有什么影响，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防御物的处理流程来解决，来确保我这个设备处理完之后我的设备状态是可靠的。
0: 李闯今年36岁，负责核电机组转动机械设备的检修工作。听他讲，为防止异物进入反应堆的核心造成安全隐患，核岛制定了严密防范措施，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核电员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他们用实际行动捍卫着核电安全的底线。
1: 后续我们就是等到我们这个验收完毕，然后经过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关键节点的检查确认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封岛然后就开始我们的后续的一些包括冲钻啊这些相关的一些工作了。
2: 这个大修经历下来之后感觉怎么样？
1: 对于我来说每个大修都是一次全新的开始都是从零开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就是我们会默默的给大家做一些付出的一些工作所有的大修不是一个人的大修，是整个团队所有人的一个大修。
0: 听欧志伟说，核电机组经过长期运行，常会因为高温等极端

0: 环境而出现损耗，便需要定期进行预防性维修，就如同给核电设施打疫苗，在隐患没出现前加以防护，将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对于核电站而言，每一次全面大修都与机组的安全运行息息相关，维修人员对细节的极致把握以及对问题的一丝不苟，都彰显着他们守护核电安全的决心和使命。离开核岛，我们来到紧邻核电站的一座岸边码头，在此见到了防城港核电站环境监测科的两位工程师，他们准备出海进行海水采样工作。听随行的何经理说，防城港核电站一直非常重视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还专门组建了一支环境监测团队，定期开展环境监测采样和数据分析工作。我们登上监测船驶离码头，沿着海岸线航行在海面上，放眼望去，碧海蓝天间，几座高大的核电机组静静矗立在岸边，与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我们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看到一座监测浮标。听监测人员说，海水监测浮标能实时监测海水水温、盐度等海洋生态指标，它由不锈钢和高强度泡沫等材料构成，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抗风浪防碰撞能力。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之一，防城港核电站建立了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对周围环境持续开展实时监测，并不断完善废水处理系统及厂区辐射和气象监测系统。监测船来到一片开阔水域，两位监测人员开始进行海水采样工作。
1: 这个水域大概现在有多深啊？
2: 8米左右。
1: 那这个深水取样桶的话，我们大概要取到多少米以下的水吗？还是
3: 我们这个是取表层水，表层水的话是0.1到10米左右都可以。
0: 海水采样工作并不是简单的从海中打水，而是有一整套严格的技术操作规范要求。首先需要确定采样点位，然后通过专业设备进行采样，并记录下当时的天气、时间以及经度、纬度等信息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
1: 我看这还有一个像温度计一样的一个东西哈。
3: 对，这个是记录水温的。可以看一下，水温是31度左右。
4: 然后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
3: 对，我们这边水质一直就是从核电站运行开始，然后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是在做监测，包括放射性的和非放射性的项目我们都做。我们这一次取样主要是做总白碳，它主要就是看我们里面，其实也是检测那个总的白碳核数的一种方式。
4: 那其实里面因为有含有很多的元素的话，每一个都要进行这样的取样，然后检测再出结果，所以其实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3: 对对对，然后我们不同项目的取样，它的取样量还有取样的方式它都有不同。
0: 听监测人员讲，海水样品被带回实验室，通过专业仪器设备进行分析后，所得数据会与核电站运行前的本地调查数据以及历史数据和国家相关标准进行详细比对，从而形成监测报告，最终报送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和生态环境部。
4: 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测量的周期也是有几年了。
3: 我们就是核电站会在电厂运行前2年会做一个连续2年的本地调查。这样的话，本地就是在运行之前，它的环境数据就作为我们核电站的基准数据。然后在我们核电站运行之后做一个参考对比。我们从核电站装料开始，我们就一直是在做开展环境监测。然后像我们这样的海水取样点，我们一共有8个，然后另外再加一个北海的对照点。
4: 还有一个其他城市的对照点。
3: 对。
0: 听监测人员说，防城港核电站已建成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及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可以对周边海域的海水放射性及气象和水文等情况

0: 况，实现全方位实时在线监测预警。监测人员在周边海域通过定期对海水样品进行分析，监测周边海域的水温、盐度和溶解氧等指标变化，以此来判断海洋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时刻掌握核电站周边环境的情况变化。
1: 就是自从采样开始这些年，我们的水质有变化吗？
2: 就是我们从取样开始到现在，我们的核电站周边的水域和包括周边的环境都是属于跟本底水平是相当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然后对公众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你就说明其实核电站在这边的建设对于周围的水域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3: 是的，是的，这装在我们这个外部的场内还一定的监测系统，如果出现放射性的异常，它会出现报警的。如果出现这个报警，那就是一个事件，我们是要向公众要去公布的，公布的。所以说，也就是我们除了内部、外部，可以说是层层屏障，也就是我们多道屏障的，所以我们核电的话呢，绝对是安全的。
0: 听何经理说，中国制定了严格的放射性物质排放限值，并建立了核电站自主监测和生态环境部门监督监测的双轨监测系统，来确保核电站辐射水平处于安全的标准范畴。从多年的监测结果看，防城港核电站的辐射环境一直保持正常状态，对周边生态环境没有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4: 除了大家看到的海水的水质，包括我们的海水的底泥，包括我们海里面的那些海生物的放射性，我们都是有监测。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核电站的运行，它是从天上，比如说我们有雨水、有气溶胶，包括陆地我们的植物、动物，还有土壤，包括水塘里的水、自来水，海里面比如类似于海水、潮下带、潮间带，包括我们的什么大蚝、牡蛎、海生物，就是从海、天、地，我们是有立体的监测，并且不只是我们电厂自己在监测，有国家监管，有第三方进行监测，并且数据我们也是对公众进行开放的。
0: 核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一直为人类社会提供着稳定可靠的电力能源，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广核在中国核能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着核电与生态同步发展的创新模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发展之路。做客员工之家，感受核电家属的默默付出，
5: 不容易啊！这一路来特别不容易，
6: 确实不容易。
5: 了不起的核电家属，对你这个群体都很了不起。
0: 见证华农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7: 防城港三号机 F3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0: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广核运营公司大修工作人员常年奔赴各个核电基地，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也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得知，李闯的家人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几年前便跟随他一同来到防城港，周末我们也受邀来到他在市区的家中做客。李闯是哈尔滨人，2011年入职中广核，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逐步成长为业务骨干。我们走进一栋居民楼，在李闯租住的公寓见到了他的家人。
9: 你好呀，小朋友，
6: 打招呼。
0: 这套房子面积不大，只有几十平方米，房间里摆放着各种玩具，充满生活气息。2022年6月，中广核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大修准备工作正式启动，李闯便申请从广东阳江核电站调来防城港，参加华龙一号的设备维修工作。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

0: 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1: 从小朋友六个半月我们就过来了。哇，
2: 在这边已经3年了。
1: 我们是黑龙江人，然后我们到了阳江，然后又从阳江有了小孩子之后开始新的生活，又到了这边。
3: 所以是对您来说这个生活适应吗？
1: 也是一个挑战，特别有孩子之后，新手老妈然后带孩子，但是过来之后多亏这个组织上啊或者是其他的家属给了好多帮助，然后这个也慢慢过渡过来了。
2: 是的。
0: 李闯的妻子也是哈尔滨人，结婚后他便跟随李闯来到南方，慢慢习惯了这种不断迁移的生活。傍晚时分，我们跟随李闯一家人来到楼下的滨海公园，这里是周围居民休闲放松观景赶海的地方。李闯带着儿子放起风筝，享受着难得的欢乐时光。此时公园里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金色的沙滩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温馨。
3: 所以其实因为这个工作的性质哈，基本都是五湖四海的人会汇聚到这儿。
2: 是的。
3: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像您妻子这样的，更多的别人的妻子都是这种陪着家里人来这边工作。
1: 对，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包括我们就是河甸人，包括我们大邱人来讲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这个家庭兼顾不到。最大的支持我觉得包括最辛苦的就是家属这块儿，他们一方面还无条件的支持我们的工作，然后还要把家庭给照顾好，所以说他们是最辛苦的。
3: 那其实像他们在大休期间连续几个月是特别特别忙的，基本是帮不太上家里的忙的哈。
2: 对，
3: 那个时候有没有其实有抱怨的事？
1: 也有。对，有时候可能是抱怨完了，有时候想，哎，好像不对，是不是给他增加一些压力啊或者什么，然后就自洽。因为怎么说呢，一边崩溃一边自洽，然后好像时间长了，再加上现在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了，然后就我们互相开胃一下都很好。
2: 对于核电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很多人很多的家庭包括员工都一样，都是舍小家为大家。
3: 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很平常的生活了。
2: 对的，对
3: 的。对于家属来说就要克服一些，
2: 家属要克服一些
3: 团圆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可能就是只有自己带孩子。
2: 对
1: 是这样。
3: 应该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1: 对，
3: 和困难。
2: 对，
1: 还是有一些负面情绪还是有的。
3: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哪一次你觉得哎呀真的是生气和崩溃？
1: 就比如说别人爸爸都参加家长会啦，或者是参加活动啦，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带着他，就觉着哎呀别人是一家人，我们怎么就剩两个人。就比如说严诺的一句可能是我爸爸呢，我爸爸怎么不来呢，可能就是火上浇油，或者说这个情绪就是
3: 不行。然后会怎么样呢？
1: 会打电话，有时候打电话抱怨一下也要挑闲着的时候抱怨，也不能发一个及时抱怨，也有延迟。
3: 也真的是一个非常体贴的妻子哈，非常非常理解你，非常非常支持你。
2: 对对对，这个他的支持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动力了。
0: 由于工作繁忙，李闯很少能陪伴家人，尤其每逢节假日都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更难以与家人团聚。
1: 有一次他都烧到40度了。哎呀，那个时候他又小，他又不会说又不会表达。那个时候真的挺难扛的，就是想打电话但是又不知道他方不方便，然后如果跟家里老人说呢，可能老人又多一些担心，然后他可能又是无限的打电话问你，
2: 更着急。
1: 对，更着急，解决不了问题，然后那时候是最难的。
3: 当时自己扛。
1: 对，自己一边刷手机解决问题，一边结合实际第一次当妈，反正也是再加上可能问问别的家属这种情况怎么办，然后别人再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就去送。
3: 但当时什么心情？
1: 想哭不能哭。我还得解决问题，哭又不解决。对，
3: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一路来特别
2: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1: 了不起的核电家属。对，你是一个群体，都很了不起。
3: 是，
2: 辛苦了。
1: 没事，核电家属是一群了不起的人。
2: 对，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李闯感到十分欣慰，也让他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希望在岗位上做出更多贡献。15年来，李闯总共参加了60次大修工作，还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上百项设备维修难题，成为一名优秀的核电工程师。告别李闯一家人，我们回到防城港核电站。

0: 三号机组经过大修，即将重新启动运转并网发电。这对于经过几十天紧张大修工作的核电员工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如同面对最后的决战。我们跟随于海云来到控制中心，准备参加并网前最后一次协调会。
1: 如果说有一些异常问题的，第一时间现场就得要能响应。另外，我们保下协调这一块，我们待在工作之站。
0: 会议室里坐满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大家聚精会神地汇总着数据信息，讨论着机组运行情况，为并网发电做最后的准备。
2: 你是不是应该有个数？你这个人啥时候到位，在哪里，联系方式长应该非常清楚。等一下如果不清楚的话，还能再核实一下。我们冲转还有一个决策点啊，这一点的话运行把这个文件再核实一下，好吧。
0: 于海云担任大修经理已有多年，也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听他说，如果把大修工作比喻为一次长跑，那并网前的协调会就是最后的冲刺时刻。
3: 我们刚刚开的这个叫奇迹保驾会啊，因为今天晚上是302大修的冲站并网的一个晚上，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晚上。目标就是现场遇到任何异常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响应。今天晚上不容易出问题，所以就是要大家们把这个状态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包括现场的兄弟都是一样。
0: 作为大修经理，于海云每天需要和不同部门召开各种工作会，协调维修进度，解决疑难问题。在他看来，华龙一号机组采用了大量创新技术，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面对新技术，必须始终保持谨慎态度，做好充分准备。在一次次大修中，于海云带领团队攻克了许多关键核心技术，处理了上百个技术难题，完成了多个创新项目，用实际行动推动华龙一号从示范工程迈向批量化建设。走进主控室，于海云和技术人员们商讨着方案，准备进行并网前最后的调试工作。
3: 啊，已经在冲转了。
4: 走了。
3: 对，我们现在
4: 冲
3: 的会很快。对，到290多转的时候，它会很快下来。下来完了以后，我们会再冲到390转。可以了，可以了。
4: 390到了。
3: 等一下，我们先500转再看一看参数，那就没问题，再验定就成功了。那再往等就等并网了。
4: 这其实看我们整个这个主控室里面的这个氛围，它是有变化的哈。尤其是刚刚快要准备好的时候，感觉大家明显就忙碌了起来，而且像您说，很多兄弟就过来了。
3: 对的。
4: 大家就其实觉得肯定是冲了29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感觉还是平静中带着一丝紧张啊。
3: 其实心是紧的，我跟你说，就是到290转的。停止不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是真正懂的话，他心是紧的，心是紧的。
0: 听于海云说，并网前首先要进行冲转试验，验证汽轮发电机的工作状态。经过几小时的冲转试验，主控室大屏幕上各项数据指标均已达到要求，汽轮发电机转速也稳定在额定值，所有设备运行状态保持平稳。随着主控台的操作人员按下开关，三号核电机组正式并网。
5: 好，各位领导，早上好，三号机 F30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6: 其实我们为什么鼓掌呢？就是大家经过一个大修就很开心，最重要、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并网的这个环节啊。
0: 成功并网，标志着防城港核电站华龙一号机组第二次大修结束。所有员工都满怀喜悦，纷纷拍照留念，希望记录下这个重要时刻。经历了几十天紧张大修工作的员工们，虽然无法与家人团聚，但大家朝夕相处，日夜并肩奋战，就如同家人一般。此时，他们也一同分享着成功的喜悦。
4: 每一次的这样的这个并网，对于你们来说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7: 比如说1到2个月的大修啊，那大家在现场可以说没日没夜的在这里倒班作业，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心情和汗水和智慧一个大团队的运作，来获得了一份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就是大家是非常喜悦的这个时刻，就跟过年了一样啊。其实如果不是在过年的节点，也跟过年的心情是差不多的，反而是从一个家到了另外一个家。这个家庭也非常的融洽。
0: 正是有许许多多默默奉献、严谨务实的核电人，在为国家核

0: 业事业辛勤付出，才共同铸就了中国企业的脊梁。
1: 他首先一个呢就非常有成就感，第二个就是你亲自这个一个一个调起来，一个步骤走下来的，大家呢就感觉我凝结了很多的这个汗水和精力在里面，这个做出来的一个成果，非常有自豪感。所以他能讲出来的啊，说出来的也好，都是出自真心的，特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
0: 核电员工们常年坚守岗位，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共同守护着核电站的安全，也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团圆。而这份坚守，正是他们对祖国和家人的一份承诺。
2: 就这两台，就是我们中网核的首个示范嘴。我干过这两台大修，三个大修我都干过。我现在看到的都是里面有啥设备，干过啥活，然后出了啥问题，我怎么解决的，基本上都是这些。上面你看写的核安全高于一切，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这是我们的文化。一个大修干下来不容易，大修指挥部能带领着这四五千人能一起把这个大修干下来，能一起坚持这些目标，而且一个大修下来不出问题。我干完了以后，我们再想起我们的大国名片，想起我们的这个大国重器，实际上还真是蛮自豪的。
0: 伴着温暖的阳光，凝望着不断建设中的核电站，于海云回首那许许多多攻坚克难的日夜坚守，令他不免有些感慨。虽然工作中充满挑战，但他始终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去战胜一个个困难。
2: 像华龙现在是三个大修我们还有几十台华龙在建，还会建几十台华龙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我们是一个叫扫雷者也好，铺路者也好，我们能把这个华龙从头到尾干下来，这是首修的目标。我们干大修就是原来有五个一，我们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大修这一件事儿，一群人一个目标，然后一起拼，是吧？然后最后我们一起把它赢下来，是这样的。大修人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就是我们就是真的干大修，这么几千人一起干，就跟打仗一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一定会通过我们的组织，通过我们整体集体的力量，把这个事儿给攻关下来。就像华龙一样，实际上确实是一开始面临很多的困难，我们也能想象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三个大修我们干下来了。不论是你干多久，不论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大的技术问题，那实际上我们最终都能把它完成。是的，所以说你支持我的这个信念，可能更多的是一帮兄弟在这里，一个责任在这里，我们也把它干好。
0: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广核从大亚湾出发，一路走来不断壮大，闯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其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核电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而逐步走向世界的时代缩影。如今随着中国核电企业不断创新发展，走出国门迈向海外，必将让中国能源之光闪耀世界。

高原的夏季稍纵即逝，所有生命都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

汉塔妈妈时刻守在一旁，汉塔爸爸却安逸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中，危险悄悄靠近。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护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毫无悬念，藏狐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藏狐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

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火，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将对伊朗做出重大决定。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以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欧盟官员称，欧盟将增加护航行动舰船数量，保护红海航运。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签署安全协议。丹麦首相称，不会向美国让渡主权。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两处军事基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七个赛项，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完整名单尚未对外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1: 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个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

0: 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1: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报道援引声明内容称，这架美军 MQ-1 无人机已被伊朗的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声明提到，美军 MQ-9 无人机此前遭受重大损失，迫使华盛顿方面重新投入使用已退役的 MQ-1 无人机。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0: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今天的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死伤人员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目前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另外，根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晚发布的消息，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了917次。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3: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

0: 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严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求援置之不理。专家分析称，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
1: 就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详细解读。张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一方面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一方面又警告他国不要参战，称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那您认为胡塞方面做出的此番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好的，首先呢，也门的胡塞武装啊是非常的清楚，直接呢和美军发生全面对抗的消耗啊，还有可能的代价。那么他现在明确呢，把美国和其他国家排除在所谓的海峡打击名单之外，而唯独呢点名沙特是一个例外。那最直接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分化美沙的联盟，剥离啊沙特可能借力的外部的军事保护。那

0: 那么，胡塞武装呢，试图在不引发美国主力舰队毁灭性打击的前提之下，腾出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在也门的西部沿海呀、关键岛屿呀，还有在内陆战线的影响能力。那么，同时呢，就是胡塞武装啊，我们看他频频做出强硬的表态，也是为了加码威慑。那我觉得一方面呢，他是想威慑域外的国家，就是想要警告美西方如果说卷入冲突干涉也门局势的话，那么胡塞武装呢随时还可能会引爆更大规模的跨区域的冲突，那么再度呢掐断关键的国际水道的这种升级。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意在威慑沙特了。那他把沙特呢现在列为唯一例外目标，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啊，当前在这个野蛮战场还有在这个停火谈判当中施压沙特让步的一种关键性的抓手了。因为我们知道曼德海峡呢是直接关系到沙特的红海的港口运营啊，还有石油的运输通道等等。那么胡塞武装呢拿海峡通行权作为这个筹码，就是想要迫使沙特呢在比如解除对萨那机场和赫台达港的封锁呀等等这些实质性的议题上做出让步。此外呢，就是胡塞武装呢也一直在寻求沙特对他在也门北部控制权的承认。那么现在呢，他也是想通过这一系列的强势行动来跟沙特呢讨价还价。
1: 那此外我们看到有外媒分析认为沙特实际陷入了多线作战，在沙特多方求援之后，美国迟迟未下场，英国则表示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那您是如何来看待沙特当前面临的困境？
0: 好，其实长期以来呢，沙特的国防策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重金采购美国、英国的武器来换取呢，在这个非常时期的欧美大国的安全兜底。但是呢，当前的反应呢，就暴露了西方国家对于海湾盟友的保护能力其实是有局限性的。那么现在各方呢，其实都在力图规避风险。比方说，美国呢已经是深陷到了伊朗的冲突当中，那他并不想在短期之内呢再去开辟一个新的战线，所以呢，我们看，而且美国去年他对也门的胡塞武装也是进行过军事打击的，但是没有达成预期的目标。那么现在呢，美国呢，当然他也想要避免重蹈覆辙了。所以说呢，只要是胡塞武装不对美国的军舰或者说国际公海航运实施大规模的无差别的攻击的话，那么华盛顿呢，其实更倾向于让沙特独自承担跟胡塞武装的缠斗成本。而英国呢，也是表示了说他可以协助沙特战机的巡逻呀，还有帮助沙特拦截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但事实上呢，英国也是更多的为了保护自身经贸这个通道的这个利益，它对于这个也门战场对峙格局本身可能很难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了。而且不仅是美国、英国，其实最近沙特呢跟土耳其、巴基斯坦也是刚刚达成这个沙特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是呢，在沙特面临到安全挑战的时候，其实土耳其、巴基斯坦也想要采取避险的策略，并不希望呢直接卷入到军事冲突来。那对沙特而言呢，就是当前拦截胡塞武装低成本的这种巡飞弹、无人机是需要消耗很昂贵的拦截导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看随着袭击的常态化，独自应对这种安全困局，高昂的防空弹药库还有呢财政支出啊，恐怕呢接下来也会让沙特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女士带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有请丽萍。
2: 好的，陆莹。的确，我们看到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所剩无几，战事发酵，沙特向盟友寻求援助。一些盟友虽然表示愿意帮助，但是落实承诺存在不确定性。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报道。首先要看到的是法新社的报道，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陷入困境。胡塞武装近日发动数次军事行动，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该组织称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那沙特目前是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防空拦截弹告急的情况下，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重要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埃及等国提供防空支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南德意志报的报道，核心观点是中东地缘风险居高不下。胡塞武装近期完成了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关键

0: 地带的占领，进一步掌握曼德海峡周边的战略支点，具备干预红海商船通行的能力。胡塞武装还发起导弹无人机的袭击，直接瞄准盐布港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再度冲击市场对沙特原油出口稳定性的预期。那短期之内呢，也门地面交战，沙特本土遭袭，红海航运扰动或将并行延续，再加上僵持不下的美伊冲突，中东地缘风险居高不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意大利晚邮报的报道，战火向沙特边境蔓延。尽管美国向沙特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并承诺提供其他的支持，但是美国政府的表态显示，美方缺乏直接介入冲突的意愿。对沙特而言，成为地区冲突的一部分并不在预料之中，沙特不想卷入这场战事。但是当前的局势让沙特难以将也门问题与伊朗战事分开处理。胡塞武装正将战线向沙特边境推，为避免石油供应中断，沙特甚至罕见地向以色列提出了支援的请求。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葡萄牙新闻日报的报道，防务承诺落地面临现实考验。数月前刚刚签署的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都已表态愿意支持沙特，但是卖家共同防务协议仍然待三国正式批准，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另外呢，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三国能否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实际的军事协调仍然具备不确定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内容。录影。
1: 好的，感谢丽萍。我们再来看新闻。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外，根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两处军事基地，一座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外一座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2: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两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9月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2: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 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

0: 美国国防部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 1.5万名美军士兵， 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 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 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 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 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 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 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 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处居民点， 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 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 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 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 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 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终于意识到自己正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德米特里耶夫表示，这场危机是欧洲自找的，且欧洲未曾试图分析根本原因或调整方向。
2: 法国方面此前称，法国约10%的加油站面临至少一种燃油的供应困难，而德国方面此前也称，德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升至历史新高。 据塔斯社20号报道， 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表示，德国需要俄罗斯天然气。 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 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 此后受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 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 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 21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
1: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应？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3点。 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即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 自19号起， 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 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 59%， 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 52% 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 54% 的预测数据。
1: 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有请丽萍。
4: 好的，陆莹。的确，我们看到俄乌在黑海激战，影响航运，土耳其

0: 局中斡旋，但是土耳其外长表示，俄乌在黑海问题上的立场难以调和，这使得结束该地区的袭击事件变得非常的困难。尤其是近期俄乌在黑海战场的后勤绞杀战进入到了白热化。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关注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急剧增加。土耳其外交部对持续不断的黑海袭击事件感到不满，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交了一份旨在停止针对民用船只攻击的提案。据悉，这些民用船只的主要任务呢，是从黑海运出粮食。近期，土耳其政府居中斡旋，但是发现俄乌双方的要求和立场难以调和。最近几个月来，黑海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急剧增加，包括土耳其在内的黑海周边国家的商船也成为了袭击的目标。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英国路透社的报道，粮食出口近乎停滞。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过了97%。黑海不是一条普通的航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合在一起占全球小麦出口量近1/3。乌克兰农业部长坦言，由于袭击频发，到8月中旬已经没有新船进港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已无货运业务。俄罗斯军方同样在加大打击乌克兰的南部，那里集中了乌克兰90%以上的农业出口能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德国柏林晨邮报的报道，出现了大量的新款无人机。俄乌在黑海海上博弈持续升温，战场对抗呈现出了精准点杀、持续封锁的特征。俄军形成常态化海上打击机制，对乌军的船只、临时补给点位实施了动态追踪打击。乌军虽多次出动海上无人机、小型舰艇来反击、突袭俄港口以及运输船只，但是并未缓解自身补给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新款无人机出现在黑海海域，其使用方法大大的简化，士兵操作培训的时间只需要10分钟。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英国晨星报的报道，核心观点是局势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当前黑海战场的后勤博弈已经成为俄乌对抗的核心焦点之一，俄军通过精准打击乌军海上运输载体，封锁核心港口航道，试图掌握海域的主动权。那乌克兰呢，则利用无人机、无人艇消耗俄军的后勤储备。俄乌海上补给线持续承压，秋冬阶段的战场续航能力面临考验。而黑海海域的持续动荡进一步冲击区域航运安全与粮食能源运输体系，为俄乌冲突局势的发展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录影，
1: 谢谢丽萍。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国际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2: 这里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比赛所需的13000多种、100多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开赛。
3: 本届世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契合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新需求。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4: 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3: 在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
5: 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据介绍，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更具挑战的是，比赛中有可能要开盲盒，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可见世赛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世赛也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6: I've been coming to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s.

0: 2013, and this has got to be the biggest and brightest one I've seen.
1: 在 AI 的时代，技能发展呢，这个要求更高了。所以呢，中国政府主办呢世界技能大赛，我想呢，一定会能够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唤起啊这个崇尚技能、崇尚人才的这个氛围。AI 时代的这个东风啊，向前发展。
2: 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本届世赛，覆盖全部64个比赛项目，折射中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作为承办方，上海执行局为每个代表团配备了专属联络官，并遴选3881名小橙子志愿者，分布在场馆内外、交通枢纽等地。世赛通 APP 为各团队提供交通、住宿、餐饮、特色活动等一站式服务，交管部门也提前规划交通组织，保障参赛、观赛人员及周边市民群众的通行便利。
3: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进口水果的价格变化牵动着不少消费者的关注。今年全国多地榴莲价格持续走低，一颗榴莲怎样从泰国果园更鲜更快更便宜地来到中国消费者手中？同一座铁路港又怎样把四川制造送往全球？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跟随记者沿着一进一出的货流来感受开放通道带来的新变化。
4: 一颗榴莲的最佳赏味期从采摘那一刻就开始倒计时。八月，泰国东部榴莲产区的采摘季陆续收尾，南部春蓬府则进入集中采收期。对榴莲来说，采摘时的成熟度直接影响甜度、香气和口感。可果子越接近成熟，留给运输的时间就越短。
5: ผมส่งสมัยก่อนก็ขับรถเป็นตู้บกหรือใส่เรือไปใช้เวลานานมากๆครับเป็น10กว่าวันเลยเราต้องตัดทุเรียนที่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แป้งเนี่ยความแก่เนี่ยน้อยหน่อ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าเราตัด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ที่แก่มากๆเวลาไปถึงมันจะสุกแล้วแตกตอนนี้เราได้สะดวกขึ้นเวลาเร็วเราก็จะได้กำหนดความแก่ได้มากขึ้นครับ
4: 树上割果，树下接果，随后立即分级、称重、装箱。榴莲一旦摘下，从分选到发运，每一个环节都在与时间赛跑。
6: 其实以前海运或者陆运的话，长时间的运输加上中途多次的中转装卸，都会影响到榴莲的新鲜度，损耗至少10%左右。现在一箱到底全程的恒温，这样将损耗降低到3%以内。
4: 这批榴莲装箱后，先从泰国春蓬府运到老挝万象南，再换乘中老铁路经莫憨口岸入境，直达成都。而从泰国东部临沙班始发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于2026年4月实现常态化运行，最快5天左右可达成都。
7: 我现在呢，就是在成都国际铁路港，我身后这批跨越2000多公里的泰国榴莲刚刚完成了跨境运输。对鲜果来说，运输比拼的不只是速度，还要全程温度稳定，并且各环节的衔接顺畅。
8: 榴莲它对这个温控的要求非常高。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会用冷藏箱全程锁温13度来控制。温度高了的话，它容易过熟；温度低了的话，它容易死包。
4: 货损降下来了，自然也为终端价格留下了下调空间。
8: 然后我们这一块榴莲到达消费者的手中的话，每一斤的话要这个比市场价要低4到6块钱，大概价格是降低了30%。所以说这个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这个实现榴莲自由。
4: 班列在成都国际铁路港往来穿行，海外商品由此进入中国内陆，四川制造也从这里驶向全球。在这里和时间赛跑的不只有榴莲，进口鲜果真的是赏味期，出口产品赶的是交货期。在铁路港综合保税区内，一批为法国客户定制的显示产品正在下线。
9: 下线要进行老化实验测试，合格没问题之后，会进行一个合格的包装，再到我们的一个装箱报关出口，最终到我们法国客户手里，会花大概12天的一个大概时效。
4: 客户要求哪天交货，工厂就要倒推出哪天上线，哪天完成测试，哪天装箱发运。
9: 对于企业一个最关键的点是需要一个物流端到端方案的一个稳定性。在我们前端确定上线时间之后，我们通过铁路一个

0: 稳定的周期，才能去更好的安排我们这个生产，去完成我们客户一个按时交付的一个能力。
1: 一趟班列的货源往往来自多家企业，帮企业匹配线路，把发往同一方向的货物组织起来，是港投工作人员每天要做的事儿。
2: 我们在拓宽那个线路的同时，也帮助客户打开了更多的境外市场。当然，客户在打开境外市场有这个需求了过后，也支撑了平台去拓展更多的线路，所以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1: 从2013年一年开行30余列，到如今超过5000列，线路北上蒙俄，南拓东盟，西进欧洲，东连日韩，连接境外城市140余个。在这些班列的货源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四川优势产业占比70%以上。十四五期间，铁路港所在的青白江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也从265亿元增长到了535亿元。这些在国际铁路港密集的集装箱，看上去都是规格相同的箱体，但里面装着的货物、要去的市场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完全不同。通道的价值最终不在于开了多少趟班列，而在于它能否连接市场、服务企业、带动产业。当通道越织越密，服务越做越细，四川内陆的区位正在被重新定义。
3: 流年进川，川货出海，一进一出，双向货流在这里汇聚。最直观的说明，我们内陆腹地现在已经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和卖全球。十五五，我们将持续完善枢纽配套，沿链补链强链，真正把通道流量优势转化为了稳定的贸易优势、产业优势。
1: 从成都国际铁路港望出去，曾经的蜀道难正化作一条条连接山海的新通途。面向十五五，更加完善的立体交通网将让更多内陆城市走向全国，连通世界。总台央视记者四川报道。
4: 由中国交通运输部主办的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于9月22号至2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
5: 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设置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互联互通、生态优先、创新驱动和共同发展五大议题。如何让出行更加绿色可持续？如何让交通运输服务惠及更多偏远地区和人群，成为各国交通部门负责人和各界嘉宾关注的焦点。
6: First, let me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at saw us develop railway today from Mombasa to Nairobi. Helps us to more easily move people and goods from the port of Mombasa to Nairobi, to the intraland, to Uganda, and to Rwanda.
7: China is now trying to contribute a lot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by bringing new technologies and also trying to decarbonize transport and mobility. Also, a lot more people now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working together with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 think this will bring a lot of benefits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5: 当下，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正全面改变着传统出行与物流模式，绿色智能已然成为全球交通转型升级的核心关键词。不少海外嘉宾表示，中国在路网覆盖、智能运维、绿色减排等领域积累了丰硕成果，值得各国学习借鉴。
8: You have very good experience, since you have a lot of data.No? And you can use the data with your AI instruments and capabilities because your scale is very big. So this can help to be faster in improving new experience, a new model, in using AI for improving mobility.
5: 此外，论坛期间还举办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高级别会议等多场重要活动。与会嘉宾认为，发展可持续交通是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途径。各方希望进一步深化低碳交通、智慧物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交通新动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0: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2: 咱放心。
3: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4: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3: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民进党当局被曝将厨艺台建援赠菲律宾，引发岛内各界齐声挞伐。岛内舆论表示，无论是13年前菲律宾海警射杀岛内渔民，还是今年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损害台湾利益，都令人难以接受。台当局此举无疑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为抗中不惜卖台。
7: 针对民进党当局宣称与菲律宾的海上争议已经减少，并以双方关系良好为由赠送海巡舰给菲律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过去曾发生台湾渔民在菲律宾海巡枪下牺牲生命的惨痛事件，也有菲律宾公务船无故扣押台湾渔船及渔民的经历。如今并非争议减少，而是台湾渔民因缺乏民进党当局支持，为了自身安全，只能退出原本可以作业的海域。如今这艘曾顶住菲方压力的船舰将转成菲律宾执法船，无疑是在渔民伤口上撒盐。对广大新案受害家属，对常年担心遭扣船、驱赶、枪击的渔民而言，情感伤痛无以言喻。
8: 菲律宾马上这条船是在我们的伤口上面撒盐呢。
7: 国民党名代马文君指出，台湾地区与菲律宾存在经济海域重叠与渔业执法问题，民进党当局却准备把具备海上执法能力的海巡舰交给菲律宾。菲律宾一旦用台湾送的舰艇在重叠海域驱赶台湾渔船，甚至再次伤害台湾渔民，或以台湾送的舰艇在重叠海域与台湾的海巡舰艇对峙，岂不是很荒谬？
9: 未来会不会形成用这艘我们送的船舰来对付我们的渔民，或者造成双方的冲突？
7: 台媒指出，台湾地区安全部门秘书长吴钊燮9月上旬在公开场合使用菲律宾对敏感海域的称谓。几天后，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声称，台当局正在筹划在菲律宾宿务市设立第二个办事机构。隔一天，媒体又爆出赠菲律宾海巡舰的消息。外界认为，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勾连的意图已相当明显，凸显出其为所谓抗中不惜出卖台湾利益。
10: 民进党真的是用心险恶为了凸显说他们呢在外事方面还是能够有所成绩不惜以台湾的利益当成赌注事实证明民进党当局已经是黔驴技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说民进党呢继续当家做主下去对台湾的损害将是无以复加的程度
7: 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恰恰反映出其焦虑心态。面对祖国大陆在台海周边不断加强的海上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慌了，这才打起了和菲律宾勾连的主意。众所周知，无论是台海军还是台海巡，其实都很拉胯，因此即使与菲律宾狼狈为奸、拉帮结派，最后凑出来的也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草台班子，不过闹剧而已。

0: 台媒报道，台军方向美国采购的两架 MQ-9B 无人机近日在花莲空军基地完成首次升空试飞。有分析指出，这项斥巨资推进的对美军购既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格局，也救不了民进党以美谋独的困局。
1: 台媒披露，台军为采购四架 MQ-9B 无人机及配套地面

0: 美国本土完成交机，却因美方产能紧张，跨洋运输安排滞后，又拖了三个月才抵台。不止交付过程一波三折，更关键的是 MQ-9B 自身的技术与战场定位短板始终存在。有军事专家直言， MQ-9B 是用于海上中高空任务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飞行高度可达 1.2 万米，滞空时间超过30小时，但机体庞大，速度偏慢，且无隐身设计，也未加装防护装甲与机载自卫系统，在现代防空体系下生存空间极小。另据台媒报道，美国已核准但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订单总额累计超过200亿美元，多个大额军购项目全部出现严重跳票。
1: 武器不是过期的，就是有问题的，要不然就是没到的，几千亿几千亿每年这样变这么高预算，明年更高，那民众会怎么觉得？
2: 把自己啊当作祭品一下送给美国，你钱也愿意奉上去，武器不交货也无所谓，还要去投资，两岸关系把它弄到兵凶战危，美国最高兴，正好把你连本带利的吃的不吐骨头。
3: 民进党上台之后，不断的想要抗中保台，两岸之间除了说军事的对抗之外，还有政治的方式可以和平的处理。
0: 评论指出，靠几件外来武器以武谋独，既换不来安全，也改变不了统一大势，只会把台湾进一步推向战争边缘。任何企图借军购勾连外部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的行径，都违背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最终注定失败。
4: 两岸媒体看山西采访活动近日走进山西运城，在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的永乐宫元代壁画前，两岸媒体人及自媒体人一同驻足观看，共同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震撼魅力。
5: 黄河之畔，丹青永续。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山西省运城市的永乐宫，这里的元代壁画被称为东方艺术画廊。
6: 今年两岸媒体看山西采访活动首站便来到这里，来自海峡两岸的15家20余名媒体人及自媒体人一同驻足壁画前，一笔一画的笔墨章法，姿态各异的人物神韵，不仅是古代工匠的极致匠心，更是跨越海峡代代相传的中华艺术基因。
7: 永乐宫呢，最驰名的是它的元代壁画，特别是《朝元图》，它是中国工笔重彩人物画的代表作。《朝元图》的人物呢，都源于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崇拜，两岸同根同祖。在2001年和2009年，永乐宫壁画的摹本两次前往台湾展览，引起台湾民众的普遍的一个反响。
6: 千余平方米的传世壁画承袭唐宋五代当风的正统画韵，历经700年风雨，依旧色彩鲜活，气韵绵长。
8: 看到这是永乐，是我觉得很用心去做一个那个原建筑迁移嘛，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来讲话是相对来讲很难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做得很棒的地方。因为其实台湾那边宫庙新建相对更繁盛，可以过来相互借鉴学习，但是壁画的话相对来讲，像金门也有那种寺庙壁画，但它就没有做到修复与保存，这是可以跟你们学习的地方。
6: 从大陆祖地到台湾岛内，传统工笔绘画技法和美学审美取向一脉相承，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文化审美，两岸同胞有着完全一致的文化底色。一幅幅壁上丹青连结的是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中华文脉。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瓢，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

0: 守护半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 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1: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欢迎回来。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20号闭幕，本届展会聚焦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 中国的歼-10C翼、JF-17枭龙战机、运-20大型运输机等多款装备集中亮相。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受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 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多地发生河水泛滥、山体滑坡等灾害。 据统计，截至22号， 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有4人死亡、6人失联，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已经展开搜救行动。报道还说， 截至当地时间21号晚8点， 受台风影响， 日本关东地区一度有超过5万用户停电。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天气。
2: 大家好，来看天气。昨天中国是被大范围的降雨所覆盖，其中在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大范围的降雨还将会继续从西南地区到江南、华南以及华北，还有东北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出现，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重庆的北部、江西、福建、广东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雨。 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开始呢，华西一带的雨势会有所增强。后天从重庆到山东的南部这一带，雨势明显的增强，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天在新疆的北部一带降温明显，华北、东北气温上升，明天降温的区域会向东扩展。后天的时候呢， 华北东北一带将会出现明显的气温的回落，部分地区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 那么今天华北一带最高气温30度上下， 到了后天的时候会降到25度左右。 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 唐山多云，17到29度， 合肥阴，20到25度， 南京阴，22到27度， 武汉阵雨转阴，21到25度， 福州多云，25到32度， 南宁多云，25到34度， 广州雷阵雨，24到32度， 东京阴，22到30度， 新德里晴，26到36度， 迪拜晴，29到37度， 河内小雨，24到33度， 曼谷小雨，26到35度， 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 悉尼小雨，14到19度， 伦敦晴转阴，14到26度， 巴黎晴，12到24度， 罗马小雨转晴，16到28度， 雅典小雨，18到26度， 温哥华小雨，12到18度， 渥太华晴，5到16度， 洛杉矶晴，19到24度。

0: 墨西哥城小雨，15到28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过半数民众不满赖清德两岸政策。绿营围攻蒋万安支持者，被批认知作战。据台媒报道，近日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联合报近日发布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民调数据，显示超过半数台湾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台独被认为是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52.2% 的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其中 28.3% 的受访者非常不满意，与2024年赖清德刚上任时相比，不满意者多了近10个百分点。从政党倾向看，国民党支持者有89%不满，无政党倾向的民众有49%不满意，负面评价居多。展望两岸关系，该调查显示，67%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旅游观光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对于双城论坛、国民党赴大陆交流等民间平台，63%民众支持继续举办。就两岸关系紧张程度的调查显示，两岸民间互动收获好评，为各领域中评价最好，而军事、政治等领域，民调显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在不提示选项的情况下，有1/5的受访者认为台独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民进党执政，比例为1/2。
1: 台湾民众很清楚，如果两岸关系要缓和，那就必须民进党放弃他的台独政策路线，否则我想大多数台湾民众可能都认为啊，再这样持续让民进党这个长期执政下去，台独主张不愿意放弃，那两岸的前景啊还是相当悲观的。那我觉得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很清楚了解到两岸关系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选战持续升温，有知名卤肉饭品牌的相关人士因为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的围攻和抵制，被批是民进党典型的认知战手段。据台湾媒体报道称，蒋万安近日出席台北市大安区后援会成立大会，岛内卤肉饭品牌胡须章董事长的

0: 儿子前往参加，并送上大凤梨祝福。随后在网络上就出现了攻击胡须章的文章，称就留给 60% 的人去吃吧，还建议胡须章改名。胡须章对此回应称，支持蒋万安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和品牌立场。国民党方面批评，这是民进党典型的政治出征文化，动用网军打压个别支持者，以制造恐怖效应，让大家不敢表态。
1: 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觉得负责把市政做好。
2: 难道现在连吃一碗卤肉饭都要分蓝绿，做生意还要先通过政治立场的审查吗？民进党这个呢，就叫做在践踏民主。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和家人近日遭指控涉行贿受贿被羁押。国民党方面痛批民进党一到选举期间就司法追杀，是严重的破坏选举和台湾民主。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本寻求今年议员选举连任，却在近日遭到彰化地方检察部门指控，在今年6月宴请民意代表后选人等违反相关规定，涉嫌行贿。谢典林及其父亲遭羁押，母亲则得到保释。事发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在选举前夕动用司法手段追杀国民党候选人，是严重破坏选举和破坏民主的行为。
4: 直接动用司法追杀，直接动用政治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不要讲是严重双标。所以全台湾都在问啊，是不是只要不是民进党的，随时就是司法大刑伺候？
3: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9月19日上午，首届龙岗澳台青年胜利杯羽毛球交流赛在兰州文理学院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甘肃省内高校的19支队伍，140名青年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以球会友。赛场上，选手们灵活的跑位，利落的扣杀，展现出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绿营肆意操弄司法，国民党人士遭羁押禁见，选情不利，党内不满，赖清德是否在转移焦点？频繁上演绿色恐怖，蓝营又将如何破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发动大搜捕，郑丽文批放狗咬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动用司法黑手介入年底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称，赖清德当局知道现在的选情不利于绿营，所以进行司法追杀，但是国民党绝对不会屈服。岛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呢？而国民党又会如何出招来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彰化地检署联合调查局侦办今年6月彰化县议会参会浮选一案，讯问后认定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其父谢新龙涉嫌投票行贿，裁定羁押禁见。对此，有国民党人士质疑民进党当局侦办与国民党有关的案件速度非常快，但与绿营有关的案子却迟迟不见动静。
3: 赖清德为什么要抓彰化县的议长呢？那么彰化县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而这件事在岛内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呢？秉忠。
5: 那么因为台湾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就是北蓝南绿，而中台湾呢就是决定蓝绿由谁胜出的关键地带，彰化更是这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在台湾呢一直有这个得彰化者得天下的说法。那么今年年底虽然只是先选各县市的首长以及议员，但是对赖清德来说，国民党在彰化已经是连续执政了8年，如果能够趁着这一回县市长改选从这个国民党手上把彰化夺取过来，那么对于呢这个赖清德接着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要掌握这个中部地区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回我们看到赖清德呢针对彰化县议长谢典玲一家来出手。那么这个彰化谢家可以说呢并不简单是在当地政坛深耕超过40年的地方家族，也是国民党赖以巩固在彰化蓝营地盘的重要势力。事实上呢，前阵子国民党就为了

0: 指派谁来参选彰化县长是一直谈不拢。那么如今出事的这个谢典玲，他的姐姐谢依凤也一度呢想来争取参选彰化县长。那么当时谢典玲就担忧，谢家已经是被赖清德当局盯上了，如果跳出来选这个彰化县长，必然呢会被用司法整肃。结果现在呢，谢家虽然没有选这个县长，但是民进党当局仍然继续使力。怎样的叫做所谓的联谊，怎样的会被认为是所谓的贿选啊，现在变成完全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这个检调机关来认定。这个呢等同啊就是民进党对在野阵营的另类打压，让在野阵营在办活动的时候是绑手绑脚，在选战最后倒数的阶段呢是陷入被动。
1: 确实现在党内各地呢，因为这件事已经变得是风声鹤唳。那么除了这一次的彰化县议长之外，那么之前赖清德还动用司法手段抓捕过哪些人呢？
2: 赖清德上台以后呢，就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他的工具，不断地打压他政治上的对手。所以无论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赖清德一个都不放过。民众党的那个创党的主席柯文哲，赖清德就用司法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追杀。那么当时我们看到整个柯文哲案的时候，民进党嘴上讲什么侦查不公开，但是哎，台湾就有一个绿色的杂志每周都在爆料各种各样的消息，别人不知道就他知道。请问一下，这哪里是侦查不公开？而且最后的结果，一审是判柯文哲17年，这个判决出来大家都觉得啊，这个事儿怎么能判这么久？为什么？因为不想让柯文哲选2028，赖清德怕2028他的对手是柯文哲，所以重判17年。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赖清德就是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工具，就是要把柯文哲死死摁住，就是害怕柯文哲去选2028。不仅是白银，蓝银现在也是这样啊。国民党以前有个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叫蔡正元，后来就是对蔡正元进行司法追杀，然后让蔡正元戴电子脚镣。为什么？大家去想，台湾到现在能够戴电子脚镣的大概都100来个人，这100来个人都什么人呢？都是重刑犯、暴力啊，都是这种人。蔡正元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让他戴电子脚镣，为什么？赖清德就是想用这个方法进行司法恐吓。所以你看赖清德哈，利用司法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变本加厉，没完没了，越做越过分。
1: 同时我们注意到有蓝营人士质疑，他8月份的时候呢到地检署去指控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呢涉嫌贿选，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对比彰化的这个案子，办理的进度相差是非常大的。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民进党的双标做法？
3: 谢典玲案从指控到羁押速度惊人，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谢典玲还有他的父亲谢兴隆涉及6月间议会参会辅选这个疑案，彰化地检署以投票行贿等罪嫌声押，法院迅速裁定羁押禁见。再看黄世杰案，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张江春等人8月10号就已经前往桃园地检署按铃告发，他们指控黄世杰出席农田水利署活动时，现场有官员喊动算助选，并发放市价约300元新台币的鸡蛋礼盒，涉嫌利用公款为特定的参选人造势。然而谢典玲已被押，而张江春告发的案件却至今看不到相应的进度，两场参会都遭人检举，为何一案进入羁押的程序，另一案却纹丝不动？如果这种差异真的是源于民进党当局的预设立场，那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么这种蓝绿有别的办案节奏在岛内已经成了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被国民党团痛批司法变东厂完全不演了，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那么再就是以押代征，制造寒蝉效应，谢典玲案存在着证据不足，甚至参加者是否具有投票资格都没有搞清楚，就先收押再慢慢的找证据的嫌疑，这种做法对地方政治人物和选民都产生了强大大的威慑效果，也更让广大的台湾民众对所谓的司法独立彻底的寒心。他以牺牲法治的公信力为代价，服务于政党的短期政治利益，最终伤害的是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与民主根基。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针对彰化县议会议长遭司法调查一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司法黑手介入选举，他要求赖当局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选举活动标准，不能直接放狗咬人。郑丽文称，赖清德这两年拿不出政绩，知道选情不利，民进党就只会斗，连在大家都不看好国民党的彰化县，民进党都心虚出手，直接动用司法追杀。今年年底的选举不会是一场公平的选举。有舆论分析认为，在选前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民进党当局呢出来抓人，完全就

0: 是他们的政治操作啊。那么现在岛内各地的选情到底出现了怎样的波动和变化，让赖清德急得如此跳脚呢？秉政，
1: 我想最主要就是在民进党认为有机会突破的县市，至今仍然无法明显胜过在野阵营，反而呢是民进党绝对输不起的高雄市，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越缩越小。我们看像是新竹县长的选情，前阵子虽然传出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这里的整合出现变数，但目前从民调来看，蓝白两党的嫌隙已经在可控范围，多数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都能够了解到大局为重，团结支持国民党的人选，防止新竹县长呢落入到民进党之手。至于在高雄方面，前阵子呢台湾地区就出现过民调显示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提名的高雄市长人选支持度差不到1%，也就是不相上下。其他民调机构所做的结果呢，同样显示蓝绿人选在高雄市长的这个差距呢在误差范围内。因此赖清德很早就不顾身份，带头鬼扯说这是大陆介入台湾选举所做的假民调，还喊出啊高雄绝对不能输，否则台湾民主就会被大陆并吞等等的鬼话。我们知道这种极度煽情而且毫无根据的语言，通常都是在选举最后几天才会有一些外围侧翼呢去放这些谣言。那么赖清德提早这么多天亲自来说，足见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非常不稳。我们看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和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都到高雄去辅选。蒋万安呢是蓝营目前的政治明星，而李四川则是呢曾经担任过高雄市的副市长，他们都成功带动了高雄当地民众的热情，把高雄人对民进党这个不满啊来激发出来。因此呢，我们看到国民党正开始让台湾各地的选情互相联动，升级成全台湾对民进党、对赖清德的一次不信任投票。这也是民进党呢对此感到忌惮，而且呢现在呢想要先从中部来切断蓝营这一波，把台湾南北串联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对于民进党的做法，我们看到郑丽文呢表示说，现在赖清德就是放狗出来咬人啊，因为自己呢做不出任何的成绩，也找不到好的参选人，只能呢利用司法手段去歪曲选举。那这样做最终能够帮民进党换来选票，还是说会适得其反？
2: 这样没有办法帮他换来选票的。为什么？首先对于蓝营的选民来说，大家必须要团结。因为他连议会的议长都敢抓，那么蓝营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所以大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必须要齐心合力，为的不是别人，为的是自己。所以赖清德这么做，蓝营必须要团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间选民来说，中间选民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台湾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期待司法改革，台湾社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更好的公平和正义。但是赖清德现在在干嘛？赖清德做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公平和正义一天不如一天，那中间选民当然不买单，觉得这么下去那台湾社会成啥了。那对于绿营的选民来说，绿营的选民心里也很难过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民进党选举选到现在开始放狗咬人，开始玩这一套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招了，你没有政策了，你也没有办法了，你最后只能剩下放狗咬人这一招。对于绿营来说，选情这么烂了吗？所以他这么搞，最后的结果是，无论是蓝营的选民、中间选民、绿营的选民，都会觉得这么做太过分。所以台湾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叫做赖清德用司法去迫害了对手，但是人民要用选票去审判赖清德。如果你有办法，就推出好的候选人，拿出好的政策，不要用这种放狗咬人的下三滥的办法。
0: 现在赖清德呢是放狗咬人的，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司法打压，国民党方面接下来会如何去反击应对呢？唐所长。
3: 面对司法的打压，国民党目前的反击核心是抓住查会标准不清、选择性办案这个痛点，把民进党逼到必须公开回应的位置。在民意机构要求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查会的标准，请讲明白竞选总部吃便当行不行，座谈会炒米粉喝贡丸汤算不算，要用这种质问把抽象的法律标准拉回到老百姓听得懂的生活场景里。他们要的不是一句模糊的依法办理，而是一条清清楚楚所有政党都适用的统一红线。那么基层恐慌这个叙事，国民党也在持续的放大。多位议员取消摸彩、取消亲子活动、慰问志工的泡面送水都收回，中秋烤肉的联欢晚会也纷纷喊停。这些具体的细节比任何的抽象指控都更有说服力，老百姓一听就懂，寒蝉效应已经在蔓延了。那么司法层面，国民党铺了两条路，一条是防御，

0: 一条反制。法院方面去年底就成立了司法正义律师团，现在已有超过70位的职业律师加入，为被调查的党公职人员和民众提供法律的后盾。他们当时其实就预判在2026年选举中司法手段只会变本加厉，所以谢点林案一爆发，这个部署就进入了实战。那么在反制方面，台北市议员杨芷斗发起了多多绿茶站，那么专门受理绿营公开活动里可疑的行贿对价发换事实，号召民众合法的收证送件检举，并紧盯检调进度，随时公告，也就是你办我的人我也盯你的人，用反向的告发和程序的监督，让选择性办案的成本变高。那么最终的目标是在年底选举中把被司法打压的悲情叙事转化为出来投票改变现状的动员能量，并为后面的布局积累政治资本。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认为，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是一场不对等的选战。民进党在选举期间利用司法检调介入，把在野党参选人正常的竞选活动都视为违法。但是国民党不会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下屈服，会团结突破，用选票制裁民进党，教训民进党。
2: 接下来呢，赖清德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范围的去继续抓捕和追杀蓝营的政治人物，那么大概都会有谁？有可能对郑丽文也下手吗？秉忠，
3: 赖清德当局对国民党的司法追杀当然不会仅止步于彰化谢家，而是要搞一整套的组合拳，也就是复制啊去年大罢免的操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呢在各个地方拥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来进行抹黑批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发动司法机关来抓人。此外呢，民进党针对国民党的一向啊这个保持良好形象的政治明星，像是卢秀燕以及蒋万安，现在呢也想尽办法要来下手。比如前阵子民进党当局就针对一个呢曾经担任过卢秀燕的幕僚，后来转任蒋万安在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这样的一个助理人员来进行搜索讯问，而问的内容呢都是呢多年前早就侦结而且查无不法的案子，目的就是通过这个幕僚啊要来打击背后的卢秀燕以及蒋万安，那么一点一点来抹黑掉啊这两个可能挑战赖清德的国民党大咖。此外我们看到呢最近蒋万安的各种短板也被绿营放大来进行各种的渲染，比如我们看到最近的有一家台湾知名卖卤肉饭的品牌叫做胡须章，他的董事长的儿子呢因为公开支持蒋万安，现在胡须章啊被绿营网军发动说要拒吃这个胡须章的卤肉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绿营那种啊要把人斗臭的那种认知作战的操作链，要把蒋万安以及一切有关国民党的人事物都加以黑化。所以我们说民进党现在通过各种手法铺天盖地要对国民党在各个地方的这个选情啊来使各种的绊子，而民进党就计算着呢到时候要借刀杀人，利用国民党如果选情表现不好就可以来迫使啊国民党内部发生内斗，把郑丽文啊来逼下台辞去党主席。那么反之如果民进党这个高雄市能够被国民党拿下，那么就会换成是民进党内部内乱，民进党内部的反赖势力就会借此对赖清德来群体攻之。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啊，现在这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真的就是他捍卫自身连任之路的前哨战，所以他势必会使出各种手段，而且叫做无所不用其极，要破坏国民党在全台各地的选情。
2: 虽然赖清德呢要打压一己，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前不久民进党在举办一场活动的时候，有民众呢是高喊出了让赖清德下台的口号。其实这样的声音呢不仅仅出现在蓝白两大阵营，在民进党自己内部是不是也有很多不满的声音？
4: 因为这个活动是民进党的活动，结果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赖清德真的是脸上无光。大家现在看清楚了，赖清德嘴巴上喊什么谦卑谦卑再谦卑，他做的事情就是清洗清洗再清洗。民进党呢是一个派系林立的政党，说白了它是个股份公司，一堆人合伙的，但是赖清德现在呢想把它变成个独资公司，变成赖清德他们自己家的公司，那其他派系像什么英系啊像什么苏系啊当然就觉得有生存危机啊，赖清德把民进党要变成他们家自己家的公司的话，那么这些派系赖清德当然会一个一个的除掉，他能用司法去对付其他党的对手，那么同样也可以民进党党内这些对手他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大家现在就很怕呀。另外一个角度是赖清德这么干，那么台湾的民间是有反弹的，老百姓看不下去的，而民进党的这帮民意代表他们天天接触选民，他们是知道民众的那个愤怒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九合一选举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民进党的候选人，哎，那个颜色不用绿色，开始用个粉红色，开始用个橙色。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这个沈伯阳，那跟着赖清德跑的呀。结果呢，沈伯阳的竞选主色调也是橙色，你怎么不用绿色呀？所以赖清德身边的这帮人都害怕跟着赖清德受他的牵连。民进党党内对于赖清德的不满也不断的在上升，因为大家觉得你赖清德这么搞，你连累了很多民进党其他政治人物的选情。但是现在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这个高压锅的压力不断不断的在往上涨的情况下，民进党党内都在等一个机会。比如说如果民进党在选举当中大败，那么这些人就立马会抓住这个机会，让赖清德也尝一尝被清算的下场。
2: 那么接下来如果赖清德仍然不收手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对于岛内的政治人物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和影响呢？
0: 这种恐惧已经开始改变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地方派系担心在选举期间被以各种的名义进行司法调查，甚至出现家族内部因担忧被追杀而不敢推出人选的局面。当政治人物因为害怕被查水表而主动的搜索服务避免发生时，选举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基础。而查水表的恐惧正在从政治人物蔓延到了一般民众，冲击更隐蔽，但是危害更深。有民众因为制作批评当局食安政策的影片，警方在没有搜索票拘票的这样情况下直接找上门，甚至在家属面前施压。而这种恐惧一旦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后果是深远的。当民众开始自我审查，不敢批评当局，不敢参与在野党的活动，甚至不敢捐款给非绿阵营的参选人时，所谓的言论自由就已经名存实亡。赖清德当局利用公权力豢养黑熊青鸟等台独侧翼，对在野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在台湾社会制造族群对立，对民众进行所谓的人心洗涤。当民众不再相信司法能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当政治人物因为恐惧而不敢发声，当普通老百姓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台湾所谓的民主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这种代价最终要由全体台湾民众来承担。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选前大肆动用司法机器针对在野势力，非但不能够帮民进党稳住选情，反而会激起更多民众的反感。依靠打压异己换取选举优势，这种手段早已经行不通。民意不会被司法操弄所裹挟，而赖清德越是制造对立，就越会暴露出自身的焦虑与无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客，欢迎来到中国香港。我们的航班即将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两港天成。香港国际机场则是这座城市连接全球的重要门户。从这里出发，五小时航程可以覆盖全球约一半人口的聚居地，同时它也是全球少数客货运量均居世界前列的机场。早在2014年，机场年客运量已超过6300万人次，货运量超过430万吨，飞机起降约39.1万架次。持续攀升的航空需求让原有双跑道系统逐渐逼近容量极限。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新的容量从何而来？为了配合国家发展大局和香港长远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香港机场管理局把目光投向机场以北的广阔海域。2016年，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这一次他们要向海要地，在茫茫大海上再种出一条跑道。

0: 今天的香港国际机场，空中是川流不息的银翼，地面上三条跑道高效协同，地下则是纵横交错的隧道网络，如钢铁动脉悄然搏动，三者彼此联动，共同支撑这座国际航空枢纽扎根香江，展翼世界。
1: 大家好，我是梁景然，香港机场三跑道的工程总监。在我前面是一条3800米的跑道，上面是一个650公顷的填海，总投资是1415亿港元。通过团队白天晚上的奋斗，我们终于把城市中的海市城楼转为天空之城。
0: 650公顷填海造地，面积约等于900亿。

0: 10个标准足球场，填海所用的材料近1亿立方米，超过36000个奥运标准游泳池的容量。面对如此庞大的工程量，香港国际机场并没有采用传统挖沙填海，而是基于机场工程的高标准、高要求，与主承建商一同研究，采用了深层水泥半合法的填海技术。
1: 应该说，这个项目啊，是这项技术的世界级应用典范，创造了单一项目应用的世界纪录。深层水泥半合法，简单来说，就是不用挖走海床的淤泥，而是用特制的设备把水泥等这个固化剂和海底的软土进行就地的搅拌，让原来松软的淤泥变成坚固的人造地基。从效率来看，加固以后的地基能够快速地承载下一步的施工；从安全来看，形成的复合地基沉降量更小，变形更可控；从绿色环保来讲，它不用大规模的挖泥和回填沙石，几乎没有弃土，能有效地避免海水的浑浊，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0: 三跑道系统工程所在水域临近北大屿山和珠江口重要生态区，机场的发展边界不断拓展，海洋生态保护也必须同步推进。为此，工程团队将环保管控贯穿设计、施工和监测全过程，通过铺设2米厚沙垫层、设置双重防污帘，并坚持先筑海堤再进行填料施工等方式，尽可能减少对海床淤泥的扰动和扩散。
2: 三跑道系统工程在保护环境同埋海洋生态方面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希望尽量减少和缓解对于海洋生态的影响，当中亦都希望尽量减少对我们这里水域一个重要的海洋物种中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工程期间亦都用了设立了一个海豚管制区，即简单一点来讲，我们任何海事工程的附近250米范围，我们都有观察员看着个工程范围里面有没有中华白海豚进入这个250米的海豚管制区。如果一有见到中华白海豚，我们相关的工序就会即时停工，直至個白海豚離開了個工地範圍30分鐘之後咧，先再復工嘅。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喺航油改道方面咧，引進咗一個定向鑽掘法。咁我哋個工程嘅方法咧，就喺海床底嘅100米嘅岩層咧，鑽一個管道。咁希望盡量減少係影響到海床嘅情況嘅。咁呢個工程喺當時嘅期間咧，我哋係個管道嘅長度咧，總長係超過5公里，亦都係破咗當時嘅世界紀錄嘅。
0: 2016年工程开始之初，香港机管局就投入4亿港元设立改善海洋生态基金和渔业提升基金，支持相关研究和保育工作。建设期间，工程团队持续监测施工海域水质，多次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工程完成后，又在机场附近水域设置600座人工鱼礁，为海洋生物营造新的栖息空间，进一步提升生物多样性。对三跑道工程而言，发展与环保不是选择题，一座机场要在湘江展翼，也要让工程生长与海洋呼吸彼此相融。
3: 因为三跑道这个项目是在我们原来的机场旁边做一个新的一个工程项目，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不停航施工的一个安排，在不影响原来三跑道运作的情况下，是有很多跟民航处的协调。
0: 顶着环保和不停航施工的双重压力，650公顷土地用了4年在大海上生长起来，但要真正托起航班，还要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搭起一套彼此咬合、精准运转的完整系统。最先在海风中铺开的是支撑机场展翼的关键，那就是全新的第三条跑道。
3: 我们第三跑道全长是3800米，60米宽，是代表所有全球最大的海基都可以在这里起锚。还有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我们是山内的一个

0: 豆黄标准，就代表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保证安全的洗港。
1: 跑道看上去像一条笔直的道路，但它承受的是数百吨重的飞机一次次高速起降。地基是否稳定，道面是否平整，排水能否迅速完成，驻航灯光能否在复杂天气中清晰指引，每一项指标都直接关系飞行安全。为此，工程团队必须把毫米级的精度铺进这条3800米的跑道。

0: 2021年，机场原有北跑道完成重新编配，转为中跑道。2022年，新建第三跑道正式启用。2024年，三跑道系统投入运行，香港国际机场由此迈入三条跑道同步运作的新纪元。但是，一座航空枢纽要真正展翼，只有跑道还远远不够。围绕飞机的起降、停靠和旅客的礼仪，新的客运廊、客运大楼等一系列客运设施，还要在这片新生土地上逐一落位。跑道铺开了羽翼的轮廓，而一座完整机场的血肉与筋骨，才刚刚开始生长。
1: 客运大楼项目是我们整个三跑系列工程中最大的一个标段，那么这个屋面系统呢，又是这个客运大楼项目最难、技术最复杂的一个分布工程。我们采用了模块化的施工技术，就是在香港混凝土结构施工的同时，我们把整个钢屋面体系分成若干个模块，在内地同时加工。其中最大的模块呢是100米长、30米宽。那么这个技术呢有很多好处。首先是场地比较狭小，我们在做混凝土结构同时，我们在内地又开始生产钢结构模块了，时间节省了。第二呢，也降低了我们的成本。第三呢，减少了很多高空作业，对整个项目的安全管理是非常有益的。加工完毕之后，等到香港混凝土结构做完之后，我们用12000吨的驳船运到香港的工地，通过提升滑移的技术就位。而且特别强调是这个模块化施工技术，从方案的设计、技术装备的应用、现场的管理，全部都是国产化，都是由内地跟香港两地的同事还有合作伙伴共同完成。
2: T2 客运大楼嘅屋顶咧，系由一个巨型嘅钢结构造成嘅，个重量咧大约15000吨，个面积咧就相等于系60000平方嘅平方米，等于咧有19个标准足球场嘅面积。因为我哋有好大量嘅机电同埋装修同埋行人通道嘅设施要去做咧，我哋系喺个设计过程里边咧，系要令到佢哋咧系每一个嘅配件都能够装得到嘅，冇任何嘅阻碍。所以我哋采取一个用 BIM model 嘅形式去做一个嘅验证。咁我哋喺个团队里边咧系有好多嘅BIM 嘅工程师。是令到我哋嘅設計做到咧，係萬無一失，係每一件嘅設施都能夠喺呢個咁大型嘅天幕裏邊咧，係裝到。
0: 三跑道系統的建設不僅拓展了香港國際機場的空間，也深化了香港與內地在大型工程領域的合作。香港的國際化管理經驗和專業標準，與內地的技術實力、資源整合能力和建設經驗相互融合，提升了项目效率，促进了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的双向流动，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合作、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展翼世界提供了持久动力。2026年5月，2号客运大楼正式投入使用。

0: Very smooth. It's all very automated, very smooth, much better than what we have in London.
1: I really like this terminal because it feels very fresh. And I think the fact that it's new is also giving me a fresh feeling. This is such a nice terminal.
2: 1998年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当年我们的一号大楼已经在国际上面公认成为一个顶级的一个客运大楼，拿奖无数。现在我们扩建完之后的二号大楼，不单是为香港机场会增加我们的楼量容量，更加会成为未来客运大楼的一个新的典范。
3: 二号客运大楼与一号客运大楼互联互通，共享机场铁路和地面交通集散系统，在节约土地与建设成本的同时，提升旅客抵离和中转效率。与此同时，第三跑道旁新的二号客运廊与停机坪陆续建成，如何让旅客和行李穿越繁忙的机场快速抵达？答案在地下，全新的无人驾驶捷运系统将地面上2.6千米的距离压缩成不到3分钟的车程。
4: 三跑道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现有系统的改造，第二部分是我们一个全新新建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它会将我们的二号客运大楼直接接驳到我们的二号客运廊。
3: 在不影响现有捷运系统的情况下，项目团队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仅用6周的时间就完成过去需要6个月的测试，并顺利开展下一阶段的验证。整个测试过程安排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铁路科的高度认可。
4: 我们的新旅客捷运系统车辆最大的运转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列车的自动控制系统的安全完成性等级 SIL 是达到最高的 SIL 4级的，这是轨道运输领域的安全认证的最高标准。你看，虽然我们没有司机，但是我们一样可以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
3: 与旅客同时出发的还有行李，就在旅客捷运系统旁边，旅客托运的行李正在另一条线路上高速分拣输送，向不同航班准确汇集。

0: 由于 T2 客运大楼跟 T2 客运廊是由 2.6 公里的隧道连接，当中的行李系统是以高速的运行，要达到20分钟首间和45分钟全部移港行李送达的要求。在项目前期，我们也在香港的天水围新建了一套小型的行李处理系统做功能测试，把系统的最高速度提升到每秒8米。为了解决大楼空间有限的问题，我们使用了5500吨的钢材，加建了42000平方米的钢结构平台，用作安装行李系统。另外，我们也采用了垂直运输带，这样便能大大减少空间安放行李输送带，以满足不同流程走线的需求。
1: 全新的行李处理系统每小时可处理9600件行李，面对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后更长的运输距离和更大的处理规模，系统依然能够实现首件行李20分钟送达、全部行李45分钟送达的目标。对旅客而言，每一件准时抵达的行李

能力都是机场高效运行最直观的证明。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行李与捷运系统深入地下，隧道宽达50米，但施

0: 盜用呢個方法嘅。點解呢？因為呢個 project 裏面呢，我哋上高就係路，而家係我哋嘅機場快線嘅路軌，距離呢個頂大概10米，係非常淺層嘅。如果用呢個方法嘅話呢，我哋能夠確保佢嘅沉降度同埋個準確度同埋施工方法裏面呢，係能夠非常非常準確地計算到用預測到。
1: 箱涵顶进法是在铁路一侧预制大型钢筋混凝土箱体，在箱体前端分段开挖的同时，将箱体缓慢而精准地推入地下。与大面积明挖相比，这种方法无需拆除或长时间封闭地面铁路，同时通过实时监测轨道沉降和地层变化，及时调整顶进速度与方向，将施工扰动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从而保障机场铁路和机场设施正常运行。
0: 港珠澳大桥呢，是曾经成功用过这个顶桩方法，它里面的跨度大约是30米。其实我们这个 project 里面是两条隧道， OK， 一条就是 APM 的隧道，一条就是再行李的隧道，两个加上跨度是50米的，在全香港或者全世界呢，它跨度是最大的。
1: 地面上列车与机场仍在正常运转，地面之下巨大的混凝土箱体谨慎穿行，这种精密而克制的施工方式让机场在运行中继续向地下拓展，也为这座展翼相将的航空枢纽打通新的钢铁动脉。至此十年拓海终迎腾飞，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工程相继在海上铺展成型。这项世纪工程规模不亚于在原有机场旁再造一座新机场，而正是无数建设者日夜坚守并肩攻坚，最终让这座枢纽舒展新意。
2: 香港机场三跑项目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基建项目，这个项目最后能够按原来时间表完成，是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
3: 三跑道那个系统，无论在规模上，复杂性，也远远超越那个普通基建工程，所以我们也全力以赴，配合那个机管局的要求。
4: 这个工程呢，它是要求很高的，包括呢个工程呢非常之紧迫。咁同埋咧，嗰個工程嘅質量同埋安全咧，要求都好高嘅。
5: 那希望我們以後呢，為國家和香港的基建工程呢，再出一份力。
6: 要保障這個超級樞紐全天候安全、高效運作，我們和機場管理局深度協同規劃供電方案。
7: 在三跑道系統工程的規劃與建設過程中，特區政府發揮了关键的统筹与协调作用，以确保三跑道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1: 从一片海到一座连通世界的航空枢纽，三跑道系统拓展的不只是机场容量，更是香港连接全球的空间。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香港国际机场正以新的姿态展翼相将，飞向未来。
8: 香港具备发展国际航空枢纽的独特优势和深厚的基因，包括我们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还有十四五规划之中，也给予香港赋予明确的政策支持。
9: 我们定位是在亚洲是一个最重要的国际枢纽。那在亚洲作为国际枢纽呢，其中我们有大湾区做我们的腹地。我们怎么样把市场，整个大湾区的市场呢，都能够更好的服务的好，货流、客流、资金流都能够利用香港连接到全世界。我们在没有三跑系统之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已经饱和的状态了，已经不能再拓展更多的航线航路了。那有了这个处理能力之后呢，在航线、航班还有航空公司，我们都有更大的能量去拓展。而且我们已经展开了，尤其是我们更将要加大我们在一带一路的拓展能力，包括中东、中亚、南美、非洲还有东南亚这些传统地区。
10: 建成三跑。

达到系统之后，我们会全力推动机场城市的发展。我们的机场城市会以 Skytopia 斯陶比亚命名，这是我们香港的天空之城，里面的各种项目会在未来几年陆续落成，包括有游艇港湾，全香港最大的一个室内表演场地，艺术和珍品的仓储等等。我们相信斯陶比亚会为香港未来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国家“十五”规划肯定了香港的航空枢纽地位，我们会充分利用三跑道的运力，继续扩展香港的国际网络，达至每年处理1亿2千万人流和货运1000万公吨的这个目标，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湾区贡献香港力量。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我只借2000块钱，我保证会按时还款，绝对不会赖账的。
1: 我也是，虽然我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用来抵押，但是我以我的人格起誓，绝对不会借钱不还。这是我的学生证，你可以拿去复印。
0: 身份证也给你。
1: 嗯。

0: 我说你们两个，这事真的没那么好办。
1: 孙经理，我们是真的没办法了才来找您的，只要您肯借钱给我们，我们赚到钱马上就还给你，我们可以签字为证，绝对不会赖账的。
0: 好吧，我看你们两个真的很急需这笔钱，我也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我可以做主把这个钱借给你们。
2: 谢
3: 谢
2: 孙
3: 经
2: 理。
0: 但是我给公司也得有个交代，光靠这两个证件肯定是不够的。
2: 那您还需要什么？您说，我们尽量去做。
0: 这样，你们两个拍几张艺术照放在我这儿。
2: 艺术照？
0: 对，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写真，如果说有什么情况，万一你们还不上钱，我可以把照片卖给杂志社，做两手准备嘛，大家互相理解一下好吧。小蔡，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进。
4: 孙经理，你找我？
0: 这是我们公司蔡主管。
2: 蔡主管好。
1: 蔡主管好。
0: 一会儿让他带你们去拍写真照，他们还是学生，拍好一点。
4: 好，两位妹妹，请跟我来。
0: 去吧。
5: 老是您赏光，我们生意就靠您了。
6: 我这一天瞎忙，也很少能过来，可哪瞎溜达。
5: 那下次有什么好生意的时候带着我。哎
6: 呀，这个没问题。
5: 好，
6: 没问题，一定的。
4: 红心，
6: 得照顾你啊。
4: 赵总，我们先试备一下啊。
6: 好，试备。五六。
7: 刚来那两姑娘好像不是很乐意拍照。
4: 好，我知道了。赵总，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阿青，我有点急事儿，阿青替我陪您，阿青替我照顾好赵总。
6: 好，
4: 好吗？好吗？
6: 没问题，没问题。
4: 大家玩开心啊，我去去就来。哎呀，
2: 好。我们不蠢。
8: 哎呦，妹妹，这可由不得你们。
2: 我们不借钱了，行吗？我们走。
8: 哎，合同都签了，你们还想反悔？当我们金一来这是什么地方？
1: 穿这种东西拍照跟拍夜照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学生就好欺负，政委他爸可是警察，小心他们都抓起来。
8: 小丫头骗子还挺会骗人的，怎么吓唬我呀？
2: 哎，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爸可是枫桥派出所的副所长郑刚耀，只要我打一个电话举报你们拍色情照片，你还有你们全都完了。不信我们就试试。
8: 试试就试试。
2: 给我
6: 住手！
2: 给我
0: 让他们走。
8: 就政委的女孩，他爸是派出所的，好像是副所长，真放他走？
0: 发生事儿。
1: 政委，我还以为他们有多厉害呢，原来他们也怕警察呀。
8: 那是当然了，我爸在枫桥的名声可是响当当的，谁不知道郑刚耀啊？
1: 这不有人就不知道吗？哎，还想让我们拍这些照片？对了，合同也得撕了，否则我们出去照样告你们。
0: 撕！撕！这下你们满意了吧？
1: 不满意，这些衣服你们就自己留着穿吧。
5: 哎，小伟。
2: 你谁呀？
5: 我是你红姨啊，小时候。

0: 候你妈妈老带着你去我家，你忘了？
1: 红姨，
2: 真漂亮，跟你妈妈简直一模一样，尤其是眼睛，看见你就让我想起了小丽。
0: 哎，你们两个小姑娘到这儿干嘛来了？这可不是你们小女孩应该来的地方。
3: 听说这能借钱，我们就来了。谁知道啊，来了以后这大哥非逼我们签什么破合同，然后呢就让我们去拍艳照。
0: 干这种事情你缺德不缺德？我看见你姑父的面子上才一直忍着你，你现在敢欺负到我侄女头上来了啊，滚！
4: 老娘
0: 滚！

0: 小磊，
1: 没吓到你吧？
0: 这姓孙的原来就是个混子，就把社会上那套东西全带到我们这里来了。我骂他过好多次了，但就是屡教不改。碍于有点人情吧，我也不好开了他。可谁知道他竟然这样背着我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这次我绝对不会饶了他。嗯，
2: 红爷，你真厉害。
1: 哎呀，女人嘛，在外面闯荡总是要有点手段。
0: 小伟，以后谁敢欺负你告诉红姨，红姨替你出头。
3: 嗯
4: 嗯，
3: 张伟，你这个红姨能不能帮我们？
0: 走吧，带你们两个小丫头去个好玩的地方。
4: 去哪儿啊？红姨，
0: 走，去了就知道了。拿衣服。
2: 这真豪华呀，我只在电视里看到过。红爷，这些都是你的？
0: 这里呢是我名下的一个会所，平时呢用来招待一些重要的客人。小伟，你以后要是学习学累了或者不开心了，就带着小姐妹一起过来放松放松。这里什么吃的喝的都有，还有 KTV 按摩，我都跟他们打好招呼了。
4: 谢谢红爷。
2: 这边一杯橙汁就要88块钱，这么贵会有人喝吗？这是酒吗？
0: 你们小姑娘喝什么酒呀？你们要喝我也不给你们喝，不过可以尝尝这个。这个就是一点点酒精兑的饮料，口感跟果汁差不多，也不会醉，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姑娘了。
4: 好喝。

0: 爷，你老看着我干嘛呀？
1: 真好，我要是有一个你这么大的女儿该有多好呀。小丽和刚耀真是好福气。你爸他还好吗？自从我就没有怎么跟他联系过了。
2: 政委他爸就是个老古板。政委不是喜欢跳舞吗？他之前报了个爵士舞班，被他爸追去了，搞得他特别没有面子。
1: 政委的爸爸性格就那样，还把他当小孩子呢。
2: 哎，红姨，你说现在家长怎么都这样啊？我爸妈也是，高中三年，我口袋里的钱都不超过100，平时想买个小口红、小裙子什么的，都只能省着点花。
1: 女孩子啊，爱美就这么几年，买个什么小口红啊、小裙子啊，再正常不过了。我要是有个女儿啊，我一定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什么好的都给她，让她像个小公主一样。

0: 从来都不考虑别人的想法和感受，只让我按照他的意愿去做。考不上大学就等于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就什么都不是。他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到底喜不喜欢读书。
1: 乔薇，你爸爸对你的期望很高，难免教育的方式就会严厉一些，你要多多理解他。
0: 为什么要理解他？他有什么资格让我理解他？从小到大把我一个人放在外婆家，每个月就给点生活费，想起我来了能过来看我一眼，这么多年他有当过一点父亲的责任吗？每次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哪一次陪在我身边了？他什么都不管，就只顾着工作。在他眼里，工作比什么都重要，也包括我妈的命。

0: 放下枪！
1: 你老婆在我这里，你要是敢开枪，
0: 都他妈玩完！
2: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要伤害人质。
3: 放开人质，你们才会有活命。
0: 你给我住嘴！
1: 我会怕死？
0: 人，
1: 看看我们谁的手快！
3: 放开他！
1: 你去下地狱吧！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想到那没的那么惨，我真的太难受了。他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啊，红姨。
1: 其实我觉得呢。 除了读书，还有很多种尝试。可是我爸呢，他压根都不理解我。我想做我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儿，我爸就觉得，读书才是正道。我的想法就是不务正业。
2: 我觉得现在社会多元化了，当然读书上学肯定是一部分人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人，比如说像你这个年纪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关键是看。
3: 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对未来的规划又是什么？
2: 我和欣桐呢，在上海报名了一个选秀节目，我们准备出道当偶像。你们说的那个选秀节目，就是前段时间刚刚发布招募，要全国海选7个，要成团出道的那个吗？
3: 嗯，就那个。
2: 侯毅，你知道那个呀？我知道呀，我有一个朋友在上海的一家经纪公司做经纪人。 他们公司选送了2个还是3个练习生去参加了。
3: 红姨，你真有朋友在里面呀？
2: 是啊，不过像这种选秀节目，一般能出道的都是有后台的，或者有经纪公司的。
4: 就是你们平时口中所说的什么背景啊，或者拿了平台剧本的什么黑马选手啊。

0: 一般去参加海选的这些普通人都是去陪跑的，很难出道的。
1: 那这不是属于黑幕吗？就没有人曝光他们吗？
0: 现在这些选秀节目啊，哪个没有点黑幕噱头啊？黑红也是红，只要你有人设够特色，你就能被关注，普通人也可以出道。所以说呀，娱乐圈真是个大染缸，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但是如果你够厉害，你也能赚得盆满钵满，一夜爆红，关键就看你自己的命了。
1: 红姨，虽然我没有背景也没有经验，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唱跳，我想进娱乐圈。
2: 对呀，说不定能成吗？
0: 傻丫头，吃饭吧。
3: 红姨，你就帮帮我们吧。
0: 你爸爸不会同意的。
1: 要是我妈妈还在的话，她一定会支持我的。哎呀，红姨，你就帮帮我吧。
0: 小伟，心疼，这条路不是这么好走的。现在有颜有艺的小姑娘太多了，不是说你们比他们差什么，只是你们背后不靠资本，很难出头的。
1: 是很难出头，但是我喜欢这个，我愿意付出一切。你笑什么？
0: 哎，是高兴，像你这股劲儿啊，真的太像我了。好，红姨帮你。比才华和资本更重要的是机遇，为了创造这样的机遇，你要努力的让别人记住，这样你出道的机会就比别人大，明白吗？
1: 嗯，那我该怎么做？
0: 寄给平台的照片一定要越大胆越吸睛越好，这样不但能让他看到你身上的可塑性，同时能留下深刻的印象。比起那些同龄只会卖萌扮蠢的年轻人来说，你就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只要你比别人更努力，更豁得出去，才会获得更多的优待，才会有更多的公司与平台愿意赏识你们，给你们机会。这样你们获得了关注，这些平台和公司赚到了广告费，两全其美，各得其所。所以想红就一定要拼，抓住一切机会豁出去，做故事线也好，立人设也好，把你的对手咬碎吞没，否则你就只能寂寂无名，一辈子当背景板，一辈子当陪跑。你想清楚了吗？
3: 我要红，
0: 就是这个眼神，记住现在的感觉。
4: 郑总，
5: 哎，
6: 郑总，
5: 哎，哎，郑总，那边有你的快递，我放在那个紫薇大厅的桌子上。
7: 好的，
5: 谢谢啊，
7: 没事。

0: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那个，我家里有点事儿，我能回去一趟吗？
0: 啊，你赶快去吧。
1: 啊，谢谢。
0: 家里怎么了？
2: 不知道啊，你知道吗？
3: 妈，
4: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伟伟。
4: 他不想见你。
1: 我有急事。
4: 他不在家。
1: 他去哪了？
4: 去上海。
1: 什么时候去的？
4: 昨天下午。
1: 你们怎么不看着他，让他一个人去上海，被人骗了都不知道。
4: 他们同学一块儿去的，能出什么事啊？切，你要是担心他，也不至于到现在才来管他。
1: 我怎么不管他了？我是他爹。你们知道未成年的女孩子出远门有多危险吗？

0: 这儿，
1: 我看今天谁敢动！
2: 放开，出去！老同学，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生气。
3: 洪远方，
2: 你先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完怎么样都行。寄给你的照片，我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也特别生气，已经安排人在调查这件事情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老同学，不是我说你，你真正关心过你女儿吗？你知道你女儿的理想是什么吗？你知道她有多棒吗？你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关心过她。碰巧这个节目组跟我有点关系，我也了解到了她的愿望，我把她当我自己的女儿一样，我想帮她一把，我也想找机会骂骂你，怎么跟自己的女儿关系这么差？这才是我想给你的礼物，你自己看看吧。

0: 那他为什么不接电话？节目组的管控比较严格，因为又是封闭式的训练，都是要上交手机的。至于他走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告诉你，你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你自己吗？能不能退赛？退赛？为什么要退赛啊？小伟这么优秀，以我的意见，就应该让他参加完比赛，说不定真的能红呢。这是他的梦想呀。
1: 至于节目组那边，我已经跟朋友打过招呼了，他们一定会照顾好小伟的，这点你可以放心。那些照片和底片呢？那些照片，我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去处理，尽量一张都不留出来。但是我也要麻烦你帮我一个忙。
2: 放红墙，我可没这个权利。
0: 我知道，我不是想让你放了我弟弟。 我是想让你配合我做一件事，什么事儿？搞臭警卫民。老郑，这不光是你在帮我，是我们在互相帮助。第一，我承认，我确实咽不下这口气。第二，我也是替你打抱不平。你比警卫民强太多了，这么多年，你早就应该把这个负责拿掉。
1: 至于伟伟的事情，我一定会帮他，但至于帮他到哪一步，这就看我自己能力的大小了。

0: 伟伟不是就想当明星吗？让他去呗。
1: 妈，他会误入歧途的。
2: 什么歧途啊？当明星犯法吗？我看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参加选秀，有的一夜就成名了。
3: 至于伟伟的事情，我一定会帮他，但至于帮他到哪一步，这就看我自己能力的大小了。
4: 我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放松警惕，因为扫黑除恶、共建平安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任务。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这种高雅的态势。
5: 下周一，省厅将组织。

0: 开展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工作的交流活动，
1: 于副厅长也会出席。那么这一次，我和郑总来代表我们枫桥派出所参加会议。郑总，没问题吧？
2: 什么？
1: 咱俩去参加会议，没问题吧？
2: 当然没问题。
3: 这次交流大会是由省公安厅主办，主要是要交流一下公安部开展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以来，我省各地区各派出所争先创优活动的成果，让各基层派出所呀能够近距离的深层次的学习交流，
4: 对执法工作做一次成果汇报，
3: 为群众提供服务，增强创建平安和谐的新能力。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枫桥派出所的代表上台，为我们分享他们的老传统新经验。

0: 大家好，我是现任枫桥派出所所长景为民。提起这个枫桥派出所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都不会陌生。提起枫桥经验，那就一定是耳熟能详了。新中国时期的枫桥经验是什么？
1: 治安好，捕人少，矛盾不上交。
0: 那么新时期的枫桥经验是什么？小事儿不出村，大事儿不出镇，矛盾不上交。那么在各级党委和省厅市局的领导下，枫桥派出所的同志们又做出了怎样的创新和努力的结果呢？依然是三句话：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儿，服务不缺位。众所周知，枫桥派出所是一个有深厚底蕴的先进集体，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传统，但是传统不代表守旧，更不代表固步自封，而是更应该注重于创新，与时俱进，与这个时代发生共振。这两年我们一直以人民为中心，秉承服务的理念，立志塑造一个服务型的派出所，并且在服务二字上下了功夫，而且取得了一点点小的成果。
2: 我们枫桥大妈和枫桥大姐都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我们不是新枫桥吗？我们反对大吃大喝，反对铺张浪费。
3: 我觉得我们李姐
2: 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她结婚的时候就没有铺张浪费。
4: 老王，我家到了。
5: 到了呀，就这儿啊？
4: 哎，就这里。
5: 我平时啊在镇西警务站，我叫小冯啊，没事你可以找我。
4: 好的，
5: 好吧，那我先走了。
6: 你这人怎么这样子？
7: 你说话这么大气呢？啊，
6: 我撞了，
7: 就是你，就撞了，
6: 你别走了，
7: 这样子，
6: 该说你们家什么不需要用？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7: 算了算了，
6: 又说两句啊，算了算了算了，都算了啊。
8: 你们虽然不是一个屋里的人，但是只隔着一道墙啊，对不对？你们那个院子的墙是挨着的吧？能够成为邻居啊，这是缘分，对吧？
0: 以后每周一，我们枫桥派出所都会在这儿摆一个摊儿。摆摊的目的是什么？叔叔大爷们，如果心里头有什么事儿啊，我们需要咨询一个什么事儿啊，或者说是我有一些需要解决的困难，都可以来到这儿。每周一。我说清楚了吧？
2: 清楚清楚清楚。
0: 枫桥派出所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让群众满意的派出所，但是群众的满意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们必须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潮流。所以警务要围着民意转，民警要围着百姓转，我们要构建一个以民意

0: 意为导向的新的警务模式。
1: 我问一下，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这些就是你们枫桥派出所的新特点吗？
0: 是的，于副厅长，我们枫桥派出所有一个口号，爱群众，顺民意，创满意，保平安。而且我们枫桥派出所也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只让群众跑一次。
1: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就是群众来派出所办事儿，无论他要办什么事儿，这个事儿有多复杂，一次之内必须把群众的事儿办好，不让他跑第二次。
1: 你们真的做到了吗？
0: 经过我们努力之后，我们做到了。我们为了更好地深入群众，感知民意，化解矛盾于源头，我们强化了老崔调解室、红枫义警、枫桥大妈等多种形式的警民合作模式，为的就是更好地服务于百姓。这些组织的管理者都是志愿者，换句话说，都是群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么做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民意，更可以多元化地化解矛盾，真正可以做到警务工作零距离地服务于百姓。
2: 你们的做法很不错呀，对全省派出所都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哎，我还听说你们开设了微博和视频账号，创作了不少内容和视频呢。
0: 是的，于副厅长，大家都知道，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那么群众之间传递消息、交流、沟通的方式、方法以及渠道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如果想要达到与这个时代发生共振，就必须也要与时俱进。为了满足群众们的需求，更多的是为了这些年轻人的需求，所以我们申请了微博、视频账号，并且在这上面与群众进行互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的警务工作更具时效性和灵活性。在这个模式之下，我们又申办了微信的公众号，力求全方位地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当中，与时俱进，共同发展。大伙儿看的这张照片，这是我刚当所长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摆摊嘛，现在流行摆摊文化和摆摊经济，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去和群众近距离地去交流，真正做到零距离。
3: 警卫民今天的发言真是让我很受启发呀，枫桥这两年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真的是有新的进步。
4: 当然了，
3: 这主要是班子搭得好，能够扛得住事。
5: 还得说您是知人善用啊。当然了，枫桥的知名度越高，责任也就越大，只有不断的摸索创新，才能丰富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
3: 枫桥的警务模式啊，是值得学习和推广的，这点毋庸置疑啊。嗯，接下来呢，我期待着枫桥的做法能够在全国推广开来，成为传承发扬的学习教育基地。老爷，你想想，如果全国的基层派出所都能像枫桥这样，让群众只跑一次，和群众零距离接触，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6: 咱们的平安中国就会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
5: 有了领导的大力支持，再加上大家的共同努力，我相信一定可以实现。
7: 吉尊啊，你们那个平安枫桥的微博视频账号我可都关注了。你们是怎么管理的？那么多粉丝啊。
0: 这样，下回您去我们那儿，我单独跟您介绍。啊，
7: 好，
0: 那我们一定要去，
7: 好不好？那就先不打扰您了，
0: 那就回头见。好，辛苦辛苦，下次见啊。好，再见，慢走啊。
8: 哎，警卫民
0: 到。于副厅长，
1: 警卫呢？这次交流大会举办得非常的圆满，枫桥的经验不但得到了姚厅长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你说的那些想法呀，许多派出所的所长都非常感兴趣。 我认为。

0: 是时候组织各地的派出所去你们那儿参观学习了。
1: 参观学习不敢当，但是相互交流是可以的，我们欢迎大家来。
0: 好，那就说定了啊。这样，国庆长假我抽空去你们那儿凑个热闹。
1: 好
0: 啊，去光顾一下你们的摊子。
1: 您对这个摊子倒是挺感兴趣啊。
0: 是啊，你像微信、微博、网站，虽然来得快捷，但是我觉得还是这种与群众面对面的这种方式呢，是拉近紧密距离最快最好的办法。如果要向全国推广的话，操作起来呢也很便利，值得学习和总结。
1: 太好了，欢迎您去我们那儿莅临指导。
0: 说定了啊。
1: 好。
2: 累死我了。
3: 这个晚饭吃什么？怎么解决？
4: 是点个外卖呀，还是外头吃？
2: 出去吃吧。
4: 行，那我先换件衣服。

0: 最近有什么新事吧？
1: 没有啊，怎么了？
0: 我看你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以为你工作上有什么压力呢。
1: 可能吧。
0: 心里头要是有事儿说出来，咱俩这关系用不着憋心里头。
1: 难得出来的。

0: 你看，我们俩也没少喝，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你到底能喝多少。
1: 怎么着，老郑，今儿要探探我的酒量啊？
2: 这么跟你说吧，这样的壶，四壶，一斤吧。啊？
0: 真的假的啊？
2: 真的，我不骗你，但是我不能掺，
1: 一掺我就多。
0: 我就不信。
2: 你害我，我告诉你，我不能掺，你这不是弄醉我吗？
0: 四五十度白的一瓶干掉，七八度的反而怂了。
1: 不是怎么着，你激我呀你？
0: 这样吧，明天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儿，我们俩试试看。啊，给你摸摸你的酒底。
1: 我酒品可不好，我要万一喝多了，你可得刮了。
0: 没事，有我在，你放心。
1: 掺了啊。
0: 来，哎呀，今天是痛快啊！
3: 你扶我干什么？
0: 我不扶你扶谁啊？
3: 怕我喝多了？
0: 你不就没喝多吗？我走，我们回家。
3: 我真没说这样。你不行，等会儿我走一声不？走一声。哎，你看啊，这，
0: 你这是真功吗？好，谢谢。那我们回家吧啊！
3: 干什么？这还这么早？
0: 都几点了？
3: 老回什么老？不回。
0: 现在都几点了？去哪儿喝啊？
3: 我管有地儿喝，上那边啊，
0: 行，下次啊。来，怎么了，
3: 老张？
1: 酒啊。
3: 来上香。
0: 那年轻人去的地方啊，我们走。
1: 其实，我跟你说，好多人

0: 都说这是年轻人的地方啊，我不，
1: 我没觉得，我老吗？不老，有老婆，
0: 有孩子，但是男人嘛，老郑，干嘛活得这么苦啊？是是是，潇洒一把嘛！啊，今儿就去这儿了啊，走。
1: 那给你提个账目，你走，他就是。
2: 哎呦，没事吧，老金？嗯，跟你说，别喝了，别喝了，你醉了吧？嗯，没问题。嗯，
3: 嗯，啊，两位老板需要点什么？哎，
2: 我们出去说。嗯。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跟天下的父母一样，我想知道我女儿有没有上当受骗。
2: 他们能骗我什么呀？这是正规的比赛平台。
3: 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么热闹的氛围了啊！
4: 群众的感染力不容小觑。
5: 今天呢，我和严局长到了枫桥来，想说什么就直接跟我说啊！
6: 我要举报枫桥派出所所长景卫民，他道德败坏，他不配做所长。你们看看是不是他？是不是他？

0: 那接下来就麻烦你了。哎呀，老板，不好意思，我们来晚了。
1: 哎，老板，您久等了，您看您都睡着了。
2: 老板起来，
1: 快起来，
2: 没事吧？
1: 把衣服脱一下，
2: 您的脸好烫呀！
1: 是的，怎么喝这么多呀？

0: 我昨天晚上没干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吧？
1: 没有。
0: 头怎么这么疼啊？
1: 你喝多了。
0: 哪儿？我说呢，怎么回来的我都不知道。还好有你啊，有你照顾。
1: 收拾一下吧，我们得出发了。

0: 洋洋，
1: 爸爸，
2: 邓总，
3: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谁都接待我来的，郑叔叔好，
4: 景洋洋同志好。
2: 他一早知道我今天要来接你们，哭着喊着非要跟我一块儿过来，这不我就把他给带来了。
5: 这么想你爸呀？
1: 哎呀，我爸他工作太忙了，我想找他那就只能想办法了。
0: 你小子这是话里有话呀，啊，来接我有阴谋吧？
2: 我跟你说，景所，景阳现在可厉害了，前两天写的作文入选了省作文大赛一等奖，是不是景阳呀？
1: 是，
2: 拿出来给你爸看看。
0: 是吗，儿子？我的志愿是警察。
2: 来的时候还跟我说呢，昨天你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他，把他给乐的呀，迫不及待就要来告诉你。
0: 哎呦，我儿子现在长大了，了不起。
1: 男子汉子头不能随便就揉的。
0: 我儿子现在是男子汉了。好，那男子汉说话算话，爸爸也得说话算话。
1: 对，
0: 爸爸当初答应你了，带你打篮球，打两个小时。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半个小时就够了。
0: 为什么呀？
1: 我爸爸是警察，工作很忙很累的，老简同志还要休息呢。
0: 听听我儿子这思想觉悟啊，成长得多快。好，听小景同志的，我们就打半个小时，现在去吗？嗯，拎着我的行李我们走啊。哎呦，我爷爷是警察，爸爸是警察，等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警察。
6: 这是你要的。

0: 这照片模糊，尺寸太小。老同学，你不是糊弄我吧？
1: 我已经按你的要求做了，我女儿的照片呢？

0: 你看，伟伟的表现多好，他其实很聪明，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并且会不断的放大自己的优势。他又能吃苦，我相信这个节目播出之后，他一定会吸引很多粉丝的。
1: 娱乐圈是个大染缸，伟伟还小，他不适合在这个环境中生存。
0: 这只是你的想法，那按照你的意思，他好好读书考大学，毕业了出来工作就一定会顺顺利利吗？不，他也一样会受挫，会难过，这只不过是加快这个进程而已。他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呀。
1: 我希望他慢一点成长，多一点快乐。虽然我现在给他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2: 真的没有当过，
1: 但是他这个年纪就应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2: 那接下来请
1: 为了所谓的梦想放弃学业，他将来肯定会后悔的。
0: 刚耀，伟伟的表现你也看到了，他真的很优秀，我相信这个节目越到后面，他吸引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我现在担心的是万一照片流出来。
3: 你敢？
0: 不是我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你为这个事情尽了多大的努力。当然了，我也会努力的不让这个照片流出去。可是我说万一，如果这个照片流出来，只能当做伟伟成长路上一点点小小的教训了。毕竟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让我很好奇你的答案。他问我，为什么你会看工作比看他还重要？刚耀，当年没有救下小丽，难道你又要为了一个同事来牺牲掉自己的女儿吗？
1: 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我希望你也要遵守自己的承诺。
0: 当然了，我这人你知道的，最讲信用。
1: 搞出景为民并不容易。
0: 那照你的意思，这景为民轻易动不得。
1: 对，所以要做就要做绝，不能给他有翻牌的机会。
4: 喂，方姐，人到了，
5: 给我盯好了。

0: 你好，请问我能坐这里吗？
1: 当然，来，坐。怎么称呼？
0: 阿青。
1: 阿青。
0: 嗯，
1: 好名字。你好，你好，认识一下，我叫明哥。
0: 明哥。
1: 明哥。自己上这玩来的？
0: 对，就第一次来这里的酒吧，也没想着要会认识你。
1: 有缘嘛，我也特高兴认识你。咱俩喝一个。哎，这儿我觉得太闹了，要不然咱俩找个安静地儿聊聊天儿。
0: 好啊。
1: 好。
0: 嗯。

0: 钱给你放这儿了啊，甭找了，
1: 拿点东西。
2: 好。
3: 先生，您稍等。洪经理，有位姓郑的先生想见你。
2: 好，让他进来吧。
3: 先生，请。
2: 老同学，好久不见，你怎么还这么严肃啊？快坐。哦，服务员，喝点什么呀？
4: 把照片和备份给我。
2: 伟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看这事儿闹的，之前那几个手下全都让我开除了。伟伟这么有才华的女孩，一定要走那种才艺路线，怎么能去走性感路线呢？你放心，像她这么优秀的姑娘，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她。
4: 我要去次上海，跟她见一面。
2: 这不太好办，他们现在封闭式集训呢。
4: 你不是有关系吗？就是跟她见一面，不会影响她比赛的。
2: 好，那我努力试试看好吗？

0: 郑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们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去那边等你。
1: 谢谢。
0: 不客气。
2: 你怎么来了？
1: 你到上海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2: 跟你说你也不会同意的。
1: 我是不会同意。你在读书，你到上海学校那边怎么办？
2: 我现在不想说这些。
1: 我来也不是跟你说这些的。我跟天下的父母一样，我想知道我女儿有没有上当受骗。
2: 他们能骗我什么呀？这是正规的比赛平台，没有你想的那些什么东西。
1: 你都确定吗？
2: 我很确定。我喜欢唱歌，享受在全场被瞩目的感觉，我一定要出道当明星。你没有看过我的表演，当然不会理解我的感受。
1: 我看过你的表演。
2: 真的？你看了我节目了？
1: 是的。
2: 那你觉得我表现得怎么样？
1: 你表现得很抢眼，大家看上去都很喜欢你。
2: 导师说我对跳舞特别的有天赋，很有可能会争取出道的名额。我呢，现在已经有很高的人气了，马上就要开始录晋级赛。节目组说需要家人的助力，我很希望你能来现场给我加油。你愿意来吗？
1: 好，我一定来。
2: 真的？谢谢爸爸，谢谢你支持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那现在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一组太炸了，太棒了，有一种女团公演的感觉，尤其是陈琳的表演，完全有单独表演的能力，太惊艳了。
1: 陈老师，
0: 陈琳，我已经成为你的头号粉丝了。
2: 选手们的家长今天晚上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组的录制现场，为女儿的第一次公演比赛加油鼓劲。下面请爸爸妈妈们上台说一段加油鼓励的话，好不好？好。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的政委的爸爸。政委爸爸。
3: 来，请。政委，你也到前面来好吗？郑先生，现在您有什么话想要对您女儿说的？好好比赛，加油！郑先生真是惜字如金啊。
2: 那除了加油，还有没有其他的话想要说呢？偷偷的告诉你啊，这个环节是可以加分的哦。
4: 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就这样吧，谢谢各位。
2: 那好吧，有请下一位。哎，政委，你怎么哭了？啊，郑先生，请稍等，回来一下可以吗？
4: 怎么了？
5: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奇奇怪怪的，就是。
2: 政委，你怎么哭了呀？是不是心里有什么委屈？爸爸也在这里，有什么话当面说出来好不好？
5: 今天我爸能够来到这个现场，我很开心。
2: 也很高兴，我一看见我爸，我心里就难受。那为什么要哭呢？
5: 因为我爸是一名禁毒警察，他平时工作非常忙，几乎常年不回家。从小到大，都是我和妈妈两个人在生活。可毒贩为了报复他，绑架了我的妈妈。 我亲眼看见我的妈妈死在了毒贩的手里。因为这件事，我跟我爸的关系很差。有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我爸是一名禁毒警察？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就好了，这样的话，我还会有妈妈。 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不幸。可是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自己不能这么自私。我应该让我爸爸这样的禁毒警察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让他给大家送去平安、温暖和希望的力量。所以我不介意他以所为家，舍小家为大家。
0: 今天我来到这个现场，就是想给大家带来欢乐，也想告诉他，我一直在支持他。谢谢。
6: 政委，你的父亲是个英雄，今天的掌声都是属于他的。导演，我建议把这一段全部剪进去。 我们应该向这样的人民警察致敬。
7: 为了晋级，你可以不择手段地说你妈，你太令我失望了。

0: 哎呀，于副厅长的车就在半道，现在还差十分钟。
1: 你那边准备怎么样？
2: 昨天我就把消息发布到网上了，群众反应非常的热烈，
1: 特别期待这次能够跟于副厅长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同时呢，我让媒体啊开了一个现场的直播，这样可以让现场的观众可以同时互动起来。
0: 哎，你这个想法好啊，可以解决群众来不了现场的问题，还可以起一个宣传推广的作用。
1: 摊位那边呢，我让丁博圈了一块空地，做了一个露天的会场，一来呢可以聚集更多的群众，二来呢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0: 我看看。哎，你不10点钟开始吗？你现在就聚那么多人？
1: 听说他们不到8点钟就自行的到了会场等待了，看来是非常的期待这次活动。
0: 你这弄得这么热闹，我也挺期待的。
1: 你看看，你看这海报。
0: 啊，弄得不错。

0: 余副厅长，余副厅长，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
1: 哎，
2: 这么好的活动，我能不来吗？
1: 余副厅长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真是求之不得。
3: 严局，
1: 谢谢啊！
3: 嗨，谢我干什么呀？
4: 余副厅长严局，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出发吧。
5: 行吧，听你们安排。是。现在走来的是陆军方队，作为人民军队中最早诞生的军种。 从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人民陆军正加快提高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多能作战。
6: 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么热闹的氛围了啊！
3: 是啊，
6: 观看70周年阅兵式直播的时候，我的心情就非常激动，但是那种激动啊，跟现在的心情又不一样。
3: 大师，你个人看到了国家的繁荣与强大，油然而生的一种幸福感的自豪感。
7: 而现在呢，
3: 你是被这种氛围所感染，而生出的一种集体荣耀感。
6: 是啊，群众的感染力不容小觑。我相信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一定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
3: 是啊，咱们党咱们国家不是这么一路闯过来的。
6: 是。
7: 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10点钟我们正式性会场，到时候会有大把的时间和我们枫桥的群众互动交流，保证你们流连忘返。
6: 我看你这话说的。
8: 像是我跟余副厅长跑这来旅游来了。
9: 严局，你可不能这么说，这话真不是我们说的，
8: 这是余副厅长说的。余副厅长跟我说，来我们枫桥派出所就是要看我们最好的景点。
6: 枫桥摆摊，我们这不都安排好了吗？
3: 哎，那照你这么说，还有其他景点啊？
8: 有啊，老崔调解室、红枫疫情、枫桥大妈，还有容易晨练馆。你要是愿意的话，我随时给你安排。
6: 来就是看着你啊，
8: 好，来，都跟我来这边。

0: 大家好，我叫于毅啊，是省公安厅的副厅长。今天呢，我和严局长到了枫桥来，主要的目的就是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大家也不要有什么担心啊，不要有什么顾忌，想说什么就直接跟我说啊。
1: 好，局长，我要举报。
2: 局长，我要举报！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
1: 看看是不是他，看看，好好看看，是不是？看一下，你们看看，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是不是他？你们看，看看是不是他？看，于厅长，您看一下，
2: 把他照片拿过来，给我看看。

0: 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放心，在场的各位会为你作证。
1: 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但是我们不会包庇一个坏人。
2: 我就是照片宾馆里那个前台接待员。我之前在网上关注过咱们平安枫桥的微博，我认识他。前天晚上他带一个女的去我们宾馆住宿登记，我一眼就看出来就是他。虽然我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1: 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2: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大家，警为民，假情假义，你们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蒙蔽。
1: 他身为一个人民警察，枫桥派出所的所长，他私生活混乱，道德败坏，德不配位，像这样的人给我们当警察能行吗？
3: 老板，
4: 谢能放心吗？能不能？
5: 余厅长，我希望您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6: 警所长，你快说句话呀！
3: 是啊，你有没有干这种事儿？
7: 我相信你，你肯定被人陷害了。
3: 郑所，什么情况？会场里有人举报说警所和别的女人开房，现在这件事吵得很火，微博和短视频平台上都在传播。
8: 老百姓也都是议论纷纷的。我出去一趟。
9: 警所长，
8: 徐文明，走，你把真相告诉大家吧。
10: 谢谢您今天来报警，给我们起到了监督作用。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暂时先别走。

0: 别害怕啊，给你看一下我的证件。
1: 警察，
0: 是我吧？看一眼。
1: 是你，你是警察？
2: 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教导员钟宇，这是我的证件。
0: 这是我同事。
3: 能麻烦你配合我们做一个调查吗？
1: 不行，我不能说。
3: 别害怕，我们警方会保护你的安全，行吗？谁派你来接近我？
1: 经理来 KTV 的方姐。
3: 方姐，洪远方对吗？他派你来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
4: 我呢，这儿有一个东西，我也想给大伙看一眼。看完以后，我们再聊聊天。嗯，
3: 别害怕，我们警方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行吗？谁派你来接近我？
5: 经理来 KTV 的方姐。
3: 洪远方对吗？嗯。他派你来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
5: 接近你，引你入宫，发生关系。
2: 你多大了？
6: 这么小？
5: 19岁。
2: 为什么来经营来上班？
5: 我刚开始找到的工作工资都很低，只够住宿和吃喝。可我的小姐妹都能买包包、买衣服，我很心动，所以我就选择了借贷。我刚开始就只借了2000块钱。
7: 什么照片？
5: 就是那组裸照，他们把这个叫做写真，做成相册给客人挑选。我不想干那种，放弃就拿这个威胁我，说会放出去给所有人看。 我17岁，我是因为家里比较困难，所以就出来找找打工。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些事儿，就听小姐妹介绍说方姐这能借到钱，后来就跟方姐贷款了2万块钱，后来借了钱利滚利也还不上。
2: 你有拍裸照吗？
5: 有，每个借钱的小姐妹都会拍这种照片，不管借多借少都跟我们一样，因为照片在方姐手里，再怎么着也得出来接客。我真的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
1: 警察姐姐，你救救我们吧。
8: 我19岁。
3: 那你为什么要借这个黑带呢？
8: 为了给男朋友还钱。他喜欢赌，在外面欠了很多，他说他如果还不上，那些人不会放过他。没想到
4: 视频里的这些女孩全是因为借了不正规的裸贷，才把自己的人生一步一步地推向了深渊。一开始人家借的并不多，可是因为这些裸照 就在这种人手里，就逼迫、胁迫
6: 这些女孩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不愿意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在座的父老乡亲，全都是有善心的。
4: 那么不正规的裸贷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危害，都明白了吧？
7: 知道，知道。
4: 现在我想问问大家，这种黑恶势力该不该铲除？
9: 这种人就应该好好
10: 放开我，我要见郑高耀，他让我干的。
11: 你说是郑高耀让你干的，
12: 你有什么证据吗？
13: 我没带，反正是他让我干的。
14: 那你倒是说说，他让你这么干有什么目的？
13: 我哪知道，他不是副组长吗？这指不定想升官呢。
4: 大家安静一下。
15: 他这鬼呀！
16: 我来告诉大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3: 就是他，就是他让我把照片放出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
2: 他说的没错，我去是把景为民的行踪告诉了他，而且让他保存了那些照片。但是这一切都是我和景为民商量的结果。现在我把真相告诉大家。
1: 嗯，老周，
2: 你能停一下吗？
1: 怎么了？
2: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啊，你说。 其实，我是故意想把你灌醉的。为什么呀？我女儿借了黑带，外面有人监视你了。洪强还是洪元芳？
2: 洪元芳。
1: 那也就是说。
2: 洪强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是想把这个洪元芳和段成奇摘干净了。
1: 薇薇和他那个同学的照片在洪元芳手里，照片很不健康，他们俩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非但没有跟家里人说，还跑去了上海参加什么选秀活动。我真的非常非常担心，所以先答应跟洪元芳合作。
2: 洪元芳派你来对付我，
1: 是的，他替他弟弟出口气。放心吧，
2: 老郑，郑伟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侄女，我不可能让她出事。
1: 老金，有你这句话，我心里放心多了。
2: 既然他们派你来对付我。 那么来而不往非礼，咱索性反套他们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看要不要跟局里打声招呼？
3: 一定要。这样，你现在是假装喝酒，啊，我出去打一个电话。

0: 哎，严爵，我叫魏民，有事儿我跟你汇报一下。
1: 你说，我听着呢。
2: 洪远方涉嫌放黑带，
0: 目前已经掌握了两名受害人的情况，而且我怀疑金一来有涉黑嫌疑，段成奇也不干净。我请求继续跟进此事。
1: 这个事儿我们也在注意。你说的这两个人啊，都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背景。
2: 我们一直没有掌握他们的证据，再加上现在全国扫黑，他们的行动有所收敛，就更加没有什么风吹草动了。
1: 你说的这个情况也许是一个突破口，你有把握将他们全都揪出来吗？
0: 您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把他们抓捕归案，请求批准我的行动。
1: 好，既然你有线索交给你我也放心，记住一定要小心行动，留存证据，
2: 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会安排局里的刑侦部门
1: 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0: 是，放心吧。
3: 我们按照计划，我给了洪远方几张照片，一来呢表明了我的态度，二来呢让他继续上钩。
4: 他果然很相信我，安排了几个女性接近景妹妹。
5: 楚刚耀
6: 借机表露了身份，并且鼓动他们说出真相。
5: 这美的照片还在我手里，
6: 不可能，
5: 按说不应该。
6: 怎么会这样？
5: 是不是疯
6: 了？怎么会这样？
0: 冯乔，
4: 哎，
0: 先给他带回所里头做一个笔录，然后顺便告诉他为什么是这样。
7: 收到，走
8: 走。放开我！
7: 老实点，
8: 都是冯先生我干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9: 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10: 听明白了。
9: 哎，整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在第一个女孩受害者阿青之后，我们通过她认识了很多很多受到裸带伤

害的女孩，这些女孩全是被这个洪远方的犯罪集团所控制，被裸贷所威胁，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得到他们的授权以后，警方就拍摄了这么一个纪录片，为的就是想告诉更多的女孩还有更多的监护人一个道理，那就是来历不明的黑带我们一定不能碰啊！

0: 去机场。哎，干嘛？
1: 我们是警察。
2: 来，扣起来。
3: 现依法对你进行口头传唤。
1: 杨总，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他们分别是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
2: 有请他们上台来。
3: 敬礼。
1: 这历史性的一刻跨越了数十年，
4: 我们宣誓对党忠诚，
5: 服务人民，
4: 服务人民，
5: 不忘初心，
4: 不忘初心，
5: 牢记使命，
4: 牢记使命，
5: 不误不缺位，
4: 不误

0: 远方的家事旅组走进防城港核电站，了解核电技术人员如何检修设备。
1: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工作，真的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大家要不停地心里绷着这根安全的弦儿。
0: 深入核岛，看大国重器华龙一号。
1: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
2: 顶？穹顶，这个已经是核心区域了。这
0: 跟随环境监测人员乘船出海采集水样，了解核电站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
1: 我入

0: 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衣物，很透亮哈。
1: 见证华龙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2: 华龙港三号机 F32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1: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在美丽的北部湾畔矗立着一座大型核电站，它就是中国广核集团防城港核电站。核电作为安全可靠而经济的清洁能源，对于保障能源电力供应、支持国家能源建设及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核电技术不断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应运而生。
6: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我现在来到了中广核集团防城港核电站，这里是中国西部地区首个在运核电项目。看我身后，就是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站在这儿感受到的不仅是科技的震撼，更有一份安心。这座国之重器能够平稳运行的背后呢，其实要经历一段特殊的时期。这段时间它正在经历一次大修，这就如同是一次精密的全身体检，所有的设备都要接受最细致的照料，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工作人员的心血。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上的精心呵护，更是对万家灯火最长情的承诺。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次不同寻常的检修时刻，看核电大修人如何为大国重器保驾护航。
1: 核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对于国家能源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作用。截至2025年，中国大陆地区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112台，总装机容量突破1.25亿千瓦，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核电发电量占全国累计发电总量的5%以上。作为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广核集团目前在运核电机组28台，其中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中广核示范工程就坐落在广西防城港核电站。我们在核电站门前见到中广核运营公司防城港项目部的何志德经理。
7: 欢迎。
6: 我看这个核电站，我们过来是从市区花了一定的时间哈。
7: 对，大概要车程40多分钟。
6: 嗯，这个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7: 核电站一般会建设在靠海边，靠海边，离市区也都有一定的距离。
6: 那最近是赶上了你们大修这个关键的时刻啊。
7: 是的，我们现在是刚这大修接近尾声，向那个核电站做了一个体检。
1: 中国广核集团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核电事业发展
8: 逐步成长起来的大型清洁能源中央企业。它最早起步于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经过40多年的不断成长，如今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供应商和服务商。目前集团在运和在建的电力机组遍布国内31个省区，并走出国门，持续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保证核电站的安全运行，需要对核电机组进行定期检修。为此，中广核专门组建了运营公司，负责集团下属10个核电基地的机组大修工作。
6: 严慎细实，
7: 这个是我们中广核的一个安全文化，也是我们一种工作作风。严就是严谨，慎就是慎重，细就是要追求细致，实就是务实啊，求实效啊。因为我们在核电工作哈，在对我们的指导意义非常重要的啊。
8: 听何经理说，只有通过严格的标准、审慎的态度、精细的管理和务实的行动，才能让企业有序发展、不断强大，从而成为国际领先的能源企业。
6: 其实一进到厂区里面，特别显眼的一行字就是这个"核安全高于一切"啊。
7: 是的，是的，核电，要发展，首先是要确保安全。所以我们总书记要求我们的核电要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这是总书记对我们这个要求。这也是我们的必须要坚守的一条。
6: 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哈，可能有很多人他因为对于核电站不了解，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离这核电站越近，我就越容易受到辐射？是不是长期在这工作的人就经常会被核辐射？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7: 不会的，因为我们那个核电站对我们核辐射控制非常严格的。本身的话呢，核电的话呢，这辐射量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对核电的话，我们生活在附近，海里面的鱼我们还经常钓鱼去吃呢。因为我们是懂这个东西的我们经常在海里面游泳，在海里面钓鱼如果不安全，我们自己肯定也不放心
6: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行走在这里面
7: 是的，
6: 也可以对于在这里工作人员的身心安全有100%的放心。
7: 是的，是的，绝对可以放心的。
8: 核安全是核电企业的生命线，中广核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并建立了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
7: 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岛，靠反应堆产生热量的白的这个房子这个是我们的气能发电机厂房。这气能发电机厂房就是要把我们的蒸汽的热能转化为电能。
8: 听何经理说，核能发电就是利用中子撞击铀的原子核形成核裂变，核裂变反应发出的热量被堆芯中的水所吸收，通过一回路流清蒸汽发生器将热量交换给二回路的水，转化为蒸汽驱动汽轮机运转，并带动发电机发电。我们眼前这台核电机组就是华龙一号，它是中广核联合行业企业根据全球最新安全要求研发的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标志着中国的核电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先进的安全系统可以在机组由于事故导致断电时，依然能依靠重力和自然循环进行降温。
6: 那其实我们站在这儿看整个这样的一个机组它不同厂房的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
7: 对，比如说我们那个核岛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设备全在里面设备结构它也是这么来布置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圆这个东西叫安全壳在安全壳就是整个保护保护我们里面的气体不能够出来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设备全在里面设备结构它也是这么来布置的，就内外隔绝的。我们这个是设计上有就是说我们可以抵御飞机撞击的这一个功能，确保它能够完好。
6: 这么坚固
7: 非常坚固的
8: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发电量达101000瓦时，可以满足100万人口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800万吨，环保效益相当于植树造林2.25万公顷，对促进国家能源绿色转型、实现碳中和与碳排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听何经理说，为保障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运营公司通常每隔18个月就会进行停机全面检查。

0: 检修工作，我们走进大修指挥中心，见到了三好机组大修的核心团队。
1: 徐海勇是我们的大修经理。
2: 我们这里叫大修指挥中心，我们有十几号人，基本上运行安工、安全质量包括设备管理，是十几号人组成的一个临时组织。这个组织呢，是我们大修整个指挥的一个大脑，负责就是整个的信息的一个往外发送，包括信息回收是这样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大修
0: 于海云今年41岁，在防城港核电站先后负责了三次大修工作。听他说，每次大修都如同一场战役，需要制定周密的方案计划，并时刻掌握信息，及时解决各种难题，确保大修顺利进行。为了详细了解大修工作，于海云带我们来到热机修车间。
3: 像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作业服我们简称叫七件套。
4: 我以为是就是外面的这个一套衣服就行，没想到里面短袖、袜子、鞋子也都要有，这还有一个头套哈。那这边我看到有两个设备，这是什么呀？
3: 这个呢，我们叫电子计量计它里面是有一个显示屏主要监视我们工作时候接受到的这个计量。
0: 维修人员不仅需要具备熟练技术和丰富经验，还要充分掌握防护知识，佩戴专业测量设备，并穿戴全套防护用具。
4: 这是什么？
5: 这个叫 AD5。看
0: 到记者穿戴好防护用具，跟随于经理等人走进车间。
4: 一进来之后，我们看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5: 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站
0: 的这个区域。我们来到检修作业区，见到两名维修人员正在进行准备工作。
3: 目前的话，我们是等会我们的这个同事就会对我们这个泵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检修。
4: 他们在穿什么？
3: 除了我们身上穿的这个七件套之外呢，他们还要穿附加防护用品也就是那个我们俗称的一个叫纸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鞋套所以他们还要佩戴这个
4: 口罩
3: 我们对于我们专业的这个同事的一些要求我们一般是要求大概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就要求他们就出来稍微休息一下
4: 不可以硬性加班
3: 肯定是不行，
4: 自己想要加班不行。
3: 是的是的我们因为我们都有很多这个工程师都在这里监护他确保他的一个安全。
4: 我觉得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工作，真的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精准的高效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能有任何的纰漏。
3: 我们总结几句话，我们叫干活就叫如履薄冰如临大敌
0: 为按时完成设备检修工作，维修人员要克服种种困难，哪怕平时一个简单动作，此时也会变得愈加艰难，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但为了确保核电设备的安全运行，他们不辞辛劳，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3: 在我们核电站严格严治当头所以任何事讲究的是严格严谨只有严格才能确保我们核安全万无一失这也是对我们工作上的这个一个原则、一个底线、一个要求吧。
0: 在如此特殊环境下进行设备检修工作，对每一位维修人员来说都充满挑战，考验的不仅是他们的专业技术，更是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也凝聚了他们无数的辛劳汗水。深入核岛，看大国重器华龙一号。
4: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0: 跟随环境监测人员乘船出海采集水样，了解核电站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
4: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衣物，很透亮哈。
0: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离开热气球车间，欧志伟带我们来到华龙一号机组的核岛。核岛是核电机组的重要设施，这里集成的反应堆等关键设备和安全系统，承担着核裂变反应及热量导出等工作。由于核岛在正常运行时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只有在大修期间才能进入。大修工作临近尾声，即将并网发电，此时也是进入核岛的最后阶段。这对于从未进入过核岛的记者来说，也是一次极为难得的经历。
2: 这个就叫气闸门啊！通过我们这个气闸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核反应堆厂房。
3: 所以看这个气闸门，这道门是一个很厚一道门哈。
2: 是的，是的。当我们反应堆临界之后啊，这个门我们就把它关掉了，就确保我们核反应堆厂房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下运行。
3: 所以这个气闸门关门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4: 非常重要的。
2: 是的，
4: 节点。所以说就叫关岛大吉。
1: 听李闯说，为保障反应堆安全运行，核岛建有双层安全壳，每层都是由一米多厚的钢筋混凝土构成。
4: 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进入了我们的核岛内的一个环廊啊，看一下我们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墙体，它实际上是我们双层的一个安全壳的一个内壁，它整体是非常坚固和厚实的，而且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话，它应该是能看出它的这个墙体的厚度。应该是一米多深，是非常深的一个非常宽的一个墙体。主要还是我们这个核电站的这个安全壳，它可以防御台风、十七级的台风，包括一些地震，所以说它的安全大家应该能可以想象到。
1: 双层安全壳之间的环廊长期处于负压状态，会产生向内吸气效果。我们顺着楼梯来到核岛中心的反应堆厂房。
3: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4: 穹顶，对，这个已经是核心区域了。对，前面就是堆芯。
2: 这里面主要的设备有我们的三台的蒸发器，包括我们的核燃料的一个化料机，包括我们叫核反应堆的一个容器啊，都在我们这个十七米五的一个平台。我们大修很多工作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装卸料、核燃料的一个更换啊，也是在这个平台进行的一个工作。
3: 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些燃料，怎么实现换料呢？怎么操作呢？
2: 类似那种起重机那种往上升，然后把核燃料卸走，然后再把核燃料装回去，通过这个换料机进行一个实现这个操作。
1: 反应堆厂房是一个高约六十米、直径45米的巨大圆柱形空间，圆形穹顶下方就是反应堆压力容器和燃料组件、堆芯等核心设施。作为核岛的心脏，这里有着极为严格的安全管理规定。我们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厂房的周边区域。
2: 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啊，我们针对所有的这些易松脱的部件啊，我们都做了一个这个划线的一个标记啊，确保它这些每个都是在，而且都是在同一个点上的。
3: 那如果它比如说某一个零件松脱掉了之后怎么发现呢？
2: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松脱掉了之后，我们就会去寻找到底它掉在哪个位置啊。首先我们是要先确保它不会进入到我们反应堆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位置。
4: 我们所有的现场的义务最关键的就是溯源，要找到它到底来自哪里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脱落，包括它脱落有什么影响，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防御物的处理流程来解决，来确保我这个设备处理完之后我的设备状态是可靠的。
1: 李闯今年36岁，负责核电机组转动机械设备的检修工作。听他讲，为防止异物进入反应堆的核心造成安全隐患，核岛制定了严密防范措施，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核电员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他们用实际行动捍卫着核电安全的底线。
2: 后续我们就是等到我们这个验收完毕，然后经过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关键节点的检查，检查确认完之后，我们就

0: 被封岛啊，然后就开始我们的后续的一些包括冲钻啊这些相关的一些工作了。
1: 这个大修经历下来之后感觉怎么样？
0: 对于我来说啊，每个大修都是一次全新的开始，都是从零开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啊，就是我们会默默的给大家做一些付出的一些工作啊。所有的大修啊，不是一个人的大修，是整个团队所有人的一个大修。

0: 环境而出现损耗，便需要定期进行预防性维修，就如同给核电设施打疫苗，在隐患没出现前加以防护，将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对于核电站而言，每一次全面大修都与机组的安全运行息息相关，维修人员对细节的极致把握以及对问题的一丝不苟，都彰显着他们守护核电安全的决心和使命。离开核岛，我们来到紧邻核电站的一座岸边码头，在此见到了防城港核电站环境监测科的两位工程师，他们准备出海进行海水采样工作。听随行的何经理说，防城港核电站一直非常重视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还专门组建了一支环境监测团队，定期开展环境监测采样和数据分析工作。我们登上监测船驶离码头，沿着海岸线航行在海面上，放眼望去，碧海蓝天间，几座高大的核电机组静静矗立在岸边，与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我们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看到一座监测浮标。听监测人员说，海水监测浮标能实时监测海水水温、盐度等海洋生态指标，它由不锈钢和高强度泡沫等材料构成，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抗风浪防碰撞能。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之一，防城港核电站建立了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对周围环境持续开展实时监测，并不断完善废水处理系统及厂区辐射和气象监测系统。监测船来到一片开阔水域，两位监测人员开始进行海水采样工作。
1: 这个水域大概现在有多深啊？
2: 8米左右。
1: 那这个深水取样桶的话，我们大概要取到多少米以下的水吗？还是
3: 我们这个是取表层水，表层水的话是0.1到10米左右都可以。
0: 海水采样工作并不是简单的从海中打水，而是有一整套严格的技术操作规范要求。首先需要确定采样点位，然后通过专业设备进行采样，并记录下当时的天气、时间以及经度、纬度等信息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
1: 我看这还有一个像温度计一样的一个东西哈。
3: 对，这个是记录水温的。可以看一下，水温是31度左右。
4: 然后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
3: 对，我们这边水质一直就是从核电站运行开始，然后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是在做监测，包括放射性的和非放射性的项目我们都做。我们这一次取样主要是做总白碳，它主要就是看我们里面，其实也是检测那个总的白碳核数的一种方式。
4: 那其实里面因为有含有很多的元素的话，每一个都要进行这样的取样，然后检测再出结果，所以其实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3: 对对对，然后我们不同项目的取样，它的取样量还有取样的方式它都有不同。
0: 听监测人员讲，海水样品被带回实验室，通过专业仪器设备进行分析后，所得数据会与核电站运行前的本地调查数据以及历史数据和国家相关标准进行详细比对，从而形成监测报告，最终报送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和生态环境部。
4: 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测量的周期也是有几年了。
3: 我们就是核电站会在电厂运行前2年会做一个连续2年的本地调查。这样的话，本地就是在运行之前，它的环境数据就作为我们核电站的基准数据。然后在我们核电站运行之后做一个参考对比。我们从核电站装料开始，我们就一直是在做开展环境监测。然后像我们这样的海水取样点，我们一共有8个，然后另外再加一个北海的对照点。
4: 还有一个其他城市的对照点。
3: 对。
0: 听监测人员说，防城港核电站已建成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及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可以对周边海域的海水放射性及气象和水文等情况

0: 实现全方位实时在线监测预警。监测人员在周边海域通过定期对海水样品进行分析，监测周边海域的水温、盐度和溶解氧等指标变化，以此来判断海洋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时刻掌握核电站周边环境的情况变化。
1: 就是自从采样开始这些年，我们的水质有变化吗？
2: 就是我们从取样开始到现在，我们的核电站周边的水域和包括周边的环境都是属于跟本底水平是相当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然后对公众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你就说明其实核电站在这边的建设对于周围的水域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3: 是的，是的。
1: 对，
3: 这装在我们这个外部的场内还一定的监测系统，如果出现放射性的异常，它会出现报警的。如果出现这个报警，那就是一个事件，我们是要向公众要去公布的，公布的。所以说，也就是我们除了内部、外部，可以说是层层屏障，也是我们多道屏障的，所以我们核电的话呢，绝对是安全的。
0: 听何经理说，中国制定了严格的放射性物质排放限值，并建立了核电站自主监测和生态环境部门监督监测的双轨监测系统，来确保核电站辐射水平处于安全的标准范畴。从多年的监测结果看，防城港核电站的辐射环境一直保持正常状态，对周边生态环境没有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4: 除了大家看到的海水的水质，包括我们的海水的底泥，包括我们海里面的那些海生物的放射性，我们都是有监测。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核电站的运行，它是从天上，比如说我们有雨水、有气溶胶，包括陆地我们的植物、动物，还有土壤，包括水塘里的水、自来水，海里面比如类似于海水、潮下带、潮间带，包括我们的什么大蚝、牡蛎、海生物，就是从海、天、地，我们是有立体的监测，并且不只是我们电厂自己在监测，有国家监管，有第三方进行监测，并且数据我们也是对公众进行开放的。
0: 核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一直为人类社会提供着稳定可靠的电力能源，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广核在中国核能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着核电与生态同步发展的创新模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发展之路。做客员工之家，感受核电家属的默默付出，
5: 不容易啊！这一路来特别
6: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1: 了不起的核电家属，对你这个群体都很了不起。
0: 见证华努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7: 防城港三号机 F3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0: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广核运营公司大修工作人员常年奔赴各个核电基地，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也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得知，李闯的家人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几年前便跟随他一同来到防城港。周末我们也受邀来到他在市区的家中做客。李闯是哈尔滨人，2011年入职中广核，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逐步成长为业务骨干。我们走进一栋居民楼，在李闯租住的公寓见到了他的家人。
9: 你好呀，小朋友，
6: 打招呼。
10: 欢迎到我家。
9: 你真棒哈。
0: 这套房子面积不大，只有几十平方米，房间里摆放着各种玩具，充满生活气息。2022年6月，中广核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大修准备工作正式启动，李闯便申请从广东阳江核电站调来防城港，参加华龙一号的设备维修工作。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 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2: 从小朋友6个半月我们就过来了。哇，
6: 在这边已经3年了。
2: 我们是黑龙江人，然后我们到了阳江，然后又从阳江有了小孩子之后开始新的生活，又到了这边。
11: 所以是对您来说这个生活适应吗？
2: 也是一个挑战，特别有孩子之后，新手老妈然后带孩子，但是过来之后多亏这个组织上啊或者是其他的家属给了好多帮助，然后这个也慢慢过渡过来了。
6: 是的。
0: 李闯的妻子也是哈尔滨人，结婚后他便跟随李闯来到南方，慢慢习惯了这种不断迁移的生活。傍晚时分，我们跟随李闯一家人来到楼下的滨海公园，这里是周围居民休闲放松观景赶海的地方。李闯带着儿子放起风筝，享受着难得的欢乐时光。此时公园里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金色的沙滩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温馨。
11: 所以其实因为这个工作的性质哈，基本都是五湖四海的人会汇聚到这儿。
6: 是的。
11: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像您妻子这样的，更多的别人的妻子都是这种陪着家里人来这边工作。
2: 对，
6: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包括我们就是核电人，包括我们大邱人来讲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这个家庭兼顾不到。最大的支持我觉得包括最辛苦的就是家属这块儿，他们一方面还无条件的支持我们的工作，然后还要把家庭给照顾好，所以说他们是最辛苦的。
11: 那其实像他们在大休期间连续几个月是特别特别忙的，基本是帮不太上家里的忙的哈。
6: 对，
11: 那时候有没有其实有抱怨的事？
2: 也有。对，有时候可能是抱怨完了，有时候想，哎，好像不对，是不是给他增加一些压力啊或者什么，然后就自洽。因为怎么说呢，一边崩溃一边自洽，然后好像时间长了，再加上现在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了，然后就我们互相哎开胃一下都很好。
6: 对于核电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很多人很多的家庭包括和员工都一样，都是舍小家为大家。
11: 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很平常的生活了。
6: 对的，对的。
11: 对于家属来说就要克服一些，
6: 家属要克服一些
11: 团圆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可能就是只有自己带孩子。
6: 对
2: 是这样。
11: 应该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2: 对，
11: 困难。
6: 对，
2: 还是有一些负面情绪还是有的。
11: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哪一次你觉得哎呀真的是生气和崩溃？
2: 比如说别人爸爸都参加家长会啦，或者是参加活动啦，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带着他，就觉着哎呀别人是一家人，我们怎么就剩两个人。就比如说言诺的一句可能是我爸爸呢，我爸爸怎么不来呢，可能就是火上浇油，或者说这个情绪就是
6: 确实。
11: 然后会怎么样呢？
2: 会打电话，有时候打电话抱怨一下，也要挑闲着的时候抱怨，也不能发一个及时抱怨，也有延迟。
11: 你真的是一个非常体贴的妻子哈，非常非常理解你，非常非常支持你。
6: 对对对，这个他的支持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动力了。
0: 由于工作繁忙，李闯很少能陪伴家人，尤其每逢节假日都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更难以与家人团聚。
2: 有一次他都烧到40度了。哎呀，那个时候他又小，他又不会说又不会表达。那个时候真的挺难扛的，就是想打电话但是又不知道他方不方便，然后如果跟家里老人说呢，可能老人又多一些担心，然后他可能又是无限的打电话问你，
6: 更着急。
2: 对，更着急，解决不了问题，然后那时候是最难的。
11: 当时自己扛。
2: 对，自己一边刷手机解决问题，一边结合实际第一次当妈，反正也是再加上可能问问别的家属这种情况怎么办，然后别人再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就去送。
11: 但当时什么心情？
2: 想哭不能哭。我还得解决问题，哭又不解决。对，
11: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一路来特别
6: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2: 了不起的核电家属。对，你是一个群体，都很了不起。
11: 是，
6: 辛苦了。
2: 没事，核电家属是一群了不起的人。
6: 对，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李闯感到十分欣慰，也让他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希望在岗位上做出更多贡献。15年来，李闯总共参加了60次大修工作，还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上百项设备维修难题，成为一名优秀的核电工程师。告别李闯一家人，我们回到防城港核电站， 三号机组经过大修，即将重新启动运转并网发电。这对于经过几十天紧张大修工作的核电员工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如同面对最后的决战。我们跟随于海云来到控制中心，准备参加并网前最后一次协调会。
12: 如果说有一些异常问题的，第一时间现场就得要能响应。另外，我们保价协调这一块，我们待在工程师站。
0: 会议室里坐满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大家聚精会神地汇总着数据信息，讨论着机组运行情况，为并网发电做最后的准备。
13: 你手里应该有个数，你这个人啥时候到位，在哪里，联系方式啥，应该非常清楚。等一下，如果不清楚的话，能开始再核实一下。我们冲转还有个决策点啊，这一点的话，运行把这个文件再核实一下，好吧？
0: 于海云担任大修经理已有多年，也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听他说，如果把大修工作比喻为一次长跑，那并网前的协调会就是最后的冲刺时刻。
14: 我们刚刚开的这个叫紧急保价会啊，因为今天晚上是302大修的冲站并网的一个晚上，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晚上。目标就是现场遇到任何异常的时候，我们能及时的响应。今天晚上不容易出问题，所以就是要大家们把这个状态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包括现场的兄弟都是一样。
0: 作为大修经理，于海云每天需要和不同部门召开各种工作会，协调维修进度，解决疑难问题。在他看来，华龙一号机组采用了大量创新技术，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面对新技术，必须始终保持谨慎态度，做好充分准备。在一次次大修中，于海云带领团队攻克了许多关键核心技术，处理了上百个技术难题，完成了多个创新项目，用实际行动推动华龙一号从示范工程迈向批量化建设。走进主控室，于海云和技术人员们商讨着方案，准备进行并网前最后的调试工作。
14: 啊，已经在冲转了。
15: 走了。
14: 对，我们现在
15: 很快，
14: 冲的会很快。对，到290多转的时候，它会很快下来。下来完了以后，我们会再冲到390转。可以
15: 了，
14: 可以了。
15: 390到了。
14: 等一下，我们先500转再看一看参数，那就没问题，再验定就成功了。那再往等就等并网了。
15: 这其实看我们整个这个主控室里面的这个氛围，它是有变化的哈。尤其是刚刚快要准备好的时候，感觉大家明显就忙碌了起来，而且像您说，很多兄弟就过来了。
14: 对，
15: 大家就其实觉得肯定是冲了29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感觉还是平静中带着一丝紧张啊。
14: 其实心是紧的，我跟你说，就是到290转的。停止不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是真正懂的话，他心是紧的，心是紧的。
0: 听于海云说，并网前首先要进行冲转试验，验证汽轮发电机的工作状态。经过几小时的冲转试验，主控室大屏幕上各项数据指标均已达到要求，汽轮发电机转速也稳定在额定值，所有设备运行状态保持平稳。随着主控台的操作人员按下开关，三号核电机组正式并网。
7: 好，各位领导，防城港三号机 F30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14: 其实我们为什么鼓掌呢？就是大家经过一个大修就很开心，最终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并网的这个环节。
0: 成功并网标志着防城港核电站华龙一号机组第二次大修结束，所有员工都满怀喜悦，纷纷拍照留念，希望记录下这个重要时刻。经历了几十天紧张大修工作的员工们，虽然无法与家人团聚，但大家朝夕相处，日夜并肩奋战，就如同家人一般。此时他们也一同分享着成功的喜悦。
15: 每一次的这样的这个并网，对于你们来说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6: 比如说1到2个月的大修啊，那大家在现场可以说没日没夜的在这里倒班作业，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心情和汗水和智慧啊，一个大团队的运作，来获得了一份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啊，这个是大家是非常喜悦的这个时刻，因为跟过年了一样啊，其实如果不是在过年的节点，也跟过年的心情也差不多，反而是从一个家到了另外一个家。这个家庭也非常的融洽。
0: 正是有许许多多默默奉献、严谨务实的核电人， 在为国家核电事业辛勤付出，才共同铸就了中国企业的脊梁。
17: 它首先一个呢就非常有成就感，第二个就是你亲自这个一个一个调起来，一个步骤走下来的，大家呢就感觉我凝结了很多的这个汗水和精力在里面，这个做出来的一个成果，非常有自豪感。所以他能讲出来的啊，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真心的，特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
0: 核电员工们常年坚守岗位，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共同守护着核电站的安全，也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团圆。而这份坚守正是他们对祖国和家人的一份承诺。
14: 就这两台，就是我们中网核的首个示范堆。我干过这两台大修，三个大修我都干过。我现在看到的都是里面有啥设备，干过啥活，然后出了啥问题，我怎么解决的，基本上都是这些。上面你看写的核安全高于一切，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这是我们的文化。一个大修干下来不容易，大修指挥部能带领着这四五千人能一起把这个大修干下来，能一起坚持这些目标，而且一个大修下来不出问题。活干完了以后，我们再想起我们的大国名片，想起我们的这个大国重器，实际上还真是蛮自豪的。
0: 伴着温暖的阳光，凝望着不断建设中的核电站，于海云回首那许许多多攻坚克难的日夜坚守，令他不免有些感慨。虽然工作中充满挑战，但他始终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去战胜一个个困难。
14: 像华龙现在是三个大修啊，我们还有几十台华龙在建，还会建几十台华龙啊，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我们是一个叫扫雷者也好，铺路者也好，我们能把这个华龙从头到尾盖下来，这是首修的目标。我们干大修就是原来有五个一，我们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大修这一件事儿，一群人一个目标，然后一起拼，对吧？然后最后我们一起把它赢下来，是这样的。那大修人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就是我们就是真的干大修，这么几千人一起干，就跟打仗一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一定会通过我们的组织，通过我们整体集体的力量把这个事儿给攻关下来。就像华龙一样，实际上确实是一开始面临很多的困难，我们也能想象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三个大修我们干下来了。不论是你干多久，不论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大的技术问题，那实际上我们最终都能把它完成。是的，所以说你支持我的这个信念，可能更多的是一帮兄弟在这里，一个责任在这里，我也把它干好。
0: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广核从大亚湾出发，一路走来不断壮大，闯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其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核电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而逐步走向世界的时代缩影。如今随着中国核电企业不断创新发展，走出国门迈向海外，必将让中国能源之光闪耀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9: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香婚。

0: 明史。
1: 明洪武年间，晋石公是郑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石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石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三天戏，办三天宴席。
2: 那个时候晋石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0: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放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1: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郑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郑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

0: 不成无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1: 周光伟离世两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0: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好，你等着，我一定会找出证据来。
1: 有意思。

0: 你们管不管？恶心死了！
1: 你话事儿，你说这是咋了？这是，
0: 我的鸡都死了，你们到底管不管呢？啊？
1: 这是谁的鸡啊？
0: 我的。
1: 谁养的呀？
0: 我喂的。
1: 这料是谁配的呀？
0: 那也是我配的。
1: 你看你把鸡养死了，你找我们让我们咋办呢？
0: 我这鸡不是我养死的，它中毒了，是被药死的。
1: 中的啥毒啊？
0: 那还用问吗？喂宝库。
1: 小娥在这，我不能当他面骂他爸。没事儿，你该骂就骂。
0: 啊，不，小娥，你怎么说话呢？我能当你面骂你爸吗？你二舅还是人吗？
1: 说鸡的事儿，说鸡的事儿。
0: 不是我这鸡不是养的好好吗？一天也不少下蛋呢。那喂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粉尘像雾一样刮的可那都是，把整个大清河都给污染了。我那个鸡场不是建在河边上吗？你能不中毒吗？ 明白了吗？秦支书，这事儿你到底管不管？
2: 哎，文哥，喝口水。
0: 我不喝。

0: 哥，你说这事儿吧，我还真不清楚。这样，等我了解清楚了，一定给您一个答复。
1: 你了解情况有什么用啊？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呢。秦支书，你不是让我把机场挪了吗？这回好了，为保库那个工厂把大清河污染了，把我的鸡要死了，他不光得赔我鸡钱，就我挪机场的那个钱也得他掏。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0: 你不正愁着挪机场没有钱吗？这钱不来的吗？
2: 二哥，你也别着急，你先回去，我把这事儿了解清楚了，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啊，不，你这个态度我能接受，行。好，那好，我现在就回去啊，我现在回去我就把鸡炖上，晚上上我家去吃鸡啊，我保证你们吃的个呀的。
3: 嗯嗯嗯，
4: 好，您走吧，您走吧。
2: 这死鸡能吃吗？你怎么就知道吃？
4: 徐良啊，田老二这个鸡死的好啊！
5: 舅，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2: 哎，爸，你想哈，咱们不是正愁着那个搬迁机场没有费用吗？
4: 田老二的鸡要真是被污染死的，
5: 那魏老板就得赔钱，搬迁机场的费用还得掏。
6: 呀呀呀呀！
4: 哎呀，小哥，这些话别跟你爸说啊。
2: 不能，我知道。
4: 哎，你看看这孩子懂事儿。
6: 你等着他掏吧。郭主任，你怎么就那么看不上我爸呀？嘿嘿，还是自己家闺女啊。说他爸，他还不乐意。
5: 我要说你爸，你能乐意啊？
6: 哎，行了，这事儿发生也太突然了，180大转弯呢，
4: 咱
6: 得好好研究研究，这事儿怎么处理才好。
4: 嗯，咋处理都够呛。

0: 许大爷，许大爷，打壶酒。
1: 真是呢。
0: 搁那儿干啥呢？给我打壶酒来。
1: 不是，我说孙大赖子，你欠我多少酒钱了？你知不知道？你还来赊酒啊？
2: 欠吗？
1: 怎么没欠多少钱吗？
0: 你再说没欠多少？你看看去。
1: 来来来，你坐，你看。 你欠的账全在我手机里存着呢啊！看见没？孙大赖欠我酒钱488.68块。哎，我真不能再赊你了。我再赊你，我跟你说，我这店就黄了。
0: 真的跟我开玩笑？你这店值好几万呢，差我这点酒钱，再赊我也不亏。
1: 不是。
0: 哎呀，不赊你可别后悔啊！我最近可要发财了，我是这么想的。
1: 我要是发了财呢，把欠你的钱全还上，再给你点利息。发财？咋发呀？在你家炕洞子里掏出乾隆的玉玺了？
0: 你扯那些没用的干啥呀？这回不光我能发财，你都能跟我借光。
1: 我还能给你借上光？

0: 这不是文君吗？
1: 皮驴哪去了？怎么换了自行车了？
2: 我摩托车坏了。不，二哥，你这鸡咋回事啊？
1: 都死了。
2: 咋死的？
1: 明白了吧？
3: 这扶持款你儿子说了算。
4: 你跟你儿子好好说说，多给我弄两个，我能让他白弄吗？我咋他妈跟你表示表示啊？
1: 谁敢要你钱呢？
4: 我钱咋咬人呢？还谁敢要我钱？
1: 就不咬。这我要真收了你这钱，就你这破嘴，就河沟里那蛤蟆都得知道。
4: 你还真有想象力呢。
3: 你把这心放肚子里啊，我绝对不能说出去。你想啊，这事儿我要说出去，你遭殃不说，我到手里的钱也得让人收回去。
4: 这点事儿我还不明白吗？但我孙大赖的这么多年粮食白吃，像吃草长大的。
1: 我看你呀、啊，也不像个吃粮食的动物。哎，这事儿真是我儿子说了算呐。我打听的明明白白的，这个事儿就他说了算。
2: 原来这么回事啊。

1: 这不，我这不去找秦学良去了吗？叫他给我解决问题。他说研究研究。他就是研究了，能有啥办法？
0: 我不管他有什么办法，我是困难户，他要是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去告他去。
1: 你告他有啥用啊？
0: 那我告谁？
1: 这我可不能跟你出主意，你得自己想。
0: 对了，我告他干什么？
1: 我告魏宝库啊！魏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粉尘把我鸡要死了，我得告他去。哎，二哥，啊，你去找魏宝库可不是我说的主意啊，我一个字没提。
0: 我能说你吗？你本来就一个字没提吗？
1: 哎，二哥，你去找魏宝库，别跟人喊。
0: 不能啊，他是我妹夫，我能跟他喊吗？
2: 佩云呐，你说你们家一请客，这些好东西我看着都眼晕呢。村里人别说没吃过呀，连听都没听说过。啥没听说过呀？
3: 来的什么客人呢？这么重视啊？
2: 老魏城里的朋友都是有钱的大老板。哦，
3: 哎呀，那就对了。有钱人不可能和穷人做朋友。
2: 看你这话说的，那咱俩不是朋友？
3: 不是，咱俩什么关系啊？从小一块都是长大的。
2: 对了，我一直想跟你说个事儿。你说我家这个大房子哈，我自己一个人也收拾不过来呀。我就跟老魏说，我想找个保姆，一个月呢给3000块钱。老魏同意了，但是他想让我二姐来，我不愿意让他来，他事儿多，我烦他。
3: 他要来你们家，你们家可热闹。
2: 我跟老魏说了，我想让你来，你愿不愿意来？
3: 看你说的，我肯定愿意来呀。
2: 那你要是来的话，我一个月再偷着给你加2000块钱。
3: 不不不不不用不用，三千就不少了，别加不加，再加不好意思了。
2: 看你，跟我有啥不好意思的？假你。<笑>
3: 那谢谢你啊，
2: 谢啥呀？老跟我俩客气。<笑>跟你说啊，这个事千万别让我二姐知道，我可烦她了，她那个嘴。
4: 妹子，哎呀妈，啥意思？
3: 不是，你看你们家请客，你怎么不找我来帮忙啊？哎呀妈，
2: 二姐呀，你说你进屋咋一点声都没有？你吓我一跳！
4: 你咋知道呢？我听小娥说的呗，说你们家今晚上请客。啊，
2: 我不是想你的小卖店离不开人吗？我就没好意思叫你。
3: 哎呀，那小卖店再忙，我也得帮我妹子干活啊。你看周凤珍、千里眼、顺风耳，啥好事啊都能抢到前头。我这不赶上了吗？
4: 来取平板电脑的，想看电视剧。
3: 碰巧了，这是。
2: 你啥好事你都能碰巧。二姐啊，
3: 啊，
2: 不来帮我干活来了吗？
3: 啊，对对对，干活干活，
2: 你干吧。
3: 哎，好好好，我干活去。哎呀，我来。

0: 会修吗？
1: 修不好还修不坏啊？
2: 你看你这话说还修不好修不坏，你要修坏了你还修它干啥呀？直接搞锤子砸了你完了呗。
1: 那你给我买个新的。
2: 我给你买台轿车。
1: 好啊，
2: 但是我钱不够啊。
1: 你逗你儿子比逗猴有意思是不？
2: 文君呐，你说你爸幽不幽默？
1: 幽默，老幽默了。明年春节晚会你可以去说相声。
2: 说相声啊你爸可不行，但是呢要给别人办点小事儿啥的，这你爸还在行。哎，你喝两口。
1: 我不喝。
2: 不喝不喝吧，过期了。哎，文君呐，
3: 我听说咱村在镇里
2: 申请了一笔扶持款，有这事吗？
1: 有这事儿。干啥？你要分两个？
2: 我分啥呀？咱家也不是困难户，咋还能分到我头上啊？
1: 那你问他干啥？
2: 那都给谁家了？
4: 村委会说了算。
5: 哎，飞云啊，嗯，听说你们家要找个保姆。
6: 二姐，你咋啥事都知道呢？
5: 你看我谁呀？许半仙的媳妇儿，能掐会算。
7: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这半辈子呀，没白。

0: 白陪许半仙儿哈。
1: 不跟你说话了，你少插嘴。
0: 你看，就一个打仗精，一张嘴就那么冲。
1: 我怎么冲了啊？我跟你冲了吗？
2: 哎呀，行了行了，你看看一到一起就起啊，就不能好好说话？
1: 啊，对对对。
3: 哎，妹子，我来给你当保姆啊。
2: 那小卖店能行吗？哎
1: 呀，你有啥不行的？你二姐夫一个人就干了。
3: 怎么样？我来能给多少钱？
2: 我一个月
3: 能给多少？
2: 1200。
1: 啥？哎呀妈呀，1200！你打发要饭的呢？妈，拉倒吧，你爱找谁找谁吧，我可干不了。
4: 哎，朱文珍，这你来干吧。啊，这好活不要给你。
0: 你说的？
1: 我说的呀。你来干吧，你一个月也就值1200啊。
0: 行，别说1200啊，少点都行。我们俩这啥关系？一分钱不给我都来干。
1: 哎呀妈呀，你这马屁拍的我牙根都酸了。佩云呢？这活就让他干，周凤珍干啊。
2: 行，我听二姐的。
1: 我跟你说，佩云，一个月只能给他1200，一分都不能多了。
2: 一个月就1200，这事儿就二姐给我定了。明天你来不来啊？
0: 啊，来呀，我肯定来呀，来。
1: 妈，没挣过钱。
5: 孙庆才家给不给？
6: 你问他干啥？
5: 看我关心关心还不行啊？
6: 哎呦，这心操的，开始关心孙庆才了还？
5: 你看看你小子，从你姨奶那块论，你还得管孙庆才叫二叔呢。
6: 我管他叫二叔，他管你叫许大爷，这辈儿咋论的？
5: 哎呀，现在都乱套了，你说啥事儿都不讲规矩了。再说许大爷不是你爸的外号吗？哼，文君呐，说心里话啊。孙庆才家确实是困难呐，如果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能多给点就多给他家点钱。
6: 你咋这么关心他呢？
5: 他欠咱家钱呐，欠我的酒钱都快到500了，这小子是干喝酒不给钱呐。
6: 我说这么上心呢？
5: 文君呐，我听孙庆才说这事儿归你管，你要能使使劲儿，把钱拨给孙庆才，咱家酒钱就回来了。
6: 听他胡说八道，这事儿得村委会说了算。
7: 妈，将来我找媳妇的时候，要是遇到也像您这样会干活脾气又好的女孩，那儿子可享福了。
8: 现在这女孩啊，可不比我们年轻那个时候。先别说啊，脾气好不好，现在这家务活都不会干了，就更别说这贴饼的了。儿子，
7: 嗯，
8: 妈怎么总看你像心思很重的样子啊？是不是工作不顺利啊？
7: 没有啊。
8: 你别瞒我了，妈啥都知道了。
9: 魏宝库对你不满意，孙庆才耍无赖，田老二放横，你说这些事儿一桩桩一件件的，不好办呐。
8: 妈都替你愁得慌。
10: 没干的时候啊，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知道会遇到困难，也有信心去面对它和战胜它。可干上以后才发现，哪儿那么回事啊？这困难像乱麻一样缠在你身上，让你有劲儿使不出来。
9: 你爸活着的时候当村主任也这样，为村里那些事儿那心操的啊，40多岁的时候头发全都白了。农村的事儿不好管呐，村里就有这样一些人，用现在的话讲叫素质都太低了，像这个孙大赖子、田老二这样的，你跟他怎么讲道理他听不进去，他只想着自己的那点利益。啊，你这不都领教过了，不好干。
10: 领教了，确实不好干。哟，
9: 哎，大壮，
7: 哎，大壮，
11: 大婶，做饭呢？
7: 啊，一块吃点吧。
11: 我不吃了，哥，走，去羊水去。
7: 走，现在去啊。
11: 啊，
7: 走。
12: 哎呀妈呀，你看这火苗这么旺，这手抖了的，太帅了。
13: 那是颠勺。
12: 我知道颠勺，就你告诉我。
13: 要人呢，你要啊？
12: 要你咋的？
0: 咱俩上辈肯定是冤家。

0: 今天你二叔和魏老板吵得挺凶啊。
1: 我妈呀，差点动手了。
2: 他们俩啊，就是冤仇太深。你二叔认定了他那蛤蟆死跟电热镁的粉尘污染有关系，魏老板呢又不承认。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取点水样，到市里化验化验，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1: 那要是跟我们老板有关系呢？
2: 那就赔呗。
1: 那要是没有关系，
2: 那就告诉你二叔，不能再赖魏老板了。
1: 这个办法行啊。
2: 没什么好法子了，只有这招了。
1: 嗯，
2: 来。
1: 哎，
0: 杨柳，你去山上啊？
3: 啊，我爸晚上不回家了，我把中药给他送过去。
0: 哎，给我吧，你别跑了。
3: 不行，我爸喝中药从来都不到量，我得看着他点。
1: 我二叔喝药，要是没我姐看着，喝一点就不喝了，说：“哎呦，我太难喝了。”
0: 杨叔这肾病还挺严重的。
3: 嗯，他肾一直都不好，这一年到头在山里待着这么潮，能好就怪了。
0: 走吧，一块上去吧。
4: 你妈呀，你咋还吃呢？那火腿是进口的，可贵呢。
5: 吃你家的了啊，多管闲事，
4: 吃起来没完了还，咋那么馋呢？
5: 云逸。
3: 你山上这些天感觉怎么样？
0: 刚才跟我妈聊呢，没想到这么难。
3: 你这样才是刚开始。
0: 是啊，刚开始。
3: 这就跟上山一样，一道道坎儿，一道道坡，够你爬的。
0: 哼，我爸原来写过一段顺口溜。
3: 嗯。
0: 上山难，上山难，难中必有险，险中必有甜。
3: 你还挺乐观。
0: 你不是说了吗？上山，乐观也是爬，悲观也是爬。那我干嘛不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呢？
3: 嗯，说得好。
0: 哎，杨柳，
3: 嗯，
0: 你跟文娟谈了吗？谈的怎么样？没谈好，回头我再找他聊聊。怎么了？
6: 金月亮，我是成年人，我和许文君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不用你来劝我，我也不会连累你的。这该小组做的活我不想干了，找别人干吧。
2: 哎，杨柳，你这是啥意思啊？咋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6: 秦学良，你想干好村的工作，我理解你，我也支持你。可你用不着劝我跟许文君好好相处。我知道，你是不是怕我跟许文君分手以后，村里会说是你搅和的？你不想担这个名声，你怕许文君说你抢他女朋友是不是？
2: 我没这个。
6: 我再说一次，秦学良，我会保住你的好名声。我可以向你保证，就算是我跟许文君分手了。就算是我一辈子都不嫁人了，我也不会和你好的。你可以放心了，可以不用再劝我了。
0: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7: 来来来，诸位，这就是我那个。
8: 小餐厅，
7: 咱今天用餐就在这儿啊！
8: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真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园子，太漂亮了！
9: 这不是漂亮，这叫豪华，简直太豪华了啊！
8: 真好啊，没见过这么好的。
7: 为了这个豪华呀、啊，
8: 哎呀，
7: 我用了三年的时间。
8: 哎呀，魏老板呐，这太漂亮了，这三年也值啊！
9: 我去苏州的园林旅游过。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园子。
10: 哎，魏老板，你那小河里的水是从哪里淌来的呀？
7: 那可花功夫了，我在地底下埋了1000米的管道啊，把地底下的水通过这个水泵打到对面这个山上，啊，山上大蓄水池，蓄水池一放水。

0: 我这个小河流水就不断了。
1: 这位老板财源滚滚呐，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老姨夫，我来晚
0: 了。我给各位老板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村民代表，也是我的军师许文军。文军啊，
2: 哎，
0: 在座的几位老板都是身家过亿，很低调。哥几个自己介绍吧。
3: 啊，

0: 看来这第一步有风险，那还是鸟有先吧。别耍滑头了。嗯，进来吧。
1: 这么大决心呢？对，就这么大决心。我爸这儿拼了老命了。
2: 阿叔，有志者事竟成啊！你要是把这林娃养成了，你可就是咱们这个地区最大的老板了，比我们老板还得有钱。
1: 那你算吧，一只林娃20多块钱，养出这个要是赔一成功了，组织全村养林娃，一年养1000万只，那就是2个多亿啊！这是多大的收益啊！
0: 要不杨柳说。
3: 我咋舍出这条老命？
4: 是啊，我就怕您到时候钱是挣来了，身体就垮了。
3: 现在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拿命挣钱，拿钱救命。
4: 我可没想挣钱，看你把我说的啊！
3: 哎，二叔，嗯，
4: 那你想的是啥呀？
3: 我啥也没想。啊，走，取样水，等结果出来了，看喂饱库还有啥说的。

0: 魏老板，我先敬各位老板一杯。
1: 应该的，早就该敬了
2: 啊！是是是是是，今天魏老板给机会，让我能跟在座的几位大老板一起喝酒，我感觉十分荣幸，这内心呀也非常激动。刚才听几位老板在议论，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3: 文君，这都是见过世面老板啊，
1: 坐下说就行。
2: 啊，好，好，我坐下说。刚才我听几位老板在议论，说要找一个地方也修个这样的庄园，盖个这样的别墅，所以我临时有了一个想法，说给大家听一听。要是几位老板不感兴趣，那就当我没说。
1: 林君啊，
3: 在座的老板身家那都是过亿啊。
2: 啊，明白明白。我们这个村啊叫青山峪，这沟里六组呢有一个地方有山有水，当地人管它叫小桂林，环境特别好。这个地方住了四户村民，都是咱们村的困难户。今天下午我正好去他们那儿走访，他们就跟我说，哎呀，这困难呐，就是找不到发财的门路啊，就
1: 凉了，我都快睡着了。
2: 行行，那我说简单点，我说简单点，
0: 简单点说就是，老姨夫，你要是能把这个地方给争下来，
2: 在那儿盖一片庄园，再修几栋漂亮的别墅，把这几位老板都请来住，那困难户搬迁不就可以拿到一笔钱吗？
4: 姑娘，饿了吧？
5: 我都快饿死了，那帮酒囊饭袋什么时候吃完呢？
6: 小点声，别让人听见。你饿了先吃点饼干啊。
5: 妈，坐着，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啥事儿？
7: 妈，你能不能帮我弄50万块钱呀？
6: 50万？干啥呀？
7: 你别管我干啥了，我让你帮我弄，你就帮我弄嘛。
6: 还我不管干啥了，我就帮你弄50万？
7: 那我要告诉你我干啥了，你就帮我弄啊？
6: 你告诉我，我就给你弄。
7: 一言为定啊！
6: 一言为定。
7: 那我告诉你吧，我要这钱是给罗世明的。
6: 谁？
7: 罗世明。
6: 你看，你看，你看啊！我就跟你说了，姓罗那小子就是奔咱家钱来的，你还不信？咋样？现在跟你要上了吧？他跟你要你就给呀？你是不是傻？你欠他的？
7: 他遇到困难了。
6: 啥困难呢？
7: 他不是跟他前妻离婚了吗？
6: 我知道他离婚了，
7: 这钱是他前妻要的，说要是不给的话，就把他俩离婚的事儿告诉罗世明的父母。
6: 告诉就告诉呗，那离婚了，老人早晚不得知道啊？
7: 我还没说完呢，他爸前段时间不是脑出血

0: 你这是想干嘛？现在还没恢复呢，这要是知道他俩离婚的事儿，一受刺激不就嘎了吗？
1: 嘎就嘎呗，跟咱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不管。
0: 你要不管我跳楼啊？
2: 跳！现在就跳啊！马上跳！
0: 总威胁我你。
1: 完了，镇不住他了。
3: 哎呀，你说哈，这个小伙子想法不错呀！啊，哎，要真有那么好的地方，建个庄园，盖几栋别墅，咱们哥几个可以一起过来住啊！啊，要老了，咱们就可以来养老，那不跟神仙一样？
4: 我看行，这个主意啊是真不错，啊！
3: 哎，你们俩怎么样？一起过来吧。
5: 来，这么好的地方，这也没多少钱，
3: 啊，那咱当然来了，
4: 哥几个，进来。
3: 咱说好了啊，
4: 哥几个要真想来盖别墅，包在大哥身上，我把别墅给你们盖好了，你们到时候就拎包入住。到时候你别趁机敲我们足杠啊，别把这房价定太高了。
3: 我是挣兄弟的钱的人吗？
4: 哎，该赚钱就是赚钱，你不赚钱，你替我们瞎操什么心？当然了，我魏宝库啊，赔本的买卖从来不干，我有我的想法，我把各位财神爷请来。
3: 是为我们这个青山鱼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另一个方面呢，刚才文君说那几个困难户也能得到实惠啊，这就是我的想法。
6: 这位老板可能还不知道，魏老板是我们青山鱼的企业家，这件事儿他是为了村里，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赚钱。
3: 我的军师说话很到位吧？
2: 哎，魏老板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敬您了，这叫什么呀？境界呀！来，哥几个。
7: 咱们敬魏老板一杯好不好？来来来来来，今天晚上谁都不准走了，在我这儿一醉方休。明天啊，我带着你们看看我们青山峪的小桂林。来，干！来来来，
8: 幸会幸会幸会幸会。
7: 好嘞。
8: 魏宝库，你出来！
7: 魏宝库，你出来！
9: 那个，各位，马玉王，
10: 文娟啊，
9: 把几位老板陪好了，我出去一趟啊。
10: 好嘞，好嘞，好嘞。
9: 魏宝库，魏宝库，有没有人呐？魏宝库，
10: 干啥呀你？干啥呀？
9: 我找我妹夫啊。
10: 找你妹夫，你不会按门铃啊？光光砸啥呀？
9: 我会按门铃，我就知道咱们，我找你有什么用？我得找魏宝库。
10: 你喝多了是不是？咋啥？我是喝多了，怎么了？我喝……哎呀，
9: 我听你这样，我这屋里有客人，你不能进。
10: 哦，有客人。哎呀，
9: 不能进。我怎么不能进？这屋里不有客人吗？我配合行吗？
10: 哎呀，
9: 我配合。我经常配合，我不会。
10: 行了，
9: 我不能多说话，你我会陪。
10: 求人现眼。 要干什么？
9: 你赔我的鸡！
10: 我凭什么赔你鸡？
9: 我这鸡就要你要死了吗？
10: 谁给你要死的？
9: 那不就玷污煤厂那个坟钱吗？我
10: 告诉你啊，别在这胡说！给我走，走走走走！
9: 我这就不走你的，你能把我怎么的？
10: 咋的呀？还想把我房子给点了？
9: 你给我十万块钱赔我鸡！
10: 多少？
9: 十万块钱，我就走。你想讹我？
10: 我告诉你，我一分钱都不给你，你愿上哪儿告我告我去，走。
9: 魏宝库，你给我叫号是不是？你现在不是天天查，谁告你吗？我今儿就告诉你，就我告诉他，你信不信？你要不赔我鸡，我接着告，我非法你还让人家运走。
10: 二哥，我家里今天确实有客人，哎，你看这么长行不行？明天啊，咱们都去村委会，我把秦学良也叫上，咱把这个事儿商量解决，怎么样？
9: 秦学良也去，
10: 啊，
9: 秦学良叫我搬的机场。
10: 啊，不是，这搬机场这钱你能不能出啊？
9: 秦学良让你搬的机场啊？凭啥？污染呐！
10: 二哥，这个事儿咱明天商量解决。你呀，回去接着喝，接着喝。
9: 啊，不是你说话的算不算话？
10: 我魏宝库说话啥时候不算话呢？
9: 哦哦，你有客人、啊？
10: 对对对。对

0: 这高压170，低压110，这血压也太高了。
1: 妈呀，血压可够高的了。
2: 杨柳，你看咋办呢？
0: 用点药，药物治疗一下吧。

0: 行，你去把架子拿过来，我给他打个点滴。
1: 好，
2: 佳慧，
1: 吵什么吵吵？我妈的病着呢。
2: 有好消息啊？
3: 啥好消息啊？
2: 你先别问了，那个许文君来了，要告诉咱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赶紧走吧。
1: 能有啥好消息？
0: 谁这啥好消息？管他啥好消息，你赶紧去。
2: 那行，
1: 走走走，
2: 杨柳，那你先给我妈看着，我先听好消息啊。
0: 好，放心，你去吧。
4: 你去把架子拿过来。哎，好。这可叫我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明天魏老板就带那几个老板来看地方，看好了，合同一签，你们就可以搬家了。只要搬走了，动迁费立刻到你们手上。
5: 发财了！
6: 发财了！哎，好了好了好了，行行行，别瞎吵吵，咱不得问问吗？啊？
4: 一会儿给多少钱呢？
7: 对啊，一会儿多少钱？多少钱呢？到底？
6: 这个事情还没有商量。我估计啊，你们的房子、院子还有前后院的树，还有菜地，一户至少能五六十万吧。
4: 五六十万！
6: 哎呦我的天！
4: 太好了！
6: 好了，
4: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
6: 哎，好，咱静一静，接着听啊。
4: 我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呢，是想嘱咐你们，动迁的时候要讲理，不能狮子大开口。看人家老板有钱就往死里勒人家，那不行。哎，还有，这些老板脾气都不好，你们要是惹他们不高兴了，他们就不干了，你们就一分钱都拿不着了。听没听见？
8: 听懂了，
9: 记住了啊。
8: 明白了。
4: 还有呢，这个是我领进来的项目，只要你们配合的好。
9: 你们每家都能得不少钱，我呢，工作上也有成绩，这叫两全其美，懂不？
10: 懂了。
9: 干啥呢？这是不是剩菜？
10: 这都是我给你留的。
9: 剩菜？吃吧。
10: 我还以为剩菜呢。
9: 剩菜能给你吃啊，娇小姐，让你下来吃你也不吃。
10: 哎呀，我不爱跟那群大老爷们吃饭，一个个肥头大耳。
9: 是啊，你说他们一天都吃啥好吃的了？那肚子、鹅骨的，像怀孕七八个月了似的。
10: 哎，先别说七八个月事儿。哎，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你到底帮不帮我呀？
9: 魏小娥，
10: 啊，你想的别想啊，我不可能帮你。
9: 那你不帮我跳楼了？
10: 咱俩一起跳。你真是我亲妈，你就是我幺本事。
9: 你天天说我傻，我看你比我还傻。这还没怎么地呢，就朝你要五十万。这要是真跟你结婚了，那不得把咱家钱全花了他头上？
10: 看你这话说的，说明你智商太低，撒就撒。
9: 我这话有毛病吗？
10: 妈，我告诉你，罗世明他不是奔着咱们家钱来的，因为他前妻找他要五十万这事儿，人家压根儿就没告诉我。 是我翻他手机才发现的这个事儿，这充分的说明了罗世明他是爱我这个人，不是爱咱们家的钱。这样的好男人，将来我要跟他结婚的话，他肯定听我的话呀。以后咱们家谁说了算，当然是我说了算啊。这点道理都看不明白，你说你是不是傻？
9: 就算罗世明不是冲着咱们家钱来的，那你爸也不能同意你嫁给他呀。
10: 你爸一直想让你嫁给秦学良，他到现在都没死了这份心。
9: 这我能不知道吗？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就算我愿意嫁给秦学良，秦学良他也不愿意娶我呀。只要他不娶我，他早晚有一天得结婚。
10: 何杨柳，
9: 甭管他娶谁了，只要我，我爸不就死心了吗？到时候我要嫁给罗世明，我爸说什么都得同意了吧？所以呀。
10: 罗世明现在有了困难，我一定得帮他，因为他是我未来的老公，懂不懂？懂不懂？
9: 我不懂。
10: 这小嘴巴巴的，你挺能说呀。我告诉你，魏小娥，别说你妈不傻，就是你妈真傻，我也不能帮你弄这五十万。这要是让你爸知道了，不得把咱们娘俩撵出去？我告诉你啊，我肯定不帮。
9: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
10: 不是。
9: 吃完给我收拾了啊！
10: 我要不是真饿了，我才不吃呢。

0: 哎呀，人许文军说了，那些大老板可有钱了，要把咱这地方全买下来，在这盖庄园、盖别墅。
1: 那咱们几户人家咋办呀？都得搬走啊？
0: 这你就别操心了，人家都想好了，村里给咱批块地皮，让咱这几户啊重新盖房子。
1: 那得多麻烦呀！
0: 你怕啥麻烦呢？你知道给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50-60万呢！
1: 50-60万呢？这钱可真不少，真不少。
2: 许文俊来给你们开会说的？
0: 不是，他没跟我们开会，他下午不是来走访吗？说想办法帮我们发家致富。他今天晚上跟那几个大老板在一起吃饭，他就提了个方案，人大老板就给采纳了，这给他高兴的，骑着摩托车就来告诉我们来了，这是他工作的成绩呀。
2: 那这么说，这事儿定了。
0: 说是定了吗？要不他能来告诉我吗？
3: 按道理来讲，田老二挪机场这个钱就应该卫保库出。你看啊，卫保库那个电容煤厂在河的上游，他那粉尘飘到河里边，那田老二的机场在河的下游，啊，那田老二机场要是出问题了，那不就应该卫保库有责任吗？
4: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你要让魏叔给田老二掏钱挪机场，那是不可能的。
3: 重建一个机场用不了几个钱，这对魏老板来说不算啥事儿。
4: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
3: 那还有啥事儿啊？
4: 妈，你想啊，你要让魏叔掏钱给田老二挪机场，那不就等于让魏叔承认他那电容煤厂对河水有污染吗？
3: 那他就是污染了呀。
4: 魏叔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你说啥都行，你要说他那电容煤厂对河水有污染，他就火冒三丈。
5: 老公啊，今天我二哥来找你，是不是秦旭良骨头的？
6: 别瞎猜，秦旭良就不是那样的人。
5: 哎呀，那你咋生那么大气？
6: 废话，我家里有客人，田老二跑来闹，我能不生气吗？
5: 你这气呀，不是生在我二哥身上了，他跟你说秦学良让他挪机场，你就一声也不吱了。
7: 我知道你，你一不吱声呢，就是不高兴了。是不是秦学良说污染的事儿戳你肺子上了？
6: 你这不傻吗？
7: 你再说我傻，不给你掏了啊！
6: 快快快快，正舒服呢。
7: 你说，咱家那电容煤厂到底有没有污染？
6: 能没有吗？环保局罚了我好几次了。
7: 那人家说你还不高兴？
6: 揭你短你愿意啊？
4: 妈，你知道吗？最近有人告魏叔呢，天天在查是谁告的，就是查不出来，正窝火呢。这个时候你再让他掏钱给田老二挪机场，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3: 哎呦，那这个事儿可不好办了。你看，你让田老二挪机场，那理由呢？啊，是他的机场污染了河水。那卫保库的电容煤厂也污染了河水啊，你咋不让他挪呢？那村民会咋想啊？你这不是硬的不敢碰，挑软的捏。
4: 确实会让人这么想，但事实也是这样。

0: 比方说山呢，这水呀、要爱护，你不能给它弄坏了。
1: 那你还往这河里扔死鸡？这死鸡在河里一泡，不腐烂了？这一腐烂，河水不臭了？
2: 基层群众工作是不是很难做呀、
3: 确实很难做，当初也做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难。
2: 我在农村工作的时间很长，情况很了解。我个人认为，能当好村支书，
4: 以后什么困难就都不怕。
5: 有一种美丽叫

0: 你看，你让田老二挪机场，那理由呢？啊，是他的机场污染了河水。那卫宝库的电容煤厂也污染了河水啊，你咋不让他挪呢？那村民会咋想啊？你这不是硬的不敢碰，挑软的捏。确实会让人这么想，但事实也是这样。那卫宝库你还是惹不起呀。
1: 啊，这不是惹急惹不起的事儿，这干工作就要像下棋一样，那是有步骤的，先下哪一步，后下哪一步，要运筹好了，要不然就满盘皆输。魏叔的电容煤厂吧，那肯定是有污染，关掉是早晚的事儿，但绝不是现在。现在我要是碰这颗雷，非得给我炸天上去。
0: 儿子，你真了不起呀！ 比你爸可强多了。
1: 妈，你就是说我比我爸有心眼儿呗？
0: 就是比你爸强。
2: 你说秦学良是不是故意跟你作对啊？
3: 那倒不会，这都是工作上的事。

0: 哎呀，我看呢，他就是不服你，他是要压你凤头啊！别
1: 瞎猜！
0: 啥叫我瞎猜呢？我跟你说，你说秦学良现在都这样了，总跟你俩作对，你还想把小娥嫁给他吗？
1: 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改变过。你有病！
0: 秦学良跟你这么较劲啊，你还想招他当女婿？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
1: 行，刚给掏出来，又给堵上了，哎，
0: 这么难伺候。

0: 昨天我们领导班子几个人开了个会，主要研究了一下田老二机场搬迁的事儿。
1: 啊，等等，田老二的机场为啥搬迁啊？
0: 田老二的机场啊，离河太近了，这污水流到河里，把河水都污染了。
1: 这和我有啥关系啊？
2: 没说和您有关系啊。
1: 他跟我没关系，昨天跑到我们家又砸又闹，说搬迁机场的钱让我出。田老二搬迁机场我绝对不管，他那个鸡死了，那是他没养好，和我啥关系？你现在什么事儿都赖我。杨百川养蛤蟆养死了，也说我那个电容煤厂给污染的。我把丑话说在前边，你田老二好好说，你搬迁机场兴许我给你出点钱。他昨天晚上说告我去，你告吧，你告吧，他搬迁机场都要出一分钱，我管他叫爹。
0: 好了，魏叔，那这样，田老二的事儿咱先放一放，回头再讨论啊。
3: 魏叔，今天早上你给我打电话，说是有重要的事要说，您说吧。
4: 啊，那这个事儿还是文军说吧，因为这个项目是文军谈的。
5: 昨天晚上，老姨父请我去吃饭，让我陪市里的几个大老板喝酒，结果这场酒喝的太好了，
6: 喝出一个机会来。这个机会对咱们青山峪的经济振兴绝对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下面我就讲一讲这个项目到底是啥情况啊。
7: 你说罗世明不是骗你？
8: 不是。
7: 他也不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8: 不是。
7: 你有啥证明？你看你看你看，让我问住了吧。
8: 我要能叫你给问住，那我不比田佩云还要傻呀。
7: 你少扯，证明给我看。
8: 有了，
7: 照片啊。
8: 别说话。
9: 喂，
10: 宝贝儿，你在哪儿呢？
8: 宝贝儿，我在家呢。
7: 好说话的。
10: 打电话有事儿啊？
8: 宝贝儿，你别着急啊，那50万我正在想办法呢。
10: 哎呀，不用不用。
9: 小娥，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千万别为我的事儿操心了。
10: 我肯定不拿你那50万。
8: 明明，我们现在都什么关系了啊？你有了困难，我能不帮你吗？这是我应该的。
10: 不行，小娥，我就是碰到天大的困难，
9: 我也自己想办法解决，绝对不能要你一分钱。
10: 行了，我这还有工作呢，回头有时间咱俩再聊啊。
8: 啊，拜拜。
7: 哎呀，
8: 听见没？听见没？我家明明是个骗子吗？啊？是冲我们家钱来的吗？啊，
7: 听他刚才说的还真不是冲咱家钱来的啊。
8: 人品绝对正直。
7: 是啊，
8: 妈，尽管我是个败家子，但是我看人的眼光绝对准确，从来不带走眼。
7: 你真喜欢他？
8: 喜欢他不要不要的。
7: 你想嫁给他？
8: 不嫁就活不了了。
7: 那他以后就是我姑爷了？
8: 必须的。
7: 那得帮啊。
8: 帮啊？
7: 你说咋帮啊？
11: 情况基本就是这样了。我说完了。魏老板还有啥要补充的吗？
0: 说的挺好。

0: 全面，哼，我就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1: 你们都听明白了吧？这是不是个好事儿？是个好事儿，就表个态。我把那个动迁的村民啊，我找来开个会，跟他们把合同签了，咱这个项目就算启动了。唐磨叽，
2: 哎，
1: 你不是平时挺爱磨叽吗？你磨叽磨叽。我的炮，你不总爱放炮吗？咋哑火了？
2: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吧，
1: 这个事儿咋了？吞吞吐吐的，
2: 不。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啊，既能让那几个困难户得到动迁款，又能把城里的有钱人聚到咱们村儿，这是两全其美呀。可就是，
1: 还是个好事儿，怎么还可就是呢？
3: 可就是不符合规定呗。
1: 哪儿不符合规定啊？
4: 秘书，你可能不了解情况，
5: 上面下发过文件，
4: 不许城里人到农村来盖别墅。
1: 雪良啊。你担心那个事儿，我早就跟你想好了。文娟，
6: 哎，
1: 接着说
6: 啊。那我就把变通的办法跟大家说一说啊。
7: 就说我欠别人债了。
8: 欠谁债呀？
7: 欠我二姨的债，让我二姨大张旗鼓的上咱们家来闹，到时候我爸把钱一给他，再让他转回给我。我二姨这人脸皮厚，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过后呢，我给他10000块钱好处费，就当我雇他，怎么样？你就说这个主意高不高级吧。
8: 这个主意你二姨要是听了，她肯定高兴。但是你爸不能信呢。你说他家就开个小卖店能挣50万，你要说5万，你爸有可能信。你要说50万，别说你爸不信，我都不信。你爸那么精明，不好骗。这个主意太臭了，不行。
9: 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这个主意太臭了。
6: 我这个办法咋样？
2: 不错不错。哎，这个主意太好了，既能达到咱们的目的，又不违背国家的政策，高级呀。
10: 那几个老板同意了吗？
6: 同意了，我昨天晚上就跟他们商量了，他们说没问题啊，同意把自己的老婆的户口迁到我们村来。户口都迁过来了，那他们就是咱们村的村民，再征地盖房子不就合理合法了吗？
2: 这个主意是你想出来的
6: 啊？可不是我想的吗？啊，当然，魏老板也同意了。
10: 不，你说现在这事儿啊，过去吧，咱们农村人要往城市落个户口，那比登天都难呢。现在呢，这城市人想把户口迁到咱们农村，同样比登天还难。你说这形势变的啊？
2: 这说明啥呀？这说明咱们农村人吃香了。比城里的还牛。
6: 未来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一种职业，这身价都不一样了。对了，我刚才的主意咋样啊？同不同意啊？
2: 同意。哎，我举双手同意。
11: 我举单手同意。
6: 好。哎，徐良，大家都表态了，你啥意见呢？
4: 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
8: 有了，
7: 有了，想到啥好办法？快说快说。
8: 你前一阵子不是跟唐巧说你俩要在网上做生意吗？
7: 啊，
8: 做生意是不是得用本钱？
7: 别吃。哎呀，这个主意太好了吧。
8: 让让，
7: 我现在就去找唐巧商量，编一个做生意的谎，把我把这钱骗到手。哎，
8: 那你说你这钱拿到手了，你要是不做生意的话，是不是得露馅儿啊？
7: 哎呀，我爸一点都不懂网络啊。网络是什么？网络是虚拟的。
8: 虚拟是啥意思啊？我也不懂
7: 啊。这你就不用懂了，你就等着我虚拟吧。
8: 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呢。
12: 国家不允许城里人到乡下征地盖别墅，主要是控制农村土地商业化，维护农民的长久利益。明确这一点。

0: 我们就应该坚决执行，绝不能走样。为什么老百姓老说这经都是好经，就是被和尚给念歪了呢？就是因为很多干部不严格执行政策，老想着法子去变通，违反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这我们坚决不能这么干。
1: 你的意见我不同意啊，都说咱们村保守，思想僵化，我可真是看出来了。
0: 那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党的政策精神指导，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呢？
2: 那你承不承认咱们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慢？
0: 这我绝不否认。
2: 那为啥落后？为啥慢呢？
0: 这有很多复杂的原因，跟文化传统有关系，跟地理位置有关系。当然我也承认，跟思维保守僵化也有关系。
3: 这你都承认了，那为啥不改呢？
0: 可改不能这么改呀，我们是要解放思想，开阔思路，但我们绝不能违背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
2: 那你。
3: 不同意挺好，不同意我还省心了呢。等你们今后同意了这个事儿，我还不干了。
4: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村民代表我不干了，你们再选一个吧。
0: 魏叔，
4: 就你们这样，啥事儿都耽误了。
5: 不用你，我来，快！不用，我待着干啥？咱俩一起收拾呗。哎呀，你看你可真是的。哎，昨天你跟你二姐一说，一个月给1200，她还真信了。<笑>
6: 我们老田家人都傻，好忽悠。你说我要不说给他1200，他要来咋办？我烦的。看见我家老魏啊，就兴奋呐，一笑那眼眉直往起挑，满眼都是情。还有啊。 爱谈小便宜，到我家以后吧，我家啥都好。哎呀，他可没法跟你比呀，差远了。那素质啊，哎呦呦，我不说了，不说了，毕竟是你叔伯二姐。<笑>
5: 你就说呗，咋那么假呢？哎，哎，我听说你家老魏要弄个新项目啊，说是在那个啊六祖小桂林那儿要盖别墅，是吗？
6: 有这事儿，那个他不来了，一帮朋友吗？
5: 城里那老板，到我家以后啊，小院啊、别墅啊都特别好，空气好，老魏就答应他们了，给他们也盖一套，就选在六祖小桂林那儿了。天哪，那小桂林旁边那几家可发了，那拆迁是不是得有拆迁款啊？估计得有20-30万吧？20-30万？50-60万呢？
6: 啊？50-60万呐？
5: 哎呦我的妈呀，那可发大发了他们！
7: 天哪！老魏回来了啊！回来了。小桂林的项目谈妥了吗？黄了。
5: 黄了。
8: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上面给拨的8万块钱扶持资金，我们怎么用？这件事儿以前很简单，先统计一下困难户。
7: 按照困难的程度分出等级，然后按照等级一户一户的分发下去。嗯，我看这个办法行，只是我们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里边不能有半点私心，更不能偏袒自己的亲属。
9: 文娟，你有什么想法？这是你们村委会的事儿，你们说咋办就咋办，我没意见。
0: 把钱拨给困难户，这个做法我不同意。上面给的是扶持资金，不是困难救济金。扶持的目的是为了致富。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找到一个致富的门路，帮助困难户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成果，最后彻底的摆脱困难。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8: 对对对，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啊！
7: 主意倒是好啊，可现在致富的门路不好找啊。
0: 以前我们也扶持过一些困难专业户，比如说养蘑菇、养木耳、种五味子，可最后都失败了。
10: 可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把这扶持资金当救济金发下去。
7: 我们能不能想想办法，找到一个经济效益好，又适合我们本地区生产的项目？
0: 这样的项目不好找啊。
7: 我找到了一个好项目。
10: 秦学良不同意，这么好的事。

0: 学良为啥不同意啊？为啥不同意啊？问他去。我问他，我问得着他吗？他故意跟你作对呀？你看，你都说呀，回来以后你做这块脸绷着，你也不吱声，我都着急了。
1: 咱这不都废话？
2: 那个佩云呐，那个咱们去厨房看看，看个中午吃点啥。走走。
1: 秦学良惹你了，你跟我出气。

0: 啊？给杨百川补贴？
1: 他也不是困难户啊。
2: 这杨百川确实不是困难户，
3: 但是他的人工养殖林蛙却是个好项目。大伙儿也都知道，这林蛙经济价值高，市场销路好，而且供不应求。
4: 如果杨百川这人工养殖林蛙的实验搞成功了，他把经验
2: 传授给我们的困难户，
4: 大规模开展林蛙的人工养殖，那我们青山玉的经济就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所以我建议
2: 把我们8万块钱的扶持资金，
4: 其中的2万扶持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这样行不行？
0: 徐良啊，要按照你这么一说，还真应该扶持杨百川。他这个实验要是成功了，那咱们村的经济可就振兴了。那林蛙老值钱了，在城里饭店一只能卖到30块钱呢。
5: 林蛙油也值钱呢，一斤都上1000块。关键是杨百川要是实验成功了，他能把经验传授给村民吗？
4: 我们为什么要扶持杨百川啊？就是希望他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我们的村民。当然，这种传授不是无偿的。将来我们要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我们可以请杨百川担任人工养殖林蛙的总技术师，辅导村民们养殖林蛙，这样的经济效益也是很可观的。啊，
0: 按照你这么一说，那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可以给杨百川补贴。
5: 嗯，我也同意。
3: 文娟，你有什么想法吗？
6: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是你们村委会的事情，你们爱咋办咋办，我没意见，我也没资格提意见。
0: 哎，这小子咋回事啊？
5: 这还看不明白吗？他的项目被否定了，不高兴了呗？
0: 这小子心眼也太小了。
7: 好了，我们继续开会吧。
8: 姐，咱们都回来多长时间了？我回来以后什么事儿都没干，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吃，我都长胖3斤了。
9: 别提了，我也正闹心呢，所以想着来找你商量一下，咱俩干点啥呀？
10: 姐，你不来找我还想找你呢，咱俩想到一块儿去。
9: 多新鲜呀！想到一块儿有什么用啊？重要的是咱俩能干点什么。姐，最近我在家认真研究出了一个好生意。什么生意啊？
10: 卖减肥药。
9: 唐巧，你不要觉得你自个儿减肥，全国人民就要跟着你一块儿减肥，你是谁啊？王菲啊？
10: 姐，咱们这个生意啊，有它的特殊性。
9: 什么特殊性啊？啊？不好好吃饭呗，
10: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买减肥药，可是咱们这个减肥药啊，白送给他们吃。
9: 哼，我看你就像是个白送的，白送怎么挣钱呀？
10: 姐，你听我认真跟你分析一下，咱们这个药啊，当然不能白送了，咱们啊，是让他们吃一副，必须卖一副。那一副的价格呢，是120块钱，
11: 进货越多，返点越多。
10: 那它的成本呢，只有30块钱，而且啊，我们卖的越多，赚的越多啊。姐，远的不说啊，就说近的，咱们村有多少胖子，他们都需要减肥吧？还有啊，就像我爸我妈，他们也需要吃点吧？还有谁没有亲戚朋友？
9: 唐巧，别说了，这确实是一个好生意啊，不仅能带领咱们村那些胖女人减肥，而且还能带领咱们村那些人发家致富。
10: 需要多少本钱？最重要的来了，我们这个一分钱本钱都不用，只需要发动全村的妇女去进货，
11: 一分钱都不用花。

0: 本钱那哪行啊？做生意嘛，必须得投入本钱。我粗略的这么算了一下，这个生意至少投资50万。
1: 姐，不用不用，咱们真的一分钱本钱都不用。
0: 唐巧，我说投50万，就是50万。
1: 50万？
0: 嗯。
2: 孙大哥，孙大哥，屋里有人吗？
3: 谁呀？大中午的。
2: 我杨柳。
3: 啥事儿啊？
4: 送服食款啊？
2: 对，我给你送服食款来了。
3: 真的？带多少钱呢？哎呀，钱带来了啊？带多少啊？在哪儿呢？
0: 孙大哥，
3: 哎，
0: 你想不想得到扶持款啊？
3: 那谁不想啊？
0: 那你要想得到扶持款，你得吃醋得工作呀。你说现在村里在号召改厕所，这家家户户都动起来了，就你们家不让改，你这么做还咋拿扶持款啊？
3: 你看看，你看看，一语点醒梦中人。那我是听明白了，那我要是不配合村里工作，人家秦支书咋把扶持款给我？
0: 哎，快开吧！
3: 开开开！来来来啊！赶紧，目标厕所，快走吧！
2: 孙大哥，
3: 哎，
2: 大哥，
3: 咋的，杨柳？那还有啥指示？
2: 上个月我跟秦学良去城里把你们两口子叫回来。
3: 啊，
2: 秦学良答应帮助你们解决困难。这事儿你不能太着急，秦学良刚当上村支书，你得容他一件一件办呀，对不对？
3: 对对对，说的有道理啊。二哥，
5: 去！
6: 啊，大少大少大少，你这是干啥呀？
5: 不。我这鸡死了，我得处理它了。
6: 那你不能往河里扔啊！
5: 你不往河里扔，往哪扔啊？
6: 不往河里扔，我往哪里扔？你挖坑埋了，你也不能扔河里啊！
2: 孙大哥，你家日子过得不好，除了是因为你爱喝酒，更重要的是因为你赌博。你说你要不把这个酒戒了，把赌戒了。秦月阳就是再帮你，你也治不了父啊。你说，你娘病着还跟炕上躺着呢，孩子还得念书，那新童才6、7岁，你家负担这么重，还喝啥酒赌啥钱呀？你就不能把这两个坏毛病戒了吗？
3: 能，杨柳，这回我指定戒了。那个酒我不敢说咔一下戒了，但这个赌，我肯定咔嚓一下戒了。你要再看见我赌，就这手，咔咔咔咔咔，我全都给剁了。
2: 这五根？
3: 五根。
2: 要我看五根不够，要剁10根一起剁。
3: 10根？10根？
2: 我跟你开玩笑呢。说好了啊，一定戒。
3: 杨柳，指定戒。你们都这么帮我，我要再不戒，我还是人吗？
5: 我说学良啊，不是你管事管的太多了吧？那个以前村里头死鸡死鸭死猫死狗的都往河里扔，你这是要改规矩啊？
7: 二哥，村规民约没看啊？
5: 没看呢。
7: 那您这脑子里天天都想啥呢？
5: 干活、吃饭、睡觉就3件事，
7: 你看，这一样也没落下。那村规民约里明确写着，这村民得爱护环境。我知道啥叫爱护环境吗？
5: 那我懂啊。比方说山呢，这水呀，要爱护，你不能给它弄坏了。
7: 那你还往这河里扔死鸡？这死鸡在河里一泡，不腐烂了？这一腐烂，河水不臭了？这大清河水不被污染喽？
5: 学良，你别给我喊了，我听懂了。往后啊，我要再死鸡。

0: 一，我就挖个坑把它埋了，这回行不行？
1: 总算还明白点道理。
0: 就明白道理了也没有用。我那个事儿你们给我研究了吗？
1: 你昨天去魏老板家里闹了？
0: 去了。
1: 谁让你去闹的呀？
0: 许文军啊。
1: 许文军？
2: 哎呀，
3: 许文军，
2: 这是是啥工作啊？
4: 啊，孙大哥，你同意改车了？
2: 同意啊，我一分钱不花，都村里拿钱。你这不改不是傻吗？
4: 你这主意转变得够快的啊！
2: 这杨柳做工作了吗？
3: 杨柳，
2: 那你俩唠，我弄厕所去。哎呀，我看看这水泥达标不？
4: 你这工作积极性挺高啊。
5: 不应该吗？
4: 应该，太应该了。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啊。秦学良拨了2万块钱给你爸。
2: 哎，
3: 许文娟，
2: 你说给谁2万块钱？
4: 给杨百川，扶持他养零八。
2: 哎呀，那给我多少钱呢？
4: 跟你有啥关系啊？
2: 不是，
3: 文娟，
2: 咋的不给我弄两个？我能白弄吗？给你表表。
5: 文娟，许文娟。你在这儿说这个事儿，你什么意思？
4: 什么什么意思？我就是路过，看到你了，就想把这事儿告诉你。
5: 就是这个意思。
4: 那还能有啥意思啊？
0: 你别管谁让我去闹的，我这个事儿你一定得给我解决了。挪机场这个事儿，我同意了。你要不挪，我的鸡都死光了，你赶紧给我挪吧。
1: 二哥，这机场啊，肯定是挪。刚才我们在村委会开会也讨论了，从扶持资金里头给你补贴2万，村里呢再帮你到银行贷一部分。这机场就挪了吧，等新机场盖好以后，这所有权就归您了，这样好不好？
0: 哎，学良，你说了半天，你不还得我掏钱吗？我告诉你啊，机场你必须给我挪，这钱我一分钱是不掏。
1: 田老二，你凭啥这么理直气壮啊？
6: 我是困难户。
1: 困难户咋了？困难户你还骄傲啊？你还自豪啊？全村这么多人，就你是困难户，你不想想自己是啥问题？还一拍胸脯，我是困难户，你还挺有理。是，你是困难户，我们得帮你，但是你自己得建立起来发家致富的信心。哎，你还赖上我们了？你要这样，我们还不管了？
0: 你不管，我就去告你。
1: 那你就去告，我看你告到哪儿，能把这道理说清楚了。
0: 秦学良，你信不信？我一会儿就把这鸡挖出来，再扔到大清河里头，继续污染。
1: 你试试。
0: 哎呦喂，这小子项目不住。
7: 爸，我们这个项目这么好，你不支持支持啊？这么好的项目。魏叔肯定会支持的。
8: 卖减肥药，我觉得有点玄乎，不靠谱。
7: 爸，现在减肥的人可多了，远的不说，你就说唐巧，他这么瘦了，他还减肥呢。
8: 谁？唐巧减肥？
7: 唐巧，
8: 你要给他减成树杈。
7: 叔，你这就不懂了，现在流行果敢，不爱丰满，爱骨感。
8: 我怎么听着不像好词儿呢？
7: 唐巧，别跟我爸说这个，你说说减肥的好处。
9: 好处可多了，叔。那个肥胖的话，什么病都会来，是吧？
7: 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控制不好就有什么脑血栓。总之啊，就是肥胖就是生命的杀手。嗯，
8: 肥胖不好我知道，但是做这个生意你们能挣到钱吗？你让这些妇女致富，卖减肥药能致富？
7: 爸，太能致富了。
1: 文娟，这是要出去
2: 啊？一会儿出去有事儿。

0: 哎，别擦了，我跟你谈谈。啊，
1: 有啥话你说。
2: 我知道我把你那个项目否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1: 没啥心里不舒服的。
2: 跟我还不说心里话呀？
1: 咋没说心里话呢？你坚持原则，坚决执行国家政策规定，这很好啊，我支持你啊。我这都支持你了，我还有啥心里不舒服？我心里老舒服了，
2: 一听就发牢骚。哎，咱俩能不能心平气和谈谈呀？
1: 你对了，我错了，这还谈啥呀？怎么，还让我给你承认错误啊？
2: 我可没那意思。
1: 那你哪个意思？
3: 爸，这方面呢我不太清楚，让唐巧给你好好的介绍一下。唐巧，
4: 叔，首先呢，咱们这个项目啊，利润极大，300%。
5: 300%？
4: 啊，我们啊，进货一副是30，卖呢是120，这一副一个人就是净赚90，你算算是不是300%？
5: 不是，孩子，你卖给谁家？
4: 叔，我们可以先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亲戚的朋友再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的朋友再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的朋友。
5: 等等等等等等，我怎么听着像传销呢？
2: 文娟，咱工作上意见有啥不同，有啥分歧是吧？你别转化成个人恩怨，咱就事论事，行不行？
5: 绝不存在谁比谁能力强，谁要压谁一头。
1: 压得过你吗？我能力有你大吗？这家伙，
2: 我不是怕你有这种倾向出现吗？
1: 是吗？那这种倾向能不能出现取决于我吗？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能力没你大，我也压不过你，那咋会出现这种倾向呢？那要是出现了，也是你跟我比能力，你压我呀，因为我根本不是你对手，你老厉害了。
2: 你看你现在怎么这么想问题呢？
1: 那我应该咋想问你说啊？来，你教教我，我应该咋想？
2: 本来是想跟你好好交流交流，沟通一下，这不交流还好，一交流误会到深了。
1: 这是误会吗？
2: 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呀？
0: 文娟，
2: 你对我有啥不满意或者有啥意见的地方，你就直接说出来。哎，你跟我干，跟我喊都行，你得把你想法说出来，要不然咱俩没法沟通啊。
1: 沟通啥呀？沟通啊？你的想法都是正确的，我没意见。
4: 不是不是不是传销，传销是没有产品的，我们这个是有产品的，而且我们这个效果特别好，吃一个瘦一个。我跟小娥姐就可以打广告。
5: 唐巧，你本来就这么瘦，这跟吃减肥药有关系吗？我听着不太靠谱，我要给你们投50万，肯定打水漂。
3: 爸，你还是没有听懂，这50万呀是押金，只要我们加盟了，发展到一定的人数，这50万就退给你了，一点风险都没有。
5: 要是退不回来呢？
3: 那是押金，叔，退肯定会退的。哟，
5: 网上的事儿能有准儿啊？
3: 爸，你看你，你以前不也不相信网上购物吗？你觉得你把钱打过去了，人家不给你发货，要不然发过来的货物就质量不行。可现在呢？你不也网上购物了吗？哎呀，
5: 不管怎么说，我听着不靠谱，要干你们自己干吧，50万我肯定不投。
4: 哎，
6: 姐，没戏了。哎呀，老外头学精了，不好忽悠了。
0: 小乔，今天咱先不说这事儿啊，我有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1: 哎呦，你还有啥事儿请我帮忙？
0: 我怀疑啊，田老二的鸡跟魏老板的电蚊煤厂没多大关系。我到网上查了，电蚊煤粉尘确实对环境有危害，但是绝不至于毒死这牲畜和家禽。我怀疑啊，这田老二的鸡可能是得啥传染病了。你能不能帮我到镇上畜牧站里请个技术员，看看田老二的鸡到底咋回事啊？
1: 对不起，我二舅的儿子结婚，叫我帮忙去张罗张罗，没时间，您自己去请吧。
0: 行吧，那我自己去请。

0: 对吧？
1: 嗯。
0: 你奶奶都出

0: 刘亮，
1: 基层群众工作是不是很难做呀？
2: 确实很难做，当初也做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难。我在农村工作的时间很长，情况很了解，我个人认为，能当好村支书，
3: 以后什么困难就都不怕了。你的工作比我难呐，
2: 每天直接接触老百姓。 各种利益关系不好调节，特别是你在青山玉长大，乡里乡亲七大姑八大姨，这种关系更复杂呀。
4: 关系不好处理，这是一方面。最让我头疼的是，他有些人只顾自己利益，
2: 他不管你是为集体，是为大家，只要他的利益得不到满足，你干多少活他都不满意，还有诋毁你。
0: 是，碰到谁的利益，谁都不高兴。
2: 可是你要想干工作。
5: 难免不触碰一些人的利益，这就是基层工作最大的难处。
6: 张志，我听说您当了很多年的村支书，您能不能把您那些好的经验传授给大刘啊？我也没有啥太好的经验。我人工养殖林娃，是为了挣钱吗？杨柳啊，我告诉你。 我从来就没想到发财，我这个技术要是试验成功了，我会把它传授给村民，让大家伙一同致富。既然是为了大家伙，那我就顺理成章的拿这2万块钱。谁爱说啥，我都不怕。
2: 村支书这个工作呀，肯定经常要被误解，被人不满意。我刚开始当村支书的时候啊，心里很委屈。 我一心一意为你们干工作，你们为啥不能够理解我呀？不理解也不要紧，有的时候还要骂我。
6: 那您是怎么办的呀？
2: 开始的时候啊，我很生气，曾经啊不想干，慢慢的就磨练出来了。你说啥我也不吱声，我只是埋头的干工作，最终结果出来了，误解就消除了，不满意也就没有了。
6: 但关键的是，结果没出来之前，你要挺得住，要忍住，这是对你最大的考验。
2: 赵书记，您给我的这些是真经，一点都不掺假。这都是我亲身经历。干部这个工作呀，只要你干，永远避免不了别人对你的误解。 和不满意，这个工作呀，就这样。您说的对。嗯，
7: 刘，
8: 赵书记您找我，
7: 一会儿吃完饭，跟这个青山玉的秦支书跑一趟。啊，
8: 他们村里这个有个养鸡专户，基础问题了，你帮忙去看看。
7: 好，
8: 好，
7: 麻烦你了。
8: 你真舍不得你那50万？
7: 不是我舍不得那50万，这次再打了水漂怎么办？啊，这做生意一笔一笔的投，赔了多少钱了？这次不跟你说了吗？早晚能把钱返回来。现在交的是定金。返不回来怎么办呢？
9: 小文和唐晓不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准成，瞎不了你那50万。
7: 先吃饭，你又不懂，就跟着瞎呛呛。
9: 你懂，你发朋友圈还是我教你。
7: 哎呀，你
9: 女的反应多么热烈，看你这回同不同意？你看，
7: 不是，你咋知道反应热烈？
9: 我不是建了个群吗？叫"女人当家群"，
10: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呢？

0: 我刚喝多了，
1: 秦玉良咋的啦？秦玉良咋欺负你了？
0: 我告诉你，你否定我家文君，你就想打击我家文君。打击温军就要抬高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就想获得杨柳对你的好感。
2: 哎呀，这是哪儿的跟哪儿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有媒体报道，美国和中国将在未来几周内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举行会谈。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伊朗制裁可能产生的相关影响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反对非法单边制裁。
2: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完整名单尚未对外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3: 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

0: 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基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伊朗总统借联大会议到访纽约，这是否会成为美伊之间的秘密外交窗口？在战场对峙仍未停止的情况下，联大的这类外交接触能起到多大危机管控作用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其实一直有途径和机会进行间接沟通，联大并非一个必要的平台。此次伊朗总统赴美，他的主要的目的并非与美国进行高层级的会晤，而是要改善伊朗的外部环境。首先涉及到美伊冲突，在叙事舆论的问题上，伊朗要尽可能的争取主动。当美国希望伊朗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伊朗要强调正是因为美国发动了军事行动，造成了当前的局面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而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也会抓住机会进行多方沟通和接触，是要打破美国对伊朗的围堵。那么涉及到美伊总统会晤这个可能性，美伊双方都没有正面的回应，所以现在对于双方来说，谈或者不谈，如何来进行见面并不是关键的问题，而是双方开出的条件才是影响最终结果的关键要素。我们会看到近期美伊释放谈判信号之后，伊朗已经明确的开出条件，现在球已经踢到美国脚下，伊朗在等待美国回应。后续双方重启谈判进程，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并非伊朗要做出妥协，而是要求美国看清现实。所以此次伊朗总统赴美，并非伊朗在向美国示弱，也并非在谈判方面有重大的期待，而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外交活动，在改善外部环境的同时，来寻求美方进一步的回应。
1: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3: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报道援引声明内容称，这架美军 MQ-1 无人机已被伊朗的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声明提到，美军 MQ-9 无人机此前遭受重大损失，迫使华盛顿方面重新投入使用已退役的 MQ-1 无人机。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

0: 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2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 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1: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 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 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 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美伊冲突持续，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3: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 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 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 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 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 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 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 约合3.48亿元人民币。 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 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4: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3: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邮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邮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
5: 目前，全球超大型邮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22号报道，沙特方面对也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6: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当天还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

0: 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求援置之不理。专家分析称，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
1: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3: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 分析人士认为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十一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十一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两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十一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无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 据路透社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2: 据路透社22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进攻，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呼吸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 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 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 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 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2: 佩斯科夫在2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 据媒体报道，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 500% 从价关税。 另一方面，欧盟27个成员国外交官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21号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1: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3点。 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 58% 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即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

0: 裸奔，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夫菲诺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1: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9月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2: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2处军事基地，一处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处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2: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2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等。 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

0: 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1: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说，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
2: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质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称，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首次无缘州议会，是基民盟历史上的深刻转折和沉重打击，相关影响将持续较长时间。默茨表示，基民盟希望继续同德国社民党合作并联合执政。
3: 对于未来联邦政府执政安排，默茨明确表示，基民盟方面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他同时承认，联邦政府政策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存在较大问题，执政联盟需要对此展开讨论。由于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惨败，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默茨就此表示，联邦政治在此次州议会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选举结果及其原因远不止于个人因素。德国政党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谈及柏林州议会选举，默茨表示，基民盟候选人施特凡·埃弗斯在困难条件下仍取得相当不错的选举结果，但低于该党的预期和自身可能达到的水平。柏林州议会的组阁方向将由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德国联邦议会共有630个席位，自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208个席位，随后与占据120个席位的议会第三大党社民党联合组阁，默茨成为德国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占据150个席位的议会第二大党选择党是议会最大反对党。
0: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多地发生河水泛滥、山体滑坡等灾害。据统计，截至22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有4人死亡、6人失联。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已展开搜救行动。报道还说，截至当地时间21号晚8点，受台风影响，日本关东地区一度有超过50000户用户停电。今天起，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期间发布了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为全球交通转型提供内容丰富的实践工具箱。
4: 此次发布的36个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覆盖6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低碳技术与装备、数字化智慧转型等多个领域。其中，中国平陆运河连接江海的世界级内河航运通道入选。
5: And with the opening of

0: Pinglu Canal. The logistic costs between the hinterland in Guangxi and even in Greater China to ASEAN is much more affordable, much more lower. And also it gives an opportunity for ASEAN goods to go into the larger market of China.
1: So what this report is doing is really cataloging and publicizing what we together think is best practice in the area of sustainable transport. What is the best practice from Latin America? And of course, what is the best practice from China? And then we learn from it. We see how that can be used to inspire similar initiativ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2: 参会代表指出，发布的案例集充分展现了全球交通领域具有创新性、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项目、工程和技术，成为全球发展倡议在交通领域落地见效的重要载体。
3: And when I landed, I saw all the wind turbines. I see enormous amount of electric vehicles. So China is a leading country now globally.When it comes to sustainability, so everybody can learn from China. You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world.
2: 本次案例集发布是继2025年7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首次发布后，再度面向全球发布。嘉宾认为，优秀案例将为推动全球交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实践支撑，并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更加智慧高效的交通运输解决方案。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国际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5: 这里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比赛所需的13000多种、100多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开赛。
6: 本届世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契合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新需求。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7: 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6: 在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
8: 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6: 据介绍，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更具挑战的是，比赛中有可能要开盲盒，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可见世赛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世赛也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9: I've been coming to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since 2013、and this has got to be the biggest and brightest one I've seen。
10: 在 AI 的时代，技能发展呢，这个要求更高了。所以呢，中国政府主办呢世界技能大赛，我想呢，一定会能够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去唤起啊，这个崇尚技能、崇尚人才的这个氛围。AI 时代的这个东风啊，向前发展。
6: 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本届世赛，覆盖全部64个比赛项目，折射中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作为承办方，上海执行局为每个代表团配备了专属联络官，并遴选3881名小橙子志愿者，分布在场馆内外、交通枢纽等地。世赛通 APP 为各团队提供交通、住宿、餐饮、特色活动等一站式服务，交管部门也提前规划交通组织，保障参赛、观赛人员及周边市民群众的通行便利。
11: 民进党当局被曝将厨艺台建援赠菲律宾，引发岛内各界齐声挞伐。岛内舆论表示，无论是13年前菲律宾海警射杀岛内渔民，还是今年日菲所谓海域化。

0: 跨界谈判损害台湾利益都令人难以接受，台当局此举无疑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为抗中不惜卖台。
1: 针对民进党当局宣称与菲律宾的海上争议已经减少，并以双方关系良好为由赠送海巡舰给菲律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过去曾发生台湾渔民在菲律宾海巡枪下牺牲生命的惨痛事件，也有菲律宾公务船无故扣押台湾渔船及渔民的经历。如今并非争议减少，而是台湾渔民因缺乏民进党当局支持，为了自身安全，只能退出原本可以作业的海域。如今这艘曾顶住菲方压力的船舰将转成菲律宾执法船，无疑是在渔民伤口上撒盐。对广大新案受害家属，对常年担心遭扣船、驱赶、枪击的渔民而言，情感伤痛无以言喻。
2: 菲律宾马上这条船是在我们的伤口上面撒盐呢。
1: 国民党民代马文君指出，台湾地区与菲律宾存在经济海域重叠与渔业执法问题，民进党当局却准备把具备海上执法能力的海巡舰交给菲律宾。菲律宾一旦用台湾送的舰艇在重叠海域驱赶台湾渔船，甚至再次伤害台湾渔民，或以台湾送的舰艇在重叠海域与台湾的海巡舰艇对峙，岂不是很荒谬？
3: 未来会不会形成用这艘我们送的船舰来对付我们的渔民，或者造成双方的冲突？
1: 台媒指出，台湾地区安全部门秘书长吴钊燮九月上旬在公开场合使用菲律宾对敏感海域的称谓。几天后，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声称，台当局正在筹划在菲律宾宿务市设立第二个办事机构。隔一天，媒体又爆出赠菲律宾海巡舰的消息。外界认为，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勾连的意图已相当明显，凸显出其为所谓抗中不惜出卖台湾利益。
4: 民进党真的是用心险恶为了凸显说他们呢在外事方面还是能够有所成绩不惜以台湾的利益当成赌注事实证明民进党当局已经是黔驴技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说民进党呢继续当家做主下去对台湾的损害将是无以复加的程度
1: 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恰恰反映出其焦虑心态。面对祖国大陆在台海周边不断加强的海上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慌了，这才打起了和菲律宾勾连的主意。众所周知，无论是台海军还是台海巡，其实都很拉胯，因此即使与菲律宾狼狈为奸、拉帮结派，最后凑出来的也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草台班子，不过闹剧而已。
0: 香港旅游发展局于9月17号至27号首次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大型国际中秋彩灯会，汇聚来自20个国家级地区的国际特色彩灯，与千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彩灯以及香港地道手工灯笼。
5: 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首次为传统中秋节注入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打造别具特色的中秋盛会。
1: 为呼应团圆主题，场内多款彩灯融入圆形设计元素，邀请市民旅客与至亲共聚打卡。走入世界彩灯大街，随即被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及地区的特色彩灯包围。来自五湖四海的彩灯汇聚于同一长廊，不仅展现文化多样性，更寓意香港多元共融，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在佳节共享团圆喜悦。
6: 我是专门从内地过来香港这边看这个彩灯的，我觉得今天来到现场以后特别激动。
1: 于17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艺享誉国际，当中最瞩目的是位于维园正门高达8米的巨型主题彩灯树影流光，茂盛的树冠与连绵的气根象征着香港连通世界。
7: 中秋佳节期间，香港大街小巷充满节日气氛，今天的彩灯盛会非常美丽，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国际彩灯文化的魅力。
8: 今年中秋的彩灯盛会融入了其他国家地区的彩灯，也寓意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汇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

0: 科，共享佳节，团圆喜悦。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双节临近，文旅市场提前升温，邮轮游预订增幅明显，成出游热点。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充满创意的特色消费新场景上新，传统底蕴搭配新潮创意，特色文创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2: 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双节临近，邮轮游预订明显升温，邮轮游因一张船票全搞定，部分航线还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等优势，非常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
3: 比较省心，不用搬来搬去搬行李，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一个风情嘛，很轻松。
4: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邮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5: 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
2: 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安徽淮南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色中秋文创系列，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地标与月亮、玉兔等传统节日元素相融合，用积木拼装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录入实景资料，生成积木 3D 设计稿，并采用高精度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确保每一块积木都精准契合设计细节，
6: 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于这种传统节日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接受和发现其中的内涵。
2: 制作月饼的机器人学徒已能完成倒料、搅拌、脱模等多项工艺，还与师傅协力制作出有机器人专属图样的京式提浆月饼。
7: 通过与机器人的互动，一个是让非遗技艺以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另外呢，也是以开放场景的方式，让机器人能够采集到真实的数据，而为科技进步做出老字号的贡献。
1: 中秋佳节临近，上海持续挖掘文旅消费潜力，培育假日消费新动能。上海豫园推出非遗音乐季特色场景，传统戏曲与国风创新演绎接连上演，将非遗文化、江南民俗与城市夜游深度结合，丰富中秋假日文旅消费供给。
8: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豫园，夜幕降临后，这里的湖面上的水上舞台灯火璀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也是首次把这样传统的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那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一起赏月、听戏曲，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江南文化。
2: 今年中秋节，上海老城乡中秋民俗回归，走月亮民俗巡游热闹上演。九曲桥水上舞台以湖心亭、飞檐楼阁作为天然背景，湖面为舞台，为观众带来牡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曲目。
9: 现在年轻人也比较重视这种传统的这个发扬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10: Yeah, it look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culture and just see like what's going on. We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so interesting. We really love it.
2: 这场非遗音乐季为期58天，豫园把非遗表演从固定剧场拓展到外滩沿线的整片街区。此外，这里还将推出一周一主题地方非遗市集，集中展示各地手工技艺、原生态民俗演绎，让游客们在假期中可以体验非遗手作，品尝特色风物。
11: 近日，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在位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的瓦特克卢夫空军基地举行，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12: 为期5天的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20号在这里闭幕。本届展会上，中

0: 国房屋集体亮相，可以说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轰动。从歼十 CE、JF-17 到运20，那么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以及制空打击、战略投送、应急救援等高科技的防务成果在这里集中展示，成为现场的焦点。
1: 2026年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的主题为通往非洲且服务于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伙伴关系的窗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33个国家的超过250家企业参展，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是本届展会的焦点。本届展会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携多型航空装备参展，深化国际防务交流，拓展互利合作空间。歼10 CE、JF-17 枭龙战机、运20大型运输机等多款装备集中亮相。展会期间，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2: I've seen some of the stands we were in their facilities, and I think with regards to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Chinese have got fantastic technologies. So in any way, there are definitely, like I said previously,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and systems and programs that would benefit any country, and South Africa could definitely benefit from a partnership with them, where we have industrialization. We can manufacture something together, finding the right opportunities for us. So I feel that there's great value in a future cooperation that could possibly take place.
3: 海军五台山舰日前组织对空抗击、战伤救护和生化洗消等科目综合攻防操演，检验舰艇持续作战与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1: 舰艇航行期间，舰指挥所特勤突然下达：
4: 敌机一批两架，方位130度，距离150公里，向我进飞。
1: 全舰随即进入战斗部署，舰艇实施机动规避，武器系统迅速完成涉潜准备，对来袭导弹组织抗击。
5: 左后锚机充当起火，城管队迅速组织灭火，搬运组到一平台搬运伤员。
1: 接到指挥所下达指令后，各站位密切协同，争分夺秒处置舰艇受损险情。医疗救护组抵达火场进行伤员急救，完成伤员转运，送至舰艇救护所。损管队迅速前出，划定防火隔离边界，铺设水龙带，全面开展灭火作业，压制火情。
5: 戴面具，个人防护器材呈战斗状态。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一轮特勤接踵而至。导调小组临机下达遭受核武器打击指令，舰艇出现放射性沾染。全舰立即转入防核生化部署，官兵穿戴防护装具开展沾染侦测，对甲板、武器装备等进行全方位洗消作业，消除放射性沾染威胁，保障舰艇后续持续作战能力。
6: 我们立足复杂海情，直面抗击失利、舰艇受损、核武器打击等战场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锤炼舰员临机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3: 近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紧密贴合现代战争制胜特点，立足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从严从难组织防空兵分队跨区千里机动实弹射击演练。
7: 大漠戈壁，铁甲滚滚，一场复杂战场环境下的防空兵实弹演练拉开帷幕。在处置完一系列战场突发情况后，部队抵达待机阵地，迅速隐蔽伪装，展开战斗队形。多部雷达同步开机运转，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联动。
8: 全员注意，各作战单元立即转入临战状态。
9: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日常高强度的训练，让我对每一个操作步骤都烂熟于心。今天这场实弹射击对我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检验训练成果的绝佳机会。
7: 在实弹检验阶段，这个旅立足现行防空装备，构设无人蜂群袭扰、常规弹机压制等典型作战场景，各火力单元密切配合协同抗击，在实打实的对抗中找问题、补短板。
8: 此次演习，我们围绕现代防空作战的重难点问题，模拟多样化空袭手段，让部队在高强度对抗中提升作战能力。
3: 22号，云南香格里拉启载200兆瓦光伏项目首期方阵并网发电，超高海拔

山地光伏项目发电运营实现新突破。该项目施工海拔4095米至4560米，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清洁能源重点工程。

0: 好皮集中养护回铺，最大限度降低高原生态扰动。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7: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8: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9: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7: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4: 9月22号，四川发布核科技与产业系列部署，聚焦核技术自主、可控核聚变、核医疗三大方向，提出双千亿发展蓝图，明确到2030年全省核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核医疗直接经济产值突破300亿元，建成全球领先医用同位素生产基地。到2040年，可控核聚变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打造世界级核心聚集区。2025年，四川核医�疗产值已超80亿元，同比增长11.8%。未来2年，预计8款核药上市。今天，2026云栖大会在浙江杭州开幕。在云栖大会现场，记者看到，从底层芯片、算力云到大模型和各类 AI 助手，完整的技术链条一一呈现。参会的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表示，阿里将坚定投入 AI 模型、AI 芯片和 AI 云。到2032年，阿里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 GW。业内认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正在进入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新一轮竞争。从底层芯片、大模型到应用生态，世界主要科技公司都在加速布局，而以开源为特色的中国企业也正在成为全球 AI 产业的重要力量。
1: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经典。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帮则帮。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9月20号开播，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有媒体报道，美国和中国将在未来几周内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举行会谈。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1: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完整名单尚未对外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2: 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

0: 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2: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报道援引声明内容称，这架美军 MQ-1 无人机已被伊朗的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声明提到，美军 MQ-9 无人机此前遭受重大损失，迫使华盛顿方面重新投入使用已退役的 MQ-1 无人机。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22号报道，沙特方面对也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当天还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
1: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0: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 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

0: 胡塞武装十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十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
1: 胡塞武装十号攻占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2处军事基地，一处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处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0: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两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 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万名人员。 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 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塔梅什原定于9月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0: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 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

0: 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2: 据路透社22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今冬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户籍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1: 俺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副外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表示，乌克兰没有向俄罗斯提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面的提议。阿利莫夫此前曾对卫星通讯社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日程中没有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乌克兰代表会面的安排。俄罗斯将由拉夫罗夫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他的演讲预计在9月26号进行。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2: 佩斯科夫在2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成法。该法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另一方面，欧盟27个成员国外交官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21号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1: 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米莱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因为那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米莱3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已对共60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日本央行近日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1.0%上调至1.25%，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日本财政来源较大程度上依赖国债发行的情况下，日本央行上调政策利率会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的财政问题， 而日本政府试图靠军费来拉动经济的模式。

0: 爱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截至22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有4人死亡，6人失联。另据东京电力电网公司官网数据，到21号晚，以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等关东地区为中心，一度有超52000户停电。
8: 据日本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2号12:40许的24小时内，日本千叶县世原市牛久观测到246.5毫米的降水量，千叶县茂原市观测到215毫米降水量，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211.5毫米降水量，还有多地观测到20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报道称，在神奈川县以三浦半岛为中心的地区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而在千叶县内也发生多起山体滑坡，造成房屋倒塌。同时，由于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地基松动，仍需对山体滑坡灾害保持警惕。此外，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仍封闭，部分铁路线路和路段暂停运营。
7: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发布公告，认定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对谷歌处以总计4.03亿欧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其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公告称，从2018年5月条例生效到2020年2月该监管机构发起调查期间，谷歌在3项特定功能中对用户定位数据的处理不符合合法、公平、透明等原则，导致用户可能失去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
14: 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大，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他会面。伊朗一边提七项谈判条件，一边警告，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新战略武器。美伊究竟在为谈判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胡塞武装警告或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沙特虽获英国防御性支持，却仍等不到美国出兵。美国为何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挡战火向腹地蔓延？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美方表态正处于对伊朗问题的决策阶段，称不久或将出现重大事态。伊朗军方则通报，根据情报判断，美方计划发起新的敌对行动，向边境调集大规模兵力，保持高度战备。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方面称，这个型号早已退出美军主力序列。由于 MQ-9 损失增加，美方不得不重新启用旧型号。
1: 这是一架 MQ-1 型无人机，高约 2.1 米，机身长度约8米，翼展约18米。MQ-1 型无人机的一大特点是能够飞至7600米左右的高空，并可在这一高度持续飞行24小时以上。此外，该型无人机还可携带两枚地狱火导弹，因此既能够执行侦察任务，也具备在任务期间对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该无人机重量约为1000公斤，是美军重要作战力量。
0: 这次行动并非孤立。9月15号，伊朗宣布一天击落3架同型号无人机。分析认为，连续发生的拦截说明伊朗防空网络已经把探测、指挥和打击环节连接起来。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指出，伊朗保留了一些尚未使用的战略武器，如果冲突升级，会出现外界没有见过的攻击目标和手段。21号，根据航运数据情报公司克普勒公布的数据，在刚过去的周末，仅17艘商品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油价却跌至一个多星期以来低点。路透社称，市场关注到了沙特恢复部分石油运输以及外交降温的可能性。
2: بداية إلى أي مدى اليوم تسعر أسواق النفط احتمال لقاء الرئيس الأمريكي بالرئيس الإيراني في نيويورك؟
3: طبعا بالتأكيد تأخذ ذلك بالاعتبار إضافة إلى وجود قيادات من الدول الخليجية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في 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ل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ويمكن أنه يكون هناك لقاء يوم غد بين الرئيس ترامب وقيادات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والخليجية هذا يعني أنه هناك ممكن بادرة أمل لعدم التصعيد
0: 在出现外交磋商的可能性的同时，胡塞武装正在争夺也门的战略高地。路透社指出，此举是为了切断红海沿岸与也门之间的联系。
1: 自胡塞武装进入穆哈和祖巴卜以来，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双方在塔伊兹地区持续交战。胡塞武装目前正在竭力争夺这一可以俯瞰沿海地区的山地制高点。对于控制沿海地区的一方来说，如果不能同时掌握俯瞰沿海地带的高地，那么对于沿海地区乃至曼德海峡的控制便很难真正稳固。
0: 半岛电视台认为，沿海地带地势开阔，缺乏掩护，部署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很容易暴露在对方火力之下，因此要想站稳脚跟，必须掌握其后方的高地，以确保增援和补给能在沿海一带安全通行。
1: 只要胡塞武装还没有控制沿海地区后方的高地，就很难说他们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和这一带海岸。沿海部队的行动会始终受到来自后方高地的牵制。
0: 分析指出，这一带地形复杂，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都在比拼耐心，等待时机。
1: 现在双方其实都在利用时间来消耗对方。政府军希望通过持续作战拖住胡塞武装，并利用空袭和炮击不断消耗其人员和装备，而胡塞武装同样在打时间牌，依靠持续施压造成心理消耗，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对方的抵抗逐渐减弱，届时便可找到突破口。
4: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5: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 伯纳姆称，英国此举

0: 沙特方面表示，目前沙特正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 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 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 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
1: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美伊冲突持续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2: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 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3: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2: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
1: 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
4: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的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1: 据路透社22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今冬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户籍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0: 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外呢，根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两处军事基地，一座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座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2: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两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0: 韩国最新型潜艇徐熙号首次曝光，排水量约3600吨，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该潜艇将于10月下水，2027年年底交付韩国海军。
3: 최신식잠수함서희함이언론에처음으로공개됐습니다이미운용되고있는해군잠수함보다탐지나무장성능이월등합니다다음달진수하고내년말해군에인도됩니다
1: 韩媒称，徐熙号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艇长89米，艇体尺寸相较于上一批次岛山安昌号级进一步增大，整体性能也得到显著提升。该潜艇通过升级作战及声纳系统，提高了目标探测与应对能力。此外，用效率更高的锂电池替代原有铅酸电池，缩短充电时间，不仅能潜航更久，弹道导弹发射管也比上一批次的岛山安昌号要多。 岛山安昌号是张宝高三级第一阶段潜艇，可搭载六枚潜射弹道导弹，是韩国海军实际运用的潜艇中最大、性能最强的。相比而言，徐熙号的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徐熙号在完成陆上建造后，被浮放到水中进行收尾作业。潜艇上部指挥塔上正在安装通信天线、雷达等各类传感器设备。
4: 압도적으로수중작전일수를늘렸고요 SLBM 발사문수도더늘었기때문에전략적인억제능력도더강해졌다고보시면됩니다
1: 徐熙号计划在10月举行下水仪式后，于2027年年底左右由韩国海军接收并服役。
0: 2026年，日本老龄化程度再创新高，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逼近30%。在此背景下，日本高龄者的租房难成为了社会问题。日本媒体称，部分房东由于担心需要承担额外风险，拒绝向独居高龄老人租赁房屋。
1: 据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对于许多独居的高龄者来说，租房难成为现实困境。日媒调查显示，超过65岁的老人租房时，大约每3人中就有1人曾因高龄被拒绝。
5: 予診状況を見たいからってんで、通帳のコピーをお渡ししてるんですよ。別に預貯金もあるし、どういう理由ですかという部分でお話聞いた。やっぱり年齢がという、この年齢で断られるんだ。
1: 日媒称，对于一些房东来说，接纳老年租户意味着需要承担额外风险，其中一个最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孤独死。日本警察厅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共有近7.7万名独居者在家中去世，其中超过2.2万人去世后于8天才被发现，被认定为孤独死。基于此，一些房东拒绝向高龄人群租赁房屋。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日本政府于2024年修订了住宅安全网法，提出增加能够确认安全状况、提供上门看护等服务的住宅，以便尽早发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变化，也降低孤独死风险。
6: この建物がもう築年数が古くて、で立地もあまり良くない場所なので、やっぱり間口を広くして貸したい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て、ですからそういった高齢者の方も受け入れては行きたいので、やっぱり見守りサービスをつけたりとか、と、まあ、病歴を聞いたりとか、だ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つけて、やっぱり、お貸しはしたいなとは思ってます。
1: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4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34.8%。随着独居者数量不断增加，日本面临孤独与社会孤立风险的群体或将进一步增加。
7: やはりこれから高齢社会、もう超高齢社会になってますし、少子化ですし、そういう中でロボットの支援というものが日常生活でもあるいは医療福祉の現場でも必要になってきます。
0: 近年来，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些学校，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一群14、15岁的美国中学生围坐在教室里，用中文讨论问题、记录笔记。尽管表达还有一些生涩，但不妨碍他们对中文的浓厚兴趣。
8: 这两段都说了什么内容，和把你想好的问题写在白板上。我们等一下会看每个小组都设计出了哪些问题。
9: 我学习中文7年。
10: It was my parents' choice. I didn't want to do it at first, but I've kind of grown to like it more.
2: 这里是美国犹他州利海市文艺复兴学校，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从1年级开设，一直延续到9年级。把一门公认难学的东方语言早早引入美国孩子的童年，家长们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事。
11: We thought it might open more opportunities learning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U.S. is a big country, China is a big country, and so we thought it'd be potentially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as they get older if they learn Chinese.
12: 2008年，犹他州通过立法，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双语沉浸式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州级项目随后于2009年开始实施。

到2026年，州政府支持的中文沉浸式教育项目已覆盖98所学校，参与学生接近1.2万人，年级从1年级延伸到12年级。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界之久，总有想法在路上。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桂花是中秋的信使，歌曲《鹧鸪天·桂花》以词牌为骨，萧敬腾的醇厚嗓音与郁可唯的清甜声线交织，像月光下的桂花瓣轻轻飘落，让听众沉浸在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诗词意境中，既领略到桂花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李清照词中的那份高洁与情怀。

2024年，歌曲《若月亮没来》一经发布就唱红网络。同年，在总台中秋晚会的舞台上，唐嫣的温婉演绎与李现的沉稳气质交织，将这份怕错过的期盼。

你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和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新鲜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你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情绪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你可以是悲伤或者埋怨，但请不要放弃明天，这一直灰暗的世界，我想看见你的笑脸。

歌曲《你也有笑脸》作为电影《来福大酒店》的主题歌，由该片主演黄轩在总台秋晚上倾情演唱。这首活力四射的作品饱含对生活的热忱，不仅生动刻画了影片故事，也更像一声嘹亮的生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刘涛的歌声与凤凰巢五重奏的器乐共鸣，让诗词歌曲《明月寄相思》有了穿越时空的质感。民乐的悠扬裹着歌声的温润，像月光漫过千年的思念。无论相隔千里，这首《月光下的旋律》总能把牵挂送到。

仰视而来，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黄霄云清澈的嗓音与迪玛希辽阔的歌喉，让这首歌有了光一般的穿透力。两人跨越国界的合唱，像月光跨越山海，把向光而生的勇气与守望相助的温暖，唱成中秋夜最动人的奋进曲。

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姜育恒的沧桑与秦昊的沉静，让歌曲《再回首》在中秋之夜多了份岁月的回甘。中秋是回望的节点，月光下的往事像老照片慢慢显影，二人的首度合唱把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唱成月光里的故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

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客，欢迎来到中国香港。我们的航班即将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两港天成。香港国际机场则是这座城市连接全球的重要门户。从这里出发，五小时航程可以覆盖全球约一半人口的聚居地，同时它也是全球少数客货运量均居世界前列的机场。早在2014年，机场年客运量已超过6300万人次，货运量超过430万吨，飞机起降约39.1万架次。持续攀升的航空需求让原有双跑道系统逐渐逼近容量极限。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新的容量从何而来？为了配合国家发展大局和香港长远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香港机场管理局把目光投向机场以北的广阔海域。2016年，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这一次他们要向海要地，在茫茫大海上再种出一条跑道。

0: 今天的香港国际机场，空中是川流不息的银翼，地面上三条跑道高效协同，地下则是纵横交错的隧道网络，如钢铁动脉悄然搏动，三者彼此联动，共同支撑这座国际航空枢纽扎根香江，展翼世界。
1: 大家好，

0: 是梁景仁，香港机场三跑道的工程总监。在我前面是一条3800米的跑道，上面是一个650公顷的填海，总投资是1415亿港元。通过团队白天晚上的奋斗，我们终于把城市中的海市蜃楼转为天空之城。
1: 650公顷填海造地，面积约等于910个标准足球场。填海所用的材料近1亿立方米，超过36000个奥运标准游泳池的容量。面对如此庞大的工程量，香港国际机场并没有采用传统挖沙填海，而是基于机场工程的高标准、高要求，与主承建商一同研究，采用了深层水泥半合法的填海技术。
2: 应该说，这个项目啊，是这项技术的世界级应用典范，创造了单一项目应用的世界纪录。深层水泥半合法，简单来说，就是不用挖走海床的淤泥，而是用特制的设备，把水泥等这个固化剂和海底的软土进行就地的搅拌，让原来松软的淤泥变成坚固的人造地基。从效率来看，加固以后的地基能够快速地承载下一步的施工；从安全来看，形成的复合地基沉降量更小，变形更可控；从绿色环保来讲，它不用大规模的挖泥和回填沙石，几乎没有砌土，能有效地避免海水的浑浊，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1: 三跑道系统工程所在水域临近北大屿山和珠江口重要生态区，机场的发展边界不断拓展，海洋生态保护也必须同步推进。为此，工程团队将环保管控贯穿设计、施工和监测全过程，通过铺设2米厚沙垫层，设置双重防污帘，并坚持先筑海堤再进行填料施工等方式，尽可能减少对海床淤泥的扰动和扩散。
3: 三跑道系统工程在保护环境和海洋生态方面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希望尽量减少和缓解对于海洋生态的影响，当中亦都希望尽量减少对我们这里水域一个重要的海洋物种中环白海豚的影响。我哋工程期間咧，亦都用咗設立咗一個海豚管制區。即係簡單啲嚟講咧，我哋任何海事工程咧嘅附近250米範圍咧，我哋都有觀察員睇住個工程範圍入邊有冇中華白海豚咧進入呢個250米嘅海豚管制區。如果一有見到中華白海豚咧，我哋相關嘅工序咧就會即時停工，直至個白海豚離開咗個工地範圍30分鐘之後咧，先再復工嘅。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喺航油改道方面咧，引進咗一個定向轉掘法。咁我哋個工程嘅方法咧，就喺海床底嘅100米嘅岩層咧，轉一個管道。咁希望盡量減少係影響到海床嘅情況嘅。咁呢個工程喺當時嘅期間咧，我哋係個管道嘅長度咧，總長係超過5公里，亦都係破咗當時嘅世界紀錄嘅。
1: 2016年工程开始之初，香港机管局就投入4亿港元设立改善海洋生态基金和渔业提升基金，支持相关研究和保育工作。建设期间，工程团队持续监测施工海域水质，多次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工程完成后，又在机场附近水域设置600座人工鱼礁，为海洋生物营造新的栖息空间，进一步提升生物多样性。对三跑道工程而言，发展与环保不是选择题，一座机场要在湘江展翼，也要让工程生长与海洋呼吸彼此相融。
0: 因为三跑道这个项目是在我们原来的机场旁边做一个新的一个工程项目，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不停航施工的一个安排，在不影响原来三跑道运作的情况下，需要很多跟民航处的协调。
1: 顶着环保和不停航施工的双重压力，650公顷土地用了4年在大海上生长起来。 但要真正脱

0: 航班，还要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搭起一套彼此咬合、精准运转的完整系统。最先在海风中铺开的是支撑机场展翼的关键，那就是全新的第三条跑道。
1: 我们第三跑道全长是3800米，六十米宽，是代表所有全球最大的客机都可以在这里起降。还有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我们是三类的一个渡航标准，就代表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保证安全的起降。
0: 跑道看上去像一条笔直的道路，但它承受的是数百吨重的飞机一次次高速起降。地基是否稳定，道面是否平整，排水能否迅速完成，驻航灯光能否在复杂天气中清晰指引，每一项指标都直接关系飞行安全。为此，工程团队必须把毫米级的精度铺进这条3800米的跑道。

0: 2021年，机场原有北跑道完成重新编配，转为中跑道。2022年，新建第三跑道正式启用。2024年，三跑道系统投入运行，香港国际机场由此迈入三条跑道同步运作的新纪元。但是，一座航空枢纽要真正展翼，只有跑道还远远不够。围绕飞机的起降、停靠和旅客的移动，新的客运廊、客运大楼等一系列客运设施，还要在这片新生土地上逐一落位。跑道铺开了羽翼的轮廓，而一座完整机场的血肉与筋骨，才刚刚开始生长。
1: 客运大楼项目是我们整个三跑系列工程中最大的一个标段，那么这个屋面系统呢，又是这个客运大楼项目最难、技术最复杂的一个分布工程。我们采用了模块化的施工技术，就是在香港混凝土结构施工的同时，我们把整个钢屋面体系分成若干个模块，在内地同时加工。其中最大的模块呢是100米长、30米宽。那么这个技术呢有很多好处。首先是场地比较狭小，我们在做混凝土结构同时，我们在内地就开始生产钢结构模块了，时间节省了。第二呢，也降低了我们的成本。第三呢，减少了很多高空作业，对整个项目的安全管理是非常有益的。加工完毕之后，等到香港混凝土结构做完之后，我们用12000吨的驳船运到香港的工地，通过提升滑移的技术就位。而且特别强调是这个模块化施工技术，从方案的设计、技术装备的应用、现场的管理，全部都是国产化，都是由内地跟香港两地的同事还有合作伙伴共同完成。
2: T2 客运大楼的屋顶是由一个巨型的钢结构造成的，个重量大约15000吨，个面积就相等于是60000平方的平方米，等于有19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因为我们有很大量的机电和装修和行人通道的设施要去做，我们是在个设计过程里面是要令到他们是每一个的配件都能够装得到的，没有任何阻碍。所以我们采取一个用 BIM model 的形式去做一个的验证。咁我哋喺个团队里面呢係有好多嘅BIM 嘅工程师，係令到我哋嘅设计做到呢係万无一失，係每一件嘅设施都能够喺呢个咁大型嘅天幕里面呢係装到。
0: 三跑道系统的建设不仅拓展了香港国际机场的空间，也深化了香港与内地在大型工程领域的合作。香港的国际化管理经验和专业标准与内地的技术实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建设经验相互融合，提升了项目效率，促进了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的双向流动，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合作、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展翼世界提供了持久动力。2026年5月，2号客运大楼正式投入使用。

0: very smooth. It's all very automated, very smooth, much better than what we have in London.
1: I really like this terminal because it feels very fresh. And I think the fact that it's new is also giving me a fresh feeling. This is such a nice terminal.
2: 1998年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当年我们的一号大楼已经在国际上面公认成为一个顶级的一个客运大楼，拿奖无数。现在我们扩建完之后的二号大楼，不单是为香港机场会增加我们的楼量容量，更加会成为未来客运大楼的一个新的典范。
3: 二号客运大楼与一号客运大楼互联互通，共享机场铁路和地面交通集散系统，在节约土地与建设成本的同时，提升旅客抵离和中转效率。与此同时，第三跑道旁新的二号客运廊与停机坪陆续建成，如何让旅客和行李穿越繁忙的机场快速抵达？答案在地下。全新的无人驾驶捷运系统将地面上2.6千米的距离压缩成不到3分钟的车程。
4: 三跑道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现有系统的改造，第二部分是我们一个全新新建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它会将我们的二号客运大楼直接接驳到我们的二号客运廊。
3: 在不影响现有捷运系统的情况下，项目团队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仅用6周的时间就完成过去需要6个月的测试，并顺利开展下一阶段的验证。整个测试过程安排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铁路科的高度认可。
4: 我们的新旅客捷运系统车辆最大的运转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列车的自动控制系统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 是达到最高的 SIL 4级的，这是轨道运输领域的安全认证的最高标准。你看，虽然我们没有司机，但是我们一样可以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
3: 与旅客同时出发的还有行李，就在旅客捷运系统旁边，旅客托运的行李正在另一条线路上高速分拣输送，向不同航班准确汇集。

0: 由于 T2 客运大楼跟 T2 客运廊是由 2.6 公里的隧道连接，当中的行李系统是以高速的运行，要达到20分钟首间和45分钟全部移港行李送达的要求。在项目前期，我们也在香港的天水围新建了一套小型的行李处理系统做功能测试，把系统的最高速度提升到每秒8米。为了解决大楼空间有限的问题，我们使用了5500吨的钢材，加建了42000平方米的钢结构平台，用作安装行李系统。另外，我们也采用了垂直运输带，这样便能大大减少空间安放行李输送带，以满足不同流程走线的需求。
1: 全新的行李处理系统每小时可处理9600件行李，面对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后更长的运输距离和更大的处理规模，系统依然能够实现首件行李20分钟送达、全部行李45分钟送达的目标。对旅客而言，每一件准时抵达的行李都是机场高效运行最直观的证明。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行李与捷运系统深入地下，隧道宽达50米，但施工却不能影响现有机场铁路和航班的正常运行。香港机场管理局与中国建筑的工程团队一同研究，决定采用一种名叫箱涵顶进法的隧道施工技术。
2: 其实呢，用这个方法呢，其实是很多因素用这个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project 里面呢，我哋上高就係路，而家係我哋嘅機場快線嘅路軌，距離呢個頂大概10米，係非常淺層嘅。如果用呢個方法嘅話咧，我哋能夠確保佢嘅沉降度同埋個準確度，同埋施工方法裏邊咧，係能夠非常非常準確地計算到，用預測到。
1: 箱涵顶进法是在铁路一侧预制大型钢筋混凝土箱体，在箱体前端分段开挖的同时，将箱体缓慢而精准地推入地下。与大面积明挖相比，这种方法无需拆除或长时间封闭地面铁路，同时通过实时监测轨道沉降和地层变化，及时调整顶进速度与方向，将施工扰动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从而保障机场铁路和机场设施正常运行。
2: 港珠澳大桥咧，系曾经成功用过呢个顶桩方法，个里边嘅跨度大约系30米。其实我哋呢个 project 里边咧系两条隧道 ，OK， 一条就系 APM 嘅隧道，一条就系再行李嘅隧道，两个加埋跨度系50米嘅，喺全香港或者全世界咧个跨度系最大嘅。
1: 地面上，列车与机场仍在正常运转，地面之下，巨大的混凝土箱体谨慎穿行。这种精密而克制的施工方式，让机场在运行中继续向地下拓展，也为这座展翼相将的航空枢纽打通新的钢铁动脉。至此，10年拓海，终迎腾飞。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工程相继在海上铺展成型，这项世纪工程规模不亚于在原有机场旁再造一座新机场，而正是无数建设者日夜坚守并肩攻坚，最终让这座枢纽舒展新意。
3: 香港机场三跑项目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基建项目，这个项目最后能够按原来时间表完成，是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
4: 三跑道那个系统，无论在规模上，复杂性，也远远超越那个普通基建工程，所以我们也全力以赴，配合那个机管局的要求。
5: 这个工程呢，它是要求很高的，包括呢个工程呢非常之紧迫。咁同埋咧，嗰個工程嘅質量同埋安全咧，要求都好高嘅。
6: 那希望我們以後能為國家和香港的基建工程呢，再出一份力。
7: 要保障這個超級樞紐全天候安全， 高效运作。我们和机场管理局深度协同规划供电方案。
8: 在三跑道系统工程的规划与建设过程中，特区政府发挥了关键的统筹与协调作用，以确保三跑道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1: 从一片海到一座连通世界的航空枢纽，三跑道系统拓展的不只是机场容量，更是香港连接全球的空间。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香港国际机场正以新的姿态展翼相将，飞向未来。
9: 香港具备发展国际航空

枢纽的独特优势和深厚的基因，包括我们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还有“十四五”规划之中，也给予香港赋予明确。

0: 资金流都能够利用香港连接到全世界。我们在没有三宝系统之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已经饱和的状态了，已经不能再拓展更多的航线航路了。那有了这个处理能力之后呢，在航线、航班还有航空公司，我们都有更大的能量去拓展，而且我们已经展开了，尤其是我们更将要加大我们在一带一路的拓展能力，包括中东、中亚、南美、非洲还有东南亚这些传统地区。
1: 建成三跑道系统之后，我们会全力推动机场城市的发展。我们的机场城市会以 Skytopia 斯陶比亚命名，这是我们香港的天空之城，里面的各种项目会在未来几年陆续落成，包括有游艇港湾，全香港最大的一个室内表演场地，艺术和珍品的仓储等等。我们相信斯陶比亚会为香港未来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国家十五规划肯定了香港的航空枢纽地位，我们会充分利用三跑道的运力，继续扩展香港的国际网络，达至每年处理1-2千万人流和货运1000万公吨的这个目标，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湾区贡献香港力量。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0: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1: 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据路透社22号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称，如果美国缓解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可以在7天内重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官员称，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当前，美伊谈判陷于停滞。美方曾称将用一切手段使伊朗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朗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完整名单尚未对外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3: 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朋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22号报道，沙特方面对也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4: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当天还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

0: 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
1: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2: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求援置之不理。专家分析称，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

0: 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
1: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2: 据路透社22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经冬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呼吸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副外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表示，乌克兰没有向俄罗斯提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面的提议。阿利莫夫此前曾对卫星通讯社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日程中没有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乌克兰代表会面的安排。俄罗斯将由拉夫罗夫出席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他的演讲预计在9月26号进行。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2: 佩斯科夫在2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另一方面，欧盟27个成员国外交官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21号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1: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9月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3: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 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

0: 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另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2处军事基地，一处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处在格陵兰岛东海岸。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2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 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万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 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115万人次。 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突破240万人次。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 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加64个项目的角逐，项目数及参赛选手数均超以往。 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由于大赛要求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情况。今天，中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 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 61.45公里， 共设10座车站， 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中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 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 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 1.39万件， 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
2: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在自然。

0: 世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旧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米莱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因为那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米莱3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已对共60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大，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他会面。伊朗一边提七项谈判条件，一边警告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新战略武器。美伊究竟在为谈判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胡塞武装警告或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沙特虽获英国防御性支持，却仍等不到美国出兵。美国为何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挡战火向腹地蔓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特朗普称不排除会议期间与他会面。赴美前夕，伊朗通过调解方向美国传达7项谈判条件。伊朗革命卫队此时却宣布已经做好持久战准备，并警告美国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从未公开的新战略武器。一边释放谈判信号，一边却进行军事威慑，美伊双方究竟是在为和谈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视线转向红海，胡塞武装警告沙特，若不停止袭击和封锁，将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英国则紧急派出加油机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就在此时，特朗普被曝已对出兵打击胡塞武装犹豫数周。美国为何仍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御战火向腹地蔓延的威胁？与此同时，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将与特朗普举行会晤，俄乌局势会否因此迎来重大转变？

0: 接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媒同时表示，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称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高级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21号抵达美国纽约。就在伊朗高层赴美前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就在美伊释放重启谈判信号的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表示，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爆发新冲突，伊朗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尽管美国拥有海上力量，却未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目前，美方暂未就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另据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现在纵观美伊两国他们的言行，会发现令人疑惑的矛盾的一面。先看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罕见的批准了伊朗的总统高官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但是特朗普又做出一个公开表态，说他的选项中不排除彻底摧毁伊朗。怎么看待特朗普释放的信号？另外他还表示也不排除和伊朗总统的会面，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2: 非常矛盾啊，特朗普一直是这样啊，但是事实上根据1947年联合国总部协定啊，你美国没有理由不给成员国的代表发签证，你不能直接拒绝，不能直接拒绝。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它限制了伊朗代表团的规模，今年的规模比以往更小啊。你从机场到这个驻美机构、外交机构，到酒店，到会场，这个4点你可以来回循环，但是你要离开了这个范围，要跟国务院报批，同时购买奢侈品啊，单件1000美元，你也需要申请，很多东西是有羞辱的成分在里面，
0: 很苛刻，
2: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说可以谈，但是如果谈不拢，我彻底毁灭，彻底毁灭，我认为那是威慑，谈下去谈成协议，那才是真正的目标。我们知道伊朗战事到目前为止烂尾了，打不起，谈不拢，退不出，在这种形势之下只能使出这样的软硬兼施的招数。而伊朗方面，我们看国内反应，这个总统我们不会直接谈，要谈通过卡塔尔，通过巴基斯坦，以往达成的那个7个条件你要接受，那7个条件你接受了，那我们就谈。你军事上你要打我接招，我硬扛，但是外交上我留门。所以目前来看，不可能在这个期间，哪怕是两国总统真的见面了，何况伊朗国内强硬派反对见面，要谈你没有权利啊，最终的决定要由伊朗最高领袖来决定。所以很难通过一次接触在纽约让伊朗战事有一个和平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到目前还看不到。
0: 那特朗普为什么声称说不排除与伊朗总统的这样的直接见面谈？
2: 他一直说，刚才跟这个秦天老师我俩在聊，他是跟恐怖分子都是可以谈判的一个人，何况是伊朗总统。他确实想退出伊朗战事，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来退出，离10月3号还有43天的时间，油价高起4.47美元汽油，这个布伦特原油超过一百

0: $0.05。另外，我们知道伊朗战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损失了$450亿，所以再打下去，再拖下去，对选情不利，对国内的这个通胀也非常的不利。所以想软硬兼施，能谈就谈下去，谈出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好结果。
1: 尽管这个前后是矛盾的，但是确实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风格。我们再看伊朗释放的信号，其实也有这个矛盾的一方。一方面是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了7项这个谈判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表示说已经准备好了对美国施加从来没有展现过的这种战略性新的武器。那你又怎么看待伊朗释放的信号呢？
2: 我觉得伊朗释放的信号确实也是两面的，其中我认为主要的一面还是要尝试与美国的这个谈判的这个选项，看能不能谈出一个新的突破，或者是对伊朗一个比较有利的结果。那么从伊朗这次提出的对美方所谓通过中间人转交的这个7项条件来看，我觉得它比6月17号达成的那个停火备忘录好像要有所后退。你比如说在海峡的这个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那么伊朗这次提的就是说可以与美国去商讨如何建立某种共同的一种机制，这就不是要求美国现在就要承认伊朗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了。所以伊朗方面也意识到，就是目前的这种僵局可能对各方都不利，其实也包括伊朗在内，可能也是有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的。但是同时我觉得伊朗这次释放的信号，他也加了很多的保险，就是他知道特朗普政府可能并不能够保证与伊朗达成一个对伊朗有利的协议，包括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那么特朗普第一任期2018年就把它撕毁了，包括前不久的这个6月17号达成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大概不到这个半个月左右就崩溃了。所以伊朗也知道，就是美方可能不完全可信，那么即便是这次的谈判能和美国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可能也不能够押宝在这么一份所谓的新的协议上面。所以伊朗要提出他要打持久战，他有新的武器可以继续和美国进行这种较量。那么这种伊朗的信号，我觉得他不光是要做给美国看，同时我觉得他在国内的这种政治氛围中也是一个比较周全保险的选项。
1: 所以双方在谈的这个话题上都是虚虚假假的掺杂在其中。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伊朗方没有宣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美军的 MQ-15 人机，那这个月算上这架是5架了，再加上之前造价更高的 MQ-9， 可以说美军这个性能优越的无人机它的损失很惨重啊。那为什么在伊朗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呢？而且这个问题其实从开战以来就有的，现在都没有补齐短板吗？
0: MQ-1 主要是为了反恐这个需要来使用的啊，而没有隐身能力，速度很慢，时速200公里。2018年已经退出一线战斗部队了，被 MQ-9 所取代。MQ-9 美国所使用的 MQ-9A 2025年生产线也已经停了，可以说摔一架就是减员一架，不可恢复的这个减员。所以在 MQ-9 不足的情况之下，又把退役的 MQ-1 从仓库当中又拉出来了，投入前线使用。它没有隐身能力，没有电子战干扰系统，到目前为止损失很多，加起来是伊朗方面说是53架，美国说是24架。即便是24架也是造价不菲，一架3000万到500万美元，那你24架也最低也是7.2亿美元，这是美国说的7.2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机型老化，没有隐身，没有电子战这个干扰能力，同时伊朗的防空系统高低搭配这个远近搭配建立了一个立体化的防空系统。你只要一进入我的领海地区，你一入海峡我是天基地基的这些雷达，空基的这些，我能迅速的将你锁定对你施加干扰之后我再对你进行攻击。我们知道事实上，就 MQ 这一个系列的无人机，从2007年开始在对伊朗进行抵近侦察的过程当中被捕获的非常非常多。对付它伊朗已经很有经验了。早期我们知道，从阿富汗起飞的

0: 坎大哈怪兽啊，也是被伊朗锁定了这个上行链路，我被切断，下行链路我错误的引导你，那个是说是那个是沙特的基地，其实是伊朗降到了伊朗境内，整体上来看。
1: 一个是美国在大型战略无人机方面，现在它的已经落后了。同时，我们看伊朗防空能力，尤其是电子战干扰能力，在通过战火的洗礼不断的增强。那我们再来看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发出的警告，可能会打击沙特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摧毁沙特的经济。而就在此时，英国媒体称，英国将会出动加油机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二十二号消息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六人死亡。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二十一号发布消息，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917次。另据多家媒体十九号报道，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 也门胡塞武装二十号警告沙特，停止对该组织持续的袭击与封锁，否则将打击沙特境内能源基础设施，摧毁沙特经济。目前，沙特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防空拦截弹告急的情况下，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政府设施，还要保护石油设施。沙特已请求多国提供防空支援。 对于沙特提出的支持请求，据英媒二十一号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并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行动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方强调，这一安排初步预计将持续数周。而面对沙特要求美方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的呼声，《纽约时报》二十号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犹豫数周。 据美高官透露，总统核心幕僚团队大多对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持极度怀疑甚至坚决反对的态度。多名美国官员认为，即便美军向沙特提供支援，想要击败胡塞武装依然难度很大。沙特的拦截弹储备已经接近枯竭。
3: 然后现在开始向四方求援哈，但是沙特我们知道它的军费开支每年是位居世界的前列，那为什么还会被胡塞武装打到这个弹药库告急呢？
4: 确实，沙特确实是军费是非常高昂的，可以排进全世界的前十名，而且它的这个军购也是规模非常之大。但是它的军费军购，据我这几年的观察，有这么一个特征，就是它比较重视这个武器和平台的采购，也就是战斗机，或者是。 整个反导系统这种武器平台的采购，但是弹药方面它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它的武器很多，但是配备这些武器的弹药在军费中的占比，那相对有限。这样的话，它的弹药不足就会限制它在一个持久战中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沙特是和美国是非常紧密的这个盟友的关系，所以沙特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自主或者本土生产这种。 关键弹药的能力，所以它的这种爱国者的拦截弹、萨德的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它实际上要问美国要，而美国这次已经在和伊朗前期的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关键的拦截弹和弹药，所以它已经没有太多的可以向沙特提供了。这样的话，也就导致沙特自己的这种弹药出现了一些告急的情况。
0: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捉襟见肘。另外，我们看到沙特四方求援，目前只有是英国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而且还强调是防御性。英国是出于什么样考虑？那美国为什么迟迟不肯下场去打胡塞武装呢？
5: 这个支持是微不足道的，一架加油机。我们知道沙特最不缺的就是空中加油机，有二十二架，仅次于美国，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加油机的。 编队，我还需要你这一架吗？但是我们知道，英国向沙特卖的武器不亚于美国。从2015年也门战争开始到2026年，卖了206亿英镑的武器，包括硫磺石空对地导弹、流星这个空空导弹，包括这个防空系统、拦截弹，最多的卖了72架。 台风战机是最大的单一出口订单，22架鹰165高级教练机，这些占英国这个十年军火出口的40%，就是沙特。

0: 买英国军火天下第一，那我要维系住这些军火，比如说九月份派了拦截防空导弹的这个专家啊，另外我培训你大量的飞行员，台风战机的迭代升级都由我，后续的这些技术更新也都由我来负责。你现在到处求援，美国不出兵，各国都不出兵，我象征性派一架这个加油机，人家也不缺啊，但是啊，我也给你锦上添花派一架。我觉得更多的是维系传统的这个军事武器合作的这个渠道，同时展示啊，在困难的时候，你看只有我站了出来啊。
1: 嗯，确实这个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胡塞武装是威胁要打击沙特腹地的这种能源基础能源设施，而且要扰乱沙特的经济。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这个能力吗？
2: 那我觉得他还真有这个能力，因为胡塞武装我们可见的公开的他打这种弹道导弹打到沙特去，其实最早在2016、2017年就发生过，所以到现在这个已经小十年了。就是在这个十年中，胡塞在无人机也好，在弹道导弹方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进步，有一定的发展，自己有这种组装的能力，所以他对沙特能源设施发动这种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是他具有的这种能力。而且我们知道沙特的这些能源设施，它的目标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可以通过公开的信息就可以看到，包括它的东西石油管道，包括它一些特别超大型的这种石油处理设施，这是非常大的目标，实际上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下是比较容易打中的这些目标。所以这样的话，沙特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较困难。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除了胡塞武装以外，沙特北部还有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实际上它也能通过无人机来打击沙特的能源设施。
1: 嗯，那到时候中东的局势一定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那就在美伊领导人可能举行会面的同时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并且期待此次会晤能够给俄乌局势带来转机。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泽连斯基称，关于局势降温的举措以及能源、粮食安全和保护乌民众生命等根本性安全问题，乌方有一些构想，并正在与美方团队一同努力，乌方愿采取切实举措。泽连斯基强调，和平进程是乌方优先事项。另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期间敦促乌方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袭击。据悉，乌克兰20号当天动用超过1600架无人机对俄发动迄今规模最大袭击。值得注意的是，乌军本次大规模袭击发生在俄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出炉的前一天。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表示，根据俄国家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俄中选委此前表示，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最终结果的宣布将不晚于10月5号。据悉，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
1: 可以看得出来，泽连斯基对这次与特朗普的会面是充满非常大的期待。那真的会成为俄乌局势的转折点吗？另外，俄罗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暂时的首次杜马选举？
0: 乌克兰和美国想以谈促和，能够促成三方俄罗斯、乌克兰、美国的会谈，但是俄罗斯的打法是以战促和。我死死地咬住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个双子城，你无论发生什么，我要一定要把它攻克。我们看到杜马选举是每5年一次，这一次的选举也遭到了极大的无人机的干扰。20号那天选举的最后一天，这个俄方击落1600架大型固定翼这个无人机，但是选举呢超出了5年前的2021年的那个选举的投票率，上一届投票率是51%，这一次投票率接近59%，执政党统俄党上一次的得票率49%，这一次的得票率接近58%。

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战斗型的杜马呼之欲出啊，就是大量参战老兵被推荐为候选人。比如说，统俄党推出了186个候选人，都是参战老兵啊，有49个进入杜马，其中13人是总统英雄时代项目的人，这就是正在形成一个战斗型的杜马。另外呢，对内凝聚共识，对外

0: 市地完成制度化的落户，因为你在这里进行杜马选举了，划分了7个单席位选区，事实上选举本身比那个席位进入杜马更重要。
1: 那泽连斯基认为是美国被中东局势所牵制了，所以影响了在俄乌局势上的这种判断，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抱怨。那您觉得特朗普在与伊朗方面还是与俄乌方面将会做出怎样的平衡呢？
2: 现在我觉得确实特朗普政府还是受到了中东战事的一个牵制，影响了他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博弈的办法。那么理想的状态下，当然美国希望是有打和谈两个手段来同时向俄罗斯施压，那么来促成俄乌之间达成一种谈判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打这个选项其实已经不太存在了。当然这不是说美国要和俄罗斯直接的对抗，这是主要是指美国向乌克兰来提供这种军事支持。但实际上由于美国在中东方向消耗的弹药太多了，它确实很难以向乌克兰提供特别实质性的这种弹药，包括军事上的支持。这就使得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并不能够对俄罗斯构成有效的这种优势。同时现在美国在中东方向这种受制于伊朗，或者说是搞不定伊朗、搞不定海峡，这种状态实际上也在客观上增长了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信心。就是俄罗斯方面认为，就是通过持续的军事斗争是可以博取美国方面的让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和俄乌这两大危机之间实际上是很难平衡的。那么他在军事上可能不得不去保证中东方向，因为这是更紧迫的一个危机。但是在政治的层面，他可能只能在俄乌与伊朗这两个方向做一些切换。你看到今年以来实际上他的外交努力就是在这两个危机中来回的不断的切换。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目前中国南北方的天气截然不同，北方冷空气活跃，凉意渐浓，而南方多地气温高，湿度大，暑热难消。从天气形势来看，未来北方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将会波动走低，而南方大部分地区仍将处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天气闷热，部分地区还会有热对流出现。明天中国降水广泛，强降雨分布也比较的零散，后天呢，降水的落区变化不大，从四川到河南一带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北方的降雨不强，但是降温效果显著，从西北到东北多地将会经历4到8度的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呢，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上下降到25度左右，内蒙古东部、东北的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像长春、天津还有郑州都是如此。那么在南方呢，周五以后秋老虎再度的发力，一些地方会经历高温天气，像是南昌还有福州，周六的时候就会有高温出现。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13到30度。通辽晴，13到24度。达州阵雨，21到24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曲靖多云，16到29度。石家庄多云，19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19到30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28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杭州多云，24到31度。首尔晴，20到30度。东京小雨，22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6到37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4度。悉尼小雨，14到21度。莫斯科小雨，13到19度。伦敦阴转多云，14到25度。巴黎晴转多云，12到25度。罗马晴，16到25度。雅典小雨，18到24度。渥太华晴，5到18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5到20度。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月经来潮，腰酸腹痛，情绪烦躁，这真是免疫力最差的时候吗？
4: 这月的最后的阶段呢，容易肝气郁结。
5: 家里面洗碗的时候就感觉在放鞭炮。
3: 补了几十年的气血，为什么有人越补越长痘？
4: 补的时候也要调，调的时候呢也要想到通。
3: 更年期就该补雌激素吗？补错的代价远比想象中更大。
4: 体能的下降，早衰，肿瘤的发生。
3: 关注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
6: 肾精肾气是女性全生命周期的根，养好这个根，晚年会从容。
3: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坤月有时，岐黄有方。
7: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7: 那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赵宁，你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演播室的现场啊，营造了一个月夜的环境，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和月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8: 古人呢发现这个女性的这个月经周期一般来说是28天，跟月亮的这个盈亏周期惊人的相似。月经里的这个月字啊，可不是随便取的，它代表了古人对女性的这个身体节律的深刻的观察。
7: 所以说月亮的盈亏变化呢，也是映照着女性一生的这个健康密码啊。而掌管这个健康密码的核心器官就是卵巢。那么说到卵巢呢，可能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我非常的了解，但是也许事实出乎我们的意料。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让我们掌声有请岐黄学者，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谭勇，有请谭主任。
4: 岐黄有智慧，守护他一生。我是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谭勇。
7: 非常欢迎谭主任的到来。首先来看一看大家对卵巢的了解到底有多少，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8: 女性一生中卵巢里的卵泡数量最多的时候是在什么阶段？
7: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是什么。
2: 我们两个都选择的是 B， 青春期呀，是标志着咱们这个女生从幼年走向了成熟的一个标志，这个时候一定是最鼎盛的一个状态。
9: 我记得我闺女11、12岁月经来的时候吧，医生就说她

0: 的卵巢开始工作了，那数量最多的时候不就是刚刚开始工作吗？
1: 我选择的是 C， 青春期的时候呢，身体还没有发育全，24、25岁以后准备结婚的时候，他身体肯定是最充足的。
2: 青春期的时候又能熬夜，又能喝冷饮，手脚也不凉，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是比较精力充沛的，身体各个机能也是在最佳状态。
3: 我也觉得是 C。
4: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
3: 是 A。
5: 这个答案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在妊娠的时候大概5个月前后，雌激卵泡就会有600到700万个，出生以后呢大概100万到200万个，那么月经初潮的时候呢大概也就只有30到50万了，到绝经的时候呢几乎卵泡就要耗竭了。所以这个卵泡呢，它是在母亲肚子里就决定了这个女性一生她可以排多少个卵子，所以只有耗竭而没有后补。成熟女性在她一生中的排卵大概就300个到500个左右，
4: 所以这个是天生的是吧？
5: 是的，这是遗传决定的。当她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如果是个女宝宝，可能她今后一生的卵巢功能也就在这个时候就奠定了。
4: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女性其实对自己的健康认知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会产生一些困扰。那么我们也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这方面的数据，来，有请康康。
6: 康康来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了解远跟不上身体的变化，全球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发病率是1%到4%，也就是说40岁前每100名女性里卵巢功能提前减退的就有1至4位。国际流行病学研究显示，20%到30%的女性存在经前期综合征，而在中国40到65岁女性中出现绝经相关症状的比例高达61%。从初潮到绝经后，这些信号几乎贯穿女性的一生，但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
3: 听完康康这个数据，我更觉得了，女性真的是不容易啊。
4: 所以在这方面呢，也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误区。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心智，
3: 屏蔽谣言误解，
4: 来进入今天的
3: 趣味存真。
4: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3: 月经期是女性免疫力最差的时期，最容易生病。
4: 大家首先是怎么认为的呢？来，3、2、1，请亮灯。
3: 全都同意。
0: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经期那两天呀、啊，哎呦，那真的不舒服，腰酸乏力，脾气又暴躁，看什么都不顺眼。我觉得那会儿啊，那是最虚的时候。
7: 家里的长辈，包括妈妈，也会经常说：“哎呀，你这个月经期间，你不能去啊洗头，不能洗冷水澡，不要受凉等等。”这个特殊时期确实是自己身体最虚弱的一个时候。月经期间，然后我们身体在不断的消耗，就像手机在充电一样，然后边充电边玩，肯定是我们这个电量是有亏损的。
2: 我老婆来生理期的时候啊，家里面洗碗的时候就感觉在放鞭炮，叮叮咣啷的。一些就是小小的事情都会变成很大的事情，哎呀，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8: 这个期间我都特别小心翼翼的，我就会觉得他这个时候最需要人照顾，我就会主动承担所有的家务活，生怕做错事说错话。
4: 月经期到底是不是女性最虚弱的时候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组道具来了解一下月经周期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欢迎大家来到健康中国天文馆。
5: 月经呢，跟我们的月相是有一定联系的，因为它月月如此，周而复始，在我们古医集《本草纲目》李时珍就有讲的，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是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月经呢，它就会循序的转动，它在朔月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也看不到，因为朔月是一个月相周期的终点，也是新周期的起点。在朔月的时候，是卸旧升新的，因为这个时候阴阳呢，它出现了一个交替的阶段。从我们生理上来讲，月经就要来潮，要把我们前一个月的子宫内膜增殖的部分都排除体外。
4: 就是来月经的那几天叫卸旧升新，
5: 等经血排干净了呢，也就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月亮呢由亏转盈，那么我们就可能会看到一个上弦月。从我们生理上来讲，以阴长为主，雌激素呢就相当于我们的阴分，孕激素呢就相当于我们的阳分，阴分在不断的增长，卵泡也就开始萌生。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呢，坚持滋阴养血，让卵泡生长。接下来呢，我们说第三个阶段呢，经间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排卵期。这个阶段呢，在我们女性体内可以看到白带的增多，

0: 有的女性会看到有像那种晶莹剔透的蜡像的带下，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从阴转阳，激素长到一定阶段以后呢，它要卵泡长大，它要排卵，所以阴分已经够了，所以我们出现了满月的阶段。此时呢，我们身体的阴分最饱满，即将转向阳气主导的节点了。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个阶段，叫经前期，就是我们说的黄体期。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的孕激素跟雌激素交换以后，孕激素是主导期了，这个时候阴是要耗掉了，阳是长的。月亮呢由盈转亏，这个阶段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下弦月的阶段。
1: 来月经的时候才是就是流血然后再消耗的状态，那为什么来之前就感觉身体状态已经特别不好了？
0: 在经前期呢，我们说过了一个月的最后的阶段了，容易肝气郁结，比如说他工作压力大，家庭受点生气，会出现乳房胀痛，而且呢头痛，情绪的异常啊，所以真正容易出问题的反而是经前期。从现代医学讲，这个时候反而是免疫的低谷期，月经期反而是在回升了，所以这个传言其实是不准确的。
2: 由此可见呢，月经期只是女性在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有的不舒服可能从经前就开始了，但是这并不代表这段时间是免疫力最差的，所以第一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3: 屏蔽。
4: 月经期并非免疫力最差的时期，经前期才是免疫力低谷，容易出现乳房胀痛、头痛、情绪异常等经前期综合征的阶段。中医认为顺应周期节律才是养护卵巢的根本。
1: 想问一下谭主任，就是我们在经前期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调理的方法？总不能我们去硬扛吧。
2: 那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第三组嘉宾，你们平常在家里是怎么做的呢？
5: 那我就会多多的赚钱，多干活，少说话，多去关爱，多去呵护，因为咱们女同志也不容易，我们做男子汉的要大度，要大方，要能包容。
2: 你要是单身，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播完，我跟你说你这个都很多征婚的来找你了。所以赵宁，我想问问，如果你家里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是怎么处理的呢？是什么意思？背对人家，
6: 该躲开的时候躲开，不要碍眼。
2: 对有些女性来说，越躲越生气。
6: 我在这里必须澄清一下，我这个叫做察言观色，不是只是一味躲开，而是要观察细节的变化。
0: 对，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叫肝气郁结，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大家来学习一下。大家看这个脚，我们在我们的大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之间朝上推，两个骨头这个交界的地方按下去一个凹陷，这个穴位呢叫太冲穴，按下去还是有点酸的，
2: 有酸胀。
0: 这个太冲穴呢是我们肝经的原穴，所以当我们出现肝气郁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指尖啊来按压这个穴位，揉按三分钟左右。还有一个穴位我们大家知道，你直立的时候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胸骨，在胸骨柄的往下跟脐的三分之一叫膻中穴，我们可以这个顺时针啊三分钟，逆时针三分钟，这样的去按压自己的部位，起到一个疏肝啊理气。
2: 今天也学到了可以为自己养生的一些好的方法，
6: 所以男同胞应该给女同胞
2: 按这个。那谭主任啊，您是不是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内服法呀？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藏红花，它也叫西红花，是我们红花里面的名贵产品。
1: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藏红花，就是西红花，什么是一般的红花呢？
0: 大家看到了这两种红花，这个比较细的红的呢是藏红花，叶儿啊比较细，
1: 红辣椒的颜色。
0: 这种呢就是我们一般的红花，它就是泛黄，
1: 颜色浅，好像这个叶儿也要短一点。
2: 这就是我们泡好的藏红花是纯红，一般的红花是橙红。
0: 对，藏红花呢它有活血通络止痛的作用，它还可以疏肝解郁调节情志。一般的红花呢就是活血。
6: 如何服用藏红花呢？
0: 我们在临床上呢让病人喝就是3到5根。
6: 我今天配合谭主任啊，专门带了现在大家最最最最希望了解的中药的茶饮。
2: 它有什么样的成分呢？
0: 第一个呢是藏红花，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玫瑰花， 还有一个是枸杞啊，我想这两种呢大家都很熟悉。嗯，玫瑰花呢可以疏肝解郁、理气和中，枸杞呢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作用。我们泡点这种药茶，年轻的女性还是非常能接受的。
2: 这个藏红花是很香的，它有一股特别的香气哈，
1: 非常干了，
6: 非常它都干了，喝完脸都红了，很红润，
1: 就不生气了。
2: 那有关于女性的全周期健康，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6: 女性最重要的就是补气血，气血好了，身体自然就好了。
2: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首先还是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判断，来三二一，请选择。
3: 哎呦，这话说得太对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气血不好，那脸色蜡黄蜡黄的，那月经量呢还少。婆婆呀，后来就天天给我炖着乌鸡汤喝。后来的吧，确实有好转了。
7: 我其实不怎么信这些。之前我在经期的时候，然后有买过阿胶，但是呢，我吃了之后，反而不仅没有补充我的气血，还会有一些口腔溃疡，然后包括冒痘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5: 我妈妈呀，就给我讲，女同志呀，一定要把气血补起来。气血呢，它推动着全身的营养吸收。新陈代谢，我在我老婆备孕的期间呀，我就给她买了红枣、阿胶、枸杞，总之什么好给她买什么。
0: 好多人喜欢吃补品，但是什么人合适于补，什么人不合适于补，这个可能还是要有点讲究。我们就用简单的三个字去概括，首先要想到补，还要想到调啊，第三个呢要通，这三个有机的结合起来以后呢，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2: 我们通过道具来展示一下。
6: 谭主任，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啊，究竟怎么来补气血呢？
0: 这是一条河流啊，我们身体的气血运行就像河流，我们先看源头。这个时候您看是什么？
2: 是小水流。
0: 如果我们补的时候上源就是少量的给它补，就可能还有一些不足
2: 哦，没补够。
0: 如果上游的水源不够，就会导致气血亏虚。那女性的一生都是在耗血的，气血亏虚就会导致精量少、颜色淡、面色不好、头晕乏力，这就是源头的问题。上游不解决，再怎么补也没用。我们如果给它加点量，我们再看一看它的水流，
6: 这一下就
2: 通畅起来了。
0: 这时候我们的量就从上缘就大了，所以这是一个补的量的程度的问题。
3: 所以说呢，补呢也一定要看人，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按照一种方法去补。
0: 对，大家再看这边漫出来了，那边呢又过不去。管这条河的有这么几家，脾呢负责造水，肾呢主分肠，肝呢管沿途通畅，还有心呢是总调度。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加水，还得调和所有的脏腑，让他们互相配合才行。看看这条河流中除了我们的水流以外还有什么。
8: 我看到中间有许多堵的石头吧。
0: 在中医上我们有一个概念叫淤
2: 堵。
0: 那么淤堵以后呢，它会产生病理产物，一个就是淤血，还有一个就是痰湿痰浊。在我们进补的当中，也许身体里头有各种情况，它并不是完全一下子能补上去。这呢就是第三件事，通痰湿堵了，气机堵了，淤血堵了，这些东西不清走，补再多也没什么用。
1: 那这三个点的话，那我们是应该一起同时进行调理呢，还是会有一个先后的顺序？
0: 我们这三者在用的过程当中是互相渗透的，就是说我补的时候也要调，调的时候呢也要想到通。就是说他们是互补的，就是补中有调有通，把这几点做好了，我们才能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
2: 由此可见，的确补气血对女性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补气血啊，这个补不是单一的补，关键是要和补调通结合起来，以达到身体一个最佳的平衡状态。所以呢，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6: 屏蔽。
3: 韩主任，那补调通都做到了，那有没有一举三得的呀？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6: 欢迎来到健康中国赵宁药师的中药养生铺啊！大家先尝一尝，猜猜我们都放了什么中药？
5: 这粥真香呀，找到小时候童年的味道，
2: 有山药的香气，应该是一碗什么肉山药汤。
5: 这个也感觉是有一股浓浓的一种果香味儿。
2: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甜食，因为它添加了 红枣啊，核桃啊，好像还有枸杞。
6: 来，告诉大家这都是什么啊？
2: 山药排骨汤、
1: 山药小米粥、
7: 山药枸杞红枣糕，哇，听着好健康啊！刚才你们吃的那个山药

0: 东西里边的主角呢就是山药。山药呢其实是一味中药，人体当中脾胃呢是管消化吸收的，脾胃运化起来了，气血呢才有生化的源头。山药的功能呢就是可以补脾气、健脾胃，还能益肺补肾，是一个平补的药，就比较平和。它也融汇了补、调、通这个理念，适合于老幼年龄不同的层次。
1: 嗯，从今天开始，
2: 对，有山药。
3: 我们要从药材上来补益的话，有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子能够同时达到补调通这样的一个效果？
0: 中医里边呢有很多经典名方，嗯，也是非常好的。
4: 欢迎大家来到健康中国中药房，先问董老师，嗯，这些药你认识几个？
3: 这个应该是阿胶，
4: 开好了之后你翻牌，
3: 放好，
2: 阿胶对了哈，
3: 这个我也是认识的，红参，
4: 翻牌，
2: 我知道，这个是鹿茸，耶，
4: 那是鹿茸，那这个呢？
2: 鹿茸的骨头好像，
4: 鹿茸骨头，来，我告诉您这是什么啊？鹿角霜，
5: 我猜这是川贝，
0: 川芎，
5: 那个应该是不是党参？是不是？
3: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当归，
0: 看来你要进医药学院学习。
4: 这一列没有人猜，来，我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啊？第一个
2: 像虫子，
0: 香附，
4: 香附。第二个
3: 哦，柴胡就是它。
4: 这个呢，盐胡索，体积比较大的，这是什么呢？
3: 白
4: 术。哦，
3: 这个比较特别啊，有一种甜香。这个是熟地。
0: 这个药呢虽然是黑不溜秋，它的制作过程呢还是比较讲究的，它要经过九蒸九晒，它是大补肝肾的，如果你肾亏厉害了就可以吃它，是养阴的。
5: 我吃起来就感觉有一点那种红糖的味道，
6: 甜甜的，
2: 是不是平常掰过来就吃啊？
4: 零食啊？不是啊，这是我们的中药材啊。这个中药材怎么用呢？
0: 这些药材呢都是在同一个方子里，
3: 这真的是一个大方子啊。
0: 阿胶、熟地，包括这个当归呢都是补血的。这一排呢，鹿茸呢它是大补气血，鹿角霜呢治白带啊、调经啊，可以温补肾阳。
3: 干姜啊，它是什么样的功效呢？
0: 干姜呢它其实是一个温中散寒的药，比如说你有气滞、胃胀、胃寒，可以吃温通的干姜，但是呢它的温热的性质呢比较容易上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又把它炮制了，就烧成炭，这叫姜炭，它保存了它的温热之性，但是同时呢它有温补中焦，但它没有那么上火。哦，在我们这一版的药里头呢基本上就是补补血、补阳、补气、补温中。那么我们再看这边，细红花和红花、川芎、益母草，这些都是活血的，就不是补，是调的范畴。这一排三个药是相附，它是血中之气药，这女性呢她补血的同时还要理气，因为女性的一生呢是多次的失血，但是它容易阴虚，血虚阴血不足，所以理气的时候呢会伤血，就用香附，它理气比较柔和。柴胡是疏肝的，疏肝理气，疏利情志。圆胡索是理气行气止痛，它可以用于女性的痛经啊，这些头痛啊都可以用。那么白术它是一味健脾和胃的药，可以百搭，就是你脾胃不好也可以吃，防止你补进去的东西呢又变成新的痰湿的负担。我们现在呈现的我们赵氏药铺子呢有补啊、调、通，
2: 这就叫一举三得。
3: 那谭主任，我们这么多的药材它最后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方子呢？
0: 这个方子呢其实在我们中医的经典里边是有的，就是在乾隆年间，他这个后妃啊、嫔妃都有各种不同的女性疾病，比如说月经不调啊、精神抑郁啊、情绪异常啊，还有生不了孩子的不孕症的。这时候呢太医院呢就研究八大名方，把它汇在一起，对这些嫔妃们的疾病进行调治。我们这个方子的名字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申遗产品，叫定坤丹，有补气血的、补阴阳的、调气血的、止痛的、理气的、健脾的，都有，来调治女性的多种疾病。 而且非常有效。
3: 令坤丹它是一个方子，它其实呈现出来多种多样的一个剂型，我们这里就有水丸、蜜丸、
4: 口服液。
3: 口服液，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尝一尝它的这个口感？
4: 来
3: 来吧，
4: 来，
3: 它这个口感非常好，就有那种清甜的味道。
4: 因为以前大家的记忆里边，只要是这样的中药都是苦的。
0: 您刚才吃的口服液有几个感觉哈？觉得口感好，
3: 对，
0: 喝起来容易，不需要什么东西带，吸收更快，脾胃功能偏弱的人来说负担也更小。蜜丸呢是它通过蜜的粘合以后呢，它不会发霉而且呢它的口感也是挺好的。水丸呢比较小，服用的时候必须用水袋，我们根据各自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剂型。
6: 补气血并非一味的进补，关键在于补调通三者的融合，补中有调，调中有通，因人而异。经典名方定坤丹在滋补气血的同时，兼顾调经疏郁，补而不滞，调而兼通，是妇科常用的调理选择。
3: 那有关于女性的全周期健康，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4: 更年期就是缺雌激素，需要及时补充雌激素。
3: 哎，到底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来，首先请三组嘉宾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7: 雌激素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到了这个绝经期，比如说我妈妈哈，她从去年开始就会有一些这个症状了，比如说潮热呀、出汗呀，所以我买了很多含有这种雌激素的保健品。我之前也有看过一些博主的分享，就说补充雌激素呢是我们女人的一个青春密码，可以说医学上既然证实了，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是科学的。
8: 47、8岁的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就得醒3次，当时啊有人劝我让我补雌激素，我说呀这个东西可不能碰，然后呢熬过这几年，现在倒感觉没什么问题了。
9: 我妈最近脾气也是特别大，那么她有的时候啊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发火，那我也带她去医院看了，医生也给她开了一些调节激素的这个药。那从我的这个角度，我的观点是我觉得该吃这个药该补。
3: 那谭主任，说到更年期，也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这个围绝经期哈，那围绝经期这个阶段对于激素来说，它就是补雌激素这么简单吗？
0: 在女性的正常的月经周期当中，卵泡期以雌激素为主，排卵以后呢孕激素为主，这两种激素呢是平衡，到了围绝经期的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不平衡状态，可能是雌激素缺乏，也可能是孕激素缺乏，就像我们这杆秤它会晃了，这个平衡一旦被打乱以后，女性的内分泌就失调了，不是说卵巢不排卵立马就衰退了，那么它的雌激素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的雌激素雄激素变过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三种激素的平衡是很重要的。到了围绝经期呢，它紊乱了，就是情绪不安宁，烦躁，发脾气啊，血管神经症状就是烘热、出汗，还有呢就是睡眠的问题、肠胃道问题都来了，尿憋不住啊，骨质疏松都会出现。
7: 所以更年期并非只是雌激素下降这么简单，那还需不需要补充雌激素呢？
0: 在围绝经期的时候，雌激素下降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就我们一定要补，子宫呢有子宫内膜，子宫内膜的增殖主要就是雌激素。有些女性呢，比如说她有子宫肌瘤，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疾病、子宫内膜息肉，表现月经紊乱，或者月经的突然的崩漏啊，就是突然的大出血，或者是淋漓不尽，在更年期都容易出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是一味的补雌激素，就容易导致内膜的过度增殖，容易出现子宫内膜癌啊、子宫内膜的不典型增生，这些疾病对女性来说也是不利的。其次呢，如果这个女性比如乳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如果是乱补了雌激素以后，很可能会导致这些结节的增大，有的可能还会恶变。所以我们在围绝经期开始的时候，一定不要认为我的月经乱了我就要去补雌激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适时的去测量自己体内的激素，再去根据你的激素的紊乱的情况来进行补充。
4: 所以说更年期呢，它不是一个缺失的概念，而是一个失衡的概念。
3: 对，
4: 那么针对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7: 那谭主任，在围绝经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女性朋友到底该去怎样调理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给大家呢？
0: 更年期女性呢，到了这个年龄气血亏虚了，可以用一些阿胶、熟地。还有一些女性呢，随着更年期的到来，会出现一些甲状腺功能的降低，那么她会手脚冰凉、怕冷、出汗。轻的症状可以加鹿角霜，补阳的时候可以加少量的鹿茸。我们在围绝经期呢，情绪的不安宁是一个主要症状，像香附、柴胡、圆胡索都是疏肝理气的。更年期女性呢，她有的时候有淤血、有痰湿，比如说肥胖的更年期，还有更年期的冠心病，就可以用红花类的药进去，还可以用川芎益母草。川芎是上行理气活血，益母草是下行，所以一上一下正好是通调气机。所以在更年期妇女里边呢，我们要实施我们刚才的三个原则，补调通。这些药材呢，在定坤丹组方里面都有的，也很适合我们更年期女性去使用。
4: 那还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在家里他们就可以操作的方法吗？他们一定很想知道。
0: 现在有一种疗法叫做香疗，就是通过各种花卉的这种药物的作用，让你慢慢的吸收，去平静你的心情，然后你就可以入眠了。
3: 赵宁，又一家店又开张了，这是什么铺子？
4: 健康中国赵氏药铺的香囊店。
0: 装香囊呢，最好是用粉的，因为粉的那个挥发的比较大，药效呢显得快。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艾叶呢可以温经散寒，还有安神的作用。这个是合欢花，灵心安神，安定情绪的作用。这个是香附，疏肝理气的作用。这个是川芎粉，你有什么心胸闷堵啊，就可以装这个。
9: 闻起来我感觉就会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就仿佛进到了一个原始森林般。
2: 我有了这个香囊以后就能睡好觉了，
3: 我有了这个以后工作更带劲儿了。
10: 装完这个香囊之后，今天晚上一定能睡个好觉。
0: 您又不是更年期，又睡什么好觉？
10: 年轻人也需要好好，
3: 也需要安神，是吧？其实香囊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它都有一个就是避讳啊，然后增香，有这些对生活美好期待的一个寓意。好的，非常感谢谭勇主任今天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我们一起来聆听全国名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名誉主任委员杜慧兰教授带来的精彩演讲，有请。
11: 大家好，我是杜慧兰，一名中医妇科医生。女性一生中月经的来潮与截止，生殖功能的具备与丧失，甚至容颜和机体的盛衰，背后都有同一股力量在驱动，这就是肾气和天癸。肾藏精，肾精化生肾气，肾精是化生天癸精血的物质来源，好比汽车油箱里的汽油，油量充足，车才能跑得远。而肾气就是让那物质动起来的那股力量，是功能表现，好比是汽车的发动机点火装置。没有这股点火的力量，油箱里的油再多也启动不了。天癸是肾精充盛到一定程度后，在肾气的推动下化生出的一种定向作用于生殖轴的精微物质，主宰着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肾精充实，肾气充盛，天癸秘制，女性月经规律，才能怀孕，气色好，精力充沛。这就是中医讲的肾主生殖，它是一条写在每一位女性身体里的生命时间线。在我的门诊经常遇到这三类生殖障碍性疾病。第一类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具体来讲，肾气不足，推动无力，卵泡无法正常发育和排出。脾肾功能失职，则水湿痰浊内停，阻滞了充任气血，瘀滞子宫，都可以导致月经失调或者不孕。因此治疗要从根本上补肾气、化痰湿、通瘀滞。第二类呢，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手术、 可以切掉看得见的病灶，但是切不掉体内肾阳虚瘀阻的内环境，因此复发和不孕的问题就难以解决。第三类就是早发性多囊卵巢功能不全，月经周期延长，月经量明显减少，常伴随失眠、潮热、盗汗等症状，这是天癸衰少，充任不足。说白了，肾经这个银行账户的余额已经不足了，但不多不等于枯竭。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主动去养护肾经，充盈充任，就能为患者争取更多人神的机会。不管是排卵障碍、着床失败，还是卵巢功能减退，中医都可以从肾这个根本上去找原因。我把养护肾经的要点总结归纳为三个字：补、调、通。第一步是补。一般来讲，35岁以后我们就要健脾补益气血，42岁以后要调补肝脾肾，注重补足阴血，49岁左右除了补肾以外，我们还要通过补后天脾胃以养先天的不足。第二步呢是调，肾主封藏，主生殖，为先天之本，月经产生之根，而肝藏血主疏泄，肝气调达，肝血充足，则脏腑气机通畅，功能协调，情绪稳定，月经能按时来潮。脾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运，吃进去的食物才能变成气血以营养全身。对女性而言，肾肝脾三脏就像一个团队，缺一不可。第三步呢就是通，月经是以通为顺，人体的气机也是以通畅为顺，充任包脉通畅，才能使气血注于子宫，发挥主月经主胎运的功能。如果性情抑郁，一生闷气，或久坐少动，气机不畅，常表现为月经有血块、色暗、经期小腹疼痛，这就是气血不通的信号。只有补、调、通三者动态实施，相间而用，补中有调，调中有通，才能取得稳定而持久的疗效。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太医院针对当时后宫女性普遍存在的月经不调、情绪抑郁、气血亏虚等问题，融合八大经典名方，创制了定坤丹。定坤丹中补肾填精、益气养血、疏肝解瘀、健脾化湿、行气化瘀之品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形成一套完整的融、补、调、通为一体的女性全生命周期养护体系，可治疗青春期的痛经、育龄期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等生殖障碍性疾病引起的不孕症，以及更年期的肾虚肝郁症状，包括抑郁寡欢、烦躁易怒、腰肌酸软等。值得一提的是，定坤丹的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味道地药材严格遵循古法炮制，如九蒸九晒的熟地黄、无氧煅烧干姜、羊土炒白术等，以保障其疗效。最后，我想给女性朋友一些实用的提醒：如果你感觉月经量比以前明显减少，而且持续了2-3个周期以上，颜色偏暗，这是肾经开始不足的预警；如果发现自己代谢量明显减少，甚至没有代谢，阴部干涩，这是肾经亏虚的表现；如果发现头发干枯、掉头发明显增多，尤其是在排除结石或重大压力的情况下，要注意，这可能是肾中精血不足了。如果你经常感到腰酸腿软，并且与劳累无关，而且休息后也不缓解， 或者夜里起夜次数明显增加，这是肾气不足的信号。这四个信号如果同时出现两个以上，建议去找专业的中医师进行诊治。肾精、肾气是女性全生命周期的根，养好这个根，月经会准，生育会顺，容颜会润，晚年会从容。每一位女性都应该善待自己的身体，而善待的方式就是在身体发出微弱信号时，听懂身体的需求，给她必要的养护，守护好女性的一生。
3: 非常感谢杜慧兰教授的精彩演讲，
4: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6: 30味道地药材制成一剂，小小一枚丹药究竟蕴藏怎样的奥秘？
12: 好多药材都是经过火泡制成，时间上面泡的一个多月。
6: 羊土炒白术，阴土断姜炭，280道炮制工序如何守护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
12: 炒完了以后，它就是健脾止血、安胎的作用；不炒它就是健脾燥湿，还怕它泄。
6: 当百年古方遇见循证医学，面对痛经、不孕、更年期综合征，中医能否给出全新答卷？
13: 它的组方涵盖了补气血、调经。以及这个活血的多维度，
14: 对于改善总体的症状，还有失眠的问题，以及减轻焦虑抑郁，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6: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1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17: 中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同一剂药材可能因为煎成汤、制成粉、做成丸，就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治疗效果。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种特殊的剂型，叫做丹。那它和丸之间会有怎样的区别呢？一位有着50年制药经验的老师傅，或许会带给我们答案。
12: 它中药里边分的丸、散、膏、丹、汤剂。过去说丸子传也。让你在身体里面慢慢地释放，散剂是来得快，在肠胃里面它到处都能吸收它。它这打也就是用滴打，很快地起到最大的药效，高速滋补一类的。
17: 我左手拿了一个小丸，右手拿了一个大丸，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是丹，有一个是丸。为什么丹要单独给它定一个剂型？
12: 不管大与小，服用的咱们说六味地黄丸呀、枳杞地黄丸都是比较丹药，比较珍贵。而且经过火炼的
17: 就叫丹药，
12: 就叫丹。乾隆皇帝就是他的妃子，整天避暑生活，一门通经不用证，后来用太医们用八大名方总结出来的。乾隆帝见其疗效显著，有安定空宫之意，所以取名定空丹。它是由100多个小方子，里边有30味中药组成， 好多药材都是经过土炮制成，时间上面它的一个多月比280到500。
18: 那咱们能不能去亲眼来见证？
12: 哎，咱们去看看。
19: 对呀，刘老师，咱现在是炒的是什么药材？
12: 过去叫绍兴土，咱们是用的羊土，就是常年在阳光上晒的，它本身绍兴土是

0: 谁入过药？
1: 所以咱们炒这个造星是他用来入药，
0: 他不用药，炒的冒了泡里头是吧？咱们把药放在里面。
1: 那咱们炒什么呢？
0: 咱们炒白术。
2: 香气扑鼻，
1: 烤馒头就都是这个香气，特别香，特别香。咱找一个尝一尝。哦呦，好甜啊！真的，白术是这个味道啊。那为什么要用这个造星土来炒？
0: 因为白术里边含的有那个挥发油，炒就把它这个里边的挥发油这些去掉了。炒完了以后，它就是健脾止泻、安胎的作用。不炒它就是健脾燥湿，害怕它泻。
3: 羊土炒白术靠的是燥心土的温度慢慢逼出药性，我现在理解了刘老说的用火制药是什么意思了。不过定坤丹里还有一味药，炮制功夫可比白术还要长。
1: 我们现在来到了定坤丹制作过程当中一味药材的炮制车间，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平时吃饭用的那种生姜干姜吗？
0: 是四川前人先讲这个叫做风平术，看蝙蝠纤维少，掰开以后它是那个果粒状。
1: 哇，果然不一样，就有点温润如玉的这种琥珀色。它其实有点像这种果肉的质地，闻起来就特别特别香。啊，哥，这个好辣啊！只是吃了这个其中的一个小角，我就觉得它这个辛辣已经在后反劲了，现在有点热。燥热的感觉，
3: 前为干姜，辛而不燥，辛而醇厚，特别适合入药。但刘老告诉我，想要制成定坤丹，光有干姜还不够，还得把它制成炭。
0: 得把这个用铁丝拧好，拧好以后把这个抹上去，它得无氧煅烧，没有氧气，成炭而不成灰。
1: 这个土有什么说法吗？
0: 这个是洼地三尺以下的硬土。土不能让它有污染，
1: 所以我们的白术是用羊土来炒。
0: 对，
1: 但是如果是干姜的话，
0: 就用阴土。
1: 阴土了。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两个砂锅融为一体。接下来呢，
0: 让它干了以后，咱们去火上煅烧。
3: 密封好的干姜要在阳光房晾晒一天一夜，再在炉火上煅烧24小时。为了确保煅烧均匀，每2小时要翻一次面。一味姜炭尚且如此，难怪叫丹。不叫完，
1: 我一打开这个砂锅之后，迎面扑来的这个味道，它有一种炭香味在里面，闻起来也没有那么辛辣，整个的样子看起来也像我们平常用的这种木炭。那我们烧成这样，怎么来评判它的标准达标了呢？
0: 不能烧一年就成那个水墨，成炭而不成灰。
1: 那烧成这样的话，它的作用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上的变化呢？
0: 它炒炭充气，最早干家是温中散寒，温肺化饮，回腰通脉，所以它断后就变成温脾止泻，温经止血。
3: 羊土炒白术，阴土断姜炭，一味药一种炮制法，30味药各有各的讲究。所有药材炮制完成之后，还要经过配料、研磨、炼蜜、核坨，最后由工人手工搓制成丸。280道工序就要历时1个多月。
1: 右手端的这一盘呢，就是刘老做的啊，手搓的非常圆润。大蜜丸固然是非常好，比如说咱每天那么忙碌，或者去哪儿的时候远地儿了，我也想补充一下，那怎么才能更加便利一些呢？
0: 为了这个水的方便，服用方便，而且符合年轻一代服用，所以咱们创造了水蜜丸和口服液，吸收更快，而且符合现在人生活节奏，
1: 能感受到它每一口的浓度，跟我们的大蜜丸非常类似，甜甜的口感，然后苦涩也会少一点。
0: 对，他这大爷就是他，马上就能见效。
3: 匠人的代代坚守练就了流传后世的丹技，古老的技艺更需要现代的标尺来作答。今天我将奔赴北京协和医院，借助循证医学为这份古方寻找科学答案。
1: 张主任，我们刚刚从太谷回来，这个经典名方传承了这么久，但是放在今天它还能起到作用？
4: 依然有用，因为我们女性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出现不同的问题，青春期以痛经可能最为常见一些，那么育龄期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有不孕，还有更年期的更年期综合征，这些啊都可以用到我们的定坤丹。我们之所以选择定坤丹，是因为定坤丹它的组方涵盖了补气血、调经以及这个活血的多维度， 涵盖了女性的一个全生命周期，我们可以去实验室看一看，了解一下。
1: 好，如果女生在痛经的情况下，定坤丹它能起到作用吗？
5: 我们设计了一项随机双盲对照临床实验，将患者呢随机分为两个治疗组，一组呢是定坤丹组，另外一组是安慰剂组，治疗12周。我们每4周会对患者的疼痛评分进行评估，实心的这部分是定坤丹治疗组哈，然后这个空心的这一部分呢是安慰剂治疗组，可以看到分界很清晰的，这是一个 VAS 评分，它是一个视觉模拟的疼痛评分。你看它之前基线是在4到6之间，然后经过治疗12周之后呢是在2左右，二就是疼痛评分相当于比较轻嘛，
1: 非常明显。
5: 对，定坤丹治疗组它的疼痛评分经过治疗是有显著的下降的。从下降趋势来看呢，其实中重度疼痛患者呢，它的疼痛评分是下降的更为明显的，经过治疗之后。
1: 定坤丹的止痛效果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那下一个问题，它是如何起效的？服用之后会在体内发生怎样的作用和变化呢？咱们继续探索一下。
6: 代谢组学的特点呢，就是可以同时观察多种血液中的小分子代谢物，也就相当于给血液里的小分子做一次全景扫描。最后呢，我们发现在定坤丹治疗以后，它并不是作用于某一个特定的分子，是作用于一个多环节多通路的调节。有研究认为前列腺素和原发性痛经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它呢就可以促进子宫平滑肌和血管收缩，加重疼痛。我们发现在定坤丹治疗以后，前列腺素水平、催产素水平和血管加压素水平是下降的，具有镇静作用的贝塔内啡肽水平是增加的。
3: 多靶点共同调节，有效抑制前列腺素等激素水平，这正是定坤丹调节痛经背后的奇妙之处。
1: 痛经的问题过后，我们面对的下一个难题可能更为复杂一些，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育龄期女性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之一。
4: 多囊卵巢综合征在人群当中的发病率呢，大概是5%到10%，月经异常，月经总是不能按时来，老是延迟，或者会脸上出现痤疮、多毛等等这些，体重突然有增加这种现象。
1: 定坤丹在临床上，我们关于多囊卵巢的这个治疗上，我们的应用效果如何？
4: 这个研究呢是选取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人群，把他们分为3组，一组呢是单独口服我们的定坤丹，另外一组呢是用了常规的西药，还有另外一组是采用了定坤丹和这个常规的西药联合治疗。那我们看到的是定坤丹联合西药的这种联合治疗会比其他2组，比如说改善月经呀、降低雄激素水平呀、改善代谢等等这些方面，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单看定坤丹这一组，在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总胆固醇、游离脂肪酸这一方面呢，也是优于西药组的。咱们可以去实验室看一看。
6: 我们发现中药定坤丹、西药以及联合治疗均呈现不同的代谢变化轨迹。西药对于氨基酸的代谢可能更为有效，定坤丹可能对于脂代谢调节、总胆固醇、游离脂肪酸、高密度脂肪酸的调节可能更为显著有效。我们进一步做了定坤丹对于脂代谢调节的一个代谢图谱，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的磷脂变化非常的显著。那么在临床使用中，如果中药西药联合服用，它是一个协同起效的作用，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伴随着我们对于这张经典古方的探索，我们能够感受到定坤丹从对青春期痛经的调理，再到育龄期对于多囊和不孕的治疗，我们团队的研究始终在不断的继续进行的。那下一个目标就是对于更年期激素水平的管理工作了。
7: 定坤丹呢，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中药，而且呢有很多的循证医学的证据。那对于一些比较轻的更年期的症状，单用定坤丹有的就能够缓解的。如果它症状缓解的还不是特别理想，我们也可以中西结合治疗。而且相关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哈，对于改善总体的症状，还有睡眠的问题，以及减轻焦虑抑郁，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3: 在泰国，柳慧武老先生告诉我，修河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在协和，我们看到了一群中国医生用了近20年的时间，把一张古方背后的临床经验转化成了一项又一项刊登在国际期刊上的数据。传承让中医药活下来，而循证会让世界感受到中医药的博大精深。
8: 身体想健康，
9: 运动要有方。
8: 那接下来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

0: 拉伸，这个时候我们能感受到的是手臂还有我们胸背部的这种拉伸感，胸廓呢变得更加的挺拔，而我们收背呢也能让我们胸廓得到有效的拉伸和激活。吸气，收背，注意收紧背部，呼气，回正。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交替转体，我们首先站立为弓步，左脚在前，后腿绷紧，双手呢自胸前打开，向后慢慢的带动身体旋转，尽可能的眼随手动看向最后方，到极限位置感受到拉伸感的时候，吸气，手臂向两侧张开，呼气，放松，慢慢回正，左右交替，右手向后带动胸廓旋转，在极限位置深呼吸，手臂牵拉，呼气，放松，回正。第三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个舒缓一点的动作，站姿俯视呼吸，双手呢自两侧起，放在我们腹前的位置，吸气时鼓肚子，呼气的时候瘪肚子，将肚子往回收，收紧腹部，跟着我一起来练习。好，手自两侧起，放在腹前，吸气鼓肚子，慢慢感受这种膨胀的感觉，呼气时肚子主动收缩，吐气不到底，微微的发酸发胀，放松。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关爱好自己的卵巢健康，从而守护好我们女性全周期的生命健康。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直播节目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扛你走。
1: 哇，这臂力！我要立刻马上知道他的锻炼秘籍，我要立刻马上从星云那儿拿回八方壶。
2: 老板，我会想办法的。
3: 我的防晒霜失效过了，给你三分钟解决问题，
1: 三秒就够了。哎
3: 该不会是大力塔堆星云？快走！啊，感觉是这儿啊，我们去前面看看。
1: 老板，
3: 我刚才差点不见了，你知道吗？
2: 老板息怒，正事要紧呢。
3: 追！大力塔的脚印，应该是进这里面去了。里面有几栋房子。这个图案和古月村的很像，
4: 或许这里是古月族人的遗迹。那是什么花呀？
3: 像是大王花，星云最怕大王花，得赶紧找到它。先从这栋开始找吧。

0: 急，我们差点被抢走了八方壶。得亏两位怪侠出手相助，但他们的目的竟然是劫走星云。
1: 竹楼突击。
2: 别闹，出力。
3: 蒙吉仗义，我出的是精神力。我累了，咱们休息一下再走吧。

0: 是谁打扰我棍蛇睡午觉？
1: 像棍子一样的蛇，快走！
2: 站住！
0: 你们是谁？
2: 哎呦！
3: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1: 我们是来找大力塔和萌萌豹的。
3: 是不是来找我兄弟麻烦？没门儿！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2: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3: 你怎么比我的员工还笨？
2: 点你呢。
4: 我们是路人，你继续干活吧。
0: 哦。喂，你们是谁？
5: 受不了了，上！
0: 我就问一下，你们就打我，看招！

哎，

0: 快变！
1: 变什么呀？
2: 蛙大哥的儿子蛙仔。
1: 说变就变啊！我不是随便的小熊吗？
3: 你变大力塔没问题，变蛙仔就不行了吗？求你了！你有任何要求，我们都答应你。
1: 任何要求？别让我变，放我走。
0: 快变！
1: 不要。
3: 那我就。萌到你答应。
0: 干脆点。
1: 不要。
0: 意外意外，抱歉啊。
3: 你故意的吧？
0: 不是。
3: 你有打我就踩我尾巴，你就是故意的。
4: 我冤枉啊。好了。
3: 啊，追。
5: 老板，是星云。
1: 站住，就是吧。

0: 你没事吧？
1: 七星珠，大王化失控了，快叫金树枝！哦。好妹妹，你怎么被那头猪撞到这儿来了？快救老板！
2: 希望不是星云出事了，滚蛇走了，咱们赶紧逃出去吧。嘿，
3: 哦，滚蛇，你来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你要他变身，直接告诉他原因不就行了吗？
0: 星云，你好点了吗？
4: 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到底为什么让我变身成蛙仔呀？
1: 其实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我们几个是森林五怪，受天岁虫毒性的影响，身体产生变异，拥有了一些异能。有一天大王花也产生了变异，他们侵蚀这里的植物，让植物也产生变异，慢慢的这里的变异植物越来越多，其他动物就都离开了，而蛙大哥的儿子蛙仔也在采集晶树枝时失踪了。我们五兄弟依靠营地来对抗大王花，可这儿已经很危险，不能再待了。但蛙大哥要留在这里等蛙仔回来，怎么也不愿意离开，所以希望你能够变身成蛙仔，他只要看到蛙仔就会跟我们去安全的地方了。
4: 稍微有那么点感人，可我也得见过他儿子才能变呀。
1: 哎呀，他们父子俩长得跟亲兄弟一样，你看着蛙大哥变就可以了。
4: 只是给他当一户儿子，不会有其他麻烦事吧？
5: 不会。
4: 那行吧。我帮了你们，你们就要放我走啊。

0: 子相认。
1: 这刷子是做什么的？
2: 你变身之后，我们会在你的背后画一个圆形的图案，这是蛙仔和蛙大哥区别最大的地方。
3: 这边。
1: 什么东西啊？
3: 他就是我们的蛙大哥。快变吧。
4: 谁在外面？
2: 蛙大哥，是我们啊！你看看我们找到谁了？
4: 啊！蛙仔！
1: 爸！
4: 蛙仔！
1: 爸！
4: 蛙仔！
1: 爸！
4: 蛙仔！
1: 爸！
4: 蛙仔！
1: 爸爸！
5: 臭小子！
4: 你还知道回来？
2: 哎，蛙大哥，
4: 这些年都跑哪儿去了？
1: 没说有挨打这个环节呀，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星云，好像是从那儿传来的。
1: 刚才好像是星云的声音。
7: 啊，
1: 有办法了，过来。
8: 蛙大哥冷静啊，
4: 别拦着我。
9: 有话好好说啊，你看看孩子都被你吓得变声了。
4: 蛙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蛙仔回来了。
1: 你也太健忘了吧。
4: 放开
9: 蛙大哥。蛙仔是被变异植物抓走了，好不容易才跑回来的。
4: 你说什么？
9: 蛙仔他差点就捡不到我们了。
4: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你倒是给我说的机会呀。
4: 对不起，爸爸误会你了。你怎么了？没受伤吧？
5: 我仔饿了，快开饭吧。
2: 就是呀。
4: 等等，他的纹路。哎，难道我眼花了？蛙仔饿了，来吧，爸爸给你准备了好吃的。等等，你最爱的葱油拌苍蝇。蛙仔，不能浪费食物。
1: 爸，你先吃吧。
4: 你先吃吧，爸不饿。
1: 爸，我也不饿。
4: 怎么会不饿呢？你都离家这么久了，很久没吃到这种美味了吧？来张嘴。啊，
1: 太烫了。等会儿，等会儿。
6: 星云。
4: 谁？
1: 赵林。
4: 你们是谁？
2: 两个入侵者。大力塔萌萌豹，抓住他们。
1: 等等，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4: 什么？
10: 我刚才都看到了，星云很怕这种花。
9: 所以
11: 老板是想用这花对付星云，趁机夺走八方虎。老板英明。
10: 没了。
1: 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打败变异植物救了我。
4: 原来是这样，那还真是多谢你们了。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好好招待两位恩人。
12: 来。
4: 蛙仔，你声音怎么怪怪的？
2: 变声期嘛。
1: 哎，你搞什么鬼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4: 这是糖醋苍蝇。
0: 这是豆豉苍蝇，别客气啊，尽管吃。
7: 我们人类不吃这个
4: 啊？那可惜了，你们人类真是没口福。来，八仔，尝尝，这个不烫。我吞了啊，你随意。哦，
7: 那吃吧。
4: 怎么哭了？
1: 好吃到想哭。
2: 蛙大哥，既然找到蛙仔了，我们是不是也该离开这儿了？
4: 没错，这片森林太危险了，那大家都把行李收拾一下。大家后退。蛙仔。完了！
7: 先把门窗关上，快！
3: 八方湖。
4: 你到底是谁？哎，快说！
7: 我，
4: 你为什么骗我？
7: 我也是好心帮你啊！星云，没完！
6: 老虎给我！

want to die.

0: 礼堂祈求书，你们两个跟我去修补围墙。毛毛毛，毛毛毛，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你去拿荆树枝。好，
1: 这样过去太危险了，交给我吧。
2: 把荆树枝浇在大王花的根茎上，可以阻止它蔓延，但只是暂时的。
0: 记住，没事吧？小心！

0: 紧急救援。
1: 刚才真是多谢你们了，这荆树枝啊，只能暂时固定住根茎，还得每天浇才行。
2: 啊，星云，
1: 我们先去安全的地方吧。
3: 我去云翔那边帮忙。
4: 对面有动静，过去看看。
2: 怎么一会儿没见，你成我儿子了？
5: 那只蛙的儿子丢了，他的同伴让我变成他儿子骗他，
6: 可是全弄砸了。
1: 进来吧。
2: 啊，刚才你骗了他，他会不会要找你算账啊？
5: 要不还是溜吧。
1: 溜哪儿去啊？刚才
6: 我错了，我不该骗人。
4: 这么熟练？
1: 我没有怪你，其实我是。
6: 这！
1: 看来气球猪的能力又使用过度了。
3: 是啊，让他好好休息吧。
1: 没吓到你吧，外甥？
2: 外甥。
1: 刚才我就看到了你手心的胎记，你是熊妹的孩子吧？
5: 啊，熊妹？
3: 还真别说，他们脸上都有这种难看的闪电纹，简直就是一个骨子里刻出来的。
7: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1: 熊妹是我结拜的妹妹，也是星云的妈妈。哎。
8: 哎，熊妹的宝宝好可爱呀！
9: 是啊。
1: 啊！是熊妹，熊妹，啊！熊妹的脚印，啊！大王花母体，八仔，你去通知大家赶紧撤离，我再去找熊妹他们。晚点我们在河边大石头那里集合。

0: 原来这经书的树枝可以克制大王花。阿仔，
1: 爸，
2: 八大哥，
3: 八大哥，兄妹他们呢？
0: 先撤。
4: 八大哥，我们就暂时在这个人类废弃的房屋里躲避大王花吧。
0: 你妈妈见了，后来蛙仔再去采集青树枝的时候也失踪了。
1: 放心，蛙仔他一定会回来的。

0: 青云，你妈妈现在在哪儿？你们是怎么逃出去的？
1: 我也不知道，小时候的事我全忘了。从有记忆起，我就是一个人生活。
2: 他的尾巴好奇怪啊，是妖怪吧？
0: 没事了，回来就好。
3: 萌萌豹，我们快坚持不住了！
4: 看我的，
5: 萌萌之力！
4: 大力他的身体已经快全部变蓝了，这结晶太薄了，固定不了根茎。大哥，我们需要大量的晶树枝。
0: 那我去采晶树枝，你们再坚持一下。
6: 我们也去帮忙。
7: 星云，森林里有大王花，你就别去凑热闹了。
1: 可我想看看老家，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
0: 好孩子，晶树离老屋很近，等我们采完晶树枝就过去看看。

0: 这是变异的江根鼠，不要吵醒他们。
1: 嗯。老板，咱们就在这儿把八方虎抢回来吧。
2: 嗯，没那几只动物帮忙，他们不是对手。别搞砸了。你们先去采金树枝，我抢回八方壶就过来。嗯，我来帮忙。
0: 那你们注意安全，我们在前面等你们。

0: 这是花，
1: 快跑！
2: 赵林他们可能有危险，静树之就交给你了，我去找他们。

0: 往日阴影。
1: 只有打败大王花母体，大王花才会停止蔓延。
2: 星云，
1: 对了，我记得这里之前也存了一些净树枝。啊，只剩这些了。
2: 啊，这些应该够我们救鹏飞了。
1: 嗯，
3: 这
1: 啊。星云，你还好吗？
3: 哇，舅舅，这里是？
1: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3: 家？

0: 妈妈，
1: 妈妈，你在干嘛呀？
2: 妈妈呀，在画我们俩呢。
1: 真好看啊！
0: 吃饭了，
2: 啊，跑哪去了？

0: 仙人怪。
1: 妈妈，
0: 仙人，别怕啊。

0: 赵林，快带上荆树枝离开这儿。赵林，快出来！
1: 赵林，
2: 我马上就来救你，小心！
1: 他的弱点好像是我脚下的花蕊，我能感觉到他像心脏一样在跳。
3: 花蕊，
4: 喂，
3: 他的弱点应该就是花蕊，
2: 试试看。

0: 剩点，看来必须上去了。
1: 先走，我想办法救人。
2: 花大哥，
1: 别过来！快走！
2: 花大哥，
1: 快逃！
2: 八舅舅，我跟你拼了！
3: 我怎么这么没用？
0: 星云，不要害怕，咱们一定会战胜他的。可怕的不是大王花，是我们内心的恐惧。
4: 内心的恐惧，
0: 让我来试试我的能力。
2: 钟离，太危险了，快走！
0: 一定要成功。

0: 怪物一样强，就能打败他了。
1: 对呀，没了，把我抛起来。
0: 好嘞。

0: 大力藏，萌萌豹，我们回来了！
1: 大力塔为了保护我们，能力使用过度，他就……
2: 哦，好兄弟，这里已经安全了。
3: 全身变蓝，爸爸会不会也……
4: 哥哥，我爸还好吗？
5: 还好，不用担心。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4: 嗯。
6: 久等了。哎，星云呢？
4: 他可能大力塔的事情吓到他了，毕竟他身上也有蓝纹。

0: 没事的，他是个坚强的孩子。
1: 嗨，在找我吗？
2: 啊，星云，你怎么
1: 不伪装了？是不是又帅气了几分？
0: 星云，我给你做了点点心，路上吃吧。
1: 谢谢吧，舅舅。走吧，我都听见姐要在催我了。
0: 啊，这湖上的四个雕塑，我好像见过。
2: 啊，在哪里见过呀？
0: 朝北边走，有个大坑，就雕刻在坑壁上。
2: 嗯，谢谢你，蛙大哥。再见。
1: 我们一定会找到解药，天色后拯救大家。
3: 看来是这只胖松鼠干的好事。
4: 你看清楚，我是树群。
1: 我管你是谁，快把点心给我吐出来。

0: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穿越山林湖泊，乡村城市，滋养着沿江而居的亿万百姓，孕育出了丰饶的物产资源。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的酷渔滥捕，以及日益繁忙的航运，严重的污染，让长江的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白鳍豚、白鲟等长江旗舰物种，也在世纪之初的短短几年间相继从江中消失。为了彻底扭转长江水生生物衰退趋势，2017年，原农业部率先在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启动了全面禁捕试点。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曾经满目疮痍的母亲河，终于迎来了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禁渔给长江渔业资源恢复创造了条件，但长江三大旗舰物种长江江豚、中华鲟、长江鲟已经属于极度濒危物种。为了避免灭绝的悲剧，人类开始对它们开展科学研究，人工保种。
1: 这就是我们刚刚启用的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
2: 现在养了多少只？
1: 总共是11头。
0: 郝玉江，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主任，20多年来陪伴江豚，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1: 他年龄最大，21岁了。刚才那个是汉堡，汉堡是他这个淘淘的儿子，所以也是我们豚馆第一头二代江豚。他现在瘦了，小的时候汉堡特别胖，网民给他起了个名儿，因为胖得很，像一个大汉堡一样胖胖的。
0: 汉堡今年6岁，是中国全人工环境下成功繁育并存活的第二代长江江豚。他的父亲淘淘，则是全球首头在人工环境下出生的长江江豚，今年已经21岁，相当于人类的80岁左右。这对父子见证了长江江豚人工繁育技术从摸索走向成熟。直到今天，郝玉江还清晰地记得淘淘出生那晚的情形。这是郝玉江和同事们第一次目睹长江江豚分娩，他就守在池边，像个新手父亲一样，怕出意外，又不敢干预，拿不准该怎么办。
3: 小豚呢，到这个基本上它在露到肚脐的时候，就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就甩出来了，脐带一断，一团血，小豚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对这个场面呢，第一次见嘛，大家都很兴奋。
0: 淘淘的降生只是个开始，要完整掌握人工繁育技术，就必须确保淘淘安全长大，再成功繁育出下一代。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江江豚在人工干预下真正摆脱了灭绝的风险。这中间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摸索。很快，一场危机又让所有人的心悬了起来。
3: 淘淘出生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喂奶，我们已经很急啊，所以到第二天中午都没喂奶，结果就小豚就蔫了，最后呢被水冲到那个岸边，然后赶紧这个把它抱起来，鲜牛奶、酸奶兑了一点，然后呢用这个吸管给它放到嘴里边，它喝了几口，哎，体力稍微恢复了一下。
0: 这场意外令人心有余悸。 却也为科研团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伴随淘淘的成长，郝玉江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

0: 长江江豚繁育的细节。2020年，淘淘的儿子汉堡顺利降生，长江江豚在全人工环境下首次实现从子一代到子二代的代际繁衍，人工繁育技术渐趋成熟。人工繁育技术在长江江豚种群的延续与灭绝之间，终于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而下一步就是让它们重返长江，恢复野外的种群数量。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开启，捕捞压力随之消失，生态环境也逐步改善，这为江豚重返长江创造了条件。回家之前，他们还需要再经过一番严苛的训练，学会在野外活下去。长江新罗段白暨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湾故道，独特的水文环境让这里成为长江江豚回归长江前的野化训练场。
1: 开两个船。
0: 2021年，随着两头准备放归的长江江豚迁入这里，梅志刚也开始在这里开展江豚的野化训练。野化训练主要是为了重建长江江豚野外生存的三大能力：适应干流的水温和流速，训练捕食能力，而最复杂的是学会应对航运的噪声与干扰。这直接决定了长江江豚能否在长江中存活。所以训练开始后，梅志刚他们就去模拟航运的噪声，试探江豚的反应。结果从没见过这阵仗的两头江豚，很快就出现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2: 一船往前开，它也往前跳，它开始跑啊，想离开你，到处在跑。实际上这种我们就很怕呀，它长期这么高强度的游动，可能导致死亡。
0: 起初江豚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发着噪声的怪物，只会拼命的逃。看来训练还得慢慢来。于是梅志刚就和同事在岸上用绳子牵着船，先让船安静地在水面上走。渐渐地，等江豚习惯了船的存在，才慢慢加强干扰。直到有一天，梅志刚发现，聪明的江豚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应对办法。
2: 如果它一直顺着你，它会很长时间一直受到这个噪声的影响，对吧？它在自己找到合适的安全区之后，它这样对着游过去之后，它很快就脱离了这个高强度噪声。
0: 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后来学会利用船只的航行规律，快速穿越噪声区，江豚在训练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梅志刚和同事们也在一遍遍的尝试中摸索出了一套长江江豚野化训练方法。经过两年训练，2023年，两头学成的江豚顺利毕业，被放归长江。到了2025年，第二批长江江豚也顺利毕业，回到了长江。2025年调查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最后一次，也就是2017年的考察数据增长了414头，增幅超过40%，呈现持续恢复增长趋势。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再到放归长江，长江江豚保护工作已经从抢救性保护向着系统性恢复继续迈进。与长江江豚同为长江珍稀

濒危物种的中华鲟，也已实现了人工保种繁育和大规模的增殖放流。作为一种生活在长江中的古老鱼类，理论最大体型

0: 成熟后再回到长江产卵。江海之间漫长跋涉，是中华鲟种群延续的生命线。给中华鲟植入信号标记是放流前的固定流程，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摸清它们的踪迹，它们爱在哪个江段停留，在哪儿觅食，人类活动又该怎么减少影响，这些都得靠数据说话。微奇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华鲟研究，如今虽然已经退休，但他还在为中华鲟而不停奔波着。
1: 这个就是鱼类超声波的接收器，中华鲟身上有这个发射器，发射器它要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接收器就会接收它的信号。
0: 中华鲟的洄游通道是否安全畅通，是这一物种保护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从湖北宜昌的产卵场到入海口，有约1800公里。在十年禁渔开启前，这条路对于中华鲟可以说是一条死亡之路。幼鱼的入海比例连1%都不到。作为长江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一旦像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陆续灭绝，将会引发生态环境的蝴蝶效应，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2: 从长时间长河来说，每个物种都可以灭绝，但是在我们这个人类短的这种时间周期里面，一个物种灭绝了以后，是吧，特别是有一些关键节点上的一些，这个物种灭绝了以后，它就会多灭了骨牌样的，这个整个链条就会打乱了，生物多样性的话呢，这个必不可少。我们中华鲟也就是一个典型的生物多样性的代表啊，因为我们人就是跟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的，那没有生物多样性就没有人类存在呀。
0: 出于中华鲟对于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过去几十年间，人们持续关注着中华鲟的野外生活状态。2004年，微奇伟曾在长江里救起过两条被误捕的中华鲟，其中一条是即将产卵的成年雌鱼。当时野生中华鲟在人工环境产卵后几乎都活不下来，可在微奇伟的悉心照料下，这条中华鲟不仅活了下来，还恢复了健康。2007年放归长江后，它一路顺流而下，进了大海，后来又成功洄游。微奇伟通过监测一直默默关注着这条中华鲟，这让他欣慰不已。可到了第3年，信号却突然消失了。
2: 到宜昌以后，产卵季节我们就没发现这个信号了，消失了，信号消失了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这么远的路来回的几年都跟踪到了，就它消失了啊。然后过了2个多月，在葛洲坝下捕获了一个偷捕团伙，是吧，就在葛洲坝下偷捕中华鲟几十起。
0: 禁渔之前，捕捞对中华鲟的伤害最直接，但除了捕捞，栖息地的破坏、航运干扰一样在挤压它们的生存空间。想不再伤害它们，就要先摸清它们在野外的生活习性，再有针对性地做好保护措施。长江九江段是中华鲟洄游通道上的必经之地。

0: 几十年来靠着资源和水运，化工产业在这里快速发展，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大大小小的化工厂也一度造成了水体的严重污染。
1: 化工企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微废污染物，处置压力大，甚至还有一些不法企业向长江偷排、直排，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0: 化工围城，九江决心做出改变。2018年起，沿长江、鄱阳湖、修河1公里内的小化工厂陆续关停，当地的龙头石化企业也开始了自己的绿色转型。他们推进绿色智能港口升级，实现油品密闭智能装卸，防范油品泄漏。在污水治理上，坚持源头管控，船舶污水转化为中水循环利用。
2: 这是我们的污水外排的最后一道关，污水水质观察尺。我们用荷花、用鱼来验证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形象的称之为这个水生态的叫检验师。
0: 从污染到环保，这家企业的绿色转型，正是长江岸线整治的一个缩影。
3: 下一步，我们九江市将围绕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将目前的末端减排转变成源头的控碳，全流程的减碳。
0: 如今沿江的高污染企业已难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复绿工程，也为中华鲟途经这里休憩觅食留出了生存的空间。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中华鲟幼鱼的入海率已经从禁渔前不足1%提升到了约12.2%，增长了大约20倍。人类与自然本就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保护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就是在保护长江的生态系统，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长江禁渔为这些濒危物种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而让他们在野外能够自然繁衍，才是真正的目标。

0: 像这样的缆子蟹吧，也应该还是蛮多吧。看看
1: 江岸的全江段，一道孔。
2: 杜浩，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近年来修复中华鲟、长江鲟等物种的野外产卵场，让它们在野外重新实现自然繁育，是他的不懈追求。
0: 这个比较适合长江鲟它来产卵，因为它们这样你看形成一体，就是可以形成比较好的缝隙，一边卵粘附在这个缝隙里面，这个鱼它吃不到。
2: 长江鲟是长江中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从2000年起就再无发现野外繁殖记录。2023年，杜浩依据团队多年建立起的理论模型，首次在野外开展长江鲟自然繁殖试验。试验结果让杜浩他们看到了希望。看来只要野外条件适合，长江鲟就可以恢复自然繁殖。然而质疑声很快到来，在网箱里做的试验真的能说明问题吗？第二年他们拆掉了网箱，在开阔水域改造出了一片产卵场。试验开始后，杜浩就一直守在江边。十几天过去了，可水下却迟迟不见长江鲟来产卵。焦虑笼罩着整个团队，一个念头开始在大家心里萦绕：难道去年的成功只是因为有网箱？长江鲟真的已经丧失自然繁衍的本能了吗？
0: 大家也确实很焦虑，是不是真的23年是因为笼子在那里面，它是被迫的一种繁殖行为？那我们也是产生了怀疑。我下去一看，我就把他们这个执事队员说了一顿，我说你们这铺着什么河床子？
2: 问题出在铺底的鹅卵石上，按长江鲟的习性，只会把卵产在石缝里，来防止被别的鱼吃掉。鹅卵石大小要合适，表面还得光洁，卵才粘得住。有青苔不行，有泥沙也不行。
0: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铺设了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成功产卵了以后，就看到了这个卵在这个卵石里面缝隙的。
2: 这次试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正确性，也让人们发现了产卵场修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许多细节。2026年，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由于这里条件比较接近理论要求，第三场试验在这里展开。4月，杜浩他们就在水里采集到受精卵，持续监测发现卵成功孵出了幼鱼。如今的长江江豚多了，中华鲟洄游通道在恢复，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受益于长江禁渔的不只是珍稀濒危物种，长江整体渔业资源量也在明显提升。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种种现象都在证明，江河在复苏，生机在重现。
3: 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实施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 川省折罗龟等拯救行动计划，发挥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强化重要栖息地的修复，优化生态流量的调度，推动江湖水系的连通，加强增殖放流的规范管理，加快修复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提升长江禁渔的成效。
2: 如今长江生态正稳步走向全面复苏，多年持续禁止生产性捕捞，让长江一派勃勃生机。曾经沿江密布的码头和厂房已然退场，水变清了，岸线也变回了湿地浅滩，鱼和鸟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久违的生机正一点点回到长江。然而生态的修复从来急不得，物种的回归也远未到达终点，让长江真正恢复元气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只要脚步不停，这条母亲河终将重回它本该有的模样。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

0: 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过半数民众不满赖清德两岸政策。绿营围攻蒋万安支持者，被批认知作战。据台媒报道，近日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联合报近日发布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民调数据，显示超过半数台湾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台独被认为是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52.2% 的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其中 28.3% 的受访者非常不满意。与2024年赖清德刚上任时相比，不满意者多了近10个百分点。从政党倾向看，国民党支持者有89%不满，无政党倾向的民众有49%不满意，负面评价居多。展望两岸关系，该调查显示，67%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旅游观光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对于双城论坛、国民党赴大陆交流等民间

0: 天平台，63%民众支持继续举办。就两岸关系紧张程度的调查显示，两岸民间互动收获好评，为各领域中评价最好，而军事、政治等领域，民调显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在不提示选项的情况下，有1/5的受访者认为台独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民进党执政，比例为1/2。
1: 台湾民众很清楚，如果两岸关系要缓和，那就必须民进党放弃他的台独政策路线，否则我想大多数台湾民众可能都认为啊，再这样持续让民进党这个长期执政下去，台独主张不愿意放弃，那两岸的前景啊还是相当悲观的。那我觉得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很清楚了解到两岸关系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选战持续升温，有知名卤肉饭品牌的相关人士因为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的围攻和抵制，被批是民进党典型的认知战手段。据台湾媒体报道称，蒋万安近日出席台北市大安区后援会成立大会，岛内卤肉饭品牌胡须章董事长的儿子前往参加，并送上大凤梨祝福。随后在网络上就出现了攻击胡须章的文章，称就留给 60% 的人去吃吧，还建议胡须章改名。胡须章对此回应称，支持蒋万安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和品牌立场。国民党方面批评这是民进党典型的政治出征文化，动用网军打压个别支持者，以制造恐怖效应，让大家不敢表态。
2: 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3: 难道现在连吃一碗卤肉饭都要分蓝绿，做生意还要先通过政治立场的审查吗？民进党这个呢，就叫做在践踏民主。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和家人近日遭指控涉行贿受贿，被羁押。国民党方面痛批民进党一到选举期间就司法追杀，是严重的破坏选举和台湾民主。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本寻求今年议员选举连任，却在近日遭到彰化地方检察部门指控，在今年六月宴请民意代表后选人等违反相关规定，涉嫌行贿。谢典林及其父亲遭羁押，母亲则得到保释。事发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在选举前夕动用司法手段追杀国民党候选人，是严重破坏选举和破坏民主的行为。
4: 直接动用司法追杀，直接动用政治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不要讲是严重双标。所以全台湾都在问了，是不是只要不是民进党的，随时就是司法大刑伺候？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9月19日上午，首届龙岗澳台青年胜利杯羽毛球交流赛在兰州文理学院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甘肃省内高校的19支队伍、140名青年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以球会友。赛场上，选手们灵活的跑位、利落的扣杀，展现出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绿营肆意操弄司法，国民党人士遭羁押禁见，选情不利，党内不满，赖清德是否在转移焦点？频繁上演绿色恐怖，蓝营又将如何破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发动大搜捕，郑丽文批放狗咬人。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动用司法黑手介入年底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称，赖清德当局知道现在的选情不利于绿营，所以进行司法追杀，但是国民党绝对不会屈服。岛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呢？而国民党又会如何出招来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彰化地检署联合调查局侦办今年六月彰化县议会参会辅选一案， 讯问后认定国民党籍彰化

0: 县议长谢典林、其父谢新龙涉嫌投票行贿，裁定羁押禁见。对此，有国民党人士质疑，民进党当局侦办与国民党有关的案件速度非常快，但与绿营有关的案子却迟迟不见动静。
1: 赖清德为什么要抓彰化县的议长呢？那么彰化县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而这件事在岛内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呢？秉忠。
2: 那么因为台湾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就是北蓝南绿，而中台湾呢就是决定蓝绿由谁胜出的关键地带，彰化更是这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在台湾呢一直有这个得彰化者得天下的说法。那么今年年底啊，虽然只是先选各县市的首长以及议员，但是对赖清德来说，国民党在彰化已经是连续执政了8年，如果能够趁着这一回县市长改选啊，从这个国民党手上把彰化夺取过来，那么对于呢这个赖清德接着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要掌握这个中部地区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回我们看到赖清德呢针对彰化县议长谢典玲一家来出手。那么这个彰化谢家可以说呢并不简单，是在当地政坛深耕超过40年的地方家族，也是国民党赖以巩固在彰化蓝营地盘的重要势力。事实上呢，前阵子国民党就为了呢指派谁来参选彰化县长是一直谈不拢，那么如今出事的这个谢典玲，他的姐姐谢依凤也一度呢想来争取参选彰化县长。那么当时谢典玲就担忧谢家已经是被赖清德当局盯上了，如果跳出来选这个彰化县长，必然呢会被用司法整肃。结果现在呢，谢家虽然没有选这个县长，但是民进党当局仍然继续使力，怎样的叫做所谓的联谊，怎样的会被认为是所谓的贿选啊，现在变成完全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这个检调机关来认定。这个呢等同啊就是民进党对在野阵营的另类打压，让在野阵营在办活动的时候是绑手绑脚，在选战最后倒数的阶段呢是陷入被动。
1: 确实现在岛内各地呢，因为这件事已经变得是风声鹤唳。那么除了这一次的彰化县议长之外，那么之前赖清德还动用司法手段抓捕过哪些人呢？
3: 赖清德上台以后呢，就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他的工具，不断地打压他政治上的对手，所以无论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赖清德一个都不放过。民众党的那个创党的主席柯文哲，赖清德就用司法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追杀。那么当时我们看到整个柯文哲案的时候，民进党嘴上讲什么侦查不公开，但是台湾就有一个绿色的杂志每周都在爆料各种各样的消息，别人不知道就他知道，请问一下这哪里是侦查不公开？而且最后的结果一审是判柯文哲17年，这个判决出来大家都觉得啊，这个事儿怎么能判这么久？为什么？因为不想让柯文哲选2028，赖清德怕2028他的对手是柯文哲，所以重判17年。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赖清德就是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工具，就是要把柯文哲死死摁住，就是害怕柯文哲去选2028。不仅是白营，蓝营现在也是这样啊。国民党以前有个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叫蔡正元，后来就是对蔡正元进行司法追杀，然后让蔡正元戴电子脚镣。为什么？大家去想，台湾到现在能够戴电子脚镣的大概都100来个人，这100来个人都什么人呢？都是重刑犯、暴力啊，都是这种人。蔡正元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让他戴电子脚镣，为什么？赖清德就是想用这个方法进行司法恐吓。所以你看赖清德哈，利用司法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变本加厉，没完没了，越做越过分。
1: 同时我们注意到有蓝营人士质疑，他8月份的时候呢到地检署去指控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呢涉嫌贿选，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对比彰化的这个案子办理的进度相差是非常大的。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民进党的双标做法？
4: 谢典玲案从指控到羁押速度惊人，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谢典玲还有他的父亲谢新龙涉及6月间议会参会辅选这个疑案，彰化地检署以投票行贿等罪嫌声押，法院迅速裁定羁押禁见。再看黄世杰案，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张江春等人8月10号就已经前往桃园地检署按铃告发，他们指控黄世杰出席农田水利署活动时，现场有官员喊动算助选，并发放市价约300元新台币的鸡蛋礼盒，涉嫌利用公款为特定的参选人造势。然而谢典玲已被押，而张江春告发的案件却至今看不到相应的进度，两场参会都遭人检举，为何一案进入羁押的程序，另一案却纹丝不动？如果这种差异真的是源于民进党当局的预设立场，那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么这种蓝绿有别的

0: 办案节奏在岛内已经成了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被国民党团痛批司法变东厂完全不演了，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那么再就是以压代征，制造寒蝉效应，谢铁林案存在着证据不足，甚至参加者是否具有投票资格都没有搞清楚，就先收押再慢慢的找证据的嫌疑，这种做法对地方政治人物和选民都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果，也更让广大的台湾民众对所谓的司法独立彻底的寒心。他以牺牲法治的公信力为代价，服务于政党的短期政治利益，最终伤害的是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与民主根基。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针对彰化县议会议长遭司法调查一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司法黑手介入选举，他要求赖当局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选举活动标准，不能直接放狗咬人。郑丽文称，赖清德这两年拿不出政绩，知道选情不利，民进党就只会斗，连在大家都不看好国民党的彰化县，民进党都心虚出手，直接动用司法追杀。今年年底的选举不会是一场公平的选举。
2: 有舆论分析认为，在选前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民进党当局呢出来抓人，完全就是他们的政治操作啊。那么现在岛内各地的选情到底出现了怎样的波动和变化，让赖清德急得如此跳脚呢？秉正，
3: 我想最主要就是在民进党认为有机会突破的县市，至今仍然无法明显胜过在野阵营，反而呢是民进党绝对输不起的高雄市，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越缩越小。我们看像是新竹县长的选情，前阵子虽然传出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这里的整合出现变数，但目前从民调来看，蓝白两党的嫌隙已经在可控范围，多数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都能够了解到大局为重，团结支持国民党的人选，防止新竹县长呢落入到民进党之手。至于在高雄方面，前阵子呢，台湾地区就出现过民调，显示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提名的高雄市长人选支持度差不到1%，也就是不相上下。其他民调机构所做的结果呢，同样显示蓝绿人选在高雄市长的这个差距呢，在误差范围内。因此，赖清德很早就不顾身份，带头鬼扯，说这是大陆介入台湾选举所做的假民调，还喊出啊，高雄绝对不能输，否则台湾民主就会被大陆并吞等等的鬼话。我们知道这种极度煽情而且毫无根据的语言，通常都是在选举最后几天才会有一些外围侧翼呢去放这些谣言。那么赖清德提早这么多天亲自来说，足见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非常不稳。我们看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和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都到高雄去辅选。蒋万安呢是蓝营目前的政治明星，而李四川则是呢曾经担任过高雄市的副市长，他们都成功带动了高雄当地民众的热情，把高雄人对民进党这个不满啊来激发出来。因此呢，我们看到国民党正开始让台湾各地的选情互相联动，升级成全台湾对民进党、对赖清德的一次不信任投票。这也是民进党呢对此感到忌惮，而且呢现在呢想要先从中部来切断蓝营这一波把台湾南北串联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2: 对于民进党的做法，我们看到郑丽文呢表示说，现在赖清德就是放狗出来咬人啊，因为自己呢做不出任何的成绩，也找不到好的参选人，只能呢利用司法手段去歪曲选举。那这样做最终能够帮民进党换来选票，还是说会适得其反？
4: 这样没有办法帮他换来选票的。为什么？首先，对于蓝营的选民来说，大家必须要团结。因为他连议会的议长都敢抓，那么蓝营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所以大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必须要齐心合力，为的不是别人，为的是自己。所以赖清德这么做，蓝营必须要团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间选民来说，中间选民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台湾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期待司法改革，台湾社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更好的公平和正义。但是赖清德现在在干嘛？赖清德做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公平和正义一天不如一天，那中间选民当然不买单，觉得这么下去那台湾社会成啥了。那对于绿营的选民来说，绿营的选民心里也很难过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民进党选举选到现在开始放狗咬人，开始玩这一套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招了，你没有政策了，你也没有办法了，你最后只能剩下放狗咬人这一招。对于绿营来说，选情这么烂了吗？所以他这么搞，最后的结果是，无论是蓝营的选民、中间选民、绿营的选民，都会觉得这么做太过分。所以台湾社会就会形成一个

0: 氛围，这个氛围叫做赖清德用司法去迫害了对手，但是人民要用选票去审判赖清德。如果你有办法，就推出好的候选人，拿出好的政策，不要用这种放狗咬人的下三滥的办法。
1: 嗯，现在赖清德呢是放狗咬人的，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司法打压，国民党方面接下来会如何去反击应对呢？唐所长。
2: 面对司法的打压，国民党目前的反击核心是抓住查会标准不清、选择性办案这个痛点，把民进党逼到必须公开回应的位置。在民意机构要求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查会的标准，请讲明白竞选总部吃便当行不行，座谈会炒米粉喝贡丸汤算不算，要用这种质问把抽象的法律标准拉回到老百姓听得懂的生活场景里。他们要的不是一句模糊的依法办理，而是一条清清楚楚所有政党都适用的统一红线。那么基层恐慌这个叙事，国民党也在持续的放大。多位议员取消摸彩、取消亲子活动、慰问志工的泡面送水都收回，中秋烤肉的联欢晚会也纷纷喊停。这些具体的细节比任何的抽象指控都更有说服力，老百姓一听就懂，寒蝉效应已经在蔓延了。那么司法层面，国民党铺了两条路，一条是防御，一条反制。防御方面，去年底就成立了司法正义律师团，现在已有超过70位的职业律师加入，为被调查的党公职人员和民众提供法律的后盾。他们当时其实就预判在2026年选举中司法手段只会变本加厉，所以谢点林案一爆发，这个部署就进入了实战。那么在反制方面，台北市议员杨子斗发起了多多绿茶站，那么专门受理绿

0: 绿茶站，那么专门受理绿改变现状的动员能量，并为后面的布局积累政治资本。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认为，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是一场不对等的选战。民进党在选举期间利用司法检调介入，把在野党参选人正常的竞选活动都视为违法。但是国民党不会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下屈服，会团结突破，用选票制裁民进党，教训民进党。
2: 接下来呢，赖清德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范围的去继续抓捕和追杀蓝营的政治人物，那么大概都会有谁？有可能对郑丽文也下手吗？秉忠。
3: 赖清德当局对国民党的司法追杀当然不会仅止步于彰化谢家，而是要搞一整套的组合拳，也就是复制啊去年大罢免的操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呢在各个地方拥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来进行抹黑批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发动司法机关来抓人。此外呢，民进党针对国民党的一向啊这个保持良好形象的政治明星，像是卢秀燕以及蒋万安，现在呢也想尽办法要来下手。比如前阵子民进党当局就针对一个呢曾经担任过卢秀燕的幕僚，后来转任蒋万安在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这样的一个助理人员来进行搜索讯问，而问的内容呢都是呢多年前早就侦结而且查无不法的案子，目的就是通过这个幕僚啊要来打击背后的卢秀燕以及蒋万安，那么一点一点来抹黑掉啊这两个可能挑战赖清德的国民党大咖。此外我们看到呢最近蒋万安的各种短板也被绿营放大来进行各种的渲染，比如我们看到最近的有一家台湾知名卖卤肉饭的品牌叫做胡须章，他的董事长的儿子呢因为公开支持蒋万安，现在胡须章啊被绿营网军发动说要拒吃这个胡须章的卤肉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绿营那种啊要把人斗臭的那种认知作战的操作链，要把蒋万安以及一切有关国民党的人事物都加以黑化。所以我们说民进党现在通过各种手法铺天盖地要对国民党在各个地方的这个选情啊来使各种的绊子，而民进党就计算着呢到时候要借刀杀人，利用国民党如果选情表现不好就可以来迫使啊国民党内部发生内斗，把郑丽文啊来逼下台辞去党主席。那么反之如果民进党这个高雄市能够被国民党拿下，那么就会换成是民进党内部内乱，民进党内部的反赖势力就会借此对赖清德来群起攻之。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啊，现在这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真的就是他捍卫自身连任之路的前哨战，所以他势必会使出各种手段，而且叫做无所不用其极，要破坏国民党在全台各地的选情。
2: 虽然赖清德呢要打压一己，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前不久民进党在举办一场活动的时候，有民众呢是高喊出了让赖清德下台的口号。其实这样的声音呢不仅仅出现在蓝白两大阵营，在民进党自己内部是不是也有很多不满的声音？
4: 因为这个活动是民进党的活动，结果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赖清德真的是脸上无光。大家现在看清楚了，赖清德嘴巴上喊什么谦卑谦卑再谦卑，他做的事情就是清洗清洗再清洗。民进党呢是一个派系林立的政党，说白了它是个股份公司，一堆人合伙的，但是赖清德现在呢想把它变成个独资公司，变成赖清德他们自己家的公司，那其他派系像什么英系啊像什么苏系啊当然就觉得有生存危机啊，赖清德把民进党要变成他们家自己家的公司的话，那么这些派系赖清德当然会一个一个的除掉，他能用司法去对付其他党的对手，那么同样也可以民进党党内这些对手他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大家现在就很怕呀。另外一个角度是赖清德这么干，那么台湾的民间是有反弹的，老百姓看不下去的，而民进党的这帮民意代表他们天天接触选民，他们是知道民众的那个愤怒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九合一选举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民进党的候选人那个颜色不用绿色，开始用个粉红色，开始用个橙色，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这个沈伯阳那跟着赖清德跑了呀，结果呢沈伯阳的竞选主色调也是橙色，你怎么不用绿色呀？所以赖清德身边的这帮人都害怕跟着赖清德受他的牵连，民进党党内对于赖清德的不满也不断的在上升，因为大家觉得你赖清德这么搞你连累了很多民进党其他政治人物的选情，但是现在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这个高压锅的压力不断不断的在往上涨的情况下，民进党党内都在等一个机会，比如说如果民进党在选举当中大败， 那么这些人就立马会抓住这个机会，让赖清德也尝一尝被清算的下场。

0: 么接下来如果赖清德仍然不收手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对于岛内的政治人物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和影响呢？
1: 这种恐惧已经开始改变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地方派系担心在选举期间被以各种的名义进行司法调查，甚至出现家族内部因担忧被追杀而不敢推出人选的局面。当政治人物因为害怕被查水表而主动的收缩服务避免发生时，选举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基础。而查水表的恐惧正在从政治人物蔓延到了一般民众，冲击更隐蔽，但是危害更深。有民众因为制作批评当局食安政策的影片，警方在没有搜索票拘票的这样情况下直接找上门，甚至在家属面前施压。而这种恐惧一旦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后果是深远的。当民众开始自我审查，不敢批评当局，不敢参与在野党的活动，甚至不敢捐款给非绿阵营的参选人时，所谓的言论自由就已经名存实亡。赖清德当局利用公权力豢养黑熊青鸟等台独侧翼，对在野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在台湾社会制造族群对立，对民众进行所谓的人心洗涤。当民众不再相信司法能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当政治人物因为恐惧而不敢发声，当普通老百姓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台湾所谓的民主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这种代价最终要由全体台湾民众来承担。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选前大肆动用司法机器针对在野势力，非但不能够帮民进党稳住选情，反而会激起更多民众的反感。依靠打压异己换取选举优势，这种手段早已经行不通。民意不会被司法操弄所裹挟，而赖清德越是制造对立，就越会暴露出自身的焦虑与无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环境当中工作，真的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大家要不停地心里绷着这根安全的弦儿。
1: 深入河岛，看大国重器华龙一号。
0: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2: 穹顶，这个已经是核心区域了。对，
1: 跟随环境监测人员乘船出海采集水样，了解核电站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
3: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
1: 见证华龙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4: 华龙港三号机 F30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1: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在美丽的北部湾畔矗立着一座大型核电站，它就是中国广核集团防城港核电站。核电作为安全可靠而经济的清洁能源，对于保障能源电力供应、支持国家能源建设及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核电技术不断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应运而生。
0: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我现在来到了中广核集团防城港核电站，这里是中国西部地区首个在运核电项目。看我身后就是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站在这儿感受到的不仅是科技的震撼，更有一份安心。这座国之重器能够平稳运行的背后呢，其实要经历一段特殊的时期，这段时间它正在经历一次大修，这就如同是一次精密的全身体检，所有的设备都要接受最细致的照料，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工作人员的心血。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上的精心呵护，更是对万家灯火最长情的承诺。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次不同寻常的检修时刻，看核电大修人如何为大国重器保驾护航。
1: 核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对于国家能源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作用。截至2025年，中国大陆地区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112台，总装机容量突破1.25亿千瓦，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核电发电量占全国累计发电总量的5%以上。作为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广核集团目前在运核电机组28台，其中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中广核示范工程就坐落在广西防城港核电站。我们在核电站门前见到中广核运营公司防城港项目部的何志德经理。
5: 欢迎。
0: 我看这个核电站，我们过来是从市区花了一定的时间哈。
5: 对，大概要车程40多分钟。
0: 嗯，这个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5: 核电站一般会建设在靠海边，靠海边，离市区也都有一定的距离。
0: 那最近是赶上了你们大修这个关键的时刻啊。
5: 是的，我们现在是刚这大修接近尾声，相当于核电站做了一个体检。
1: 中国广核集团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核电事业发展逐步成长起来的大型清洁能源中央企业。它最早起步于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经过40多年的不断成长，如今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供应商和服务商。目前集团在运和在建的电力机组遍布国内31个省区，并走出国门，持续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保证核电站的安全运行，需要对核电机组进行定期检修。为此，中广核专门组建了运营公司，负责集团下属10个核电基地的机组大修工作。
0: 严慎细实，
5: 这个是我们中广核的一个安全文化，也是我们一种工作作风。严就是严谨，慎就是慎重，细就是要追求细致，实就是务实啊，求实效啊。因为我们在核电

0: 工作哈，在对我们的指导意义非常重要的啊。
1: 听何经理说，只有通过严格的标准、审慎的态度、精细的管理和务实的行动，才能让企业有序发展，不断强大，从而成为国际领先的能源企业。
2: 其实一进到厂区里面，特别显眼的一行字就是这个"核安全高于一切"啊。
0: 是的，是的，核电，要发展，首先是要确保安全。
2: 嗯。啊，
0: 所以我们总书记要求我们的核电要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这是总书记对我们这个要求。
2: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的必须要坚守的一条。
2: 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哈，可能有很多人他因为对于核电站不了解，
0: 嗯，
2: 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离这核电站越近，我就越容易受到辐射，是不是长期在这工作的人就经常会被核辐射？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0: 啊，不会的，因为我们那个核电站对我们核辐射控制非常严格的。本身的话呢，核电的话呢，这辐射量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对核电的话，我们生活在附近，海里面的鱼我们还经常钓鱼去吃呢。
2: 因为我们
0: 是懂这个东西的
2: 啊、
0: 我们经常在海里面游泳，在海里面钓鱼啊，如果不安全，我们自己肯定也不放心啊。
2: 嗯。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行走在这里面
0: 啊，是的，
2: 也可以对于在这里工作人员的身心安全有100%的放心。
0: 是的，是的，绝对可以放心的。
1: 核安全是核电企业的生命线，中广核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并建立了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岛，靠反应堆产生热量的白的这个房子啊，这个是我们的气能发电机厂房。
2: 嗯，
0: 啊，这气能发电机厂房就是要把我们的啊蒸汽的热能转化为电能。
1: 听何经理说，核能发电就是利用中子撞击铀的原子核形成核裂变，核裂变反应发出的热量被堆芯中的水所吸收，通过一回路流清蒸汽发生器将热量交换给二回路的水，转化为蒸汽驱动汽轮机运转，并带动发电机发电。我们眼前这台核电机组就是华龙一号，它是中广核联合行业企业根据全球最新安全要求研发的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标志着中国的核电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先进的安全系统可以在机组由于事故导致断电时依然能依靠重力和自然循环进行降温。
2: 那其实我们站在这看整个这样的一个机组哈，它不同厂房的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
0: 对，比如说我们那个核岛，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设备全在里面，设备结构它也是这么来布置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圆圆这个东西叫安全壳，这安全壳就是整个保护啊，保护我们里面的气体不能够出来。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设备全在里面，设备结构它也是这么来布置的，就内外隔绝的。我们这个是设计上啊，有就是说我们可以抵御飞机撞击的这一个功能，确保它能够完好。
2: 这么坚固
0: 啊？非常坚固的啊。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发电量达100亿千瓦时，可以满足100万人口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800万吨，环保效益相当于植树造林2.25万公顷，对促进国家能源绿色转型、实现碳中和与碳排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听何经理说，为保障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运营公司通常每隔18个月就会进行停机全面检修工作。我们走进大修指挥中心，见到了3号机组大修的核心团队。
0: 徐海勇是我们的大修经理。
3: 我们这里叫大修指挥中心，我们有10几号人，基本上运行安工、安全质量包括设备管理，是10几号人组成的一个临时组织。这个组织呢，是我们大修整个指挥的一个大脑，负责就是整个的信息的一个往外发送，包括信息回收是这样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大修。
1: 于海云今年41岁，在防城港核电站先后负责了3次大修工作。听他说，每次大修都如同一场战役，需要制定周密的方案计划，并时刻掌握信息，及时解决各种难题，确保大修顺利进行。为了详细了解大修工作，于海云带我们来到热机修车间。
4: 像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作业服啊，我们简称叫七件套。

0: 我以为是就是外面的这个一套衣服就行，没想到里面短袖、袜子、鞋子也都要有，这还有一个头套哈。但这边我看到有两个设备，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呢，我们叫电子计量计啊，它里面是有一个显示屏啊，主要监视我们工作时候接受到的这个计量。
2: 维修人员不仅需要具备熟练技术和丰富经验，还要充分掌握防护知识，佩戴专业测量设备，并穿戴全套防护用具。
3: 这是什么？
4: 这个叫 AD5。看
2: 到记者穿戴好防护用具，跟随于经理等人走进车间。
3: 哇、一进来之后，我们看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4: 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
2: 区域。我们来到检修作业区，见到两名维修人员正在进行准备工作。
1: 目前的话，我们是等会我们的这个同事啊，就会对我们这个泵啊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检修。
3: 他们在穿什么？
1: 除了我们身上穿的这个七件套之外呢，他们还要穿附加防护用品啊，也就是那个我们俗称的一个叫纸衣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鞋套。所以他们还要佩戴这个
3: 口罩
1: 啊。我们对于我们专业的这个同事的一些要求啊，我们一般是要求大概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就要求他们就出来稍微休息一下。
3: 不可以硬性加班哈、
1: 肯定是不行，
3: 自己想要加班不行。
1: 是的啊，我们因为我们都有很多这个工程师啊，都在这里监护他啊，确保他的一个安全。
3: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工作，真的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精准的、高效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能有任何的纰漏。
1: 我们总结几句话，我们叫干活就叫如履薄冰啊，如临大敌啊。
2: 为按时完成设备检修工作，维修人员要克服种种困难，哪怕平时一个简单动作，此时也会变得愈加艰难，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但为了确保核电设备的安全运行，他们不辞辛劳，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1: 在我们核电站啊，严格严治当头啊，所以任何事讲究都是严格严谨啊，只有严格才能确保我们核安全万无一失啊，这也是对我们工作上的这个一个原则、一个底线、一个要求吧。
2: 在如此特殊环境下进行设备检修工作，对每一位维修人员来说都充满挑战，考验的不仅是他们的专业技术，更是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也凝聚了他们无数的辛劳汗水。深入核岛，看大国重器华龙一号。
3: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2: 跟随环境监测人员乘船出海采集水样，了解核电站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
3: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衣物，很透亮哈。
2: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离开热气球车间，欧志伟带我。

0: 核裂变反应及热量导出等工作。由于核岛在正常运行时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只有在大修期间才能进入。大修工作临近尾声，即将并网发电，此时也是进入核岛的最后阶段。这对于从未进入过核岛的记者来说，也是一次极为难得的经历。
1: 这个就叫气闸门啊！通过我们这个气闸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核反应堆厂房。
2: 所以看这个气闸门，这道门是一个很厚一道门哈。
1: 是的，是的。当我们反应堆临界之后啊，这个门我们就把它关掉了啊，就确保我们核反应堆厂房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下运行。
2: 所以这个气闸门关门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3: 非常重要，
1: 是的
3: 节点。所以说就叫关岛大吉。
0: 听李闯说，为保障反应堆安全运行，核岛建有双层安全壳，每层都是由一米多厚的钢筋混凝土构成。
3: 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进入了我们的核岛内的一个环廊啊。看一下我们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墙体，它实际上是我们双层的一个安全壳的一个内壁，它整体是非常坚固和厚实的，而且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话，它应该是能看出它的这个墙体的厚度。应该是一米多深，是非常深的一个非常宽的一个墙体。主要的是我们这个核电站的这个安全壳，它可以防御台风，十七级的台风，包括一些地震，所以说它的安全大家应该能可以想象到。
0: 双层安全壳之间的环廊长期处于负压状态，会产生向内吸气效果。我们顺着楼梯来到核岛中心的反应堆厂房。
2: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3: 对，这个已经是核心区域了。对，前面就是堆芯。
1: 这里面主要的设备有我们的三台的蒸发器，包括我们的核燃料的一个化料机，包括我们叫核反应堆的一个容器啊，都在我们这个十七米五的一个平台。我们大修很多工作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装卸料、核燃料的一个更换啊，也是在这个平台进行的一个工作。
2: 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些燃料，怎么实现换料呢？怎么操作呢？
1: 类似那种起重机那种往上升，然后把核燃料卸走，然后再把核燃料装回去，通过这个换料机进行一个实现这个操作。
0: 反应堆厂房是一个高约60米。直径45米的巨大圆柱形空间，圆形穹顶下方就是反应堆压力容器和燃料组件、堆芯等核心设施。作为核岛的心脏，这里有着极为严格的安全管理规定。我们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厂房的周边区域。
1: 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啊，我们针对所有的这些易松脱的部件啊，我们都做了一个这个划线的一个标记啊，确保它这些每个都是在，而且都是在同一个点上的。
2: 那如果它比如说某一个零件松脱掉了之后怎么发现呢？
1: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松脱掉了之后，我们就会去寻找到底它掉在哪个位置啊。首先我们是要先确保它不会进入到我们反应堆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位置。
3: 我们所有的现场的异物最关键的就是溯源，要找到它到底来自哪里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脱落，包括它脱落有什么影响，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防御物的处理流程来解决，来确保我这个设备处理完之后我的设备状态是可靠的。
0: 李闯今年36岁，负责核电机组转动机械设备的检修工作。听他讲，为防止异物进入反应堆的核心造成安全隐患，核岛制定了严密防范措施，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核电员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他们用实际行动捍卫着核电安全的底线。
1: 后续我们就是等到我们这个验收完毕，然后经过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关键节点的检查，检查确认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封岛啊，然后就开始我们的后续的一些包括冲钻啊这些相关的一些工作了。
2: 这个大修经历下来之后感觉怎么样？
1: 对于我来说啊，每个大修都是一次全新的开始，都是从零开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啊！就是我们会默默的啊，给大家做一些付出的一些工作啊。所有的大修啊，不是一个人的大修，是整个团队所有人的一个大修。
0: 听欧志伟说，核电机组经过长期运行，常会因为高温等极端环境而出现损耗，便需要定期进行预防性维修，就如同给核电设施打疫苗，在隐患没出现前加以。

0: 防护，将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对于核电站而言，每一次全面大修都与机组的安全运行息息相关，维修人员对细节的极致把握以及对问题的一丝不苟，都彰显着他们守护核电安全的决心和使命。离开核岛，我们来到紧邻核电站的一座岸边码头，在此见到了防城港核电站环境监测科的两位工程师，他们准备出海进行海水采样工作。听随行的何经理说，防城港核电站一直非常重视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还专门组建了一支环境监测团队，定期开展环境监测采样和数据分析工作。我们登上监测船驶离码头，沿着海岸线航行在海面上，放眼望去，碧海蓝天间，几座高大的核电机组静静矗立在岸边，与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我们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看到一座监测浮标。听监测人员说，海水监测浮标能实时监测海水水温、盐度等海洋生态指标，它由不锈钢和高强度泡沫等材料构成，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抗风浪防碰撞能力。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之一，防城港核电站建立了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对周围环境持续开展实时监测，并不断完善废水处理系统及厂区辐射和气象监测系统。监测船来到一片开阔水域，两位监测人员开始进行海水采样工作。
1: 这个水域大概现在有多深啊？
2: 8米左右。
1: 那这个深水取样桶的话，我们大概要取到多少米以下的水吗？还是
3: 我们这个是取表层水，表层水的话是0.1到10米左右就可以。
0: 海水采样工作并不是简单的从海中打水，而是有一整套严格的技术操作规范要求。首先需要确定采样点位，然后通过专业设备进行采样，并记录下当时的天气、时间以及经度、纬度等信息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
1: 我看这还有一个像温度计一样的一个东西哈。
3: 对，这个是记录水温的。可以看一下，水温是31度左右。
4: 然后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
3: 对，我们这边水质一直就是从核电站运行开始，然后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是在做监测，包括放射性的和非放射性的项目我们都做。我们这一次取样主要是做总白碳，它主要就是看我们里面，其实也是检测那个总的白碳核数的一种方式。
4: 这其实里面因为有含有很多的元素的话，每一个都要进行这样的取样，然后检测再出结果，所以其实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3: 对对对，然后我们不同项目的取样，它的取样量还有取样的方式它都有不同。
0: 听监测人员讲，海水样品被带回实验室，通过专业仪器设备进行分析后，所得数据会与核电站运行前的本地调查数据以及历史数据和国家相关标准进行详细比对，从而形成监测报告，最终报送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和生态环境部。
4: 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测量的周期也是有几年了。
3: 我们就是核电站会在电厂运行前2年会做一个连续2年的本地调查。这样的话，本地就是在运行之前，它的环境数据就作为我们核电站的基准数据。然后在我们核电站运行之后做一个参考对比。我们从核电站装料开始，我们就一直是在做开展环境监测。然后像我们这样的海水取样点，我们一共有8个，然后另外再加一个北海的对照点。
4: 还有一个其他城市的对照点。
3: 对。
0: 听监测人员说，防城港核电站已建成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及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可以对周边海域的海水放射性及气象和水文等情况实现全方位实时在线监测预警。监测人员在周边海域通过定期对海水样品进行分析监测。

0: 周边海域的水温、盐度和溶解氧等指标变化，以此来判断海洋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时刻掌握核电站周边环境的情况变化。
1: 就是自从采样开始这些年，我们的水质有变化吗？
2: 就是我们从取样开始到现在，我们的核电站周边的水域和包括周边的环境都是属于跟本底水平是相当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然后对公众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你就说明其实核电站在这边的建设对于周围的水域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3: 是的，是的。
1: 对，
3: 这装在我们这个外部的场内还一定的监测系统，如果出现放射性的异常，它会出现报警的。如果出现这个报警，那就是一个事件，我们是要向公众要去公布的，公布的。所以说，也就是我们除了内部、外部，可以说是层层屏障，也是我们多道屏障的，所以我们核电的话呢，绝对是安全的。
0: 听何经理说，中国制定了严格的放射性物质排放限值，并建立了核电站自主监测和生态环境部门监督监测的双轨监测系统，来确保核电站辐射水平处于安全的标准范畴。从多年的监测结果看，防城港核电站的辐射环境一直保持正常状态，对周边生态环境没有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4: 除了大家看到的海水的水质，包括我们的海水的底泥，包括我们海里面的那些海生物的放射性，我们都是有监测。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核电站的运行，它是从天上，比如说我们有雨水、有气溶胶，包括陆地我们的植物、动物，还有土壤，包括水塘里的水、自来水，海里面比如类似于海水、潮下带、潮间带，包括我们的什么大蚝、牡蛎、海生物，就是从海、天、地，我们是有立体的监测，并且不只是我们电厂自己在监测，有国家监管，有第三方进行监测，并且数据我们也是对公众进行开放的。
0: 核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一直为人类社会提供着稳定可靠的电力能源，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广核在中国核能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着核电与生态同步发展的创新模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发展之路。做客员工之家，感受核电家属的默默付出，
5: 不容易啊！这一路来特别
6: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1: 了不起的核电家属，对你这个群体都很了不起。
0: 见证华农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7: 华农港三号机 F3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0: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广核运营公司大修工作人员常年奔赴各个核电基地，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也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得知，李闯的家人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几年前便跟随他一同来到防城港。周末我们也受邀来到他在市区的家中做客。李闯是哈尔滨人，2011年入职中广核，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逐步成长为业务骨干。我们走进一栋居民楼，在李闯租住的公寓见到了他的家人。
8: 你好呀，小朋友，
6: 打招呼。
9: 欢迎到我家。
8: 欢迎到我家。
9: 你真棒哈。
0: 这套房子面积不大，只有几十平方米，房间里摆放着各种玩具，充满生活气息。2022年6月，中广核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大修准备工作正式启动，李闯便申请从广东阳江核电站调来防城港，参加华龙一号的设备维修工作。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9: 从小朋友6个半月我们就过来了。哇，
6: 在这边已经3年了。
9: 我们是黑龙江人，然后我们到了阳江，然后又从阳江有了小孩子之后开始新的生活，又到了这边。
1: 所以是对您来说这个生活适应吗？
9: 也是一个挑战，特别有孩子之后，新手老妈然后带孩子，但是过来之后多亏这个组织上啊或者是其他的家属给了好多帮助，然后这个也慢慢过渡过来了。
6: 是的。
0: 李闯的妻子也是哈尔滨人，结婚后他便跟随李闯来到南方，慢慢习惯了这种不断迁移的生活。

0: 傍晚时分，我们跟随李闯一家人来到楼下的滨海公园。这里是周围居民休闲放松、观景赶海的地方。李闯带着儿子放起风筝，享受着难得的欢乐时光。此时，公园里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金色的沙滩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温馨。
1: 所以其实因为这个工作的性质哈，基本都是五湖四海的人会汇聚到这儿。
2: 是的。
1: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像您妻子这样的，更多的别人的妻子都是这种，陪着家里人来这边工作。
3: 对。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包括我们就是河甸人，包括我们大邱人来讲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这个家庭兼顾不到。最大的支持我觉得包括最辛苦的就是家属这块儿，他们一方面还无条件的支持我们的工作，然后还要把家庭给照顾好，所以说他们是最辛苦的。
1: 那其实像他们在大休期间连续几个月是特别特别忙的，基本是帮不太上家里的忙的哈。
2: 对，
1: 那时候有没有其实有抱怨的事？
3: 也有。对，有时候可能是抱怨完了，有时候想，哎，好像不对，是不是给他增加一些压力啊，或者什么，然后就自洽。因为怎么说呢，一边崩溃一边自洽，然后好像时间长了，再加上现在认识更多的朋友了，然后就我们互相哎开胃一下，都很好。
2: 对于核电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很多人，很多的家庭包括和员工都一样，都是舍小家为大家。
1: 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很平常的生活了。
2: 对的，对的。
1: 啊，对于家属来说就要克服一些，
2: 家属要克服一些。
1: 团圆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可能就是只有自己带孩子。
2: 对，
3: 是这样。
1: 应该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3: 对，
1: 和困难。
2: 对，
3: 还是有的，有一些负面情绪，还是有的。
1: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哪一次你觉得哎呀，真的是生气和崩溃？
3: 就比如说别人爸爸都参加家长会啦，或者是参加活动啦，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带着他。就觉着哎呀，别人是一家人，我们怎么就剩两个人？就比如说言诺的一句，可能是我爸爸呢，我爸爸怎么不来呢？可能就是火上浇油，或者说这个情绪就是
2: 不行。
1: 然后会怎么样呢？
3: 会打电话，有时候闲打电话抱怨一下，也要挑闲着的时候抱怨，也不能发一个及时抱怨，也有延迟。
1: 你真的是一个非常体贴的妻子哈，非常非常理解你。非常非常支持你。
2: 对对对，这个他的支持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动力了。
0: 由于工作繁忙，李闯很少能陪伴家人，尤其每逢节假日都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更难以与家人团聚。
3: 有一次他都烧到40度了。哎呀，那个时候他又小，他又不会说，又不会表达。那个时候真的挺难扛的，就是想打电话，但是又不知道他方不方便。然后如果跟家里老人说呢，可能老人又多一些担心，然后他可能又是无限的打电话问你，
2: 更着急。
3: 对，更着急，解决不了问题，然后那时候是最难的。
1: 当时自己扛。
3: 对，自己一边刷手机解决问题，一边结合实际，第一次当妈，反正也是，再加上可能问问别的家属这种情况怎么办，然后别人再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就去送。
1: 但当时什么心情？
3: 想哭不能哭，我还得解决问题，哭又不解决。对，
1: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一路来特别
2: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3: 了不起的核电家属，对，你是一个群体，都很了不起。
1: 是，
2: 辛苦了。
3: 没事，核电家属是一群了不起的人。
2: 对，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李闯感到十分欣慰，也让他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希望在岗位上做出更多贡献。15年来，李闯总共参加了60次大修工作，还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上百项设备维修难题，成为一名优秀的核电工程师。告别李闯一家人，我们回到防城港核电站，3号机组经过大修，即将重新启动运转并网发电。这对于经过几十天紧张大修工作的核电员工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如同面对最后的决战。我们跟随于海云来到控制中心，准备参加并网前最后一次协调会。
4: 如果说有一些异常问题的，第一时间现场就得要能响应。另外，我们保价协调这一块，我们待在工程师站。
0: 会议室里坐满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大家聚精会神地汇总着数据信息，讨论着机组运行情况，为并。

0: 发点做最后的准备。
1: 你手里应该有个数，你这个人啥时候到位，在哪里，联系方式是啥，应该非常清楚。等一下如果不清楚的话，能开车再核实一下。我们冲转还有个决策点啊，这点的话运行把这个文件再核实一下，好吧。
0: 于海云担任大修经理已有多年，也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听他说，如果把大修工作比喻为一次长跑，那并网线的协调会就是最后的冲刺时刻。
2: 我们刚刚开的这个叫企业保驾会啊，因为今天晚上是302大修的冲站并网的一个晚上，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晚上。目标就是现场遇到任何异常的时候，我们能及时的响应。今天晚上不容易出问题，所以就是要大家们把这个状态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包括现场的兄弟都是一样。
0: 作为大修经理，于海云每天需要和不同部门召开各种工作会，协调维修进度，解决疑难问题。在他看来，华龙一号机组采用了大量创新技术，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面对新技术，必须始终保持谨慎态度，做好充分准备。在一次次大修中，于海云带领团队攻克了许多关键核心技术，处理了上百个技术难题，完成了多个创新项目，用实际行动推动华龙一号从示范工程迈向批量化建设。走进主控室，于海云和技术人员们商讨着方案，准备进行并网前最后的调试工作。
2: 啊，已经在冲转了。
3: 走了。
2: 对，我们现在
3: 很快，
2: 冲的会很快。对，到290多转的时候，它会很快下来。下来完了以后，我们会再冲到390转。可以了，可以了。
3: 390到了。
2: 等一下，我们1500转再看一看参数，那就没问题，再验定就成功了。那再往等就等并网了。
3: 这其实看我们整个这个主控室里面的这个氛围，它是有变化的哈。尤其是刚刚快要准备好的时候，感觉大家明显就忙碌了起来，而且像您说，很多兄弟就过来了。
2: 对的。
3: 大家就其实觉得肯定是冲了29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感觉还是平静中带着一丝紧张啊。
2: 其实心是紧的，我跟你说，就是到290转的。停止不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是真正懂的话，他心是紧的，心是紧的。
0: 听于海云说，并网前首先要进行冲转试验，验证气轮发电机的工作状态。经过几小时的冲转试验，主控室大屏幕上各项数据指标均已达到要求，气轮发电机转速也稳定在额定值，所有设备运行状态保持平稳。随着主控台的操作人员按下开关，3号核电机组正式并网。
4: 好，各位领导，转正岗3号机 F30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2: 其实我们为什么鼓掌呢？就是大家经过一个大修就很开心，最重要、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并网的这个环节啊。
0: 成功并网，标志着防城港核电站华龙一号机组第二次大修结束。所有员工都满怀喜悦，纷纷拍照留念，希望记录下这个重要时刻。经历了几十天紧张大修工作的员工们，虽然无法与家人团聚，但大家朝夕相处，日夜并肩奋战，就如同家人一般。此时他们也一同分享着成功的喜悦。
3: 每一次的这样的这个并网，对于你们来说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5: 比如说1到2个月的大修啊，那大家在现场可以说没日没夜的在这里倒班作业啊，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心情和汗水和智慧啊，一个大团队的运作来获得了一份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啊，这个大家是非常喜悦的这个时刻。就跟过年了一样啊，其实如果不是在过年的节点，也跟过年的心情也差不多。反而是从一个家到了另外一个家。这个家庭也非常的融洽。
0: 正是有许许多多默默奉献、严谨务实的核电人，在为国家核电事业辛勤付出，才共同铸就了中国企业的脊梁。
6: 他首先一个呢，就非常有成就感。第二个就是你亲自这个一个一个条就来，一个步骤走下来的，大家呢就感觉我凝结了很多的这个汗水和精力在里面。这个做出来的一个成果，非常有自豪感。所以他能讲出来的啊，说出来的也好，都是出自真心的。特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
0: 核电员工们常年坚守岗位，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共同守护着。

0: 电站的安全，也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团圆。而这份坚守，正是他们对祖国和家人的一份承诺。
1: 就这两台，就是我们中网河的首个示范堆。我干过这两台大修，三个大修我都干过。我现在看到的都是里面有啥设备，干过啥活，然后出了啥问题，我怎么解决的，基本上都是这些。上面你看写的核安全高于一切，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这是我们的文化。一个大修干下来不容易，大修指挥部能带领着这四五千人能一起把这个大修干下来，能一起坚持这些目标，而且一个大修下来不出问题。我干完了以后，我们再想起我们的大国名片，想起我们的这个大国重器，实际上还真是蛮自豪的。
0: 伴着温暖的阳光，凝望着不断建设中的核电站，于海云回首那许许多多攻坚克难的日夜坚守，令他不免有些感慨。虽然工作中充满挑战，但他始终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去战胜一个个困难。
1: 像华龙现在是三个大修，我们还有几十台华龙在建，还会建几十台华龙，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我们是一个，叫扫雷者也好，铺路者也好，我们能把这个华龙从头到尾盖下来，这是首修的目标。我们干大修就是，原来有五个一，我们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大修这一件事儿，一群人，一个目标，然后一起拼，对吧？然后最后我们一起把它赢下来，是这样的。那大修人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就是我们就是真的干大修，这么几千人一起干，就跟打仗一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一定会通过我们的组织，通过我们整体集体的力量把这个事儿给攻关下来。就像华龙一样，实际上确实是一开始面临很多的困难，我们也能想象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三个大修我们干下来了。不论是你干多久，不论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大的技术问题，那实际上我们最终都能把它完成。是的，所以说你支持我的这个信念，可能更多的是一帮兄弟在这里，一个责任在这里，我们要把它干好。
0: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广核从大亚湾出发，一路走来不断壮大，闯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其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核电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而逐步走向世界的时代缩影。如今随着中国核电企业不断创新发展，走出国门迈向海外，必将让中国能源之光闪耀世界。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

小妹妹送我的狼送到了大门南，孙悦与好妹妹乐队的全新搭档让歌曲《送情郎》的牵挂有了团圆的温度。中秋相聚，这份叮咛便更显珍贵。月光跟着远行的人和一步一回头的不舍，都悄悄藏在了旋律里。

由戴荃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君是山》，以君与山的互喻展开，通过月下青山、独坐烟波等意象构建隐逸之境，而陈丽君的演绎使歌中的那份君子之交的淡泊与牵念更令人回味。

0: 我与山，
1: 我与山，
0: 举杯，
1: 举杯。
2: 音乐人李健创作的《风吹麦浪》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曲，演员曼倩首次搭档歌手陈楚生，他们默契的配合为这首歌曲带来了新的诠释。

在彝语中是爷爷的意思，其歌词以贴近生活的家乡话描绘了凉山彝族群众生活的变化，也寄托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深情与思念。

0: 习是不是叫梦想。
1: 岁岁是由任素汐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也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片尾曲，通过复杂转音设计与情感递进处理，展现出剧中人物青春回忆的怀旧氛围。青年演员关晓彤与毛晓彤搭档演唱的这首歌，就像月光下的对话，唱出了一种岁月里的温馨。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陕西省刘家洼村，两座春秋时期的大墓，引出一段无人知晓的历史。2017年7月，考古队在编号为 M6 的墓坑中发现了青铜器和铠甲片。11月，考古队胜利收官，在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清理出大大小小80多件文物。与此同时，规模最为庞大的 M1 号大墓马上就要清理到墓室的底层了。一段盗墓者遗落的绳索引发世人无限联想。2017年11月25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负责的刘家洼考古项目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8点刚过，考古队就开工了。正在发掘的墓坑一共有4座，其中编号为 M18 的墓坑已经往下挖了5米，马上就要清理到墓室的底层了。这是一片春秋早期的古代墓葬群，考古队共勘探出55座墓葬。两座并排分布的中字形诸侯级别的大墓令人十分震撼，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
1: 这个重要的意义在，就是过去呢，我们都知道两周的时候，或者是周代的时候，这个区域啊，就是关中的东部，是两京之间的京畿地区，王畿之地。

按文献的记载或者是按以往的发现来讲，按道理这一块呢应该有很多的这种风格或者才艺，但是呢以往我们在陕西的工作呢主要局限于关中的西部，对这个渭南地区或者是这种

0: 期的聚落的分布，也就是说它的社会还了解得非常非常的薄弱。这两个大墓的发现呢，就是即跟梁寨村是一样的，即这之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个相当这样一个封国才艺。我们这次呢不想像以往一样仅仅简简单单的做一个墓地或者挖几座墓葬，我们把这个墓地要搞清楚，它内部的结构什么要搞清楚，同时我们要找到和这个墓地相匹配的这个举止遗存。
1: 在两座大墓的西边，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正准备提取棺板上的铜煞。工作人员将要提取的铜煞是古代下葬时放在棺板上的一种装饰物。 M49 号墓坑中的铜煞已经碎成了小块，和腐朽的棺板粘连到了一起。为了使铜煞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原状，考古队还特别请来了文保专家亲自提取。工作人员先将一块纱布铺在铜煞之上，之后在纱布上刷涂一种具有可逆性质的加固材料，把它们粘到一起，固定碎片之间的位置。等回到实验室后，这种加固材料可以被完全去除，不会给文物造成损伤。在棺椁旁边还有一个铜梁，这是古代大盾牌上的一种装饰物。工作人员也准备对其进行提取，和铜煞一起带回西安的实验室修复。

0: 2017年11月初，这座墓坑中的文物在考古队员科学的发掘过程中逐步显现。这是到目前为止考古队所收获文物最为丰富的一个墓坑。在 M49 号墓坑的南边，是渭南文博干部培训班所负责的 M31 号墓坑。
1: 下去了，
0: 指导教师王云峰是考古队的技工，家住临县，紧挨着刘家洼村。他曾经在南方工作多年，听说刘家洼这边有重大考古发现，就回来工作了。
2: 师傅，这个石碑是不是就是古代人用来做装饰，或者是做一个？
3: 这是那个川石。
2: 我发现这个石碑啊，大小都不一，薄厚也不一。
1: 这全部是五毛之间，大小区别。
2: 现在咱清理的是棺和椁之间的，棺里头有啥？哎呀，真的很期待。已经几千年，这个铜鱼能保留这么好啊，还感觉到。
1: 对，不对？清理出这个土，随时要铲走，不要留那个地方。
3: 这个地方要有注意。
2: 或者
3: 这一块，对的，你这椁的咋办？
2: 对，是的。
0: 与此同时，在编号为 M1 的最大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在清理墓室上方的封土。这座大墓已经往下挖了将近12米，马上就要触及棺椁的顶部了。在 M49 号墓坑中，铜煞已经加固好了。工作人员开始用铲刀小心地进行铲取和剥离。助手在一旁准备好了夹板，用来拖住铜煞。为了避免在运输过程中给脆弱的文物造成损伤，工作人员还在夹板的内侧衬上了海绵。

0: 之后，考古队员还要继续清理下面的人骨。
1: 11:09，完了，3点钟啊。
0: 放好标签后，工作人员用夹板把铜煞夹住，再缠上胶带固定住，就可以安全地转送到西安的实验室进行修复了。接着，文保人员开始铲取位于关内东南角的另外一件铜煞。经过两次换手，这件铜煞也被成功地提取了出来。当铜煞被翻过来的时候，它背后粘连的棺板上的彩绘和棺板的木质都清晰可见。我们可以想象，在大约2700年前，棺椁下葬时，墓坑中的色彩是多么的华丽。
1: 已经平放到边上，等你把那个提起来以后，赵伟，你上去再把板子一坐，再下来啊。
0: 在考古队的驻地，考古队的副队长石磊正在给从编号为 M6 的墓坑中出土的文物拍照片。文物摄影的原则就是对文物最大限度的真实记录，细节和特点都要清晰可见。在刘家洼，所有文物的存档照片都出自石磊之手。编号为 M6 的墓坑中的文物是考古队在2017年7月清理出来的。这是个没有被盗扰过的墓葬，墓坑中的文物基本保持了下葬之初的状态，为考古工作者研究两周时期的墓葬提供了大量的原始信息。
2: 这个墓葬呢是没有盗到底，对墓葬的墓室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个是出土了8件铜容器，3个鼎，2个壶，1个盘1个眼，这是铜容器的情况。当然还有青铜兵器、矛、戈，还有石龟，大量的串饰，还有一些车马器、卵铃，这个马衔、马标之类的这些车马器的东西。
0: 与此同时，在培训班所负责的 M31号墓坑中，教学辅导仍在继续。
3: 这个下一栋这边都是发黄，
4: 对，
5: 都是发
3: 黄。你看，看见了？
5: 灰的，
3: 对
5: 吗？
3: 对，这都是由花桥线花车就都灰到土上面。就是裹的侧板的厚度就在这表现。
4: 师傅，这一溜还有灰，这溜也出现灰了。
3: 有灰也很正常，那裹的地板。
5: 地板烂了，
3: 我的地板腐烂，腐烂的灰。现在清理的时候，捡了个每件东西都留下来，保持原位不能随便动，也不能拿起来看。
6: 是被多得很，看。慢慢做。
4: 石碑是散落的，就不注意就哪一块就有一。
6: 对。你想不到地方就出现了。比较凌乱的。
4: 它这么凌乱的，可能也是当时这个墓塌下来以后。
6: 对，要进水以后。
4: 淤
6: 在泥里边。不注意都看不见。
4: 对。
6: 这就现在到这个地方就不能再清理了。
4: 这个又裹的地板出来，就说明是已经都到底。
6: 已经到
4: 关。
6: 对，已经接近渗透了。这裹地板就在渗透上面放了。
4: 对。
6: 有的下边还有那个垫木。在下边放2道垫木，要仔细清理。这清理时候还要知道这个裹的地板是几块板，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

0: 终于，铜煞被成功的提取出来了。
1: 板子拖一下，底下。
2: 出来了，
1: 好，不拆了。
2: 好，拆不拆？

0: 多够清楚。
1: 嗯，
0: 啊，这几百的数量、几百的宽度、长度都记录、画图了。
2: 在刘家洼考古工地周围，考古队员仍在勘探，连续几天都有新的收获。

在 M49号墓坑中，文保人员正在提取铜阳。铜阳形状紧凑，比较容易提取。

0: 工作人员动作轻缓，在检查没有遗漏的碎片之后，工作人员果断给童阳翻面，之后放在预先准备好的夹板上。2017年11月，在陕西省刘家洼村的考古工地，其中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文保人员已经成功地提取了铜煞和铜阳。在编号为 M31 的墓坑中，指导教师正在给学员们上课。7月的时候，考古队在 M6 的墓坑中清理出大量青铜器，其中有几件体量较大的文物，器形十分优美。正当工作人员在给铜阳扣夹板的时候，工地上刮起了西北风，大风卷着尘土不断灌入墓坑中，幸好工作人员及时地完成了提取。
1: 上，先松一下手，看一下，你先松一下手，不让它晃悠啊，重心可以，好好，可以，
2: 上上上上，别停。
0: 这座墓的墓坑深度将近8米，梯子不够长，考古队只好架设了一个升降机来运送人员、文物和墓坑中的土。
3: 可以
0: 可以
3: 可以，可以先
2: 来，
3: 人
2: 往
3: 我来，
4: 可以再升一点。
1: 哎，对对对，好，挨着他，哎，是，把人哈顶。
2: 啊，走，
5: 坐好啊。
0: 考古工作虽然是艰苦的，但考古队员的精神面貌却都是积极而愉快的。
1: 好，土娃娃，最后一个。
0: 在陕西省澄城县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我们见到了从盗墓者手中收缴上来的刘家洼古代墓葬群的珍贵文物。截止到目前，公安局追缴回来的文物总共有402件，其中一级文物12件，二级文物15件，三级文物62件，一般文物313件，并且追缴工作仍在继续。公安局所收缴的几件青铜簋器形都十分优美，这是古代用来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从它精致的做工和厚重的体量看，这些簋应该是王公贵族们日常使用的餐具。打开青铜簋的盖子，仍然可以见到器皿里面黄灿灿的原始表面。眼是一种古代的蒸锅，下面是笠，用来煮水，上面是甑及笼屉，盛放食物。这件青铜笠在经历了约2700年后仍然光亮如新。遗憾的是，这些被盗文物离开了原有的位置，丧失了大量原

0: 史的信息，对科学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2004年，在陕西省韩城市的梁代村，发现了一大片与刘家洼等级相同的两周时期的古代墓葬群。在梁代村上千座墓葬中，不仅有一座中字形的大墓，还有6座甲字形的大墓。在这7座规模庞大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乐器、玉器和金器等珍贵文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其中最大的中字形大墓中，共出土了48件金器。这些金器无论是在数量、工艺还是种类上，都在目前所发现的两周时期的墓葬中位居首位。不仅如此，梁代村的古墓中还出土了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这让我们了解到梁代村曾经是春秋时期芮国的所在地。
1: 按道理来讲，我们关注一个墓地，有这样大墓，我们不能光说它是有多大，它是什么级别的，对吧？我们更关注它是谁的，这个墓主人是谁，是一个具体的人。到目前为止，这个不是靠笔，不是靠推断，不是靠猜测，只是能靠出土文字。可惜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公安追缴的文物里面，还是我们发掘出土的文物里面，还没有发现文字。这也是我正在心焦急等待的一个东西，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东西。
0: 梁代村丰富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对刘家洼这两座中字形大墓充满期待。
2: 这部分清到原始那个面的，可以说是在这保护起来。
3: 裹到范围，往下是裹室，往这边是二层台，二层上面有青膏泥，这边就下去以后，这上面就侧板，先侧板弄起来以后，这上面有盖板，盖板你就这边这里面的话，里面是空的，到时候塌下去了，应该在下面。
0: 然而，当考古队员在清理刘家洼编号为 M1 大墓的时候，居然在墓室二层台的地方发现了一段盗墓者遗留下来的绳索和电线。这说明盗墓者曾经光顾过这里。那么大墓中的文物是否还在呢？公安局所收缴的被盗文物会不会就有这座墓葬里的东西？这些问题都将在2018年开春以后，考古队清理这座墓葬棺椁的时候揭晓答案。在 M49号墓坑，当文保人员提取完铜煞之后，考古队的技工邱学武开始清理墓主人的遗骨。
4: 现在这是那个人头。
0: 现在虽然是北方干燥的季节，但深坑底部还是很潮湿。考古队员长时间跪在地上工作的时候，总要垫上厚厚的防潮垫。
5: 这是什么呀？
4: 这应该是个玉珏。
0: 清理人骨是个细致的活，也特别考验考古队员的耐心。
4: 看，就这个，你看，这边是个边，你看，看，大概就这个圆的。你上面能看清楚吗？这是头骨，这是头，这是嘴部，这是耳部。
0: 考古队员凭借经验和手感，一点一点小心地剔除覆盖物，一旦过力铲掉了有效部位，将会给考古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6: 你看见吗？
5: 哪个是羊水？给我们指一下。
4: 这个
6: 那个签子
5: 看不出来呀。
4: 这牙齿就这个，看见没？这个就是牙齿，我给你指，就是看，先看这个，指这个，
5: 看出来了。
4: 这个看，这个人骨它那保存比较差，全朽了。清楚了。
5: 嘴里还含着东西。
4: 对呀，还有口含。

0: 齿上面，对不对？
1: 对对，你看，你看见没？现在，在这个木锤它嘴部嘴里边有一个用玉制的口函。
0: 嗯。
1: 是这个。
2: 令人遗憾的是，这座墓葬的人骨已经完全腐朽粉化，只留下一个轮廓印记。邱学武提取了一些骨粉留样，以后还要送到专门的人骨实验室去检测。在清理到墓主人胸前的时候，一个玉璧显露出来，彰显出墓主人高贵的身份。专家告诉我们，墓葬中的木质棺椁和衣物都是造成尸骨腐朽的重要原因，反而简单下葬的平民墓里，尸骨会保存得相对完好。这是个身材魁梧的人，从墓中随葬的兵器看，墓主人很可能是个带兵打仗的将领。经过一天半的辛苦工作，邱学武终于把墓主人的遗骨清理了出来。

M49 的墓坑深度将近8米。邱学武为了拍一张墓坑的平面图，在墓坑上方搭了一个梯子。

虽然梯子足够结实，但他在拍照的时候，大家还是为他捏了把汗。在陕西省刘家洼村的考古工地，两座诸侯大墓赫然可见。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七月，考古队在编号为 M6 的墓坑中发现了青铜器和铠甲片。十一月，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文保人员已经成功地提取了铜煞和铜羊。在编号为 M31 的墓坑中，指导教师正在给学员们上课。与此同时，在编号为 M1 的最大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在清理墓室上方的封土。这座大墓已经往下挖了将近12米，马上就要触及棺椁的顶部了。在韩城市梁代村也发现过一座同刘家洼 M1 号大墓十分相似的中字形大墓。在墓主人的身上，考古队员发现了48件精美绝伦的金器，而刘家洼的 M1 号大墓即将清理到墓室的底层，这里是否也会埋藏着奇珍武术呢？考古队员清理出 M49 号墓坑中墓主人的遗骨，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2017年11月27日，今天邱学武不用去工地，他在考古队驻地的会议室里做案头工作。会议室放置了一个专门用于跑图的电脑。所谓跑图，就是把从各个角度拍摄的墓坑及墓坑中文物的照片都输入到电脑里，用一个软件把墓坑制成3维电脑图像。这样即使墓坑被回填，科研人员也可以通过逼真的3维图像对墓坑进行分析和研究。

接下来，邱学武要在 M49号墓坑的俯拍照片上，勾画出墓主人遗骨的轮廓和墓坑中每一件器物的位置。绘图这个环节对考古工作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把文物的情况详细的记录之后，考古队员才能展开下一步的提取工作。2017年11月28日，考古队员今天开始提取 M49号墓坑中的小件文物。一大早，四名考古队员就下到墓坑中，开始核对要提取的文物及查阅他们的相关资料。在这四名考古队员中，有两名当时是在校的实习生，女生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叶文静，男生是来自西北大学的李可可。提取文物的时候，考古队员还要给每件文物都填写标签，标签要准确地记录文物的名称和提取时间、地点。科学的考古工作细致入微，来不得一点马虎，即使是很破碎的文物也要全部提取回去。考古队的技工徐辅哲正在提取的文物是青铜马衔，在这个墓坑中有很多青铜车马具的配件，现在提取的仍然是一件马衔。接下来，徐辅哲从泥土中取出一只青铜矛，矛的刃部并没有锈死，仍然透出凛冽的寒光。此时，邱学武指示徐辅哲把矛后面的一段木柄也一并提取出来，并递过来一个小一点的塑料袋，让徐辅哲把木柄和矛进行分装。而叶文静一直在给提取的文物填写标签。

徐福哲又提取另外一只矛，比上一只略小。接下来，徐福哲从关的东北角清理出许多件龟。龟是西周到战国时期，在朝聘、祭祀、丧葬和盟誓时所使用的一种礼器，是上端尖锐、下端平直的条形石片或玉片。随葬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只是在高等级的墓葬中，龟的数量、大小和材质都与中小型墓葬中有着明显的区别。徐福哲不断地从泥土中提取出大大小小的龟，有些虽然已经断裂，但还是能够拼对起来的。下午，宁静的刘家洼村突然锣鼓喧天。原来，11月29日，渭南考古基地将落户刘家洼。村民们准备用他们特有的淳朴的方式来表达祝贺，为此正在

刘家洼村坐落在凉州秦汉宫殿的遗址上，这次又发现了诸侯大墓，老乡们感到特别自豪，他们欢迎考古队的到来，因为只有这些考古学家才能帮助刘家洼村的人们找回那段曾经丢失的历史。

0: 我是枫桥派出所警员张成，你们涉嫌非法放贷，现在跟我们走一趟。
1: 手里拿了什么？
2: 公司的账本。还有，
0: 还有什么？
3: 女孩的照片和备份。
1: 都拿走，都带走。
0: 走。

0: 干这个干了多久了？
1: 2年了。金一来旗下最主要的娱乐场所就是 KTV， 这个来钱快，
2: 对女孩的需求量也大。我想要招揽更多的优质客户，就得有其他 KTV 没有的特色，所以就像这些女孩去满足一些客人的需求。
0: 你自己也是女人，有考虑过这些女孩的感受吗？
1: 刚认识段成奇的时候，我陪他下药，也拍了一套这样的照片，所以他吩咐我做的事情我不能违背。
0: 整个事情都是段成奇为主导的。
1: 对，
3: 他那里还有我的电子版备份。
0: 我们在孙辉的办公室里拿到了女孩的照片和备份，
2: 这些是全部吗？如果你们找到了那个相册，那就是全部了。
0: 没有问题的话，全部封存。
4: 好的。
0: 段成奇让你放黑带，

0: 有什么要求吗？这些女孩都具体做什么工作？
1: 只要是岁数不太大的都可以，长得不好看的安排去整个容，等恢复好了之后就能接客了。
2: 如果是长得好看的，
3: 段成奇就会亲自来把他们挑走。至于去干什么，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只知道我这一有新的女孩来，
2: 段成奇都会第一时间来挑选，剩下的才会到我这工作。
0: 在你这儿一共经手了多少女孩？
1: 他们的照片和电话都在这儿吗？
2: 照片我这里没有，
1: 但是名单我有一份。
2: 在哪里？
1: 在我办公室的电脑里。
0: 你和郑刚耀是什么关系？
1: 同学。
0: 你怎么接近政委的？
3: 我们 KTV 有一个女孩叫李梅，她认识政委学校的。
2: 从她口中得知，小伟那孩子
1: 梦想是去上海选秀，但又没钱。我就让李梅叫政委来 KTV 借钱。
0: 严局，根据洪远方的交代，我们应该立刻逮捕段成奇归案。
4: 刚才已经接到电话，负责盯着段成奇的同志说他开车去了机场，我们已经上报省厅指挥中心派人拦截了，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去省厅的路上了，我一会儿就过去。
0: 名单出来以后我立刻向您汇报。
4: 好，这件事儿你们处理得很好，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5: 明白。

0: 哎，找你半天了。我出来透口气儿。什么事儿？没事儿，瞎聊呗。嗯。段成奇、洪远芳这个案子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他们俩人也都伏法了。
1: 我打算给所里的有关同志放个假，趁着国庆的尾巴，
0: 大伙儿休息休息。
1: 好，哎，你别算上我啊。
0: 老郑啊，老郑啊，你说你来所里头那么多年了，好好也没歇过几次，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让自己放松放松呢？
2: 没事，我本来就一个人，啊。
0: 政委那个照片都已经销毁了，我把整个视频、新闻我也都给他看了，让他明白了整个事情的真相。 我觉得这个时候吧，家长在他身边陪着他，应该会好点，因为这个节目毕竟政委参加了嘛，也难得人家政委踏踏实实坚持做了一件事儿，啊，这个时候陪陪他，对他可能会好点。

0: 啊，您好，我进去找个人。没有工牌，不能进。我是政委的父亲，我跟他说几句话就出来。
1: 拜托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先生，先生您好，您是？
0: 我们在咖啡馆见过面。
1: 哦，
0: 嗯，
1: 麻烦您能把他叫出来吗？
0: 政委他不在这里啊，他已经退赛了。
1: 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就在您上次来过之后，他就退了。
1: 怎么？他没跟您说吗？他现在在哪儿？他现在跟我们公司签约了，在我们公司啊当练习生。
2: 老板，你找我啊？
1: 来啦。政委，来，你先坐。先坐嘛。坐嘛，先坐。

0: 你父亲想跟你聊几句，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谢谢。听说你退赛了？
1: 嗯。
0: 那为什么不回家？
1: 签合同了，没时间回去。你还没有成年，签什么合同？
0: 我前2个月就已经成年满18岁了，我现在可以自己决定我自己的人生。你再大也是我女儿，合同的事我跟你老板谈，你收拾下东西跟我回家。
1: 我不回去。
0: 你高中都没有毕业，你不读书了？
1: 我初中就不想读了，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耽搁这么长时间。 一定会后悔的，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会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还有，后不后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你毁了我的梦想。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火锅吧。
1: 我觉得串串比较好。
2: 周围。你自己看看你穿成什么样子，我走。
1: 你烦不烦呀你啊？
0: 伟伟，我们先走了啊。
1: 我说了多少遍我不走，你放手啊！
3: 真伟，
1: 闭嘴！这娘子你也配叫？你想管我？你有资格管我吗？你凭什么管我呀？你忘了我妈当年怎么死的了吗？我恨你，我跟我外公、外婆。

0: 微微，你怎么不开心啊？
1: 妈妈，我想改名字。
0: 为什么啊？你不喜欢这个名字吗？
1: 大家都说这是男生的名字，读起来谐音跟政委一样，他好奇怪。
0: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妈妈当时啊可是翻了很久的字典才选的这个字，它是光彩鲜明的意思，你爸爸也很喜欢。妈妈希望你以后啊能成为一个耀眼的女孩，这样的话你爸爸或许会更多的关注我们。不过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们就改掉吧。
1: 不改，我就要叫这个名字，我想让爸爸多关心我们一点。
0: 好。
2: 政委，刚才那个男人真是你爸啊？
3: 嗯，上次看节目你爸好像也来了，你不是说
4: 他是禁毒警察，
3: 平时工作很忙吗？怎么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看着一点神勇都没有？
5: 他以前干禁毒，后来下社区了。
2: 难怪呢，你跟你爸关系很

0: 差吗？为什么跟他那么说话呀？
1: 伟伟他爸不喜欢他参加选秀节目，两个人闹矛盾了。
0: 政委，你在节目上说的是真的吗？跟我们说说当时怎么回事，你妈怎么就落到毒贩手里了？还有你亲眼看见的吗？怎么死的呀？你当时害不害怕？
2: 是啊，说说呗，和电影似的，真刺激。
1: 那个，这些问题就不用问了吧？
3: 有什么不能说的？对吧，政委？
0: 哎呀，老板都发话了，你就说吧。
2: 就是啊，节目上能说，私底下也没什么不能说的，是吧？
4: 好，那我就说说。
3: 这态度就对了，都是自己人，没什么好拘束的。

0: 不过怎么才来呀、啊？哎
1: 呀，等你半天了。哎，来，坐。
0: 别客气。
2: 哎呀，好久不见啊！哎，这牛长得不错呀。
3: 那必须的呀。
0: 哎，给你们介绍一下啊，霍金童。
4: 政委。
5: 你好。
6: 你好。
3: 小维。
1: 娜娜。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蚂蚁哥。啊，我提议咱们一起敬蚂蚁哥一个。啊，来。
5: 都干了。
0: 可以
5: 啊，果味
2: 的。
0: 油
2: 瓶哎，坐。
0: 政委，一口干了，别小家子气了。
5: 老板，不好意思啊，我酒量不太好，容易喝醉。
0: 出来喝酒要的就是尽兴，这又不是白的，都是些果味饮料，喝了吧。干了。
7: 这才对嘛，来。
0: 来，
7: 蚂蚁哥。
0: 来，一起，再喝一个啊！
8: 微微，你没事吧？
5: 没事。
0: 嗯，过来。
3: 哦，这次又好了。

0: 政委，
1: 这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吧？
2: 老板，
3: 怎么样？想不想尝尝啊？啊？
0: 怎么？
3: 你不愿意？

0: 我好心把这么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你尝尝，你还不识抬举。你知道要是我不高兴了会有什么后果？
1: 我管你什么后果，你有种你就把我封杀，别让我出道。就算你不让我出道，我也不会碰着白。

0: 心痛，我们走。
1: 口气还挺硬啊。
2: 谁敢走？
0: 放我们走，我保证什么也不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2: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政委，你爸可是警察，
3: 抓住他们。
4: 放开我！

0: 政委，你不是特别恨你爸？
1: 恨他抛下你妈去当禁毒警察吗？
0: 我就喜欢你这种无助的表情。你是想要说点什么吗？
2: 老板，我错了，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跟你乖乖听话。老板，
0: 你要早这样，我就不用吃苦了。

0: 你这是在逼我吗？
1: 运动疼你吧，一会儿你就会体验到无与伦比的快乐。
2: 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帮毒贩！
3: 停手！不许动！住手！
4: 你要干嘛呀？
3: 别打！

0: 记住，丫头，快别动手！来，孙子，他没事。刚才是你报的警，举报酒吧，让未成年人进场。现在再加两条，聚众吸毒，逼迫他人吸毒。
1: 是不是累了？做好笔录就可以回去了。哎，请坐，请坐。小姑娘，谢谢你刚才勇敢的表现。等一会儿呢，还需要你做一个详细的笔录，好吗？刚耀同志，涉嫌吸贩毒的人员已经被。

0: 抓了，其中包括了网上在逃人员汤毅，绰号蚂蚁。
1: 太好了。
0: 我们的同事还查到，酒吧和涉事公司的老板是同一个人，具体情况我们会进一步调查，必要的时候会寻求你们的帮助。
1: 没问题，应该的。
0: 你们先坐一会儿。

0: 外婆。
1: 微微。
0: 我爸呢？
1: 你爸他出去了。
2: 妈，我回来了。你起来了？不多睡一会儿？
0: 不困了。
2: 爸今天给你露一手。
0: 你今天没有上班吗？
2: 假都没休完呢。
0: 哦，
1: 切，你还知道休假啊？
3: 我去做饭了。
2: 来来来，微微，这芹菜特别好。
4: 微微受不了那个芹菜味儿，你不知道？
2: 来，给爸爸。这个虾。
4: 哎，微微对这虾过敏。他小时候去过医院的呀，那年呐，那夜里那雪下的特别大，怎么也叫不到车，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是他妈背他跑到医院的。
2: 对不起。
3: 好了，你说这些干什么呀？都吃饭吧，啊，
2: 爸。小丽这件事之后，我知道你们很恨我，更不想看见我。这些年，我把微微送过来让你们照顾，我也很少出现，就是想让你们心里好受一些，这样我的负罪感也会少一点。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不应该缺席微微的成长，更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你们和他妈妈。没有陪微微一起成长，我很抱歉，也很后悔。
4: 你现在说这些管什么用啊？打感情牌啊，晚了。
2: 我知道晚了，我也没有奢求你们会原谅我。我就是在想，今后多花点时间陪陪微微，也替他妈妈好好照顾您二位。
4: 谁让你照顾？要不是有微微，我都不让进这个家门。
3: 行了，你少说一句，孩子在都听到了。
5: 爸，以后我们去谈谈吧。

0: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1: 为什么？即便是搭上我妈一条性命，你也不在乎？

0: 奶奶，爸爸很爱很爱你吗？爸爸恨自己怎么没能把他救出来，爸爸恨不得吃他去。
1: 你后来为什么不当禁毒警察？
0: 经理那次之后，爸爸再也拿不起枪了。不过这样也挺好的，爸爸答应妈妈会退出禁毒警，这样也算是了了他的心愿。只是对不住你，还有你的外婆和外公。
1: 为什么他们都有爸爸和妈妈？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特讨厌你。上次在酒吧，他们逼我吸毒的时候，我又特别期望着警察能够来救我。我觉得我自己很自私，我很矛盾。凭什么我不希望我爸当禁毒警察？凭什么他们就可以呢？然后刚才你告诉我你手的事儿，让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在乎吗？这就够了。
0: 妹妹，爸爸谢谢你。
1: 我说这些可没有原谅你啊，我还没有跟你和好呢。还有，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唱跳，有一个站在舞台上的明星梦，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逼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甚至违法，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其实这段时间爸爸也想过，我不应该否认你的梦想。今后你有任何计划和打算，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好好聊，我不会再替你做任何决定。不过爸爸还是建议你应该读完高中课程，通过高考找一所表演学校来完成你的梦想，你觉得呢？
1: 嗯，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当练习生的时候，我才发现当时自己的想法有多么狂妄，总想着一步登天，获得所有人的目光。可真正是要成功的话，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这一次我会踏踏实实的追梦，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了。
0: 妹妹，这次爸爸一定和你一起努力，好吗？

0: 其实来之前，我去这些所长的家里都拜访过，确实有几位所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不了北京。公安部的这个提议实在是太好了，它代表了所里同志所有人的心愿。
1: 我们这次被评选为百名枫桥市派出所之一，这也离不开省厅
0: 对于我们的引导和培养，更离不开历任所长的探索和创新。所以这几十年来一路走来的所长们理应得到这份荣誉，今后将枫桥精神继续发扬光大，激励前行。
2: 是啊，这很好。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单位，都不能忘记过去。枫桥派出所在这几十年的公安基层建设，特别是基层社会的治理建设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为人民勤尽心，每一任所长啊都很好的贯彻了这一事业。在这荣耀的时刻呀，确实应该让他们切身的感受到，这也是追溯传承，向过去致敬了。
3: 于副厅长，枫桥的红旗几十年不倒，这就是代代相传的力量。
2: 是啊。哦，对了，到了北京之后啊，你一定要把这些老同志们照顾好。
4: 是。
5: 时间到了，领导人不出警的同志组织收看直播。
6: 快走吧，快走吧。
7: 下面开始揭晓全国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名字。
8: 浙江省一共有五个派出所入选，请看大屏幕。
7: 他们分别是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呀。
9: 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长庆派出所。
7: 岱山县公安局罗家坳派出所。
8: 德清县公安局抚西派出所。
7: 义乌市公安局上西派出所，恭喜他们。
8: 我听说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所长今晚一共有10位来到了现场，有请他们上台来。

0: 公安部邀请枫桥派出所的历任所长去北京参加盛会，共同见证这一庄严仪式。这个提议很好啊。金卫民，
1: 到，
0: 你知不知道枫桥派出所前后经历了多少任所长？
1: 加上我，一共19位。
0: 在这其中啊，有的人已经不在了，有的人都老得走不动了。

0: 所长，你的照片。经理，这里就是枫桥派出所历任的19位所长。这是枫桥派出所自1950年建所以来历任所长的首次集合，也是最珍贵的一幕。这历史性的一刻跨越了数十年，今天终于在舞台上实现了大团圆。
1: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里。这其中凝聚着一代代公安民警们的智慧和心血，作为枫桥经验传承和发展中的重要见证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享这荣耀的时刻。
2: 算好，
3: 好，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送10位所长移步台下。
4: 经理，
0: 接下来让我们和一首诗激荡共鸣，以枫桥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此时此刻，让我们以庄稼和草树的名义，以大地之上一切生机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此时此刻，让我们以忠诚的名义，以赤子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我报告春天的绿，夏天的红，秋天的饱满，冬天的洁白。我报告社会的

0: 生活的甘甜。我报告，这原女基层公安枫桥经验已经在全国遍地生根，花开满园。这是56年的厚重积淀，这是16年的创新发展，这经验来自于伟人的关怀，人民的创造来自于几代枫桥人艰苦的实践，这样才能使经验成为品牌，才使品牌成为品质，才使品质成为经典。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式请出这100个枫桥市派出所的所长登上我们今天的舞台，他们将向全国人民来表达他们的心声，表达他们的誓言。我们掌声有请各位。

0: 心，
1: 不忘初心，
0: 牢记使命，
1: 牢记使命，
0: 矛盾不上交，
1: 矛盾不上交，
0: 平安不出事，
1: 平安不出事，
0: 无物不缺位，
1: 无物不缺位。
2: 诸位亲朋好友们，现在良辰已到，有请二位新人。

0: 公安部啊，要推广最满意基层所队，
1: 我想让你接任所长。
2: 万丹，我们全力以赴。
3: 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
2: 办小事儿，我们细致入微。
4: 那这个，
5: 这个警察同志，
4: 来，
2: 开一个心理辅导室，
6: 设计一款给那些孤寡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
2: 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

0: 我的哥呀，今早个说走就走啊！你走了，公司咋个办？
1: 我还有你呢嘛！把公司交给你，我挺放心的。
0: 你是放心了，我不放心啊！你走了，我心里没底。
1: 没底？我们出村的时候心里有底吗？刚到城里的时候心里有底吗？创办公司的时候心里有底吗？
0: 是没底。
1: 但有你啊！三娃子，
0: 啊，
1: 不是你的底，每个人的底是他自己。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总经理了啊！好好干。
0: 哦。
1: 真喘不过气，我要去吸几口新鲜的空气。
0: 不是，真走啊？
2: 真走？
0: 你以为呢？哎，我给你备氧气瓶。

朋友们，我到家了。你们看我身后，这个就是我们家乡乌江百里画廊，好看吧？

0: 把车开出去！别拉我，把车开出去！让你把车开出去！喂，没把车开出去！
1: 这是养牛的地方。
2: 大金浩，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3: 下面我宣布获得本次全省刺绣大赛金奖的是苗绣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获奖者来自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接下来有请革命会主席为获奖者滚月亮女士颁奖。
4: 哎呀，恭喜恭喜啊，
5: 谢谢，
4: 太棒了。
5: 谢谢主席。

0: 我可以呀、啊，这大汽车啊，这大轮胎，换了个这么大的车，你真可以、哎。
1: 你也可以啊，这地方什么时候成你的了？连车都不能开进来了？
0: 跟你开玩笑，怎么可能是我的？村里后来把这块地方规划成了一个旅游的地儿，好多城里人周末在这儿露营呢。
1: 在这儿露营啊？啊，那是挺好，舒服。
0: 你不会是回来露营的吧？
1: 你才回来露营呢。嗨，
0: 那你回来搞哪样啊？
1: 这是我家，你说我回来搞哪样？
0: 不会再走了吧？
1: 我刚回来你就问我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担心，我也不想让你走啊。
1: 那你不用担心了，这回我不走了。啊？拿什么？
0: 不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不走了。
1: 真不走了？
0: 留下了？
1: 对呀、啊。
0: 不可能。
1: 什么不可能？真不走了？
0: 忽悠我？
1: 我以后就在村子里待着，真不走。
0: 不可能，你妈金豪不是这种人，你绝对不可能这么厚脸皮，你回不来。
1: 我怎么回不来了？我对不起你了？我吃你家大米了是吧？哎，
0: 不是，
1: 我吃你家大米了。
0: 不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明白。
1: 你说
0: 你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
1: 哎、几年你别霸王了啊！
0: 不是，你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吧？哎，
1: 我能不能回？
0: 你不能。
1: 我。
0: 我还不能
1: ，能不能回？
0: 可以可以可以，村子里欢迎你回来，村子里欢迎你回来。哎，带我溜一圈。上车。
2: 可能大家觉得我的绣品很美，但如果没有更美的乌蒙的山、乌蒙的水、乌蒙的人、乌蒙的情，就不会有如此美的苗绣。谢谢，
3: 谢谢鬼月亮女士简短但是感人至深的发言。刚才鬼月亮女士的小伙伴小蝶也说到了，您不仅苗秀秀的好歌也非常好听，大家要不要欣赏一下？
4: 要。
2: 那我就为大家唱几句我们的苗岭飞歌。

0: 高级民宿啊。
1: 怎么样，我研究好久了，我跟你说
0: 好啊，高级民宿好。
1: 哎草啊，还是你懂我呀。
0: 不懂，但只要你不走了，我怎么都支持你。
2: 也行，我跟你说啊，这回你和昌普只要跟着我好好干，一定能把民宿给办成。那民宿办成了以后，我们就不能是乌蒙三棵草了，那必须得是乌蒙三棵树，而且是参天的大树。
0: 好，参天大树好，
3: 只要你不跟我要钱怎么都好。
2: 谁惦记你那点钱了，我是让你跟着我一起干。
0: 你也不惦记我也没钱啊。
2: 那你到底干不干？
0: 干啊，但是不能把昌普扔下。
2: 我刚白说了，我说了三棵草变三棵树。
0: 我的意思是昌普有钱，他一大片红缨子高粱地，他出钱我出力。
1: 哎，我也不是要找他聊钱的事儿。我
0: 那你就是不好意思跟他聊。没关系啊，我去帮你搞定昌普，你帮我割草，我去搞定他。
2: 你回来。
0: 回来了。
1: 你割草吧，我去找昌普。啊，
0: 你自己去啊。你真自己去啊？
2: 你再废话我就开车撞你，闪开。
0: 真自己去啊？
4: 今年我们的红缨子苗全部一再完成。
5: 你们车的效率很高啊，这都是你带头带的好啊，昌普
4: 啊。教授您夸奖了，自己的收成自己不上心咋个行呢？再加上有您的保驾护航，我们种的可安心了啊。嗯，
5: 这产业强要靠领头羊，你啊要继续地带领好大家，要让更多的群众在红缨子身上受益啊。
4: 好啊，我晓得了。
5: 这当年呢、啊、还真没看错你这小子，说干就干，一股子韧劲儿。嗯，
4: 那没有您

0: 不厌其烦的教我，我也成不了事儿了。谢谢你们对苗绣的关注和喜欢，谢谢。你好，滚月亮。啊，你好。
1: 我是做民族文化跟非遗文创的，我姓陈。
0: 陈总你好，
1: 你这次的作品不管是手艺还是审美都相当过硬，金奖实至名归，恭喜你。
0: 谢谢您的鼓励。
1: 我只是运气比较好，其实比我绣的好的人很多。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嗯，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的，
0: 我们月亮节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
1: 没错，但是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平台加持，一加一才能大于二。月亮，你是不是学习过美术设计相关？
0: 啊，对，
1: 看出来了。 你作品把现代和传统融合的相当完美，有你自己的创作思路。
0: 我在省城专门学过一段时间。
1: 那还能选择回到当地？但说实话，不管对你个人还是对于苗绣的发展，那省城肯定是比当地发展空间更大，对不对？我诚恳的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怎么样？
0: 姐，艺术总监。
1: 你不用着急做决定，好好想一想，也跟家里人商量商量。你想好了，随时来找我。
0: 再见。谢谢。
1: 下次再见，我真的希望是在我们公司。
2: 姐，你看这个陈总有点厉害呢。我不看，你看吧。
3: 我看哪样嘛？人家邀请的是你，你要是真能去城里当总监了，那可是真正的从大山里走出去的绣娘了。在大山里当绣娘不也挺好吗？马强浩回来了。
4: 他为啥回来啊？
3: 他不是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吗？
4: 就是不是去找十个远方去了吗？他
3: 忒适合远方，他有种出去就别回来。
4: 你有种出去你就别回来呀！
3: 是挣了点钱，但你把月亮给撇下了呀！
4: 那个什么缺德事儿，要是让我挣钱，把你给撇家里，我干不出这种缺德事儿，给多少钱我也不干。
3: 你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吗？
4: 他为什么回来呀？
3: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4: 活该。

0: 你这是高乃阳，你高乃阳，
1: 我回来看你啊！
0: 我用得着你来看我吗？
1: 不行，哎，灯花了，大哥，
0: 花了好，花了刚好能配你啊！
1: 你什么意思啊？我一回来你就给我来这一下。
0: 好久走，
1: 我刚回村，
0: 好久走。
1: 你是不是也太不给面子了？我告诉你，我刚进村，我家都没回，马不停蹄就过来见你了。再说，不是不住这儿，
0: 那还有人住这儿呢。
1: 哎，我是有正事要找你聊，
0: 就这儿说，快点。
1: 真是正事儿，我打算找你，我艾草，我们仨办一件大事儿，对村子好的大事儿。
0: 我告诉你，一会儿人出来，那才叫大事儿，赶紧走。
1: 关昌普，我还特意从城里给你孩子带了玩具啊！
0: 哎，行了，留着自己玩吧啊！
1: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别人遇到好朋友回村，那都是好酒好菜、接风洗尘，到了我这儿连碗面条都吃不上。
0: 我给你做面，你敢吃吗，大哥？赶紧走！
2: 来了，媳妇儿，有你最爱吃。

0: 的卤猪脚，哦，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啊！
1: 你做这么多菜，
0: 吃个饭穿这么漂亮，你要出去啊？
1: 你故意的吧？
0: 我故意是？
2: 月亮快回来了，大家都去给他庆贺，我肯定也得去啊！
0: 忘了，忘了。
1: 你看你这脑子啊，
0: 那么一桌子菜又洗碳了？
1: 洗哪样碳啊？这么多一个人也吃不完，明天接着吃呗。
0: 那我能让你吃剩饭啊？
1: 那你多吃点，我走了。
0: 我送你吧。
1: 不用了。
0: 那我一会儿去接你吧。
1: 不用。
0: 我这一桌子饭吃到什么时候啊？
3: 快走吧。
4: 喂，
5: 景浩，你怎么样？见着昌普了没有？
4: 见到了。
5: 怎么样？没事吧？
4: 没大事。
0: 没大事就行。哎，你赶紧来我家哈，我专门给你做了一大桌子菜给你接风了，你赶紧过来。
4: 你等一下。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也是专门给你做了一大桌子的菜，你赶紧过来，要不一会儿饭凉了。快快快快快！
4: 马上到。听到没？看人害草，再看看你，还乌毛三棵草，真的，我白瞎了认你这么一个兄弟。你干嘛？
6: 等会儿。
7: 孩子们说了，一定要把自己亲手摘的花花送给最令他们骄傲的月亮老师。
8: 谢谢孩子们。
7: 那孩子们一起祝贺月亮老师吧。
9: 咱们一起努力，
10: 加油加油加油！看看人家，好好跟月亮姐学学啊！
4: 来看轩逸老师这儿，3、2、1，呀！

0: 就举起这杯酒，为月亮拿的第十二个大奖干一杯！
1: 干杯！干杯！
2: 谢谢大家。
3: 怎么样，香不香？香不香？不错，知道你在城里待的时间长了，肯定想家在了。赶紧给你做了这么一大桌子，你敞开肚子使劲吃啊！
4: 你看看你，跟人好好学一学啊！我回来一趟去了你那儿，面条都没给吃一口。
3: 你让人空着肚子从你家出来？
4: 那可不。
5: 什么人啊你这是！
6: 你闭嘴吧！哎，你以为这桌菜是给你准备的？
5: 这肯定是人家给凤碧准备的。
3: 哎，你这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啊！你怎么？
4: 我告诉你啊，菜给谁准备的不重要，重要的他吃进了谁的肚子里。
3: 你吃没吃啊？啊，一句好话。
6: 废话了，赶紧喝吧！啊，来来来，
3: 欢迎秦豪回家。嗯。
7: 我跟你们说呀，你们是没看见，颁奖典礼的时候，月亮姐还唱了一首咱们的《苗岭飞歌》，全场的观众全部都被征服了，没有一个人不掏出手机拍照的，我一点没夸张。
8: 那理所当然嘛，
7: 必须的呀。还有人说月亮姐是人美歌美秀的美，好
8: 呀，值得的。
9: 听起来都兴奋，哎呀！
10: 好了，我敬大家一杯，谢谢麻姑专门为我庆祝，也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鼓励还有支持。呀！
7: 我要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一件大事儿。
9: 什么事儿？事儿？
8: 说嘛！哎呀，你搞哪样神秘嘛？快说！急得很。
7: 来，传阅一下。
9: 什么总经理？
7: 我们月亮姐要走出悬崖村，到省城去了啊！而且就是这个陈总亲自邀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
8: 真的呀？
10: 老板亲自邀请月亮姐，
7: 对，
8: 省城呢？
7: 那总监工资肯定很高，
8: 肯定比在城里高啊！

0: 一见人家那个陈总那气质，一看就是个大老板。我在网上查了，是带着苗绣走出大山的女企业家，可厉害了，
1: 羡慕，
2: 好厉害，
3: 好羡慕。
4: 芒果咋了嘛？
0: 没咋个呀。来，让我们为月亮再干一杯，她是我们的骄傲，对不对？
1: 对，
0: 她苗绣真棒。
1: 村的大好事！
5: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嗯，我跟你说，我可以带你们俩一起做，如何？
6: 不如何？我光养牛，其他我干不了，不干。
7: 我只干我熟悉的事儿，不熟悉的干不了。
5: 不是你们为什么就这么的鼠目寸光呢？
6: 听见没有？鼠目，
7: 听见了，寸光啊！
5: 死德行！
7: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回来了？
5: 其实想了挺久的，去年就想了。
7: 去年？
5: 哎，其中一点吧，这确实是卷不动啊。在城里吧，那每天晚上不是陪这个老板吃饭，就陪那个客户喝酒。那早上醒来一睁眼，那手底下员工那么多，工资啊、五险一金呐、啊，哎呀，其实我公司做到现在，可以了，没问题。但我要不继续做大做强呢，底下的人就会觉得我没有上进心，又没有安全感，太累了，真太累了。另外一点吧，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然后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等我醒来的时候，手机里边40个未接。21个我爸，9个我妈，10个我姑的。我给我爸回电话过去的时候，爷爷还没咽气呢，还在电话里边问：“清浩，你人呢？你咋没回来呀？”
6: 爷爷走那天啊，我跟昌普哥在爷爷身边呢，昌普哥还想假扮成你。那天爷爷本来睡着呢，让昌普哥走到身边，跟爷爷说：“爷爷，我回来了啊。”请爷爷光也不眼睁睁了，奶奶看半天，然后爷爷笑了，他说：“你不是青蒿。”那秦昊啥时候回来了？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都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人走了，没了。

我就把车停在那村口，我在车里蒙了半个小时，我没敢进来，我真是没脸。你说吧，人嘛，最后一面没有见到，那走之前嘴里还老念叨我的名字，真没脸进来。不过我回城里的时候，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钱挣到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

0: 那个大家伙今天啊，吃也吃够了，喝也喝美了，为我们的月亮也庆功了。现在大家都散了吧？
1: 对，月亮今天也累了，咱们就撤了吧。
2: 对啊，
3: 小姐，
0: 咱回吧，
3: 回吧，回吧，回吧，这儿有我们呢，我们来收拾啊。
0: 你问我那个绣片那个事儿，你准备好了没？
4: 好了，
0: 那走，我给你去看看去。
1: 好，
0: 小心。
3: 月亮，
2: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啊。
4: 憋死我了！你想赖酒？
1: 谁赖酒了？没人赖。
4: 赖一回。
1: 你让他上我陪你喝吧。
4: 我陪你喝，我陪你喝。啊！赖账，这没有酒量，没有酒品，干什么？
1: 那个最近怎么样？
4: 哪个？
1: 就那个嘛。
4: 哪个？
1: 找点事儿。
4: 啊？
1: 月亮，月亮最近。 过得怎么样？这也没黑哪来的月亮？你别装傻行不行？你喝醉了，
4: 我就问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嘛，又没问别的，不干嘛。说说。啊，静候嘛，静候，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到底说不说？我真急眼了。
1: 他有他让我讲月亮的啊！
5: 你信不信？你信不紧我抽你！哎，你抽啊！我不信。我凭什么？你干啥呢？哥，在城里待久了，皮松了，要不跟紧一紧啊？
1: 神经病！
5: 打我！松皮的事儿。
1: 说啥呢？还动手了你们？
5: 他说：“
1: 丫头，
5: 他喝酒，
1: 咋回事嘛？
5: 啊，刚才欠一杯，来来来来。”
6: 敬酒能跑吗你？快追着！嗯，打打打打。月亮，嗯，那个省城的，那个陈总，咋个跟你说的嘛？
7: 麻姑啊，我不会去的。啊，真的？我如果想去城里。
6: 不是早都去了吗？是，可是省城，哎，确实也有省城的好。我只想守在村里，在这里我是滚月亮，但出了悬崖村，我可能就什么都不是了。
7: 你去哪儿都是最好的苗绣传承人，
6: 那是在你们眼里我是最好的，但出去了没了根，再没有了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7: 我可能就不算什么，月亮。怪不得吴奶奶会把毕生的记忆都传给你，你在心智方面，不像你的年龄，成熟。没有了，麻姑。麻姑，今天喝了点酒，也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嗯，其实刚才我听说你可能要去省城，我这心里吧。 纠结得很，一方面呢，我觉得你要是去省城发展，那当然是最好的。我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可是，你知道吗？村里需要你，绣坊也需要你。你看那么多奖项，还有姑娘们学刺绣，都是靠你撑着。麻姑舍不得你。
4: 我也舍不得大家，酒还有吗？嗯，快空了，得把它喝完。不喝完谁也不许回家。艾嫂酿的这米酒劲儿是有点大，我也快扛不住了。
8: 没事，没几口吧。
4: 干一杯吧。
8: 好，
4: 为了我在村里面的。

0: 事业啊，为了我们三棵草能重聚，干杯！
1: 就为了创业？
0: 对呀、啊。
1: 那我可把话说在前头。
0: 既然是丑话，那就不要说。干杯！
2: 这是。啊。

0: 那你给我补点。
1: 挺好。咱们兄弟归兄弟啊，但我话得说到。你回来可以，只要你敢惦记那件事儿，我敲爆你的脑壳。
0: 你别老说这种话行不行？川普啊，当年的事情你也知道，我这也不是都为了……
2: 为了哪个啊？我当年是不是跟你说过，你要想出去，你走，你就别再回来。你要是胆敢回来，我敲爆你脑壳。
3: 你是村霸呀？啊？那薛家村也是我家，我就回来咋的？
2: 你就不能回来？回来我要敲你脑壳，你晓得不？
3: 敲！
2: 那拿这个
3: 敲！
2: 你以为我是敢吗？
3: 敲的！
2: 现在就敲！
3: 你就敲的！你还手！你就敲！你就还手！
4: 打！
5: 打！够受不了！
3: 敲！你敲！敲他！你敲他！
5: 这没意思。谁刚才说把我瓶子扔了？我卖钱啊！行了吗？
0: 睡会儿，睡会儿，睡会儿，睡会儿。
6: 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我就是想尽快的把自由厂办起来。我能够给你和姑娘们多发点钱。
7: 麻姑，我不是早都说过了吗？我不是为了钱。我也是想靠自己的能力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的苗绣。
6: 月亮，我替绣坊，替姑娘们谢谢你。
7: 哎呀，麻姑，我们之间真的不用说这些。你带着大家弄这个绣坊才是真不容易，那么多年了，我知道你都是为了让大家留在村子里也能过上好日子，辛苦你了。
6: 哎，你懂我。哎，但是你看看刚才那些姑娘们对城里还是很向往的。我理解，我理解，但是他们不知道各有各的苦，是不是？哎，你说我要是不把姑娘们留在村子里面潜心搞刺绣，咱们老祖宗这一点技艺恐怕就要失传了。
7: 不担心的，麻姑，在村里的小学不是也开了苗绣课程吗？
6: 是啊，孩子们也都需要你，你要是走了可怎么办？都得靠你教呢。
7: 我晓得你的意思，麻姑，你放心吧，我不会去的，我会好好的把苗绣传承下去。
5: 我先走。
8: 不能走，咋个办？
9: 咋个办？凉拌呗。他又不是第一次报数了，大不了咱们陪他一晚。
8: 不行啊，那封闭一会儿回来怎么交代嘛？
9: 封闭回来，我就说我是因为你回来嘛，所以就把他喝成这样。
8: 你怎么这不要脸？就是锅乱甩，你快跟我一起把他抬。
9: 我不能，你要弄你自己弄，这你惹的事儿。
8: 上屋里睡，走，谁不说怎么说？
9: 你老婆回来了，
5: 不能走，大伙儿等
8: 凤碧回来，来看他怎么说。
9: 来来，大伙抱抱你，来，大伙，大伙，
8: 哎呦，哎呀，好累，
5: 不能走。

0: 方斌，我跟你解释一下，他太开心了，他才喝着，你别生气啊。哎，
1: 方斌啊，不好意思啊，今天真
0: 值了，老婆回来了。哎呦，都怎么收拾你还不知道呢？老婆回来了，等我怎么收拾你都不知道呢？哎，没病。

0: 哎呦！
1: 我也吵。回屋。
0: 哎，真生气了。哟，落水狗，哼，
2: 哎，喝酒不开车，
3: 我走了。
4: 我还是那句话，不要惦记那事儿，否则，

0: 你说他回村不回家，回家就喝成这样。
1: 哎呀，儿子，他高兴吗？
0: 他高兴，你高兴啥？
1: 儿子说了，这次回来他再也不走了。

0: 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旧貌换新颜了。
1: 这得花多少钱？
2: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啊？
3: 你火了呀？
4: 哪样火了？
5: 你没看短视频啊？
6: 你还记得版权署名和分成的事儿吗？
4: 哪样是啊？
7: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8: 请看《乌蒙深处》第二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

0: 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1: 2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据路透社22号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称，如果美国缓解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官员称，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当前，美伊谈判陷于停滞，美方曾称将用一切手段使伊朗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朗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据多家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专机当天在阿尔及尔的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进行技术经停。据悉，佩泽西奇扬正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3: 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22号报道，沙特方面对也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4: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当天还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

0: 也门七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
1: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
2: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 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
3: 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 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
1: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予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 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球员置之不理。 专家分析称，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

0: 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
1: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2: 据路透社22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进攻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户籍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副外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表示，乌克兰没有向俄罗斯提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面的提议。阿利莫夫此前曾对卫星通讯社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日程中没有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乌克兰代表会面的安排。俄罗斯将由拉夫罗夫出席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他的演讲预计在9月26号进行。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2: 佩斯科夫在2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另一方面，欧盟27个成员国外交官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21号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1: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9月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3: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

0: 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丹麦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另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2处军事基地，一处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处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0: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2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双节临近，文旅市场提前升温，邮轮游预订增幅明显，成出游热点。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充满创意的特色消费新场景上新，传统底蕴搭配新潮创意，特色文创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2: 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双节临近，邮轮游预订明显升温。邮轮游因一张船票全搞定，部分航线还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等优势，非常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
3: 比较省心，不用搬来搬去搬行李，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一个风情嘛，很轻松。
4: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邮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5: 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
2: 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安徽淮南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色中秋文创系列，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地标与月亮、玉兔等传统节日元素相融合，用积木拼装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录入实景资料，生成积木 3D 设计稿，并采用高精度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确保每一块积木都精准契合设计细节，
6: 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于这种传统节日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接受和发现其中的内涵。

0: 制作月饼的机器人学徒已能完成倒料、搅拌、脱模等多项工艺，还与师傅协力制作出有机器人专属图样的京式提浆月饼。
1: 通过与机器人的互动，一个是让非遗技艺以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另外呢，也是以开放场景的方式，让机器人能够采集到真实的数据，而为科技进步做出老字号的贡献。
2: 随着双节临近，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买月饼、挑水产、选花卉，各大商超早早备足货源，节前消费人气旺盛。
3: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擀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4: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馅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3: 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5: 今年中秋，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3: 在宁夏，传统口味与创新特色同台竞技。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和糕点门店，月饼专区已摆在最显眼位置。除了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主打健康、低糖以及融合宁夏地域特色的枸杞月饼等新产品也占据了重要份额。
6: 之前都是父母买月饼，今年我自己过来看一看，发现新出了很多口味的月饼，枸杞月饼很有宁夏特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想多买几盒送给外地朋友。
3: 月饼市场人气十足，水产市场同样热闹。在江苏连云港，随着海域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每天各种新鲜鱼货都会第一时间运抵市场。梭子蟹、带鱼、大黄鱼等海鲜整齐码放，品类齐全，货源充足。除了餐桌美食，不少市民还挑选鲜花装点居所，为节日增添氛围感。在山东青岛城阳区的这个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7: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3: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临近，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2: 今天就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了，这两天秋粮也陆续进入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秋天的中国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3: 眼下，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在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8: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3: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除了主粮，不少蔬菜瓜果也迎来丰收。在贵州毕节的这个标准化蔬菜大棚基地，各类蔬菜清脆鲜嫩，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装车。当地依托高海拔大温差的独特立体气候优势，连片建设标准化设施大棚，推广多茬轮作，规模化种植特色蔬菜，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这两天，山西省永济市50000余亩冬枣进入成熟上市高峰期。走进永济市开张镇的冬枣产业园的大棚里，枝头的冬枣红黄透亮，果形饱满。当地枣农正加紧采摘、装车、转运。
9: 出果率都很高，产量都很大，这个糖度、口感、个头大小都符合市场要求。

0: 丰产带动旺销。今年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家收购商来此抢收优质冬枣，新鲜冬枣打包装箱后迅速发往全国各地。
1: 近期，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飞季，黑颈鹤、斑头雁等鸟类将在这段时间陆续飞离，前往越冬地，来年3、4月再返回盐池湾，开始新一轮的繁殖哺育。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大，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他会面。伊朗一边提七项谈判条件，一边警告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新战略武器。美伊究竟在为谈判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胡塞武装警告或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沙特虽获英国防御性支持，却仍等不到美国出兵。美国为何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挡战火向腹地蔓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特朗普称不排除会议期间与他会面。赴美前夕，伊朗通过调解方向美国传达7项谈判条件。伊朗革命卫队此时却宣布已经做好持久战准备，并警告美国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从未公开的新战略武器。

0: 一边释放谈判信号，一边却进行军事威慑，美伊双方究竟是在为和谈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视线转向红海，胡塞武装警告沙特，若不停止袭击和封锁，将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英国则紧急派出加油机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就在此时，特朗普被曝已对出兵打击胡塞武装犹豫数周。美国为何仍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御战火向腹地蔓延的威胁？与此同时，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将与特朗普举行会晤，俄乌局势会否因此迎来重大转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媒同时表示，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称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高级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21号抵达美国纽约。就在伊朗高层赴美前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就在美伊释放重启谈判信号的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表示，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爆发新冲突，伊朗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尽管美国拥有海上力量，却未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目前，美方暂未就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另据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现在纵观美伊两国他们的言行，会发现令人疑惑的矛盾的一面。先看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罕见的批准了伊朗的总统高官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但是特朗普又做出一个公开表态，说他的选项中不排除彻底摧毁伊朗。怎么看待特朗普释放的信号？另外他还表示也不排除和伊朗总统的会面，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2: 非常矛盾啊，特朗普一直是这样啊，但是事实上根据1947年联合国总部协定啊，你美国没有理由不给成员国的代表发签证，你不能直接拒绝，不能直接拒绝。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它限制了伊朗代表团的规模，今年的规模比以往更小啊，你从机场到这个驻美机构、外交机构到酒店到会场，这个4点你可以来回循环，但是你要离开了这个范围，要跟国务院报批，同时购买奢侈品啊，单件1000美元，你也需要申请，很多东西是有羞辱的成分在里面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说可以谈，但是如果谈不拢，我彻底毁灭。彻底毁灭，我认为那是威慑，谈下去啊，谈成协议，那才是真正的目标。我们知道伊朗战事到目前为止烂尾了，打不起，谈不拢，退不出，在这种形势之下只能使出这样的软硬兼施的招数。而伊朗方面，我们看国内反应，这个总统我们不会直接谈，要谈通过卡塔尔，通过巴基斯坦，以往达成的那个7个条件你要接受，那7个条件你接受了，那我们就谈。你军事上啊，你要打啊，我接招，我硬扛，但是外交上我留门。所以目前来看，不可能在这个期间，哪怕是啊两国总统真的见面了，何况伊朗国内强硬派反对见面，要谈你没有权利啊，最终的决定要由伊朗最高领袖来决定。所以啊，很难通过一次啊接触啊

0: 在纽约让伊朗战事有一个和平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到目前还看不到。
1: 那特朗普为什么声称说不排除与伊朗总统的这样的直接见面谈？
0: 他一直说，刚才跟这个秦天老师我俩在聊，他是跟恐怖分子都是可以谈判的一个人，何况是伊朗总统。他确实想退出伊朗战事，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来退出，离10月3号还有43天的时间。油价高起4.47美元汽油，这个布伦特原油超过105美元。另外我们知道伊朗战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损失了450亿美元，所以再打下去，再拖下去，对选情不利，对国内的这个通胀也非常的不利。所以想软硬兼施，能谈就谈下去，谈出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好结果。
1: 尽管这个前后是矛盾的，但是确实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风格。我们再看伊朗释放的信号，其实也有这个矛盾的一方。一方面是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了7项这个谈判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表示说已经准备好了对美国施加从来没有展现过的这种战略性新的武器。那你又怎么看待伊朗释放的信号呢？
2: 我觉得伊朗释放的信号确实也是两面的，其中我认为主要的一面还是要尝试与美国的这个谈判的这个选项，看能不能谈出一个新的突破，或者是对伊朗一个比较有利的结果。那么从伊朗这次提出的对美方所谓通过中间人转交的这个7项条件来看，我觉得它比6月17号达成的那个停火备忘录好像要有所后退。你比如说在海峡的这个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那么伊朗这次提的就是说可以与美国去商讨如何建立某种共同的一种机制，这就不是要求美国现在就要承认伊朗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了。所以伊朗方面也意识到，就是目前的这种僵局可能对各方都不利，其实也包括伊朗在内，可能也是有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的。但是同时我觉得伊朗这次释放的信号，他也加了很多的保险，就是他知道特朗普政府可能并不能够保证与伊朗达成一个对伊朗有利的协议，包括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那么特朗普第一任期2018年就把它撕毁了，包括前不久的这个6月17号达成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大概不到这个半个月左右就崩溃了。所以伊朗也知道就是美方可能不完全可信，那么即便是这次的谈判能和美国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可能也不能够押宝在这么一份所谓的新的协议上面。所以伊朗要提出他要打持久战，他有新的武器可以继续和美国进行这种较量。那么这种伊朗的信号，我觉得他不光是要做给美国看，同时我觉得他在国内的这种政治氛围中也是一个比较周全保险的选项。
1: 所以双方在谈的这个话题上都是虚虚假假的掺杂在其中。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伊朗方面又宣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美军的 MQ-15 无人机，那这个月算上这架是5架了，再加上之前造价更高的 MQ-9， 可以说美军这个性能优越的无人机它的损失很惨重啊。那为什么在伊朗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呢？而且这个问题其实从开战以来就有的，现在都没有补齐短板吗？
0: MQ-1 主要是为了反恐这个需要来使用的而没有隐身能力，速度很慢，时速200公里。2018年已经退出一线战斗部队了，被 MQ-9 所取代。MQ-9 美国所使用的 MQ-9A 2025年生产线也已经停了，可以说摔一架就是减员一架，不可恢复的这个减员。所以在 MQ-9 不足的情况之下，又把退役的 MQ-1 从仓库当中又拉出来了，投入前线使用。它没有隐身能力，没有电子战干扰系统，到目前为止损失很多，加起来是伊朗方面说是53架，美国说是24架，即便是24架也是造价不菲，一架3000万到500万美元，那你24架也最低也是7.2亿美元，这是美国说的7.2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机型老化，没有隐身，没有电子战这个干扰能力，同时伊朗的防空系统高低搭配。

0: 配啊，这个远近搭配啊，建立了一个立体化的防空系统。你只要一进入我的领海地区，你一入海峡啊，我是天基地基的这些雷达、空基的这些，我能迅速的将你锁定啊，对你施加干扰之后啊，我再对你进行攻击。我们知道，事实上，就 MQ 这一个系列的无人机，从2007年开始，在对伊朗进行抵近侦察的过程当中啊，被捕获的非常非常多。对付它啊，伊朗已经很有经验了。早期我们知道，从阿富汗起飞的坎大哈怪兽啊，也是被伊朗锁定了这个上行链路，我被切断下行链路，我错误的引导你，那个是说是那个是沙特的基地，其实是伊朗降到了伊朗境内。整体上来看，一个是美国在大型战略无人机方面现在它的已经落后了，同时我们看伊朗防空能力，尤其是电子战干扰能力，在通过战火的洗礼不断的增强。
1: 那我们再来看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发出的警告，可能会打击沙特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摧毁沙特的经济。而就在此时，英国媒体称英国将会出动加油机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22号消息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发布消息，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917次。另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沙特停止对该组织持续的袭击与封锁，否则将打击沙特境内能源基础设施，摧毁沙特经济。目前沙特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防空拦截弹告急的情况下，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政府设施，还要保护石油设施。沙特已请求多国提供防空支援。对于沙特提出的支持请求，据英媒21号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并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行动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方强调，这一安排初步预计将持续数周。而面对沙特要求美方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的呼声，纽约时报20号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犹豫数周。据美高官透露，总统核心幕僚团队大多对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持极度怀疑甚至坚决反对的态度。多名美国官员认为，即便美军向沙特提供支援，想要击败胡塞武装依然难度很大。
1: 沙特的拦截弹储备已经接近枯竭，然后现在开始向四方求援哈。但是沙特我们知道它的军费开支每年是位居世界的前列，那为什么还会被胡塞武装打到这个弹药库告急呢？
3: 确实沙特确实是军费是非常高昂的，可以排进全世界的前10名，而且它的这个军购也是规模非常之大。但是它的军费军购，据我这几年的观察，有这么一个特征，就是它比较重视这个武器和平台的采购，也就是战斗机或者是整个反导系统这种武器平台的采购。但是弹药方面它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它的武器很多，但是配备这些武器的弹药在军费中的占比那相对有限。这样的话，它的弹药不足就会限制它在一个持久战中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沙特是和美国是非常紧密的这个盟友的关系，所以沙特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自主或者本土生产这种关键弹药的能力，所以它的这种爱国者的拦截弹、萨德的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它实际上要问美国要。而美国这次已经在和伊朗前期的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关键的拦截弹和弹药，所以它已经没有太多的可以向沙特提供了。这样的话，也就导致沙特自己的这种弹药出现了一些告急的情况。
1: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捉襟见肘。另外我们看到沙特四方求援哈，目前只有是英国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而且还强调是防御性。英国是出于什么样考虑？那美国为什么迟迟不肯下场去打胡塞武装呢？
0: 这个支持是微不足道的，一架加油机。我们知道沙特最不缺的就是空中加油机，有22架，仅次于美国，拥有世界上第二大

0: 大的加油机的编队，我还需要你这一架吗？但是我们知道，英国向沙特卖的武器不亚于美国，从2015年也门战争开始到2026年，卖了206亿英镑的武器，包括硫磺石空对地导弹，流星这个空空导弹啊，包括这个防空系统拦截弹，最多的卖了72架。台风战机是最大的单一出口订单，22架英165高级教练机，这些占英国这个10年军火出口的40%，就是说沙特买英国军火天下第一。那我要维系住这些军火，比如说9月份派了拦截防空导弹的这个专家啊，另外我培训你大量的飞行员。台风战机的迭代升级都由我，后续的这些技术更新也都由我来负责。你现在到处求援，美国不出兵，各国都不出兵，我象征性派一架这个加油机，人家也不缺啊，但是我也给你锦上添花派一架。我觉得更多的是维系传统的这个军事武器合作的这个渠道，同时展示啊，在困难的时候，你看，只有我站了出来。
1: 确实，这个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胡塞武装是威胁要打击沙特腹地的这种能源基础能源设施，而且要扰乱沙特的经济。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这个能力吗？
2: 那我觉得他还真有这个能力，因为胡塞武装，我们可见的、公开的，他打这种弹道导弹打到沙特去，其实最早在2016、2017年就发生过，所以到现在这个已经小10年了。就是在这个10年中，胡塞在无人机也好，在弹道导弹方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进步，有一定的发展，自己有这种组装的能力，所以他对沙特能源设施发动这种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是他具有的这种能力。而且我们知道，沙特的这些能源设施，它的目标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可以通过公开的信息就可以看到，包括它的东西石油管道，包括它一些特别超大型的这种石油处理设施，这是非常大的目标，实际上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下是比较容易打中的这些目标。所以这样的话，沙特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较困难。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除了胡塞武装以外，沙特北部还有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实际上它也能通过无人机来打击沙特的能源设施。
1: 那到时候中东的局势一定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那就在美伊领导人可能举行会面的同时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并且期待此次会晤能够给俄乌局势带来转机。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泽连斯基称，关于局势降温的举措，以及能源、粮食安全和保护乌民众生命等根本性安全问题，乌方有一些构想，并正在与美方团队一同努力，乌方愿采取切实举措。泽连斯基强调，和平进程是乌方优先事项。另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期间，敦促乌方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袭击。据悉，乌克兰20号当天动用超过1600架无人机对俄发动迄今规模最大袭击。值得注意的是，乌军本次大规模袭击发生在俄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出炉的前一天。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表示，根据俄国家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俄中选委此前表示，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最终结果的宣布将不晚于10月5号。据悉，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
1: 可以看得出来，泽连斯基对这次与特朗普的会面是充满非常大的期待。那真的会成为俄乌局势的转折点吗？另外，俄罗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暂时的首次杜马选举？
0: 乌克兰和美国想以谈促和，能够促成三方俄罗斯、乌克兰、美国的会谈，但是俄罗斯的打法是以战促和，我 我死死地咬住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个双子城，你无论发生什么，我要一定。

0: 要把它攻克。我们看到杜马选举是每5年一次，这一次的选举也遭到了极大的无人机的干扰。20号那天选举的最后一天，这个俄方击落1600架大型固定翼这个无人机，但是选举呢超出了5年前的2021年的那个选举的投票率，上一届投票率是51%，这一次投票率接近59%，执政党统俄党上一次的得票率49%，这一次的得票率接近58%。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战斗型的杜马呼之欲出啊，就是大量参战老兵被推荐为候选人。比如说，统俄党推出了186个候选人，都是参战老兵啊，有49个进入杜马，其中13人是总统英雄时代项目的人，这就是正在形成一个战斗型的杜马。另外呢，对内凝聚共识，对外显示制度的韧性，同时也让新入俄的势力完成制度化的落户。因为你在这里进行杜马选举了，划分了7个单席位选区，事实上选举本身比那个席位进入杜马更重要。
1: 那泽连斯基认为是美国被中东局势所牵制了，所以影响了在俄乌局势上的这种判断，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抱怨。那您觉得特朗普在与伊朗方面还是与俄乌方面将会做出怎样的平衡呢？
2: 现在我觉得确实特朗普政府还是受到了中东战事的一个牵制，影响了他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博弈的办法。那么理想的状态下，当然美国希望是有打和谈两个手段来同时向俄罗斯施压，那么来促成俄乌之间达成一种谈判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打这个选项其实已经不太存在了。当然这不是说美国要和俄罗斯直接的对抗，这是主要是指美国向乌克兰来提供这种军事支持。但实际上由于美国在中东方向消耗的弹药太多了，它确实很难以向乌克兰提供特别实质性的这种弹药，包括军事上的支持。这就使得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并不能够对俄罗斯构成有效的这种优势。同时现在美国在中东方向这种受制于伊朗，或者说是搞不定伊朗、搞不定海峡，这种状态实际上也在客观上增长了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信心。就是俄罗斯方面认为，就是通过持续的军事斗争是可以博取美国方面的让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和俄乌这两大危机之间实际上是很难平衡的。那么他在军事上可能不得不去保证中东方向，因为这是更紧迫的一个危机。但是在政治的层面，他可能只能在俄乌与伊朗这两个方向做一些切换。你看到今年以来实际上他的外交努力就是在这两个危机中来回的不断的切换。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秋分时节，秋高气爽的感觉将会从华北扩展到长江流域，而北方多地随着冷空气的活跃和增强，凉意渐浓，只有华南继续保留着夏天的气息。大城市当中，像重庆、武汉、长沙、南昌，还有南京、杭州，都会在秋分时节陆续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从天气形势来看，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会持续影响江南、华南多地，北方有弱冷空气活动，气温波动，冷空气东移南下，和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四川的东部到江苏一带将会形成降雨。今天较强的降雨主要会出现在四川、还有重庆、陕西、湖北交界这一带，局地有暴雨。明天呢，四川东部到山东的南部、江苏的北部将会形成一条狭长的雨带，更多的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南方普遍是30多度闷热的天气，北方气温有所下滑。明天华北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上下。

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1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0到27度。西安小雨转阴，19到26度。昆明多云，15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2到28度。石家庄多云，19到28度。合肥阴，21到28度。

0: 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13到19度。柏林晴，8到19度。伦敦阴转多云，14到25度。巴黎晴转多云，12到25度。日内瓦晴，10到24度。维也纳晴，10到20度。罗马晴，16到25度。雅典小雨，18到24度。开罗晴，22到33度。渥太华晴，5到18度。纽约阴转晴，14到19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5到20度。首尔晴，20到30度。东京小雨，22到25度。迪拜晴，30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

小妹妹送我的狼送到了大门南，孙悦与好妹妹乐队的全新搭档让歌曲《送情郎的牵挂》有了团圆的温度。中秋相聚，这份叮咛便更显珍贵。月光跟着远行的人和一步一回头的不舍，都悄悄藏在了旋律里。

由戴荃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君是山》，以君与山的互喻展开，通过月下青山、独坐烟波等意象构建隐逸之境。而陈丽君的演绎使歌中的那份君子之交的淡泊与牵念更令人回味。

0: 我与山，
1: 我与山，
0: 举杯，
1: 举杯。
2: 音乐人李健创作的《风吹麦浪》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曲，演员曼倩首次搭档歌手陈楚生，他们默契的配合为这首歌曲带来了新的诠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歌曲《阿普的思念》是一首献给亲人的歌曲，阿普在彝语中是爷爷的意思，其歌词以贴近生活的家乡话描绘了凉山彝族群众生活的变化，也寄托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深情与思念。

0: 上。
1: 岁岁是由任素汐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也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片尾曲，通过复杂转音设计与情感递进处理，展现出剧中人物青春回忆的怀旧氛围。青年演员关晓彤与毛晓彤搭档演唱的这首歌，就像月光下的对话，唱出了一种岁月里的温馨。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

0: 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1: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0: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2: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0: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3: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

0: 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 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

0: 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0,000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轰。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轰，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十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 61.45 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十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

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

0: 台湾选情升温，国民党密集反击绿营抹黑，咱们的十五五湖北篇聚焦两岸青年的光影新篇。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超过六成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五成民众不满赖当局两岸政策。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国民党方面近期持续遭到民进党当局的司法追杀，以及绿营网军攻击和来自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国民党也利用造势场合等进行反击，表示不会屈服。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网军攻击蒋万安支持者台湾卤肉饭品牌，蒋万安表达对品牌的支持。
3: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但我要讲，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
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这是一场不公正的选举，但国民党不会向压力屈服，呼吁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针对不当党产的问题，日前台湾司法机构作出裁决，党产会追缴国民党超过51亿元新台币的党产案败诉。民进党方面竟公开批评司法部门，国民党方面也展开回击。台湾舆论称，民进党已经毫不遮掩逆我者亡的傲慢。
4: 党产会应该要向司法道歉，他所作所为已经是创造新的转型不正义。
0: 日前第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在湖北武汉落幕，适逢十五五开局之年，大陆出台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正为两岸影视交流注入新动能。舞台上的女孩名叫薛佳瑜，来自台湾台中，今年是他第二次来到武汉参加金飞燕微电影微视频大赛。他拍摄的短片《遗失的 A 小调》荣获本届大赛最佳女主奖。
5: 金飞燕的行程很有趣啊，很好玩，然后都是一些青年创作者。我明年想要再多邀几个同学一起来投影片。
0: 发端于湖北的金飞燕大赛始于2014年，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风景、文化、科技与成长，讲述融合发展故事。12年间，已累计吸引上万名两岸青年创作者参与。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的陈世普第一次来到武汉，除了震惊于大陆的飞速发展，更在参访中敏锐捕捉到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影视创作新空间。
6: 这次来这边看的时候，发现哇，其实 AI 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让我蛮讶异的。我们可以用 AI 的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偏幕后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制作成本降低，然后但我们还是用真人的方式去演出这个比较动人的这个部分，比较细腻情感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蛮有看。

0: 在武汉期间，台青们参访了湖北首个微短剧产业基地。如果说科技是新道具，那这里就是造梦工厂。这里拥有60多处实景影棚，4万多件道具，不仅大幅压缩了拍摄周期，更能显著降低成本。
1: 这边的影视的资源给学生方面其实还蛮丰富的，好，可以来这边试看看这样，然后这边的就业机会感觉蛮多的。
0: 大陆完善的影视产业链，让包括陈世普在内的许多台湾青年看到了拓宽就业渠道的新可能。而影视与音乐等文创领域的协同发展，也让陈瑞发这样的音乐人看到了大陆广阔的市场。
2: 音乐人其实最需要就是年轻的族群，那武汉听说是有100万名大学生的这个基数，所以我觉得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把我们的音乐带过来交流，两方交流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创出一些更有趣的一些内容。
0: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第9条聚焦影视领域，支持台湾业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青年、基层等方面交流，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这些都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作拓展了更大空间。
3: 在这里存之下，希望能落实 ，OK， 有具体的合作，是可以具象的、数字化的。
4: 短剧的规模，2025年应该达到了1000个亿，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拍的作品的曲线，更聚中挖掘文化的一个内涵，产生一些更多的共情的一些作品。
0: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60%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赖清德却置若罔闻，执意升高两岸对抗。民进党当局又有哪些挑衅行径？在岛内引发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60%民众挺两岸交流，赖清德不思悔改。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数据，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50%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然而赖清德依然无视民意，加码升高两岸对抗，一系列言行备受批评。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呢？而民进党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将会招致怎样的反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5: 台湾联合报公布台湾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民调显示，67%台湾民众支持推动扩大两岸观光互动，52%的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联合报报道称，民间交流是两岸之间的安全阀，一旦遭到破坏或甚至被拔掉，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
0: 苏女士，您认为这些年来两岸交流给台湾的民众在经贸还有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哪些便利，以至于让岛内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都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民间交往呢？
6: 比如说呢，有超过60%的民众会觉得说，像双城论坛这样子的交流平台呢，就应该持续不断的开放，也认为说呢，不管是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或者是两岸之间的观光往来呢，都应该不断的扩大。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呢，在台湾岛内，基本上多数的民众呢，都认同说，两岸之间应该要不间断的持续交流。这件事情呢，是台湾岛内的多数的共识哦。那我们其实看到了，就是很多的民众对于大陆的产品来说，或者是对于大陆的品牌来讲，一方面具有这个很大的信任感，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大陆这些品牌呢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像张雪机车，台湾很多民众呢都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台湾的市场上能够买到张雪机车，一方面觉得它的性能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也认为它的这个实惠的价格是大家能够接受，也而且大家觉得非常喜欢的。那今天张雪机车因为民进党的关系，它呢被卡住了，没有办法进到台湾，这不管是对于张雪机车来讲，或者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是一大的损失。更不要讲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大陆最有名的是什么？新能源汽车。有多少的台湾民众殷期盼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进到台湾岛内这个市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

0: 台湾哦，这个新不管是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动力的这个汽车也好，大家都觉得汽车的价格在台湾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如果说今天呢，大陆的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能够到台湾来的话，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哦。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今天当大陆的品牌、大陆的产品能够进到台湾来之后，对于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一方面大家的这个质量都变得更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价格可以变得更优惠了，不管是性价比来讲，或者是生活的体验来讲，都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1: 岛内呢还有超过50%多的民众呢，他们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什么，引发如此大的民意反弹？
2: 这里边就我觉得集中的反映出来了几个方面的认知。他认为赖当局做得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路线政策的本质是对两岸关系身份的定位，就是我们之间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应当怎么相处。那么我们知道民进党一贯是搞台独搞去中，那么到了赖清德他就可以讲是更加的极端民粹，做的这个更加的无以复加。为什么呢？他定位两岸是所谓的两国，还讲所谓的互不隶属。那么就是说白了，赖当局的这种定义就是台湾就是要跟大陆去搞分裂搞对抗，那么这样的话自然会让台海不得安宁，岛内社会也认为这个不符合他们的主流的认知。那么大家对于两岸同属一中，对于两岸之间关系应当求和平求发展，那么在岛内还是有相当多的这样一个集体的共识，所以说他自然会不满赖当局的这样一种定位和他的政治的操弄。那么第二个更具体来讲，我们讲除了身份定位，那么还有一层就是利益的连结。现在台湾社会里边积极往来于大陆往返大陆，我们看到最新的这种两岸交流的数字都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增长，很多人我们讲他的不管是求学就业创业发展，或者说在两岸之间搞贸易搞交流搞旅游观光等等，他的这种个人的发展，他的这种家族的产业可能都跟两岸关系的这种正常的交流和深度的融合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到赖当局他是对于两岸交流是极尽阻挡之能事，那么不但是用制度性的做各种限制，甚至还去大搞这种所谓的猎巫。我们看台湾有些里长来大陆交流回去就要被约谈那么这样的话给台湾社会就有很大的这种，我们讲这叫断人钱财砸人饭碗，那么自然他这些民意是对此是非常不接受的。
1: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没有收手，还是在一味的设限升高这个门槛，妄图就是彻底切断两岸之间的交流，他能办到吗？
3: 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可以说呢得到了台湾绝大部分民众的强烈的反对，这个的反对率是居高不下。为什么？第一，他违背两岸和世界潮流，就是说要交流要合作要共同的发展，这是一个潮流，这是不可逆的潮流，那么你民进党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么第二个，他违背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大家可以看出这些年两岸开放交流合作以来，大量的台湾民众包括台湾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机构从交流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包括台湾的年轻人同在交流之中也获得了他工作学习这样人生生涯规划的这样一些机会。那么你隔绝交流，你就是隔绝了台湾和台湾民众这样一条出路。第三个，他违背人性，本来人家已经是两岸婚姻了，而且还要把人家拆得妻离子散，何谈人性啊。第四个呢，当然人们也看到了，台湾民众看到交流如果两岸这种隔绝交流可以造成的严重危害，这个两岸不交流只能增加什么质疑猜忌敌意，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刀兵相向了。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台湾民众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但是台湾民众呢也不是那么被民进党容易忽悠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民调对吧，始终呢是反对这个隔绝交流的政策的，另一方面台湾民众也有行动来证明了他的立场和取向是什么。比如说今年上半年1到6月份，整个台湾同胞来大陆人数达到285万人次，他同比增长了24.9%也就将近1/4。那么两岸贸易额达到了1850.37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台湾各行各业用他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那么发出了反对他隔绝交流政策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
1: 面对岛内强烈的主流民意呢，赖清德不但刻意无视，而且呢还加码媚外谋独，升高两岸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台媒报道称，相关民调显示，有64%的岛内民众认为台湾不应向外部势力倾斜。对此，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指出， 过去10年，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所谓台湾表现很好，但国际

0: 社会却并不买单，赖当局不应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
1: 我们看到岛内现在呢，是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认为赖清德当局呢不应该向外部势力去倾斜。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哪些媚外的行径而引发众怒呢？
2: 岛内民众不认同赖清德当局这种过度的对外倾斜，这个本质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这个此前可以讲所谓的一边倒啊，包括甚至是所谓的在岛内的话来讲啊，跪舔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路线啊，过于认为它过于偏激了，台湾也不应当单边的一面的下注去押宝。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岛内现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种声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民众从赖当局这两年看到他的一个做法是所出让的越来越多的是触及到台湾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赖当局上台这两年大规模的上百亿级美元的军购的订单屡屡抛出，那么几乎是要掏空台湾的家底，以及更要命的是想要去连根拔起，连根带泥的拔起台湾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半导体的一个产供链。那么这些台湾民众会想，你把这些钱拿走了，把这些产业拿走了，这些人才精英都搜刮完了，台湾还剩什么？剩下这些疲靡不振的服务业和传统的这种生产业吗？这种小生产者吗？那么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台湾社会感到不管是我们讲叫经济政治还是说军事安全都感到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他们急需修正这种路线。
1: 如您所说，赖当局呢不但跪舔外部势力，而且呢他还不断派出政客四处窜访，妄图呢在国际空间来刷存在感，同时呢还大肆污蔑抹黑大陆。那具体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呢？苏女士，
3: 我可以跟各位简单举几个例子哦。首先我们看到在九月中的时候呢，林佳龙已经证实了，就是台湾现在呢非常的积极呢，想要去跟菲律宾争取说能够在苏务呢去设立第二个呢台湾的代表处。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台湾不是已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有一个代表处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设立第二个呢？那林佳龙告诉大家说呢，是因为呢他希望呢能够呢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目的呢他就是希望能够去跟这个吕宋经济走廊进行一个对接，希望呢能够把台菲的关系呢能够嵌入在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以及供应链在这当中哦。那再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八月底的时候呢，林佳龙呢到帛琉呢去参加论坛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哦。那他在会议上呢，他就表达说呢，哦，这个台湾呢要跟这些所谓的民主同盟要站在一起这件事情，更不要讲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民进党当局宣布呢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国际组织，叫做呢世界灾害管理联盟。那这个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究竟它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类似的组织已经有了，那台湾硬是要这个再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疑惑。最大的重点跟目的呢，其实呢最后还是为了要选举，因为呢一方面它巩固它呢40%的支持者之外呢，它也希望呢能够让台湾岛内更多的民众相信呢，民进党当局哪怕在两岸关系当中的表现非常的不好，哪怕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在于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的维持抱有很大的疑问，但是在国际空间上面，民进党要让民众觉得说，似乎民进党还是能够走得开的。
1: 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有蓝营的民意代表呢就直言说，不管现在民进的当局如何挣扎，其实国际社会依然都是不会买账的。所以您认为这个时候对于蓝白两大在野阵营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应该把握机会去回应岛内的主流民意。
4: 国民党这个话实际上他就是告诉你，那么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倾斜，你这个倾斜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既然一厢情愿，那么国际社会并不买账，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蓝白阵营来说，当然就是他和民进党竞争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我觉得呢，他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当然是揭露了，是吧？揭露他的这个政策的本质，揭露他所依靠的外部势力到底要拿台湾做什么，到底是帮台湾还是坑台湾，最后还是让台湾打代理人战争，这一点呢非常清楚。当然也要列举这些年他的这种对外过度倾斜的政策对台湾所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我看到台湾的民调数据也表明啊，就是说呢，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他批民进党之烂，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全部转化为对他这个两个党的支持。这启示我们呢，你除了批民进党此路不通了以外，你要给台湾民众啊，给台湾社会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到底出路在哪里？当然出路就是要恢复两岸关系，让两岸关系正常化。那么只有两岸

0: 平安了，那么台海就平安了。那么我们也回忆一下国民党马英九的八年，台湾的所谓涉外空间问题，它不是越来越小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民众呢也深受其利。那么这样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要启示，那么这个启示者我想呢，蓝白阵营呢也要当这样一种引领者，给老百姓出路和办法，那么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把对民进党的反对转化为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动作提升防务预算，叫嚣发展无人机等军备对抗大陆，但是日前却被爆出，在赖清德视察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时，现场展示的无人机疑似采用大陆产品，然后贴牌，引发岛内舆论讽刺赖当局强推飞鸿产业链，其实是贴牌产业链。
2: 此次的贴牌事件呢，在岛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一直以来这个无人机呢，都被许多民进党啦，或者是民进党的侧翼啊，赋予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形象。他们都觉得呢，无人机呢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型的武器哦。那甚至还有政治人物告诉大家说，无人机呢很有可能成为台湾下一个护台神山哦。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在之前呢，赖清德去视察陆军无人指挥训练部的时候呢，大家发现有个画面呢，这个赖清德正在注视的那台无人机呢，似乎呢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差别只是呢上面的那个 logo 呢其实是长得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家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贴牌的无人机哦。那很多的玩家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都讲说呢，那这个到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到底在飞鸿什么呢？台湾这个为什么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呢？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赖清德的对抗思维哦，因为赖清德一直试图呢在台湾岛内去塑造一个两岸之间必须要做抗中保台这样子的一个叙事，要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呢，两岸之间必须要进行对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无人机不管是在研发还是制造上面最强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的专利基本上呢几乎都掌握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手上。那如果说今天台湾为了这个对抗的思维硬是要打造一个飞鸿供应链的话，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台湾要花费非常多的不管是时间上面的成本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成本。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不管花了再多的时间花了再多的金钱，最后呢台湾很多的专利上面是根本绕都绕不开了。所以其实多数的民众呢，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民调一样，大家期待的是两岸能够交流，期待是两岸能够和平，台湾民众一点都不希望看到两岸之间这种不断对抗的叙事这样子持续的走下去。
2: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以及特别预算的额度呢，是几乎占到了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4%啊，这还不够，因为赖清德叫嚣说未来呢将要提升到5%。那这么高的预算，究竟要发展哪些武器装备？赖清德还想怎么和大陆做对抗呢？
0: 那么他现在呢，基本的作战指导理念是多域拒止、重层防御。那么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要搞不对称作战，要搞持久战。那么在这样一个设计之下，他第一呢，他要发展呢。这个无人作战系统，那么无人作战系统，无人机啊、无人船啊、无人艇啊，20万架无人机要源源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么第二呢，他要发展远程打击系统，也就是说呢，他要打击大陆的纵深地区。那么像熊森导弹、雄风二E导弹，到他的现在的擎天系列导弹，这里边有巡航导弹，有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呢弹道导弹，企图用打击大陆纵深目标这样一种能力去威慑大陆不对台所谓的动武。那么第三个呢，要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系统，也就是给台湾建立一个防空翻岛的保护伞，这里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还有是个先进导弹、先进地空导弹系统，还有它的天宫系列，包括最后的天宫四、强攻等等，希望在台湾编织一个密不透风的防空网，这个是一个方面。但还要建一个海上的击杀链，那么海空陆去结合，像那个鱼叉呀，像这个雄风啊，这种岸舰导弹、舰舰导弹、空舰导弹，那么结合起来，在这个指挥信息系统的统一协调之下，那么形成一个对海上啊封锁舰艇、登陆船团的这样一种击杀能力。
2: 总之，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赖清德的心目当中呢，只有备战两个字，根本没有考虑过和平方案。那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0: 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1: 赖清德上台，我们实际的看他的政策的核心的主轴就是以武谋独，就是要备战打仗。他所有的经济啊、产业方面的政策也基本上是要为军事的利益去服务啊。那么所以说他为什么总是发展这种所谓的跟军工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啊，比如造船呢、啊？而对于民生这种很多经济他不在乎，那么就是如此。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必须对赖清德有个定位，就是本质上，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台独的武装的暴恐或者说叛乱集团。那么赖清德本人是非常接近一个这样一个战争贩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为什么你看他去支持沈波阳要去搞所谓的黑熊学院，很多人就讲这就是在台湾去搞一些所谓的民进党未来的私人武装。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在过去十年这种所谓的上台，那么他也是有很强的一个什么，就是利益集团化。他的这种知识群体从过去很多我们讲叫所谓的大地主这种营建商啊，那么慢慢的像这种人工智能、半导体、军工产业这些成为他的新的金主。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些产业他们发展都是希望能够有所谓的备战的途径来把他们的利益去变现的，那么这也会驱动赖清德的政策进一步向这个方向走。这样一个趋势赖清德执迷不悟，那么我觉得后边会有几个非常危险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两岸之间这种军事对抗的风险会大幅的上升。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这种布局它实际上对于台湾民众的利益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谋独的这个策略是基于以外的一个框架之下的。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在中间积极的去挑唆，积极的去拉拢啊，给外部势力讲我们可以充当你的桥头堡，我可以充当所谓的印太岛链战略的新的一个支点。那么这就会给一些外部势力、反华势力一些幻想，那么就会让外部势力介入有更多的抓手，也让台海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危险。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然而赖清德当局却置若罔闻，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大搞军事对抗，令台海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如此种种必将招致更为强烈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当千年贡米邂逅青春的奇思妙想，延边的厨房变成了味觉的乐园。90后米其林主厨让非遗江米鸡披上法式仙袍，烘焙新锐将月亮糕变装萌兔恰巴塔，市级顶流把帝王蟹塞进风味米肠，非遗博主让参鸡汤在锅巴文化中浸润化开。鲜韵、鲜趣、鲜味、鲜脆，四位年轻人，四种玩法，传统米膳将在这个中秋开启一场青春的重塑。90后朝鲜族小伙姜志哲，儿时因一场车祸落下残疾，却也因此真正走进了美食的世界。带着18年的厨师经历和在各地米其林打拼的经验，他回到家乡，独立经营着一家小而美的研发厨房。
1: 就我会的那些元素都已经让前辈们组合排列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加入一个新的元素，它就能形成一个新的排列组合。首选应该是加这种西餐的元素，它对于中餐来说都是新的嘛。
0: 临近中秋，面对客人想吃点不一样的订餐委托，姜志哲决定用西式技法彻底重构传统菜江米鸡。拥有100年历史的朝鲜族非遗大菜江米鸡，传统做法是在鸡腹中填充糯米，这一次姜志哲想要加入精米，碰撞出一道法式江米鸡。而这场味觉试验的第一步就是去寻找完美的米。
2: 你看我们延边这个地方其实属于一个盆地，四面环山，所以呢它的温度相对来说要比其他的东北的平原要稍微暖和一点。1300多年前啊，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呢就叫卢城，这个卢城之道呢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贡品，古人啊就用12个字来形容：重如沙，亮如玉，汤如乳，玉清香，说的就是我们延边这个大米。
1: 我们这个卢城之道太厉害了。
0: 刘畅是地道的延边州合隆市光东村人，留学返乡后，他在千年贡米的基础上对种稻的流程做了有趣的升级。
3: 各位鸭鸭们啊，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新的同事，是我们的小江老师，今天他来给我们做一个岗前培训，好好听，知道了吗？
4: Hello， 大家好，下周要放你们进稻田了，你们要记得吃左边的草，不要吃右边的稻苗，听到了吗？
3: 应该是听见了。我们呢利用鸭子在稻田里面这个玩耍呀嬉戏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这个脚掌就可以把那个板结的土地打散了，然后呢它是可以就是吃这个稻田里的杂草还有害虫。
4: 鸭子变保安了呗。
3: 对对，就是我们的稻田小卫士的一个角色。
2: 刚从田地里面转了一圈，然后又去抓了鸭子，其实啊都是

0: 是为了我手里这样一个沉甸甸的水稻。
1: 你可以闻一下，哎，对。
2: 对，香味很足。
1: 我们延边本地人祖祖代代一直都是吃我们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叫吉井八幺。2025年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品种去参加我们全国米食味大赛的一个比赛，这个大米的品种呢就获得了短粒米里面的一个金奖。比如说评判它这个大米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淀粉含量和糖分含量等等等等，它的满分是100分，85分以上算是一等米，咱们这个的米啊能达到90分以上。
2: 那这个就是超一等的米呗。
1: 对对对。接住了啊！
3: 找到了江米机的主角米，江志哲还要寻找另一个重要的角色。
2: 找鸡，现在在偏村，我朋友在这边，他鸡养得非常不错。
4: 兄弟，你要几年的？
2: 一年内的，2斤半左右。
4: 这行不行？2斤半左右的。
2: 这感觉好像又有点太小了。
4: 太小了。你看这卤化怎么样？
2: 就它了。把鸡收拾好之后呢，脱水，然后我们把需要的蔬菜、各种调味料还有香草统一加上冰水，用破壁机去打碎。之后呢，我们拿这个汁儿去腌这个鸡，腌够24个小时，把这个鸡的脏气味、腥气味全都给它压下去，就有很独特的那种香草的味道。
3: 处理完鸡，我们的主角米即将闪亮登场。
2: 糯米是一，精米是二，大概0.1的谷米配个颜色，泡一天一夜就可以。用意大利烩饭的方式，先加一部分鸡汤，等它干了之后再下第二次，反复4到5次，把米炒成7成熟，调味儿，塞到鸡的肚子里面。封口，烤35分钟。最后摆盘。法式江米鸡，请慢慢享用。
3: 掀开玻璃罩，谜底揭晓，仙气缭绕，自带月光特效。高温烤制的鸡皮酥脆焦香，米粒儿还带着一抹撩人的烟熏气息，一半法式风情，一半延边温补。这道化身弯月的融合料理，是视觉与味觉的双向奔赴。
5: 嗯，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
6: 漂亮饭。
3: 法式的鲜韵过后，米的下一个舞台将遇见西点房的奇想，看他如何变身，演绎意想不到的仙趣。
7: 你摸摸这干不干净？这不能给顾客用啊，这上面水珠还是要。
3: 孙凯玉是个90后，独立接手家族烘焙房12年，他既要管店，又要追热点，还要亲自下场搞产品研发，是烘焙界的6边形战士。
7: 因为我们是每年中秋都会卖这种传统的月饼，那我发现其实很多客人买回家这个月饼呢，他不爱吃，很抵触吃月饼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中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年轻人不爱吃月饼还算中秋吗？
3: 在盛产大米的延边，中秋同时意味着大米的秋收，朝鲜族会将大米做成各式制品，而作为主味的米糕就是朝鲜族的月饼月亮糕。每到重要的喜庆佳节，家家都会制作月亮糕，寓意团圆美满，祈福平安。
8: 这个月亮糕是什么馅的？
9: 月亮糕都是豆沙馅，咱们朝族人都很爱吃，
8: 非常的有手工感。
3: 而烧烤是延边州的另一大特色。
8: 这个是牛血，像巧克力一样，这个要是放面包里应该也能好吃。
3: 当人们沉浸于炙烤的油脂香与串料的生猛刺激时，孙凯玉却从中看到了跨界的可能。
8: 哦，这看着好好哎。烘焙行业是一个同质化非常严重的行业，所以我从大学论文开始就一直在研究怎么能不做同质

0: 化的产品。现在的糕点都很喜欢用当季的水果，果汁量和酸度越高的水果，它的风味反而会越明显，真材实料，顾客是看得见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每一个部分在嘴里的一个融合感。
1: 孙凯玉还想改改面包的形，将它和延边的烤串文化一起融入到新创意里。
0: 我们在韩国的时候吃了一个米粉的这个恰巴塔，它口感特别好。这个法棍，它这个中间是剖开，里面夹馅的这种形式就挺好的，因为大家能看见里面是什么。这种长条的还稍微宽一点，能放两根烧烤是挺好的。想的就是有甜有咸，然后一个月亮糕，月亮糕是小兔子形状的吧，旁边再放一个烧烤的恰巴塔，然后呢再配一杯饮料，上面可以放咱们延边大米的那个爆米花，这一组就挺丰富的了，应该还挺出品的。
1: 孙凯玉给这一组以米为核心的套餐命名为中秋限定延边烧烤恰巴塔。
0: 我们想用年轻人自己喜欢的方式找回自己喜欢的中秋节。
1: 将米打成米粉是制作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
0: 延边烧烤恰巴塔的制作一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制作花糕，第二个部分是制作恰巴塔，第三个部分是烤肉。兔子花糕的制作是把大米粉和糯米粉按1:1的比例混合，加入刚烧开的开水，边倒边搅拌成面絮，给它和好面团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趁热再揉一遍，让面团更有弹性。桌面上刷一下熟油，揉完之后整个面团会越来越光滑，把蒸好的面团擀成薄饼，两片兔子形状放上蓝莓乳酪馅料和新鲜蓝莓剁着包。
1: 玉兔米糕重塑了当地传统中秋的视觉，而加入了大米的恰巴塔则完成了一次西式烘焙的本土化表达。
0: 恰巴塔的制作呢，是先用米粉和面粉按1:4配比加水搅拌成团，打出延展性，这个是鲁邦种，可以增加面团的风味，然后进入冷藏发酵14到16小时，第二天取出分割，再发酵30到40分钟，表面要撒马苏里拉芝士，外脆内软，提升风味。高温快烤，喷蒸汽烘烤7到8分钟，烤好后冷却，准备后续加工。那烤串制作呢，是用腌制好的黄牛肉切块穿串，可以用电磁炉煎制，也可以用烤炉烤制。传统的恰巴塔那是包馅的，今天做法那是参考了开放式三明治的做法，所以给它横开切了，底部抹上板筋酱，然后再把咱们的苏子叶、芝麻菜、圆葱放里面，然后最后放上咱们的烤肉，再撒上烧烤串料，摆盘就可以了。
1: 粉嫩小兔子米糕外形圆乎乎，口感糯叽叽，咬下去全是中秋的团圆美满。柔软的米恰巴塔包裹着烟火气十足的烤串，米花香与咖啡香碰撞，一组改写传统的米香套餐将重新赢回年轻人的味蕾。领略了这份鲜趣，米将闯入街头市井，开始冒险升级，与一种顶级食材相遇，它将揭开怎样的鲜味狂想呢？播音专业毕业，闯荡南方多年，如今吴昊放下麦克风，做起了米肠。他把对远方的向往全藏进了家里的米肠店。
2: 我父母做这个店铺做了很多年了，大概15、16年左右嘛。一到过年的时候，都是想回老家看一看。我总是有这个思乡的一种情感在里边。最近同时因为我父母身体不太好，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回来了，我就哪也不走了，让他们安度晚年，然后我去接着这个店继续干。
1: 米肠是极具代表性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它是朝鲜族农耕时代惜食智慧的结晶。米肠制作的初衷为充分利用猪血内脏等边角料，物尽其用。 朱血脂红

0: 象征红火吉祥，糯米之糯寓意团圆美好，是当地节日宴会和风味小吃的必吃榜。
1: 大米肠、小米肠、小米肠、大米肠，到底哪个好吃？其实都好吃。
2: 在应该是2015-2016年左右，高铁开了，然后外地很多的游客来到延吉，正宗的延吉的米肠，好多外地的游客吃不习惯。我母亲想到做其他的口味，给他尝一下，然后就联想到了其他的口味做的七彩米肠。
0: 吴浩家的米肠店是市场里最早研发七彩米肠的店铺之一。见识过广阔天地的吴浩，把母亲的创新接力棒攥在了手里。为了迎接中秋来延边的游客，他打算往传统的延吉米肠里装进一种出人意料的顶级食材——帝王蟹。
2: 帝王蟹在延边地区也算是特产，因为珲春的口岸离俄罗斯的口岸比较近，如果说快的话，大概只需要20多个小时就可以上餐桌。
0: 珲春明明是个不产海鲜的小城，却因包揽全国80%的俄罗斯帝王蟹，变身为海鲜重镇。这些远道而来的帝王蟹也因此成了当地最火的网红。
2: 我们现在去食场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目当中理想的食材，走。帝王蟹看一下，
3: 你想要蓝帝王、红帝王还是棕帝王？
2: 先把母蟹拿我看看吧。
3: 好嘞。
2: 哎呀，这么小啊。
3: 对呀、啊、
2: 我需要黄要多一点，然后肉一定要紧。你这个不行。还有其他的吗？
3: 棕帝王肉也就是6分肉吧，
2: 肉质不是很紧实。
3: 对对对对，蓝帝王肉质最好最甜，现在出肉率是最高的。
2: 哎呀，这个可以，
3: 这个肉行，没问题，嘎嘎好。品质高，蓝帝王。
2: 看看有几斤，
3: 出底将近1斤肉吧。
0: 帝王蟹米肠要想研发成功，吴浩还特别在意米的选择。
2: 老板，看一下你家江米。
4: 看看吧。
2: 有几种啊？
4: 有现在摆着的这5种。
2: 我是做米肠用，需要粘性高一点，然后要泡的时间长，不能碎的那种。刚才看这种好像是稍微有点长啊。
4: 对，这是长粒的，咱们个人家吃还行，看着好看，它不太糯。这个是咱们当地这个糯米，相对来说要糯一点，特别有嚼劲儿。咱们东北呢，主产主要就是这种圆粒儿的。这个米你就做米肠的时候，你就是泡的时间长一点，完了你再上锅蒸米肠的时候，它也不会爆。
2: 首先是我们今天采购到的蟹，我们会给它进行煮制。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冰水当中，让它的壳跟肉进行分离。煮制过的水要去泡这个糯米，泡24小时以上。蟹肉、蟹腿和蟹膏要分开。
0: 帝王蟹再金贵，想要和接地气的米肠搭得和谐，还得靠调馅来做平衡。调色的胡萝卜、驱寒的生姜、去腥的圆葱，打碎后跟着猪前腿肉一起给江米打底。
2: 白糖、牛肉粉，这起到提鲜的一个作用。
0: 玉米淀粉防散碎，最后撒一把辣椒粉点亮成色。
2: 蟹黄、蟹膏我们也是要跟这个米搅拌到一起去调味儿。蟹腿肉是会切成丁塞进这个米肠里，用到我们这个肠衣进行灌制。灌米肠是要灌8分半，因为米受热会膨胀，是防止它爆开。这是在打孔排气，第一是为了防止它煮爆，第二的话气排出去可以让米肠煮熟之后更紧实。灌制好了之后下清水锅去煮，煮至45分钟，再焖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焖是让里边也熟透，会更糯一些。
5: 哦，出锅了。
2: 然后进行冷却就可以切好装盘了。出锅了，尝尝。
5: 来，我看看。
0: 脆韧的肠衣，软糯的米粒儿与金黄的蟹膏紧密融合，饱满的蟹肉呼之欲出，高端食材的精华彻底融入了延边的烟火气中，滋味丰富，回味无穷。摊位上直接竖起的巨型帝王蟹壳成了最高调的招牌，传统非遗混搭进口海鲜，这波跨界一出场就成了水上市场的吸睛焦点。
2: 尝尝新口味好吃吗？
6: 可以。
0: 吴浩用这份野心证明了，在敢想敢拼的年轻人手里，老味道永远能翻出新花样。 品尝过酣畅的街头鲜味，你的冒险将回归家庭厨房。接下来看深谙传统的美食博主如何创造大米的鲜脆精细。
6: 咋呢，李坚，你的秋天到了，我们一起来做朝鲜族辣白菜吧。我们朝鲜族一到秋天的时候，祖祖
0: 返乡守艺的朝鲜族姑娘李之言，在珲春潜心深耕朝鲜族非遗美食文化。她的粉丝喜欢称她为泡菜西施。
6: 当时是出国留学，像泡菜、米肠、打糕啊，这些国外人士觉得是韩国的美食。其实我们中国朝鲜族有很多美食也是有历史的，所以回国之后呢，研究美食呀，然后做自媒体呀，想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中国朝鲜族的一些美食和文化。然后我想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既能守住这种传统美食的这种灵魂，然后又能有一些创新。
0: 中秋的家宴往往众口难调，作为美食博主也是家里的主厨，李之言想在今年中秋的餐桌上为老人和孩子寻找一个完美的味觉交集。深鸡脆香堡，他为这次家宴大菜已经想好了名字，而主要的味觉重点来自深鸡汤。
6: 深鸡汤呢，是我们延边的招牌美食，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喝。
0: 明太鱼，
7: 明太鱼这样的怎么卖？这个明太鱼是我们延边的一大特产。
0: 还有锅巴，
7: 那个哪个更脆？这个更脆一点。
6: 朝鲜族锅巴呢，最早是农耕时焖饭产生的，以前粮食比较金贵嘛，锅巴也体现着节约粮食的一种习惯，它既能直接吃，也能煮成锅巴粥，也是我们朝鲜族石锅拌饭的灵魂。
0: 有了巧妙的构思，更需要极致的食材。为了寻访这道创新料理的灵魂，李之言告别市井烟火，扎进了长白山腹地。
6: 今天呢，我来到了我们的人参的种子培育基地，我相信在这里能找到非常新鲜的人参。
8: 像咱们现在种植的这种人参，也是延边长白山山脉这个有火山土壤的这种环境下进行生长的。再一个，咱们这个人参常年都是灌溉我们的山泉水的。跟我来，咱们看看这个人参种子成熟的，来给它周开看一下。
6: 好的。我一直以为这个是人参花，
8: 很多人以为人参种子是不是老大一粒儿了呀？其实很小的，一般的话都是每一个叶片啊，是我们一个年龄，然后这种呢最少都是四年了。
6: 第一次看到鲜挖人参的这个过程，
8: 看像这种大小的啊，我们拿回家你煲汤哈、平时做料理的话，一根咱们三四个人就足够了。这个根须的味就特别浓，
6: 可新鲜哈、
8: 一定美味。
6: 参鸡脆香堡有总共是分三个步骤，我们先要把参鸡汤做出来，然后用石锅焖出来石锅米饭，再用石锅米饭做出来一个锅巴球，锅巴球内再放入我们的明太鱼肉松，吃的时候把参鸡汤的这个汤淋到上面。参鸡汤的话呢，首先把鸡处理好，然后把各种食材像人参呀、大枣呀、板栗呀、黄芪等等食材都塞到鸡肚里面，用糯米封口。我选择的是我们延边的圆糯，圆糯会更黏，然后会更糯一点。它的作用就是在参鸡的肚子里面吸饱汤汁，吃起来会更加有这种参香的味道。鸡肚子一定要封好，放到我们锅内之后呢，炖煮一个小时。火候的话，一开始用大火，然后再转成中火慢慢炖煮。一开始大火的话呢，可以激发出来这种参呀、鸡呀这种味道，然后慢炖的话，这种汤会更醇厚一点。我们延边大米分长粒米跟圆粒米，这是我们延边的圆粒米，叫珍珠香。这种米的话，特点就是圆、大颗、饱满，然后我们吃起来就会筋道。炸出来的这种锅巴，它会更加酥脆一点。烫好的大米入锅，倒入水，放入差不多1:1.3的比例就可以了。小火煮30分钟。脆香堡嘛，脆就来自于我们的锅巴球。我们用晾凉的米饭来捏锅巴球，然后捏成半圆形，再用小火给它烤煮成一煎。

0: 把做好的这个球呢放到油锅里面去炸，炸到金黄色，然后把明太鱼肉松撕好之后呢放到我们的这个球内。
1: 热气腾腾的参汤激发锅巴的焦香，明太鱼肉松鲜香四溢，醇厚温补的参汤在舌尖化开。
0: 开饭啦！既能让老人吃到传统的参鸡汤的补法味道，味道怎么样？
2: 要吃，
0: 那吃这个，也有小孩子喜欢的这种口感和仪式感。
1: 鲜、香、酥、软，多种层次在这一刻完美交融。李之言用一场食材的重组，给出了中秋家宴的巧妙答案。
3: 节日快乐！
0: 一家人在一起，热热乎乎吃着家乡的美食，这就是过节团聚的意义。
1: 月光倾城的秋夕夜，延边的饭桌上多了不少新鲜味道。新派主厨们用创意解构传统，带给我们长白山的馈赠和青春的作答。当米香继续飘飞，相信会有更多年轻人用创意点亮灶台，用青春的方式继续这场美味的接力。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1: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2: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1: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2: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0: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在讲话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做选择。卢拉表示，巴西需要致力于积极议程，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并重申，巴西将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针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卢拉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区域一体化同邻国合作的障碍。他同时对外部势力干预内部事务表示高度警惕。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制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对敌方威胁作出回应。
3: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

0: 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1: 再来看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相关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此前承载着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的航运，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军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主要为油轮、天然气运输船和集装箱船等。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的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
2: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集体的攻击。
1: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3: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

0: 也成为了伊朗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 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1: 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 再来看，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3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或者外交方式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调解的有效性。阿里莫夫指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3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 塔斯社本月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3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佩斯科夫日前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 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 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 1.5万名美军士兵， 其中约 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 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 另有1万至 1.1万名士兵 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 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 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即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包括推迟一项关于甲烷排放的法律。
3: 报道称，
1: 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产

0: 燃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20%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36%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1: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s fassent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nous.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il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7: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8: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而在昨天，中国代表队表现出色，摘得多枚金牌。来看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前方报道。
9: 第3个比赛日一共产生了25枚金牌，中国队延续了前2个比赛日的出色表现，在多个项目上都有金牌斩获。在昨晚进行的女排金牌赛上，中国女排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女排，获得金牌。从亚锦赛决赛失利，没能通过洲际锦标赛直通奥运会，到如今亚运会夺冠，中国女排打破了心态的瓶颈，将一传、拦网、发球、扣球各个技术环节发挥得淋漓尽致。
10: 队员在场上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是值得肯定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余韵和精神。
9: 中国游泳队继续在泳池里破浪前行，在当天的6枚游泳金牌中，中国队收获了4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4分42秒42的成绩获得冠军。长距离自由泳。

0: 一直是中日泳池交锋的重点项目，这枚金牌含金量十足。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游出了2分05秒77的成绩夺冠，并且打破了由中国选手赵晶此前保持的亚洲纪录，并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了卫冕。另一位中国小将孙明霞拿到了银牌。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一路领先，最终以3分27秒89的成绩实现了亚运会四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中国名将李冰洁以4分02秒71的成绩成功卫冕，并拿到了个人在这届亚运会的第三枚金牌。同样成为三金王的还有射击选手盛李豪。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以507.1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这届比赛中获得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值得一提的是，郭丽此前是一名皮划艇运动员，在水上赛场挥桨逐浪。2018年她转向自行车项目，转战陆上赛场，如今也是站上了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武术项目，中国选手表现平稳，李建明夺得了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决赛，张雅玲夺得金牌。
1: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此次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共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2: 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数以及项目数均超过往届，其中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突破240万人次。随着双节临近，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买月饼、挑水产、选花卉，各大商超早早备足货源，节前消费人气旺盛。
3: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赶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4: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香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3: 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5: 今年中秋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3: 在宁夏，传统口味与创新特色同台竞技。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和糕点门店，月饼专区已摆在最显眼位置。除了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主打健康、低糖以及融合宁夏地域特色的枸杞月饼等新产品也占据了重要份额。
6: 之前都是父母买月饼，今年我自己过来看一看，发现新出了很多口味的月饼，枸杞月饼很有宁夏特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想多买几盒送给外地朋友。
3: 月饼市场人气十足，水产市场同样热闹。在江苏连云港，随着海域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每天各种新鲜鱼货都会第一时间运抵市场，梭子蟹、带鱼、大黄鱼等海鲜整齐码放，品类齐全，货源充足。除了餐桌美食，不少市民还挑选鲜花装点居所，为节日增添氛围感。在山东青岛城阳区的这个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7: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

0: 或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1: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临近，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昨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来自自然资源部消息，预计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持续深化海洋强国建设，全方位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国工商联22号在天津发布《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净利润1.83万亿元，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较上年增加5家。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中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暨第21届詹天佑奖颁奖大会22号在成都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与土木工程创新发展为主题，通过特邀报告、主旨论坛、专题研讨等形式，分享最新研究成果，探讨前沿技术创新。会上，国家速滑馆、港珠澳大桥主体桥梁工程、中老昆明至万象铁路等100项代表性工程获得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金秋时节，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飞季，黑颈鹤陆续集结，首批亚成体已于本月19号启程，成年鹤则将择日启程。飞越崇山峻岭后，黑颈鹤最终抵达西藏拉萨市林州县的越冬地，等到来年3、4月再返回盐池湾，开始新一轮的繁殖哺育。
4: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大，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他会面。伊朗一边提7项谈判。

0: 判条件，一边警告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新战略武器。美伊究竟在为谈判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胡塞武装警告或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沙特虽获英国防御性支持，却仍等不到美国出兵。美国为何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挡战火向腹地蔓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特朗普称不排除会议期间与他会面。赴美前夕，伊朗通过调解方向美国传达7项谈判条件。伊朗革命卫队此时却宣布已经做好持久战准备，并警告美国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从未公开的新战略武器。一边释放谈判信号，一边却进行军事威慑，美伊双方究竟是在为和谈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视线转向红海，胡塞武装警告沙特，若不停止袭击和封锁，将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英国则紧急派出加油机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就在此时，特朗普被曝已对出兵打击胡塞武装犹豫数周。美国为何仍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御战火向腹地蔓延的威胁？与此同时，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将与特朗普举行会晤，俄乌局势会否因此迎来重大转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媒同时表示，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称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高级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21号抵达美国纽约。就在伊朗高层赴美前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就在美伊释放重启谈判信号的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表示，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爆发新冲突，伊朗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尽管美国拥有海上力量，却未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目前，美方暂未就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另据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现在纵观美伊两国他们的言行，会发现令人疑惑的矛盾的一面。先看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罕见的批准了伊朗的总统高官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但是特朗普又做出一个公开表态，说他的选项中不排除彻底摧毁伊朗。怎么看待特朗普释放的信号？另外他还表示也不排除和伊朗总统的会面，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2: 非常矛盾啊，特朗普一直是这样啊，但是事实上根据1947年联合国总部协定啊，你美国没有理由不给成员国的代表发签证，你不能直接拒绝，不能直接拒绝。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它限制了伊朗代表团的规模，今年的规模比以往更小啊。你从机场到这个驻美机构、外交机构，到酒店、到会场，这个4点你可以来回循环，但是你要离开了这个范围，要跟国务院报批，同时购买奢侈品啊，单件1000美元，你也需要申请，很多东西是有羞辱的成分在里面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说可以谈，但是如果谈不拢，我彻底毁灭。彻底毁灭，我认为那是威慑。谈下去啊，谈成协议，那才是真正的目标。我们知道伊朗战事到目前为止烂尾了，打不起，谈不拢，退不出，在这种形势之下只能使出这样的软硬兼施的招数。而伊朗方面，我们看国内反映这个总统，我们不会直接谈，要谈通过卡塔尔，通过巴基斯坦，以往达成的那个7个条件你要接受，那7个条件你接受了，那我们就谈。你军事上啊，你要打啊，我接招，我硬扛，但是外交上我留门。所以目前来看，不可能在这个期间，哪怕是啊两国总统真的见面了，何况伊朗国内强硬派反对见面，要谈你没有权利啊，最终的决定要由伊朗最高领袖来决定。所以啊，很难通过一次啊接触啊，在纽约让伊朗战事有一个和平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到目前还看不到。
1: 那特朗普为什么声称说不排除与伊朗总统的这样的直接见面谈？
2: 他一直说，刚才跟这个秦天老师我俩在聊，他是跟恐怖分子都是可以谈判的一个人，何况是伊朗总统。他确实想退出伊朗战事，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来退出，离10月3号还有43天的时间，油价高起4.47美元汽油，这个布伦特原油超过105美元。另外我们知道伊朗战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损失了450亿美元，所以再打下去再拖下去对选情不利，对国内的这个通胀也非常的不利。所以想软硬兼施，能谈就谈下去，谈出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好结果。
1: 尽管这个前后是矛盾的，但是确实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风格。我们再看伊朗释放的信号，其实也有这个矛盾的一方。一方面是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了7项这个谈判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表示说已经准备好了对美国施加从来没有展现过的这种战略性新的武器。那你又怎么看待伊朗释放的信号呢？
3: 我觉得伊朗释放的信号确实也是两面的，其中我认为主要的一面还是要尝试与美国的这个谈判的这个选项，看能不能谈出一个新的突破，或者是对伊朗一个比较有利的结果。那么从伊朗这次提出的

0: 对美方所谓通过中间人转交的这个七项条件来看，我觉得它比6月17号达成的那个停火备忘录好像要有所后退。你比如说在海峡的这个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那么伊朗这次提的就是说可以与美国去商讨如何建立某种共同的一种机制，这就不是要求美国现在就要承认伊朗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了。所以伊朗方面也意识到，就是目前的这种僵局可能对各方都不利，其实也包括伊朗在内，可能也是有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的。但是同时我觉得伊朗这次释放的信号，他也加了很多的保险，就是他知道特朗普政府可能并不能够保证与伊朗达成一个对伊朗有利的协议，包括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那么特朗普第一任期2018年就把它撕毁了，包括前不久的这个6月17号达成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大概不到这个半个月左右就崩溃了。所以伊朗也知道就是美方可能不完全可信，那么即便是这次的谈判能和美国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可能也不能够押宝在这么一份所谓的新的协议上面。所以伊朗要提出他要打持久战，他有新的武器可以继续和美国进行这种较量。那么这种伊朗的信号，我觉得他不光是要做给美国看，同时我觉得他在国内的这种政治氛围中也是一个比较周全保险的选项。
1: 所以双方在谈的这个话题上都是虚虚假假的掺杂在其中。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伊朗方没有宣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美军的 MQ-15 无人机，那这个月算上这架是5架了，再加上之前造价更高的 MQ-9， 可以说美军这个性能优越的无人机它的损失很惨重啊。那为什么在伊朗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呢？而且这个问题其实从开战以来就有的，现在都没有补齐短板吗？
2: MQ-1 主要是为了反恐这个需要来使用的啊，而没有隐身能力，速度很慢，时速200公里。2018年已经退出一线战斗部队了，被 MQ-9 所取代。MQ-9 美国所使用的 MQ-9A， 2025年生产线也已经停了，可以说摔一架就是减员一架，不可恢复的这个减员。所以在 MQ-9 不足的情况之下，又把退役的 MQ-1 从仓库当中又拉出来了，投入前线使用。它没有隐身能力，没有电子战干扰系统，到目前为止损失很多，加起来是伊朗方面说是53架，美国说是24架，即便是24架也是造价不菲，一架3000万到500万美元，那你24架也最低也是7.2亿美，这是美国说的7.2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机型老化，没有隐身，没有电子战这个干扰能力，同时伊朗的防空系统高低搭配啊，这个远近搭配啊，建立了一个立体化的防空系统。你只要一进入我的领海地区，你一入海峡啊，我是天机地机的这些雷达、空机的这些，我能迅速的将你锁定啊，对你施加干扰之后啊，我再对你进行攻击。我们知道，事实上，就 MQ 这一个系列的无人机，从2007年开始，在对伊朗进行抵近侦察的过程当中，被捕获的非常非常多。对付它，伊朗已经很有经验了。早期我们知道，从阿富汗起飞的坎大哈怪兽，也是被伊朗锁定了这个上行链路，我被切断；下行链路，我错误的引导你，那个是沙特的基地，其实是伊朗降到了伊朗境内。整体上来看，一个是美国在大型战略无人机方面现在它的已经落后了，同时我们看伊朗防空能力，尤其是电子战干扰能力，在通过战火的洗礼不断的增强。
1: 那我们再来看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发出的警告，可能会打击沙特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摧毁沙特的经济。而就在此时，英国媒体称英国将会出动加油机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22号消息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

0: 亚·萨雷亚21号发布消息，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917次。另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沙特停止对该组织持续的袭击与封锁，否则将打击沙特境内能源基础设施，摧毁沙特经济。目前沙特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防空拦截弹告急的情况下，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政府设施，还要保护石油设施。沙特已请求多国提供防石源。对于沙特提出的支持请求，据英媒21号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并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行动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方强调，这一安排初步预计将持续数周。而面对沙特要求美方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的呼声，纽约时报20号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犹豫数周。据美高官透露，总统核心幕僚团队大多对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持极度怀疑甚至坚决反对的态度。多名美国官员认为，即便美军向沙特提供支援，想要击败胡塞武装依然难度很大。
1: 沙特的拦截弹储备已经接近枯竭，然后现在开始向四方求援哈。但是沙特我们知道它的军费开支每年是位居世界的前列，那为什么还会被胡塞武装打到这个弹药库告急呢？
2: 确实沙特确实是军费是非常高昂的，可以排进全世界的前十名，而且它的这个军购也是规模非常之大。但是它的军费军购，据我这几年的观察，有这么一个特征，就是它比较重视这个武器和平台的采购，也就是战斗机或者是整个反导系统这种武器平台的采购。但是弹药方面它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它的武器很多，但是配备这些武器的弹药在军费中的占比那相对有限，这样的话它的弹药不足就会限制它在一个首战中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沙特是和美国是非常紧密的这个盟友的关系，所以沙特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自主或者本土生产这种关键弹药的能力，所以它的这种爱国者的拦截弹、萨德的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它实际上要问美国要。而美国这次已经在和伊朗前期的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关键的拦截弹和弹药，所以它已经没有太多的可以向沙特提供了。这样的话，也就导致沙特自己的这种弹药出现了一些告急的情况。
1: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捉襟见肘。另外，我们看到沙特四方求援哈，目前只有是英国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而且还强调是防御性。英国是出于什么样考虑？那美国为什么迟迟不肯下场去打胡塞武装呢？
3: 这个支持是微不足道的，一架加油机。我们知道沙特最不缺的就是空中加油机，有22架，仅次于美国，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加油机的编队，我还需要你这一架吗？但是我们知道英国向沙特卖的武器不亚于美国，从2015年也门战争开始到2026年，卖了206亿英镑的武器，包括硫磺石空对地导弹啊、流星啊、这个空空导弹啊，包括这个防空系统拦截弹，最多的卖了72架台风战机，是最大的单一出口订单，22架鹰165高级教练机，这些占英国这个十年军火出口的40%，就是说沙特买英国军火天下第一。那我要维系住这些军火，比如说9月份派了拦截防空导弹的这个专家啊，另外我培训你大量的飞行员，台风战机的迭代升级都由我，后续的这些技术更新也都由我来负责。你现在到处求援，美国不出兵，各国都不出兵，我象征性派一架这个加油机，人家也不缺啊，但是啊，我也给你锦上添花派一架。我觉得更多的是维系传统的这个军事武器合作的这个渠道，同时展示啊，在困难的时候，你看只有我站了出来啊。
1: 确实这个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胡塞武装是威胁要打击沙特腹地的这种能源基础能源设施，而且要扰乱沙特的经济。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这个能力吗？
2: 那我觉得他还真有这个能力，因为胡塞武装我们可见的公开的他打这种弹道导弹

0: 打到沙特去，其实最早在2016、2017年就发生过，所以到现在这个已经小十年了。就是在这个十年中，胡塞在无人机也好，在弹道导弹方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进步，有一定的发展，自己有这种组装的能力，所以他对沙特能源设施发动这种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是他具有的这种能力。而且我们知道沙特的这些能源设施，它的目标是比较大的，就是可以通过公开的信息就可以看到，包括它的东西石油管道，包括它一些特别超大型的这种石油处理设施，这是非常大的目标，实际上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下是比较容易打中的这些目标。所以这样的话，沙特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较困难。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除了胡塞武装以外，沙特北部还有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实际上它也能通过无人机来打击沙特的能源设施。
1: 那到时候中东的局势一定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那就在美伊领导人可能举行会面的同时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并且期待此次会晤能够给俄乌局势带来转机。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泽连斯基称，关于局势降温的举措以及能源、粮食安全和保护乌民众生命等根本性安全问题，乌方有一些构想，并正在与美方团队一同努力，乌方愿采取切实举措。泽连斯基强调，和平进程是乌方优先事项。另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期间敦促乌方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袭击。据悉，乌克兰20号当天动用超过1600架无人机对俄发动迄今规模最大袭击。值得注意的是，乌军本次大规模袭击发生在俄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出炉的前一天。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表示，根据俄国家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俄中选委此前表示，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最终结果的宣布将不晚于10月5号。据悉，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
1: 可以看得出来，泽连斯基对这次与特朗普的会面是充满非常大的期待。那真的会成为俄乌局势的转折点吗？另外，俄罗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战时的首次杜马选举？
3: 乌克兰和美国想以谈促和，能够促成三方俄罗斯、乌克兰、美国的会谈，但是俄罗斯的打法是以战促和，我死死地咬住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个双子城，你无论发生什么，我一定要把它攻克。我们看到杜马选举是每5年一次，这一次的选举也遭到了极大的无人机的干扰。20号那天选举的最后一天，这个俄方击落1600架大型固定翼这个无人机，但是选举呢超出了5年前的2021年的那个选举的投票率，上一届投票率是51%，这一次投票率接近59%，执政党统俄党上一次的得票率49%，这一次的得票率接近58%。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战斗型的杜马呼之欲出啊，就是大量参战老兵被推荐为候选人。比如说，统俄党推出了186个候选人，都是参战老兵啊，有49个进入杜马，其中13人是总统英雄时代项目的人，这就是正在形成一个战斗型的杜马。另外呢，对内凝聚共识，对外显示制度的韧性，同时也让新入俄的势力完成制度化的落户。因为你在这里进行杜马选举了，划分了7个单席位选区，事实上选举本身比那个席位进入杜马更重要。
1: 那泽连斯基认为是美国被中东局势所牵制了，所以影响了在俄乌局势上的这种判断，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抱怨。那您觉得特朗普在与伊朗方面还是与俄乌方面将会做出怎样的平衡呢？
0: 现在我觉得确实

0: 特朗普政府还是受到了中东战事的一个牵制，影响了他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博弈的办法。那么理想的状态下，当然美国希望是有打和谈两个手段来同时向俄罗斯施压，那么来促成俄乌之间达成一种谈判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打这个选项其实已经不太存在了。当然这不是说美国要和俄罗斯直接的对抗，这是主要是指美国向乌克兰来提供这种军事支持。但实际上由于美国在中东方向消耗的弹药太多了，它确实很难以向乌克兰提供特别实质性的这种弹药，包括军事上的支持。这就使得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并不能够对俄罗斯构成有效的这种优势。同时现在美国在中东方向这种受制于伊朗，或者说是搞不定伊朗、搞不定海峡这种状态，实际上也在客观上增长了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信心。就是俄罗斯方面认为，就是通过持续的军事斗争是可以博取美国方面的让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和俄乌这两大危机之间实际上是很难平衡的。那么他在军事上可能不得不去保证中东方向，因为这是更紧迫的一个危机。但是在政治的层面，他可能只能在俄乌与伊朗这两个方向做一些切换。你看到今年以来实际上他的外交努力就是在这两个危机中来回的不断的切换。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秋分时节，秋高气爽的感觉将会从华北扩展到长江流域，而北方多地随着冷空气的活跃和增强，凉意渐浓，只有华南继续保留着夏天的气息。大城市当中，像重庆、武汉、长沙、南昌，还有南京、杭州，都会在秋分时节陆续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从天气形势来看，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会持续影响江南、华南多地，北方有弱冷空气活动，气温波动，冷空气东移南下，和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四川的东部到江苏一带将会形成降雨。今天较强的降雨主要会出现在四川、还有重庆、陕西、湖北交界这一带，局地有暴雨。明天呢，四川东部到山东的南部、江苏的北部将会形成一条狭长的雨带，更多的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南方普遍是30多度闷热的天气，北方气温有所下滑。明天华北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上下。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1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0到27度。西安小雨转阴，19到26度。昆明多云，15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2到28度。石家庄多云，19到28度。合肥阴，21到28度。长沙阴转多云，22到30度。福州多云，25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13到19度。柏林晴，8到19度。伦敦阴转多云，14到25度。巴黎晴转多云，12到25度。日内瓦晴，10到24度。维也纳晴，10到20度。罗马晴，16到25度。雅典小雨，18到24度。开罗晴，22到33度。渥太华晴，5到18度。纽约阴转晴，14到19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5到20度。首尔晴，20到30度。东京小雨，22到25度。迪拜晴，30到39度。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